0: 下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目前二大队辖区内交通流量平稳，西三环，陇海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西三环陇海高架二层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多排队，希望广大车友绕行至桥下。另外提醒广大车友，进入秋季，如遇强光刺眼的话，可以放下遮阳板，并佩戴这个遮阳眼镜啊。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韩警官的介绍。看到 Silent 静提醒说，东三环隧道南向北金水路出口有一辆货车坏在这个地方了，人在修车呢，说放了一个桶，离车很近，在出口不远的地方，因为光线的问题嘛，可能也看不太清楚，说挺危险的。再次提醒一下啊，东三环隧道南向北方向金水路出口这个位置有辆货车坏在这个出口了，人就在那儿现场修车呢，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小心点，先减速观察清楚了咱们再通过。再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2: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102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焦塘高速的鲁山段187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的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9月30号恢复，车友呢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不管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车险都是咱们少不了的。那买车险呢，很多人都会货比三家呀，但是比来比去，你说比的是什么呢？要是比的是这个价格的话呢，你遇到那种价格特别低的，反而你要留个心眼，因为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是很大啊。前一段时间就有位车友拿着那个比较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一看说，你这都不是正规的保险啊，这个是车辆统筹，又耐心的讲了讲这里面的一些风险，最后呢车友就踏踏实实的办了正规的车险。所以低价有可能是坑啊，你觉得便宜也可能是它缺了一些关键的保障。在咱们这儿办车险呢，不光是给大家一份保单，更是有真人坐席替各位把关，让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了哪儿，又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这种关键的保障。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就发车险两个汉字，会弹出一个链接，你点击留下电话就行了，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联系您，一对一的帮您讲解。发送车险。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还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刚才 Silent 镜也提醒说，东三环隧道南向北在金水路出口有一辆货车坏了，人在修车，后面的放了桶啊，放了桶，但是呢离车很近，起不到这个提醒的作用。在出口不远的地方呢，光线的问题啊。因为光线的问题还挺危险的，因为今天早上阳光比较刺眼，
2: 确实，
1: 在进隧道进出之前都要提醒大家注意放慢车速啊。进隧道前把速度放慢，因为你突然一进去之后里面一黑，有些时候眼睛反应不过来，刚出隧道的时候又太刺眼也反应不过来。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属于这个刚进隧道的时候啊，东三环隧道南向北金水路这个地方啊，有辆出口，这个它是在出口的地方啊，就刚出去坏了，人在修车，后边虽然放了桶，但是呢离车位置比较近。
2: 对，就是因为隧道内外它本来就有光线差嘛。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还看到一位叫美好一生的朋友刚才也发了条消息，很感慨，他说

0: 两位啊，很久没有跟你们互动了。
1: 哦。
0: 然后呢，说就是咱就是感觉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一个人有点什么困难了，全家都帮着忙。他说我这会儿听着觉得真好，特别感动。
1: 嗯。
0: 这什么事儿呢？今天一大早有一朋友就说了，他过敏性鼻炎很厉害，不停的打喷嚏啊，痒啊，眼睛也痒，什么。
1: 嗯，
0: 什么喉什么嗓子里头也痒是吧？
1: 眼睛痒，打喷嚏，然后上颚痒，
0: 上颚痒，对，说很难受。结果大家就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有的推荐一些比较合适的什么诊所啊，有的推荐了一些这个喷剂啊，然后李现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洗鼻子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再加上说到这个小孩流鼻血的事儿，大家也是很热情，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都来了。
1: 嗯，
0: 刚才我看到那个玉树还在说，他说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几乎每天我早上一起床就是去洗脸嘛，满脸都是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流鼻血，说后来我就找了一个中医，说那个中医什么开了个方子去抓药，就吃了三副药，后来就好了。所以他说建议让我带着小小李去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1: 嗯，这个反正也是因人而异啊，就是人家同样的一个诊所或者是一个医生，有些人治完之后立竿见影，有些人看完之后呢，感觉好一点点啊，没有痊愈，没有那么的见效。
0: 对，
1: 啊，
0: 因为刚才我说是跑步的就流鼻血，说到那个操场的问题，你不是还说吗？说400米吧，800米，我去确定了一下，就是400米，是400米。
1: 对，啊，
0: 是，
1: 就是我就想当时想说。
0: 离开操场太久了，没概念了。
1: 这不是，这是个常识，就是奥运会啊，咱们各大那种体育场馆，正规的那种体育场馆的标准场地就是400米的跑道。
0: 嗯嗯，
1: 咱学校搞个800米，你知道800米跑道得有多大吗？
0: 对，我只知道他们学校操场确实很大。然后他回来跟我讲，
1: 因为
0: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挑战极限，我们一圈800米跑好几圈呢。
1: 因为他从小学上来，很多小学或者其他的学校因为场地有限，
0: 是吧？
1: 他采用的是200米的跑道
0: 啊，更小。
1: 对，一般来说就大家可能同学们跑惯那个200米的跑道了啊，觉得已经很大了啊，很。然后你到400米会觉得哦，好大呀哈，没有800米的跑道。
0: 嗯，是。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Captain 说托韩姐去阳澄湖抓大闸蟹了，到时候就会跟螃蟹对话。他说我先问螃蟹说，嘿，你是带黄的蟹吗？然后那个螃蟹说我不是，你不是，哼，那抓的就是你。
1: 嗯。来审判一下，你看人家咋长的啊？你看看你
0: 怎么回事？
1: 惭愧不惭愧？
0: 哎，
1: 平常好吃好喝的招待主啊，人家都长黄了，你都黄了。
0: 他们吃的真的很好，吃什么小鱼小虾，还吃什么螺丝？我们吃个螺丝粉还得付费呢，他们都免费康康吃呢。
1: 嗯，
0: 说到这个螃蟹吃的好，所以它就长得好嘛，再加上今年天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吧，蟹农都说了，今年算是一个大丰收年，所以想要吃螃蟹吃到过瘾的朋友，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咱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蟹卡规格是公四两母三两的，就是大规格的。我们说了今年天气好，所以那个蟹长得也比较大，那个黄也比较实。刚才那个 Captain 说的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存在，基本上是问一个就是黄满的，问一个就是黄满的。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听价格啊，市场上四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咱们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八只只要358，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买这个单张卡，你就买三张卡。三张卡的话，第三张不要钱啊，第三张零元啊。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也就是说一只，你说四两的公蟹算下来也就是不到30块钱，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三年有效。刚才不是有朋友说那个蟹卡长什么样？你发秒杀之后那个头图就是蟹卡的样子，很漂亮的，红色的、金色的，就那种啊，你拿得出手。到你提蟹的时候呢，随单给你送那个吃蟹礼包，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啥都有，很省事儿。发秒杀两个字，这个关键词发了之后，最后一张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可以长按就是预约一下，就是今天晚上我的直播就会准时开播了。
1: 嗯，对，今天下午吧，5点吧，不是说
0: 5点多、嗯、
1: 啊？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下午那会儿天还没黑呢，
0: 一直带你们播到天黑。
1: 嗯。还有一位叫兜的朋友就说了，他也经过东三环南向北隧道啊，
0: 哦，
1: 看到里面那个货车还在，就是故障出现故障的货车还在。
0: 嗯，主要是因为在修车，所以害怕就是大家没注意的话再发生什么二次事故。
1: 而且他说后方呢已经有短距离的排队了。
0: 嗯
1: 啊，大家经过之后注意啊，小心，他这个货车呢是在最右边的车道。
0: 嗯，
1: 好，感谢 Silent 静和兜给我们发来的提醒，大家在路上有任何这个观察到的情况啊，事故信息、堵车原因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联系我们。
0: 哎，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四天多地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8度上下，但是夜间少了云层盖被子，最低。

0: 温呢始终是按兵不动，大部分地区呢仍然在16到19度之间徘徊，白天和早晚各过各的季节会是本周的常态。
1: 提醒大家呢，穿衣服咱不能只看白天的最高气温啊，而要盯住晚上清晨最低气温。骑车晨练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别让早晚的凉意钻了空子。
0: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首府郑州晴天到多云，16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发布，
0: 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八部门出台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
0: 黄河上中游水库启动联合排沙调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15/5期间，我国新型储能将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
1: 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0: 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正式实施。
0: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及宣传周活动启动，截止到2025年，全国普通话率及普及率达到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
1: 近日，郑州集中销毁食品、日用百货、药品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9.86吨，货值72.26万元。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
1: 刚刚就有朋友说，咱们就像个大家庭一样啊，大家有什么困难了，有什么疑问了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在互动聊天的时候呢，就会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各个方面的朋友都会给您支招，有一些呢是偏方，有一些呢是自己的经验，有一些呢是医生啊，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给您一些帮助。
0: 嗯，
1: 米哥也问了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前两天做饭的时候，在炸酥肉的时候油碰到胳膊上了。
0: 哦，起泡了吧。
1: 烫着了啊，说落下了一个伤疤。说后来呢，他想起一个朋友，买芦荟胶啊去抹，说还跟他爱人在这个烫有伤疤的地方吹了3口气儿。然后呢，牙膏涂上以后再吹3口气就好了。
0: 哦，
1: 这是他想到一个事儿，说结果我就照着办的啊，完事儿了还没好。后来呢，我问那哥们儿说，他说是被他老婆挠烂的。
0: 啊，啥呀，这都是。
1: 所以人家才吹吹气儿嘛。
0: 哦，
1: 跟他这个烫伤的不一样啊。说那我在想，那都是我的皮肤，那挠烂和烫伤效果不一样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肯定不一样
0: 了，差距还挺大的。你这，
1: 那咱也都是啊，
0: 别在这开玩笑啊。
1: 一个是挠烂的啊，一个是烫伤的，这肯定不一样啊。
0: 是是是，
1: 肯定不一样。你去买那个专业的烫伤膏，
0: 对，
1: 一般药店都有卖的。
0: 嗯
1: 啊，你就说我烫伤了，要买那个烫伤膏，那个用那个抹一抹很好用。
0: 哇，烫到是真的很难受，它是那种 皮肤底层那种一直
1: 灼伤
0: 烧着难受，对对对
1: 对啊，你只有用那个凉水冲的时候呢，哎，它会好一些，
0: 缓解一点
1: 啊。水一停，
0: 嗯，
1: 过一会儿立马里面就开始针扎一样，唰，就是哎呀，说不上来那种难受劲。
0: 对对对，赶紧去买个烫伤膏啊，别拖着，别拖着。哎，说到皮肤这个问题了，确实进入了秋季之后呢，大家的皮肤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的小姐姐开始脸上爆皮啊，然后开始就觉得脸发红啊，等等啊，觉得一抹东西就脸上遮得疼啊。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也是适合换季的之后给自己换一换。首先，赫莲娜这个知名品牌不用多说了，主打就是玻色因嘛，黑白绷带也是他们这个品牌的常年断货王。黑绷带就是夜间深层修护，50%的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5步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实自己的轮廓，润而不油。长期用的话，让你的皮肤恢复那种饱满透亮的感觉。白绷带是白天防护的，抵御刺激，然后焕活紧致，质地比较清透，吸收很快，不搓泥啊，也不闷痘，后续你化点妆什么的比较。服帖1+1的效果大于2，这两瓶用上全天候的绷带级守护。咱说价格吧，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起，那不得几千块啊，那价格可不便宜。今天咱们带来的只有100套啊，这100套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啊，这个价格只要999。
1: 嗯，
0: 赶紧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这个套盒当做一个节日的礼物，哎，也比较体面。再次提醒，只有100单，而且呢是就限这2天，活动结束就是原价了。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如果是老会员有积分的话，还可以用积分99折发大牌去看看。
1: 发大牌两个字。好，继续刷新一下啊，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了，现在呢有一些朋友在说农业路高架有情况啊，农业路高架，现在呢我们通过地图看到农业路高架还是目前整个市区来说最忙的一段高架了，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是一根红线啊，北三环今天都没有它堵。龙海高架也还行，龙海高架呢现在就是中州大道到未来路这一段的西向东车多缓行，想问问这一段是咋回事。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过了南三环快到南四环的这个地方，京广快速路啊，快到南四环的北向南方向排队呢快到南三环了，这一段是深红色的，想问问大家是咋回事呢？
0: 在路上也是我们大家相互帮助啊，如果你排队比较靠前能看到原因的话，咱让后面的朋友也踏实一些。
1: 对，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快到南四环，从这儿开始排起来队了，排到南三环，而且是深红色，平常这个地方不会这个样子的。
0: 好，再看一看这个大家都走到哪里了啊，也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这位叫做，这是哪位朋友？星星花卷也是老朋友了啊，也说到了一个烫伤的事儿，是吧？那有一回吃饭烫伤了，我就在那个饭店隔壁的药房里买了一个烧伤药，说效果特别好啊，这是推荐给米哥的。
1: 对，其实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药物啊，就是烫伤膏，我之前也买过，就去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但是米哥估计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这会儿呢，我看他发来的照片应该是留了一个疤，他想问问这个疤是怎么
0: 去疤是吧？
1: 对，怎么弄？不知道米哥是不是那种疤痕性皮肤？如果很多生活当中很多那种疤痕性皮肤的人呢，比如说割破了，挠破了，
0: 它容易增生是吧？
1: 这个哪怕是纸啊或者小刀啊什么的，这个划破了，对，它长好之后它会多出来一块，
0: 就增生，
1: 就我们说的疤痕性皮肤。
0: 用我们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说，我们会说起了一道领子，就是意思是肿出来一块儿，
1: 对，
0: 就这个样子。
1: 对对，就是这个，就是疤痕性皮肤，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可能长好之后，它就慢慢就平了，看不到了那个伤痕了。但是有些是碰到哪怕一点点划伤、摩擦伤，都会起那个小疙瘩。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医学这个事情真的很神奇，因为它不同的人哪怕是同一种病症，它也会呈现不同的结果，对吧？治疗方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恰恰就发来信息了，说一定要播这一条。
0: 怎么说？
1: 说一定要播，说关于小面积烫伤、热水、热油、热饭等等，这个呢因为在家里面是很常见的嘛，我们做饭的时候啊，烧水的时候啊，很容易就是是不是被烫到、碰到。他说这个特别管用啊，什么招呢？说买木瓜膏，
0: 哦，我之前好像也听说过这个东西，
1: 磨两三天，基本上就。

0: 我会消那个消印淡疤。
1: 哦哦哦
0: 啊，效果特别好。我当时怀宝宝期间做饭，热油烫到胳膊上还有脸上，
1: 哎呀，
0: 医生没有开药，我就抹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哦，他想着他在就是准妈妈期间都用了这东西，可能比较安全，比较放心，是吧？
0: 木瓜膏，木瓜膏。
1: 哦，可以了解了解。但是总之就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人，可能他对不同的产品反应不一样，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比较重的时候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判断判断啊。
0: 哎，
1: 好了，我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利益的车友在问我说，哎，韩姐是不是很开心啊，马上就要去阳澄湖吃大螃蟹了。是的，我今天下了播马上就走啊，马上就走，马不停蹄赶往这个阳澄湖。当然在我去之前呢，还是要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瘦瘦，跟大家讲一讲他对这个大螃蟹的理解。早上好，瘦瘦。
2: 早上好呀，韩姐，哇，我都替你开心，你知道吗？不过我今天呢，也上来问自己三个问题：为啥要在秋天吃大闸蟹？为啥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为啥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哎，来购买阳澄湖大闸蟹？首先，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那经过啊这一整个夏天的这个滋养，入秋的螃蟹那个高那个黄啊，可以说是憋得满满当当了。一家人团圆吃螃蟹，这也是属于秋天独有的仪式感。第二个就是为啥要认准阳澄湖？螃蟹们啊，每天都在活水里面健身，悠哉悠哉的吃着活鱼活虾，那个肉质啊，想不紧实都很难。今天下午咱韩姐就能够看得到了啊。还有为什么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因为网上买蟹卡的朋友啊，这个踩坑踩的确实有点多。我们这次呢也是从原产地直采，一蟹一扣可溯源，不用害怕那些套路，咱们自己人帮你来这个兜底儿。还有划重点了，就是等到月底正式开湖的时候，大闸蟹的价格势必肯定要涨。那聪明的人现在都是提前囤蟹卡，现在入手全年的价格也是属于那种巨划算的那种，稳赚不亏。给大家感受一下那个新鲜度啊，等到回头开湖的时候，凌晨两点大闸蟹还在湖里，那距离近的朋友可能第二天晚上七点这个大闸蟹就到您的胃里了啊。那今天下午的时候，韩姐也会带来大闸蟹的专场直播，有任何细节性的问题，咱到直播间啊可以蹲着看着我韩姐炫就完了啊。那加上今年呢也是大闸蟹的这个丰收年啊，个头长得没得说。说一下今年啊咱们热卖的这个爆款规格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的蟹卡，单张是358。市面上像这种单只的四两的大闸蟹呢，一个啊就得80-90元。但是咱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是拍三张，第三张直接零元了啊！算了一下，716，平均一张卡也就200多。但是咱这一只螃蟹不到30块钱啊，所以说真的很划算。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已经想象到了啊，今天晚上直播的画面，咱韩姐掰着那个大闸蟹的蟹腿，
1: 哎呀，
2: 轻轻的一缩。
1: 嗯，
2: 哎呀，雪白的蟹肉直接刮进嘴里，多跟我们说说味道啊，韩姐，我们也想拥有同款又香又嫩的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秒杀啊，说着说着我都要流口水了。
1: 好好好，瘦瘦，今天晚上见啊，晚上你们直播的时候我也直播。
0: 啊，晚上他们也直播？
1: 他们在节目里直播呀，
0: 啊、
1: 我不是在阳澄湖上直播吗？时间是一样的呀。
0: 时间一样，但是也连不了麦，为啥呢？那不是一个平台。
1: 发秒杀可以预约直播，到时候来看啊。
0: 对的啊，今天晚上的时候就能看到咱们已经购买到的这个蟹卡，你们的小蟹蟹们都长得怎么样了？
1: 哎，还没有买的也抓紧时间赶紧下单。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安，各位，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贤惠小美女提醒说了，北三环隧道东向西有三车追尾，北三环隧道东向西有三车追尾。
1: 嗯，是在哪个具体哪个位置？可以说一说。
0: 嗯，隧道是什么出口、入口，还是中间的九十路，还是哪儿？
1: 对对对，
0: 啊、北三环隧道由东向西，结合地图我们来看一看吧。北三环隧道由东向西，现在东向西方向啊，在九如路这个出口这儿啊，确实在九如路的出口这里，由东向西有一段黄色，
1: 嗯，
0: 一段黄色，但是问题不大，
1: 就还行。
0: 对，反而是北三环隧道入口西向东的入口， 排队到了中州大道。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注意注意。
0: 另外呢，就是目前来说整个市区最为繁忙的高架有两条，一个呢是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南阳路西向东现在依然是一条红线。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快到南四环，从这儿开始排队到了南三环。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什么原因？有经过的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们。
1: 嗯，好嘞，咱们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吧。因为紧接着要来的各种假期啊，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啊。那未来一周呢，咱们国家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是天气晴朗的，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午后就还觉得有点热。那北方呢，白天晴暖，早晚寒凉，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北部这些地方的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局部地区甚至会有20度上下，也是要提醒大家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早晚注意添衣保暖。从周末开始呢，冷空气会再度加强，北方又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明天开始啊，西南等地的雨势会明显增强，像四川盆地的东部、湖北西部会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可能会引发一些次生灾害。也提醒一下有到这些地方计划的朋友注意防范。
0: 对，注意天气啊，有些朋友可能错峰休假呀、出行啊等等啊。再加上最近刚才我们也说早晚两头凉中间热，所以大家现在别只看每天的最高温度去穿衣服。
1: 是的是的，
0: 你得看着最低温度，因为特别是早上会更凉一些。晚上吧，下班那会儿呢，因为白天的温度还能留存住一些，早上那会儿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晚上回到家了，如果还冷怎么办呢？第一是加被子，
1: 对，
0: 该换厚被子了。第二呢是咱喝点小酒暖一暖。
1: 哦，在这儿等着呢
0: 啊，滋溜一下，哎，舒服舒服，驱驱寒，是不是、哦、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爆款商城推荐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
1: 哦，
0: 尤其快过节了嘛，不少朋友要跟亲人团聚呀，跟朋友小酌呀、嗯、一款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的养生白酒您可以试一试。首先呢先说发送团购两个字，您先去看啊，发团购两个字。咱们这款呢是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这款酒呢属于五粮液体系的一个酒啊，体系酒。地址呢就是这个宜宾闽江西路150号，是专门做健康酒的生产线。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的出品的健康养生酒。52度啊。
1: 吓我一跳。
0: 52级。
1: 啥，
0: 它属于一个优级啊，52度一个优级健康的养生酒。所以最近比较注重养生的朋友呢可以去试一试。它在配料当中也加了竹荪、绿豆还有葛根精华，好喝又健康。重点呢刚才也说到了，它叫小瓶啊礼盒。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这个适合养生小酌一下。而且呢一个很亮眼的橙色的长条礼盒，里面放了4瓶。啊，放了4瓶，好事成双吧。这金色配红色配金色的礼盒，送朋友也有面子。官方售价是178块钱一盒，
1: 嗯，
0: 里面是4瓶，
1: 嗯，
0: 这次呢，咱们双节爆款商城直接给大家砍了一波大的啊，一盒4瓶只要89。
1: 哦，这么划算啊？
0: 对，89啊，直接将您帮你省了一半了，
1: 嗯，
0: 而且中秋国庆这个备几盒，随用随取，多买更划算，买2盒再减10块。啊，买2盒再点10块，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最近呢看到咱们爆款商城后台很多朋友都是5单10单的买，第一是过节了，第二呢可能有一些团购需求，加公司啊什么的要送中秋的节礼，
1: 嗯，
0: 反正在咱们这儿跟着咱买就俩字儿，靠谱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就行了。特别提醒，本次福利呢限时2天，库存有限啊，只有2天的时间，发送团购就行了，
1: 发团购两个汉字。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再跟李雷来沟通一下啊，也提醒 各位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

0: 参加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三个汉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有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好了，我们再来尝试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1: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沪陕高速的102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焦塘高速的鲁山段18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目前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施工的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9月30号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省内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来继续看看，已经到八点半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还是两个问题想问问大家，看看有没有得到解答啊？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南四环到南三环之间北向南方向通行缓慢，有没有朋友走到这里的？咋回事？因为这儿是深红色的呀啊。刘希喜儿只是跟我们来说了一下情况，他说他走到南三环立交了北向南，然后前方的提示预计拥堵呢大概挺长的，他还不知道还没走到前方是咋回事。那么有没有已经到啊京广快速路南四环附近的朋友们，来看看是咋回事呢？目前我们这儿还没有收到信息。
3: 是的是的。
2: 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啊？大双提醒的是北三环高架刚过东三环，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北三环高架东向西刚过东三环，左边车道两车追尾。
3: 一旦有事故，后方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
2: 对。菲儿说的是东四环往郑州市区下路口的地方呢有护栏在维修。我个人判断应该是车辆经过的时候车速过快，下去的时候呢看到围挡反应不过来就急打方向。
3: 撞着了。
2: 哦。和后面正常行驶的车撞在一起了，造成了大面积的拥堵。还分析了一下。刘三岁说龙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堵车怎么回事啊？龙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堵车怎么回事？对，这也是三个地方吧。啊，现在农业路高架呢是缓解了一些了。刚才是全段深红，现在呢是变黄了一段。但是呢龙海高架中州大道到紫金山路之间，这现在是越堵越厉害。
3: 这是目前最堵的一段了。
2: 对，刚才呢是我们说是龙海路中州大道到未来路这一段。现在呢往后已经到紫金山了，想问问在龙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啥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堵到已经发黑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快到南四环什么情况。
3: 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补充补充啊。
2: 谢谢各位啊，先谢谢大家了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前两天我看到网上在说各个学校不是开学嘛。
3: 对呀。
2: 中小学校早已经上课了，但是一些大学是刚刚开学。有一些大学开学的时候肯定要搞那个新生的见面，这个开学典礼，对吧？
3: 对，
2: 一般来说校长呢都会这个跟大家见面啊讲话。这是一个常规环节。最近呢有一个暴雨为校长讲话加 buff 这个事儿。
3: 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了。
2: 对，是。

0: 上周9月11号晚上的时候呢，宁波大学举行了2026级的新生开学典礼。
1: 嗯，
0: 在校长发言的时候呢，突然下起了暴雨，哗哗哗哗，然后校长蔡校长啊，他上台只说了三句话，
1: 嗯，
0: 34秒钟，
1: 哎呀，
0: 就让大家散了。
1: 嗯，
0: 哦哟，大家一看，哎呦嘿，哎，这么干脆利索，34秒三句话。第一句啊，蔡校长说，水手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是，这点雨算什么？
1: 嗯，
0: 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
1: 啊，
0: 第二句，欢迎大家。
1: 嗯，
0: 第三句，祝愿大家在宁波啊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1: 嗯，
0: 说完呢，立刻安排学生离场去避雨了。
1: 哎呀。
0: 哎，而且当天晚上的学校官方账号呢，就贴出了原本准备好的那篇3300字的这个文章
1: 哦，全文
0: 是。然后呢，同学啊，就是觉得你看看这多好啊，
1: 嗯，
0: 这个稿子写得好，但是比稿子更好的是校长选择不念，
1: 嗯，就是怕孩子们淋雨
0: 啊。
1: 咱最重要的事儿是先赶紧撤退去避雨去。
0: 对。所以他不是取消了讲话，他是把讲话换成了体谅啊。
1: 大家感受到的也是一种高级的尊重啊，就是不会让你淋着雨在这儿听他说话。嗯，
0: 哎，所以这个校长很火。我记得去年不知道是不是他啊，我记不清了。
1: 嗯，
0: 去年他为什么说去年的雨比今年更还大呢？
1: 嗯嗯嗯，
0: 有可能是去年的时候也是开学典礼的时候，下雨了，但是当时呢有两位同学在旁边打伞。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伞打得很有意思，两个同学站在旁边，一人举了一把伞。
1: 嗯，
0: 然后那个伞的下来的水刚好汇聚在了中间。
1: 对呀，
0: 啊，一滴不差的全浇在校长头上
1: 了。这个安排
0: 很有意思，等于是那个伞呢各自打了校长一半。
1: 对对对，
0: 两伞有个交叉嘛。
1: 嗯，
0: 这边那个水流起来，这边那个水流起来，然后全流到伞底下。
1: 校长说，要不你还是让我正儿八经站点淋雨吧，感觉好受一点。
0: 对，光淋头不全面，让我的肩膀也淋一淋。
1: 哎，但不管怎么说，今年这个事儿确实让我们，哎，心里面还是挺感动的啊。
0: 嗯，
1: 这真的是一份彼此之间的尊重。
0: 是的。嗯，来再看看路上情况。都这位朋友提醒说，中州大道北向南农业路立交下面有好几辆车追尾，后方拥堵了。中州大道北向南农业路立交下面啊，有多车追尾，导致后方拥堵。
1: 嗯，我们对秋天对节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份尊重就是什么呢？是在家宴上咱摆上一盘大螃蟹，红彤彤的，而且就是你说现在吃啥吃不着呢，是吧？咱想吃啥咱都能买得着。
0: 嗯，
1: 但是大闸蟹这个东西它为啥有点吸引人，就是因为一年到头就这个时节能吃上阳澄湖的大闸蟹。九月底才开湖嘛，你吃满打满算可能也就吃到12月1月还能吃不能了，反正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
0: 吃不了了。
1: 哎，其他时候你怎么让它长大呢？它要跟着天气，它要自己有一个生长周期，对吧？所以就趁着这一波吃上这口鲜。而且它这个鲜呢跟平时你吃其他的什么东西它不一样，它不是你人工给它添加或者制造出来的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啊。真的真的吃上那一口蟹黄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这一个感受。今天下了节目我就会直奔阳澄湖了，去现场替大家把关，看看咱自己的蟹田到底长啥样，看看今年的螃蟹宝宝们长得好不好。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蟹卡，有人问为啥你们不直接卖活蟹，因为没开湖啊朋友。现在你要是直接吃上阳澄湖的蟹你还不敢相信呢，对吧？到了九月底统一开湖啊，大概是9月28号左右，这个时候呢你的那个蟹卡后面有一个那个提货码，你把它刮开，然后扫描二维码，根据操作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能把蟹提到手了。现在正在卖的是公四两母三两的大规格大闸蟹，卖一张少一张，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昨天后台已经提醒我库存不多了，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随时下架可以说啊。嗯，来赶紧发秒杀两个字，你听听这个价格，市场上四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四只就得400块了。今天我们直接啊，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四对八只这种大规格的到手只要358，你以为这已经够便宜了，但我要拦住你的手，要买买三张，因为第三张不要钱，直接白送给你。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才230多块钱啊，那就等于一只正宗的四两的公蟹啊， 单只还不到30块呢，你想想多划算吧，全都是去绳净重啊，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绳子的重量，而且呢咱们的售后就六大售后保障也、
0: 死蟹残蟹坏蟹啊、
1: 哎、
0: 多腿的少腿的都赔，
1: 多腿不太可能，
0: 多腿你自己吃了就行了、啊、
1: 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
0: 嗯，他秒杀两个字。来看到好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来这个提供信息，但是呢大家都还没有走到这个堵车的地方啊、
1: 嗯、
0: 所以看不到，你看这位叫可君，
2: 主持人，我走的就是京广快速，快到南四环那个地方太堵太堵了、所以我在南四环前面一站我就下来了，下来要好久很多、
1: 所以没看到。
0: 对，那你看这有一会儿了啊。
1: 嗯。
0: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也是在，张先生也说了，我也在这儿走着呢，说等会儿给你们看看咋回事。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周末去放羊朋友说，他通过车机的导航显示啊，前方有两起事故。
1: 哦，就是京广路南四环。
0: 对，京广路南四环到南三环之间，北向南方向现在堵得深红色啊。他这儿显示的是有两起事故。
1: 还没有到这儿去的朋友，赶紧就提前绕吧，提前绕。
0: 对，这是目前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几段，想问问大家咋回事的，这是其中一段，现在也是市区最最最最堵的一段啊、
1: 红到发黑啊，朋友们，
0: 颜色最深，
1: 不要再去这儿了。
0: 然后呢，还有一段呢是这个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到一马路，你看又距离又长了，
1: 嗯，
0: 这都已经8:40了，按说早高峰已经是慢慢要退去了啊，
1: 对呀、
0: 结果反而中州陇海高架是越来越堵，从中州大道到一马路，现在西向东一根红线，
1: 嗯，
0: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又多了一个地方。是北三环东向西，在九如路隧道这个地方，刚刚啊，有一位朋友，你记不记得说这儿有事故？
1: 嗯，
0: 当时我说还好，没怎么堵。
1: 对，
0: 但是现在已经起来了，北三环隧道九如路这个出口这个位置，东向西方向排队已经是快到隧道入口了。
1: 哎呀，说来就来啊，所以前方一有事故我们就捏了一把汗。
0: 是的是的是的，都小心点啊各位。然后农业路呢反而这会儿呢是热度下来了，农业路高架刚才也是一条深红色，现在颜色已经变浅，距离已经变短。
1: 嗯，
0: 好，各位，我们刚才说了这几个地方，大家走到前方的时候务必来和我们说一说啥情况啊。一个是京广快速路南四环到南三环，一个是九如路隧道这个北三环啊，北三环隧道九如路出口的东向西，
1: 嗯，
0: 还有吗？还有就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
1: 也提醒一下大家，你如果没有就是必要性的话，就不要再去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段路途了啊，这是目前市区应该说是最拥堵的道路了。
0: 对，孟云小姐姐啊，孟云小姐姐刚发来的信息说，京广快速路是因为快到南四环下桥口的地方，有两辆车出现了小刮蹭，
1: 嗯，
0: 但是占了俩车道。
1: 哦，
0: 俩车刮蹭，
1: 占了俩车道，
0: 占了俩车道，
1: 呵，
0: 那可不是，
1: 嗯，
0: 说就剩一个车道可以走了，
1: 嗯，
0: 哦呀，好家伙，
1: 然后他也很着急，小姐姐很着急，说赶紧让交警叔叔来一下吧，这两个车赶紧走，看上去就是个小刮蹭，
0: 小刮蹭，
1: 你说俩车往那儿一放，是吧？
0: 哎呀，如果是。咱没看到现场的照片或者什么情况啊，咱判断判断这位车主呢，大家也可以判断判断，就是如果车辆受损不是很严重，大概估摸着2000块钱以内可以搞定，又没有人员受伤，对这个事故没有异议啊，就是这个你追我尾我追你尾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呢，你们把现场多拍几张照片，近距离的特写，
1: 是
0: 远处的全景啊，等等的，然后呢，把车挪到路边，可以走快速理赔。
1: 嗯，
0: 啊，或者是你们挪到路边桥下，再等交警来也行。
1: 是是是，
0: 你别在这路上这样等着。
1: 因为早高峰大家都匆匆忙忙上班呢，是吧？
0: 你看现在就是京广路现在堵成啥样子了，
1: 耽误事儿。
0: 天哪，啊！你看堵到发黑啊，看着就心疼大家啊。这是其中一个情况。感谢这个孟云小姐姐给我们发来的提醒啊，谢谢。然后还有没有？
1: 再来看一看啊，平台上的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呢，玉树还在问说，今天下午去直播，你有没有什么传统的才艺啊？然后说，如果是没有什么传统才艺的话，就不看啊。不是说了吗？今天下午的第一项才艺就是看大螃蟹如何钳住我，
0: 夹你吗？
1: 啊，对呀、
0: 真让夹呀。
1: 捞起来看看吧，我估计那
0: 可别乱啊，
1: 前一下还挺疼的。
0: 你说的是大实话，你说的真是，哎呦我天，
1: 看着可有劲儿了，
0: 一看就没被钳过啊，这可不敢乱来，给夹伤了再啊。再听听麒麟怎么说。
2: 距离北三环入口有50米的地方，有两车剐蹭，占据一个车道。
1: 哦，
0: 北三环隧道入口50米的地方有两车。

0: 蹭了。他说的应该是东这个西向东的入口，
1: 西向东，对，
0: 西向东的入口。但好在呢，这会儿西向东的车呢还行，
1: 车流量逐渐下来了，毕竟已经快9点钟了啊。
0: 对对对，不是很多，反而是东向西，北三环隧道东向西在九如路附近。现在排起来队了，已经快排到东向西的入口了，还是继续问问大家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相关的信息过来。
1: 好了，那我们也说一说中秋近在眼前了，各位的月饼都准备好了吗？其实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也讲到了这个月饼的事儿啊，就说这个月饼啊，怎么讲呢，现在大家对月饼有一点没过去那么喜爱了，因为就还是我说那句话，一年四季啥都吃得到，你说过去吃个月饼小孩们特别开心，现在你一吃都觉得没啥新意，说能不能有一点创新在呢？
0: 有啊，所以最近几年大家应该都见过那种大月饼了 大月饼也都吃过，哎，确实比小月饼的吃起来口感要更好一些，
1: 它比较有仪式感，
0: 因为里面呢加的有这个麻薯鱼泥，小朋友吃起来那个口感很软糯，大人吃的也好吃，但问题是这种大月饼呢，它不光个头大，它那个分量足，吃起来负担也大，里面高油高糖，吃起来感觉哎呀很腻。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交广领航就联合八米食品推出了一款闽南大月饼，我们专门到了工厂实地考察严选，为大家专门做了减糖设计，所以吃起来没负担
1: 啊。
0: 咱也是500克的大圆饼，5层馅料，传统的汉饼的口味是这样的，咸蛋黄肉松淤泥麻薯3重馅料，软糯不粘牙，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刚才也说了减糖设计嘛，负担没那么重。还有一款呢是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裹着茉莉的花香，清清爽爽的，这特别适合家人一块儿赏月啊，或者是看电视啊，
1: 对对对，
0: 看电影啊，喝个小酒啊，聚会啊，或者是平常自己一个人饮茶的时候，都可以
1: 当个小茶点也不错。
0: 是的啊，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一盒就是一块装一斤装的，一盒48，两盒更便宜89。
1: 哎，
0: 而且它是有礼袋的啊，有这个礼盒礼袋的，
1: 好看的很。
0: 那个礼盒也不小的，你提了一盒过去，哎，挺好玩的。关键是它不同于传统的月饼，放哪就放哪了，大家一看啊，你可能不太愿意拆开去吃，这个打开。基本上秒光，
1: 哎，发送中秋两个字赶紧去下单，
0: 哎，发中秋两个字就行了。另外还有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蟹卡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们蟹卡有好多价位的，但是之前的最早那个便宜的说实话抱歉啊，现在没了，现在呢是我们推出的一个主推型的，也是往年啊我们看到后台数据卖的最火的。
1: 对，
0: 为啥呢？因为无论是咱自己吃犒劳自己，还是走亲访友，咱们送礼，有礼有面。为啥？个头大呀！啊，今天咱们卖的这款卡呢，它是公蟹4两，母蟹3两啊。公蟹4两，一般成年男的拳头握起来有多大，这个蟹壳就有多大。就是这个规格，这是公4两，母3两呢，在母蟹当中真的不小了。就这样啊，一张卡呢是8只，4公4母，到手8只，原价358，现在呢。我们有活动，买3张更划算啊！买3张到手的价格是710多，也就是划下来单张卡230多，就到手了。所以无论你是自己囤，还是公司要去送客户，还是送员工当福利，都可以来进行团购啊！3张3张的买更划算，回复秒杀就行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啊，来看看刚刚最新的这个路况提醒啊，在哪儿呢？让我刷新一下啊，刚刚有朋友在问呢，说。这个北三环好不好走？北三环目前呢有2段，一个呢是西向东隧道的入口，刚刚有朋友说两车刮蹭，一个呢是在九如路隧道这儿也有事故，但是呢现在颜色已经变浅了，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北三环九如路东向西现在已经是缓解了一些了。再往南边看看，京广快速路南四环这里啊，京广快速路南四环这里，刚刚有人说是两车并排出现了事故，占了2条车。

另外呢，是现在中州大道从农业路立交到北三环的北向南也出现了通行缓慢。今天这个早高峰有些意思啊，前面的车来的挺快的，然后呢退的也很快。今天市区整个挺好走的，但是这快到九点钟了，又来了一波高峰。大家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袁小燕说，北三环隧道里边有一辆老年车还是面包车，分不清楚啊，坏了，交警在帮忙处理，在修车。还要我天，北三环隧道里面啊，没说方向，就是有辆疑似是老年代步车或者是面包车这样的这个车啊，坏了。然后孟云小姐姐刚才也在说，就是京广快速路南四环的那个事故车主车门刮蹭了一点，车主在打电话啊。如果是这种情况，车损在2000块钱以内，还是建议大家为了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走快速理赔最方便。说到保险呢，大家也可以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填写信息之后呢，就会有专人坐席跟您对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问真人坐席，咱不是那种 AI 点点点点点点到最后也说不明白啊，咱是真人一对一的坐席，根据咱们的车型有什么事儿了只管问。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李峰问到了，说本周日9月20号尾号限行，怎么限呢？对，本周日有两件事提醒大家。第一，本周日呢是正常工作日，为啥呢？因为11假期调休这一天给调了，就是本周日这是正常工作日。需要两件事提醒的，一个是本周日呢你要调好自己的闹钟，因为很多手机啊它这个周日不响，周末周日不响。第二件事呢就是本周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也回答了李峰的问题，也告诉了更多的朋友本周日是正常工作的。另外郑州市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小超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啊，一并回答了，郑州市限行吗？还限，还限的。好了，这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延续的时间有点长啊，哎呀，说着都有点饿了。刚才还有朋友在想吃我们那个大月饼呢，回复中秋就行了。我看有他回复关键词错了，这个叫做破折号这个朋友啊，破折号这位朋友回复中秋就可以了。我们有两款，一个是抹茶味的月饼，一个是原味的月饼，都很好吃，而且专门做了减糖设计，您放心吃，没什么负担。还有没？我心飞扬发了一个螃蟹，关键词您发秒杀就行了啊。咱们的蟹卡还在持续的售卖当中，而且现在卖的是我们往年销售最好的主力卡型。为啥呢？因为个头大，无论是自己吃送人有利有面。这款蟹卡呢是358的这个销售的金额，就是一张卡现在单卖的话358，里面包含了8只螃蟹，4公4母，都是大个头的，公蟹4两，母蟹3两，您自己去看，去查一查，去品一品。公蟹4两，约莫的就跟成年人拳头攥起来那么大。然后这样的8只螃蟹，原价到手358。今天呢，咱们推出的就是近期的一个福利活动，买三张卡，直接给你减完之后的价格是710多，也就是相当于买三张的话，划下来230多一张。230多一张卡，8只大闸蟹，这么大规格的大闸蟹，说实话你去菜市场你去超市根本买不来。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而且这张卡呢三年有效，今年如果真的忘了来不及了，明年后年还能用。咱是自由养殖蟹田，您放心。出现了死蟹残蟹坏蟹啊，直接包赔。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行了，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可能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早高峰还在持续的，我们还是要这向大家再征集啊。目前几个路，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快到南四环的这个地方，事故车处理完了没？据前面朋友说是两车事故占据了2个车道，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走。还有一个呢是现在缓解了一些的，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到未来路之间的西向东，不过呢依然是车多缓行。还有呢是中州大道从农业路立交到北三环北向南，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希望大家呢路过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把您的通行感受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今天呢我们的一路听天下就暂时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明天见。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郑州这个省会郑州还有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0公里处的西翔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焦塘高速的鲁山段18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施工的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9月30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南四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南三环，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左边避让行驶。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另外还有一个位置啊，是在中州大道的农业高架，中州大道农业高架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对尾在北环附近。如果您出现了在路上的拥堵情况哈，或者是车辆在排队，前方什么原因，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刚刚提到的郑州市区两个位置，一个是在京广快速路南四环的北向南，对尾在南三环附近，还有中州大道农业高架的北向南方向，对尾在北三环附近。另外还有个位置啊，通行较为缓慢，是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

西向东方向，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啊，这个下坡的位置目前车辆通行缓慢，这段呢是一个红色排队的一个状况，队尾在未来路附近。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有即时路况啊，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在路上的更多车友。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啊，就是最近想要买车险，很多朋友现在买车险呢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啊，比到底可能往往比的就是一样，就是价格。但是价格呢不能代表所有啊，因为这里有个问题，因为首先呢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叫车险统筹或者叫车辆统筹，它实际上不是保险，或者有些名字叫统筹保险，看似好像带有保险两个字，但其实它并不是保险，那这会上一个很大的坑，它的价格会非常便宜。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保险呢这个保障并不充足，比如说我们买的是100万的三责，可能没有车损，也没有这个比如说一些附加险，那它当然价格就会很低，但是呢保障并不完整。所以说想要买车险的话呀，您可以跟咱们的专业坐席啊来沟通一下，根据您的实际用车环境、您的自己车辆情况、驾驶情况来选择合适自己的车险。除了价格便宜之外、优惠之外，那再加上啊，这个车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的坐席呢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填写信息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另外呢，手机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郑州的贾先生联系到我们，说他有一台货车在漯河有一条闯禁行的违法信息，但是一直没敢去处理。
3: 我自己有个货车，找了一个司机替我跑一段时间。他在漯河有一个违章，就是闯禁行，罚款100，扣一分。他到六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把工资给他清了。七月份的时候，我准备收到一个违章，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随着电话号码也换了，微信也拉黑了，真的就跟联系不上了。违章不处理，我省不着车。我意思是这个怎么办？我处理他这个是高清的，他拍的就是脸部非常清楚。
2: 这是您去处理过，是不让您处理吗？还是说压根就没去？
3: 我没去，因为当时我一看那个是高清拍的嘛，拍的脸部非常高清，我不敢去。我一去，那不是等于是那什么了吗？
2: 当时的驾驶员呀已经离职了，贾先生现在跟他也联系不上，因为被抓拍到的违法图片是高清图片，并且呢面部特征啊非常的清晰，他就担心说自己去处理了会不会被交警误认为是带别人处理呢？现在马上要审车了，着急又手足无措的这个贾先生啊联系到了南方谈交通节目。这条违法记录，贾先生作为车主能不能正常处理？那现在驾驶员实在是找不到了，该怎么办呢？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拨打了违法发生地漯河。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的电话。
1: 你让他正常来处理就行了，我们比对一下图片，让他联系我们也行，或者来窗口看一下先。
0: 违法处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首先给贾先生吃了颗定心丸哈，说如果他是车主，完全可以来正常处理，因为他是车主，他对车辆有管理权，所以贾先生本身啊就具有对这个违法的处理的权利。所以说呢，他建议啊，还是贾先生到现场先看一下，一个是出示一下相关证件，再一个呢是调阅一下这个后台的高清图片啊。那如果需要去处理，直接去线下就行了。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啊转告给了贾先生。
2: 那你先给我个电话吧，我不行的话我就直接去漯河吧。0395-3169-697。好嘞好嘞，我要处理，我跟你说一声。
0: 一周之后，贾先生也给记者发来了最新消息。
3: 啊，对，今天我要去处理了。他说你手机拿了没有？拿了。他说就是需要那个挂号合同嘛，因为证明是我的车嘛，挂号合同，然后我的身份证、我的驾驶证、行车证。给他提供以后，我要很快就办完了。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说这个确实谢谢你们。
0: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的规定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那贾先生他既是所有人又是管理人啊，可以这么讲，因为实际他现在的登记的所有人是一家公司，因为是挂靠车辆。那么对于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来依法进行处罚。那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车辆的违法呀，车主是完全可以正常接受处理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贾先生这辆车啊，以前并没有用其他驾驶员的信息来处理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证三车，一车三证啊，超过这个数量之后才有可能会处理不了。那如果是在这个合理范围之内的，完全是可以处理的。当然这个事儿啊，也给咱们提了个醒，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一定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教育，避免发生交通违法信息。那同时呢，如果有跟驾驶员解聘的这种情况，就是说那咱这段时间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完成了啊，或者说我不再驾驶这辆车了，那么还是需要啊到咱们交通管理部门隔个这个一周啊或者半个月左右，到交通管理部门再去查询一下有没有违法信息，没有违法信息的，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放心。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陈发来的一个几个字哈，正开栏通行图，您直接发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发免费这两个字啊，包括您刚才发的高速这两个字，那个第二条链接是河南高速公路免费路段的汇总，您也可以点开来直接查看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稍早之前呢，这个袁小燕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北三环隧道里面啊有一辆老年车还是面包车坏了啊，说交警正在帮他处理修车啊，看来是一辆可能这个年龄比较大的面包车啊，所以叫老年车，说在北三环隧道里面说坏了，目前交警正在帮他处理。那这个信息呢，不知道各位在北三环隧道当中还有没有见到这辆车啊，是不是已经被拖走了。目前我们看北三环隧道的西向东方向稍稍有些拥堵，那东向西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郑州市区的京广快速路接近南四环北向南方向，以及中州大道东风路的桥上面北向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您如果看到前方的具体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金秋这个金九银十这个季节，特别到 咱们现在的金秋季节就是中秋这个时间和马上临近的国庆双节将至，咱车路上跑的比较多。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自己要回家呀、自驾呀等等啊，您都可以给车上提前备上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因为咱这个品牌至少有2年的时间了，到现在，所以这么长时间一直不停的有车主复购，到了11了，刚好到这个2年的节骨眼上了，那您可以提前备上咱们的万能通。这样的话呢，咱可以把这个假期出行之前啊，临出行之前加那一箱油的时候，把万能通先咚先加进去啊，然后呢这个再加油，把油箱加满，咱们路上跑高速的时候刚好啊，让这个发动机好好的运转一下，让咱的发动机好好的清洗一下，那效果呢会事半功倍。因为前两天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啊，就给车里面加了万能通，哎呀，那个路上高速跑上去跟平时跑高速感觉都不一样啊，你觉得那车滋溜溜的往前跑都站不住啊，这个所以说呢，这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发动机啊，加完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包括咱们的这个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呢，它的积碳在不停的清洗，同时给咱发动机更好的润滑。那噪音小了，润滑好了，积碳少了，那我们的发动机肯定运转起来也会更加的顺畅。那相对而言，你油门踩得轻一点，油就会省得多一点。所以很多朋友啊，这个老旧的油车，或者说可能开了一段时间的油车，还是不舍得换，还是觉得自己开着挺好的哈。那您不妨用上咱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或者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给咱的爱车加加油啊，让它恢复一颗年轻的心脏哈、让它的发动机运转的更加良好。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连霍高速郑州段目前560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3、第4车道，左侧第1、第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前往现场，所以目前的这个位置有点拥堵哈。具体地点是哪里呢？是京港澳高速和连霍高速互通立交啊，流江立交，这个连霍和京港澳的互通立交，西向东，也就是郑州往开封方向，刚刚过了这个立交桥，在京港澳和连霍这个匝道汇流的地方，目前西向东发生了事故啊，就是在这个郑州往开封方向过去流江立交，就过了京港澳这个桥以后，马上要驶入到京港澳的这个连霍的正路上的时候哈、在京港澳和连霍的汇流处，目前发生了一起事故，在560公里，就过了这个地方一点点哈、堵车已经堵到接近到京港高速桥下了，这是连霍高速的郑州往开封方向。我看到有些车呀，走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哈压了导流线，可千万别压。第一呢，咱们在高处的这个视频画面呀拍的是清清楚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从你的右侧右手边过来的，包括京港澳高速汇流过来的车辆，包括这个连霍高速分道的大车道过来的车辆，速度都非常高，哎呦，非常高，非常快啊！因为刚刚就在看这个视频画面的时候，有一辆车压着导流线变道过来，差点跟大货车发生事故。所以说，您如果从郑州往开封方向走连霍高速，过了京港澳，前面有点堵，堵的原因是有事故发生，所以不要再压中间的导流线了，在我们的视频上看得清清楚楚啊，什么颜色的车， 多少号牌的车看得非常清楚，那你从这儿过的时候容易跟你右侧的大车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过了导流线之后咱再往前走，不着急，因为你即便走了右侧车道，那个事故啊，它就在右侧车道。

0: 你看似这会儿右侧车道车少，你转到右侧车道之后前面有事故，你还得再并线回来，所以非常的麻烦。大家别着急，路政和交警正在往现场去的过程当中，所以处理完事故之后啊就可以正常了。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这个再次介绍一下咱们高速上的十二字诀。昨天咱们南方谈交通节目啊，高速交警还做客直播间，介绍了这个十二字诀啊，原来是九字诀，现在又加了一个，就是快报警啊。第一个呢，就是车靠边啊，人撤离即报警，然后中间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啊，就是抓紧时间打开双闪，车后150米外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放置三角警示牌的时候，不要背对着车道，就是你迎着往来车方向走，就是你能看到车辆行驶的情况，尽量沿着路边，有条件的话沿着这个高速护栏外往前方，往你的来车方向来去摆放这个警示标志。关注一下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有位车友说，想问一下，我的 C1 驾证12年了，现在增驾 B2， 那我的换证周期是按照老证算还是按 B 证重新开始算？按老证算。你的驾驶证这个不存在 B 证是新证这个问题，你的 B 证就是增加了一个类型，增加了一个车辆准驾类型而已。你的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是没有改变的，您可以看一下您的驾驶证上的初次领证日期，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个换证时间是根据初次领证日期来计算的，不是按照你拿到手这个驾驶证是哪一天去计算的，看一下您的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就知道了。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听您请讲。
1: 我就是9月1号的时候，我在那个郑州市的长春路中原西路那个铁路地铁站口，我车放在那里了，停了一下，然后我去那个地铁乘坐那个地铁，然后我刚下去就收到一个短信，短信的内容就是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行驶，也就收到这样一个短信，然后我就赶快出来把车开走了，开走了之后，然后9月6号的时候我又收到一条违章记录，说我没有按那个规定停车，这当时我已经开走了，怎么还那个啥？
0: 您是几点钟开走的呢？
1: 我那个是5:30，我大概5:30左右，5:31我出了地铁站，出了地铁站，有2分钟嘛就开走了。
0: 那您是几点钟在这儿被提醒的呢？
1: 提醒的那个时间大概是5:20好像多少，我具体我没看。
0: 哦，那您发过来了，我们帮您看一看好不好？我看您刚才截了这个图哈。
1: 对。
0: 河南交警给您发的短信提醒，您的小型汽车号牌多少多少号于9月1日17时14分在长春路化工路至中原西路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驶离，未及时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谢谢配合。这是第一条提醒短信。第一条提醒短信的记录时间是17:14，您收到短信的时间下面显示是5:15。而第二条短信上面显示的是9月1号的17:30在这个地方被监控记录，所以说从第一次提醒到实际处罚中间间隔了16分钟。
1: 间隔16分钟，当时我从地铁里面出来大概也有几分钟嘛，具体我也没看。
0: 那跟您从地铁出来的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1: 不是，我的意思，我收到那个短信我就赶快地铁就走了一站，我就赶快出来把车给挪走了，挪走了就是怎么还处罚、这个、
0: 因为您赶的还是有点慢呀。您这个赶快是相对谁赶快呀？相对你说我从地铁负二层然后上来之后这个赶快，那是挺快的，因为你还刚才还说你还坐了一站。
1: 对
0: 吧？
1: 我就是
0: 我看到
1: 我在车上坐了一站，然后我收到这个短信，我就赶快下车，然后从坐对面又出来把车给挪走。
0: 刘先生，我想问一下。

0: 又接到这种处罚了。
1: 您是几点把车放在这儿的呢？
0: 5点，我最多1分钟还是2分钟，我就下了地铁，就收到短信，我就赶快出来。
1: 您别说这个1分钟2分钟，咱看看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哈。我看您发的还挺详细的，您还发来了您坐地铁的这个记录。
0: 对，对，
1: 您是您是9月1号17:04进的站，也就是说从你停完车到你进站闸机这一段时间，应该大概咱就算2分钟，算快的，算你跑着，好不好？算2分钟，也就是说你17:02已经把车停在这儿了，然后在17:14给您发了一条提醒，如果发完提醒之后您立即驶离了，所谓的这个立即，3分钟5分钟之内开走了，我估计大概率不会被处罚。但是呢，这个您的地铁记录显示是9月1号的17:31从地铁闸机里面出站，而且还收了2块钱。为什么收2块钱？是因为您实际乘坐了，然后又从这个站又回来，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实际上您在地铁里面待的时间应该至少半个小时。然后您的这个车辆呢是17:30被违法记录的，您是17:31出的闸机，从您17:31出闸机，然后就算快的到您车跟前17:33，但是您的车已经在17:30已经被记录违法停车了。原因是从他提醒17:14提醒到17:30，这中间过了16分钟，您都没有把车挪走，所以说在提醒完之后仍然没有挪车的，对您进行了处罚。
0: 对，我试了有10几分钟，但是我收到他短信，我要从那个地铁上面要出来是吧，然后那个位置也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原稿，反正那边很荒凉的，都没人。
1: 您想通过这两个描述想表达什么呢？
0: 就是我表达我收到他的处罚短信，叫我驶离的那个短信，我赶快掉头回来，然后我把车给挪走，然后他又处罚了，我感觉我收到信息我就赶快回来，对，时间上可能会错个几分钟。
1: 好，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是今天是9月15号对吧，9月15号早上8点钟把车放在这儿了，坐着高铁去北京了，这一天都没事儿。到了下午从北京回来了，18点交警正好从这儿过，给你的车提醒说你赶紧挪走，这个时候你还没下高铁。到了到晚上的18:30，你说我还差2分钟我就跑到车跟前了，交警给我处罚了。
0: 嗯，对，这个我下地铁那个时间是5:04，然后我下了地铁我收到短信就赶快掉头回来，我感觉跟你说那个是不是我又不是说挺很长时间。
1: 那您17:04坐着地铁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去火车站那边，就是堵车嘛，我说车放在这儿，我坐地铁过去吧。
1: 啊，对呀。所以您觉得这处罚还冤吗？
0: 我感觉就是好像规定10分钟内开走是免处罚的。
1: 那您是10分钟内开走的吗？
0: 不是啊，我就是说错了几分钟然后又处罚，我感觉是不是有点。你看当时我收到短信我也赶快掉头回来又驶离了是吧。
1: 那您说应该几分钟？
0: 不是说我说应该几分钟，我就希望咱们就是看能不能帮我反馈一下，你看毕竟我收到短信我赶快掉头回来是不是，
1: 那总得有个标准吧。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得有个标准？
0: 对对，
1: 您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10分钟，但是实际上您是16分钟到的车跟前。
0: 对对，
1: 那按照您的标准是不是该处罚了？
0: 对，是晚了几分钟，是该处罚。但是我感觉我收到他短信，我赶快掉头回来了。我态度是不是？我又不是说我不理他，不管他，你罚就罚呗。
1: 那你说要是闯红灯了，发生事故了，那你看我态度这么好，我都承认了我闯红灯，这事故我又不用担责了，是这么说的吗？
0: 那毕竟性子不一样嘛，毕竟是个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很荒凉的一个地方，我是停车。是不是要是闯红灯，我肯定不会这样讲。
1: 那很荒凉的地方发生事故，你让不让交警给你下责任？用不用交警来帮忙？
0: 那是这个我也能理解，对的。
1: 需要交警的时候，你赶紧来，晚1分钟都不行；不需要交警的时候，你别来， 你来了你贴我条我就得投诉你。是
0: 不是我不是说投诉他，我说的意思是毕竟是晚了几分钟，这个我也能承认，看能不能申请复议，能的话就帮忙咱们栏目组申请一下，不行了是不是我也认，对吧？
1: 嗯，不行。
0: 嗯，行的。
1: 嗯，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您这个刚才发来的这个情况，不管是从违法的时间还是从违法的地点，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您发来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在机动车道上，就是最旁边的机动车道上。
0: 哦，对，那个是个公交站牌。
1: 哦，还是
0: 个
1: 公交站牌。
0: 那不是那个地方是地下那个线是刚画的，
1: 嗯，
0: 红绿灯都没通电，然后公交车也没有。
1: 哦，
0: 嗯，
1: 所以说您觉得16分钟就可以？
0: 不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反正那个地方我说也没人嘛，就平常基本上没什么人，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他要是有红灯有公交车，我肯定不会停在那里的，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很背的，就刚刚那个修的路。
1: 嗯，理由都挺多，但是理由都不充分。
0: 不充分，人罚我也认，对吧？如果是不能认为我该罚，对不对？我感觉。我态度很好啊，我收到他短信我赶快驶离了，
1: 是
0: 就超了几分钟嘛。
1: 对，态度好主要体现在下一次咱就不这么停了，这是真的态度好。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好？
0: 对，再见。
1: 那先这样，刘先生。好，如果您还是心里不踏实，您可以在交管12123上申请复核试一下，就是交通违法消除申请，您可以试一试，但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说吧。这个，哎呦，还挺多的啊，刚刚没注意。看到这个，愣先生说啊，如果我去菜市场买菜，不到10分钟，买菜花了27.7块，然后违停罚了200。还有这个飞扬说啊，态度好是罚款心疼了啊，不罚款下次还停。所以说啊，这个肯定就借口啊，不能因为态度好，所以就说就可以不罚了。另外，同行员说啊，违停是事实，处罚没问题。他说我朋友违停去买俩鸡腿儿，被拍违停了，比你这可冤多了。另外还有，看看啊，还有好多朋友啊，芳芳啊，朱先生，您的这个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另外还有福华也说什么时候违章停车都不是理由啊，处罚住你了你觉得冤，那没罚住你，你可能会就影响别人交通了。另外小明鼎鼎说，因为是很荒凉的地方，所以才没有立即处罚，说不是荒凉的地方那就马上给你处罚，连短信都不给你提示了。我看看啊，这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的消息啊，所以说别说了哥们儿，说16分钟不短了啊，我上了个厕所前后不到5分钟就被罚了。另外还有这个淬火成钢说啊，他自己对自己的处罚还是很清楚的啊，预计的啊可能不是16分钟，说交警如果不去这16分钟，那不知道在这儿要停多久。另外杰说这个有时候啊，这个停车处罚呀，哎，我自己也觉得不合理，不挡道去办了个事儿，周围没有停车场，那是不是就不处罚了？所以说就是情和法究竟怎么办啊？就是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停车场，能不能不处罚？那这个以什么为标准，以谁说了算呢？卡卡罗特说自己过错啊，那就得承担了啊。 另外还有

好多朋友还在排队啊，我这就不逐一念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微信我都收到了。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违法的这个地点理由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看法律怎么规定的。之前我们也对违法停车这件事啊做过非常具体的解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打通热线之后呢，大家会说我就去门口买瓶水，我就去上个厕所，我就上楼拿个东西，我就在这儿停了2分钟，我就旁边买个菜。你看这是大家很普遍的一些发来的这个互动哈。我们之前考虑过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也反复接到过大家这样的疑问。所以究竟谁的理由是理由？究竟是买菜可以不罚，还是买水可以不罚？是去超市可以不罚，还是去厕所可以不罚？所以这个它是这个本身呢，它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在这儿停车的一个想法，一个初衷，一个需求。但是它是不是法律规定的本身，这是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之前呢也在微信平台上专门做过违法停车的一些介绍。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安全法实施条例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情况下属于违法停车？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立即处罚？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首先自己先要搞清楚，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再说这种情况合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可能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研究，就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给自己有一个这个考量，那大家可以想见路上违法停车那就对交通的影响就很大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啊，对吧？我家在这儿住啊，我要去旁边买东西啊，我要接个孩子呀，我要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可能很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停车这两个字，我们之前做过专门的推送给大家做介绍，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也可以先看一看。这个节目热线呢，您如果此刻不方便记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空中的逆火发来一条消息，他说在中州大道北向南快到北三环最西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咪啊，小黄猫。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辖区的铁骑民警啊，看看能不能到现场能找到，也避免在路上影响大家的通行。另外呢还有稍早前有位车友看看啊发来的这个红心，他说东四环从南向北是什么情况啊？从南四环转东四环一拐弯就开始堵了。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儿的信息啊，如果您走到前面了看到具体什么原因排队，您也可以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另外呢还有一段哈，就是稍早前我们看到正开大道上，正开大道卢一庙大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排队比较长。正开大道就是下了高速之后往东第一个路口这个位置，目前呢西向东方向排队是比较长的。往东应该是还不是第一个，第二个路口啊，卢一庙大街这个位置目前西向东方向排队比较长。因为可能这两天呢也是高校陆续在开学，正开大道上呢有部分高校啊，可能走到这儿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您还掌握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最近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金秋羊城的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下周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啊，咱们走亲访友可以优选正宗的羊城湖大闸蟹啊，为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大闸蟹。上周呢，我们也提前试吃验货了。今天啊，主持人谢涵下了节目就奔赴阳澄湖了，现场溯源帮大家把关。今年呢螃蟹长势很棒，母蟹是高满流油，公蟹呢也是高糯饱满顶壳肥。特别提醒啊，咱们现在卖的很火的公四两母三两的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阳澄湖原生态养殖，产量有限，存量呢也是比较少啊，这批卖完之后就没有了。今年的大闸蟹还是丰收年，大蟹比较多，特别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两个规格，要想吃到性价比比较高的大闸蟹呢，您就选这个规格的蟹卡。公蟹呢四两伸开这个腿啊比矿泉水瓶可能都要长一些啊，所以最起码它的整个这个蟹的这个主体啊，蟹的身子基本上是一个像红牛罐那么大啊。所以最关键的是价格，市场上的

0: 四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可能得90多，四只算下来得400块了。今天 UP 商城下单，咱们自有蟹田给大家重粉价，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到手是358。而且呢，家里人多，想囤货过瘾，中秋走亲戚见客户，包括咱们这个企业团购的，入手3张。第3张直接0元，就是3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呢才238.6块。所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可能还不到30块钱啊，产量比较有限。所以呢，想要实现大闸蟹自由啊，提蟹时还可以随单赠送吃蟹礼包，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咱的蟹卡呢是3年有效。今天晚上5点半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谢涵带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锁定直播间还有好礼免费相送，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预约直播了，也可以直接来下单。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郑州市区啊，刚刚说到的，中州大道东风路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已经缓解了，但是另外还有去京广快速路北四环这个地方北向南也已经缓解了，但是呢还是有一段红色的排队路线哈。另外呢就是稍早前提到的连霍高速啊，连霍高速和京港澳高速互通立交，西向东，也就是郑州往开封方向，过了京港澳高速之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原因呢是前方有事故发生在右侧两条车道。目前交警和路政已经赶到现场，正在进行处置，所以也提醒各位车主哈，在路上通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特别提醒咱们从郑州往开封方向的车友，如果您走到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互通立交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了。目前这个车呀，基本上已经排到京港澳高速桥下了，在西向东方向过了这个地方有事故，大家别着急，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沐春风说，未来路由北向南，距离龙海路50米左右，最右侧有事故。未来路由北向南，距离龙海路大概有50米，最右侧有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了，咱们交广领航啊，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给大家严选了闽南大月饼。很多朋友挑月饼的时候啊，怕太甜，另外呢怕有添加剂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做的就是减糖的。它的特点呢，它有2款啊，一款是传统的汉饼，就是咱平时看到的大月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层层递进，都是当下很流行的点心的一些口味啊，越嚼越香。500克的大月饼，5层馅料，减糖配方，甜度刚刚好。另外呢还有一款是抹茶茉莉饼，它是翠绿色的啊，很清新这个颜色，而且它是今年最流行的新中式口味，就是抹茶的味道。今年抹茶我们知道很多甜品啊、奶茶啊都很流行啊，拍照发朋友圈都很好看。所以这2款大月饼，很多朋友说一个呢是月饼象征团团圆圆一家人在一起啊，咱切着吃，它个儿比较大哈，一个就是应该是1斤啊，500克的，这个汉饼是1斤的啊，一个大的500克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实话这月饼啊现在大家也吃不了那么多是吧，所以一块大家分食分着吃，这样呢这个也更有中秋的味道。而且呢咱们工厂啊是我们实地考察过的，品质有保障，选品都是咱们的主持人自己试过的。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1盒是48，2盒是89，会员可以再优惠，包邮到家。您可以发中秋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现，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聂先生您好。
2: 刘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咱们河南老乡，在南京开网约车，这个网约车是我租的。这个就是去年8月份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时我还跟你连线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出那个事故认定是认定书。当时是判我签字，这个后来我复议了，没有通过。当时就是我现在有，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满1年了，对方这个已经起诉我了，在准备要做伤残鉴定了，我心里也比较害怕，所以我有两个问题想向你咨询一下，我指导一下。
1: 您请讲。
2: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去年我赴黑的时候，这个南京市交警支队他没有采纳我的这有三个疑点，我向人提出来质疑，他没有专门回复我，然后还是维持原判字。就是第一个，就是但是鉴定他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当时的速度是22.7，按照江苏省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条例，在行驶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速度不超过15，他的鉴定是22.7，已经超速已经达到超过50%了，在这他也没有采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时戴头盔了，但是那个头盔都裂了。这里就是他也没采纳，说明他的头盔不质量。第三个就是他过路口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这三个疑点，当时嘞，南京市交警支队的赴黑日都没有采纳我这个三个疑点。然后我就是说是，现在我想如果法庭开庭的时候，这三个主张能不能在法庭上主张一下？
1: 可以主张，但是作用不一定足够大。您可以主张，这是没问题，主张是您的权利。但是其中第二条呢，就是您提到的，头盔质量不好这件事儿，跟交通事故本身，跟这个事故责任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管是您在复核的时候提出，还是在法院判决的时候提出，我估计对后期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2: 因为头盔裂了，我想着他质量肯定不合格，要不然的话会这样的话，他不合格会造成他的加重他的伤情。
1: 如果头盔不合格，也应该由消费者提出，也就是购买头盔的当事人来提出，而不是由第三方来提出。您跟这个头盔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你既不是使用者，也不是购买者，所以您提出这个头盔的质量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这个签字事故签字方，因为这个头盔不质量了，它会加重他的伤者的伤情，所以我提出这个，我就是问看看，如果在法庭上质疑这一点，提出主张，能不能这个。

0: 能不能自个儿？
1: 嗯，我估计没有意义。嗯，这意义不大哈，因为说实话，这个就算是这个头盔质量有问题，它开裂了，那么也需要去做鉴定，也不是说您主张了就有效了。
0: 嗯，
1: 你如果不鉴定的话，这个主张是没有意义的。
0: 这个鉴定肯定是由法院来制定，是不是？我可以提出那申请吗？
1: 嗯，您可以提出，但是我不好说啊。但是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觉得法院有可能会驳回，因为这个事儿跟本案关系不大。就是如果家属认为头盔有问题，加重他的受伤的话，他可以另案起诉，可以另案起诉这个头盔的销售者或者是生产者。但是跟您说实话关系不大，跟这个交通事故本身，因为他，你这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追加了一个被告。
0: 嗯，
1: 因为你要是把比如说这个头盔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追加为共同被告，那么这个事儿还有的一说，因为他跟本案有关系，他是跟头盔直接有关系的。你说我换句话来讲啊，这个道理可能咱就明白了，就是现在就算是这个头盔有问题，法院也判了，比如说他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只需要赔40万，剩下的10万由头盔方来承担。请问谁承担？是头盔自己？
0: 就像这头盔时间长了呀，肯定找不到，找不到购买和那个在哪个地方销售的呀，厂家呀。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头盔有问题，请问头盔自己会掏钱吗？
0: 嗯，
1: 对吧？所以所谓头盔有问题，那一定是头盔背后的这个人有问题，或者说他的这种行为有问题。那你就不能说我只是提出来头盔有问题，那如果您认为头盔有问题，第一得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第二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你不能说我提出头盔有问题，所以你得告诉我头盔没问题，那只是不行的。所以谁主张谁举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头盔有问题，那么谁来承担这个头盔有问题的责任？这个人要跟这个案件是有关系的，要在这个判决的原被告这两方当中。如果他就不在，你只是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有问题，那么你这个案件是没法判的，这往后是没法进行的。
0: 这个事我知道了。那我提出来另外两点，就是他没有下车推行，本班没下车推行，另外他那个超速超过50%了，他实际电动车的车速是22.7，这是事后经过什么鉴定的？
1: 这个事儿我怎么讲呢？就是我不做判断啊。我为什么说不做判断？是因为，我只是告诉您交通事故的判定的原则。因为现在你事故复核，这都事故结束一年多了，事故复核都已经复核完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告诉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可能有违法，也可能不对，但是这个违法和不对的这个过程呢，它跟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举个例子啊，举个比较夸张点的，或者说好理解点的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辆车闯红灯，另外一辆车在路口是绿灯，但是绿灯这辆车呢跑得有点快了，它超速了，在路口超速了，闯红灯这个车呢就闯着红灯直接撞到这个绿灯的车上了，那你说超速这辆车应不应该承担责任？我觉得第一，对，第一这个事儿可能就有两种观点，有些人认为他应该，有些人认为不应该。那么第二呢，实际上呢，他超速这个行为可能跟闯红灯的行为他就没关系，那交警完全可以不予采纳。也就是说，他虽然超速了，但是闯红灯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或者根本原因，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交警不采纳这辆车超速的这个原因。所以说您提出这两点实际上都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他可能是对方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个违法行为不一定跟这个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或者直接导致事故后果，所以交警有可能会不采纳。
0: 他那个下车没有推行过斑马线，没推行
1: 下车没有推行这个事儿，要看从两面看。一方面呢，下车没有推行确实是违法行为，另外一方面呢，看交警采不采纳，认不认定，就是跟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一些会认定，但是有一些不一定会认定。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你到斑马线前是不是

0: 等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交警在判定的时候，他没有，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他不是说这个就是个 53.3 还是 75.5 还是 38.7， 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交通事故本身在判定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为什么要有主观性，它的问题就在于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状态、两个人当时的情况等等等等，车辆的自己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它一定不是说只要是这种事故就是这么判的，只要是那种事故就是那样判的，它不是这个，不是这种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他那个事故没有下车推行就有责任，这个我这个事故下车推行他又没有责任，为什么？这个没有可比性
1: 啊。
0: 所以我只能说猜想啊，您可能提出这几个观点跟交通事故发生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交警没采纳，我只能说猜想啊。这个事儿说完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您说下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了。我租这个是网约车，它三车险才100万，这不够赔，不够赔。我当时在跑单的时候是，我是网约车呗，当时在订单正在进行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面临这个经济赔偿，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知道我租这个网约车，他那租了三车险才100万，这100万不够。
0: 嗯，100万
1: 不
0: 够，
1: 这咋办呀？
0: 那你剩下的只能自己承担呀。
1: 这说这个我租车的公司呢，我租他的车牌的三车险是100万，我也不知道啊。这那投这个这专门的这个网约车作为营运车辆，人家投了是100万，这太少了。
0: 嗯，
1: 把这个责任风险转嫁到司机了。你看这个
0: 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保险这个事儿啊，用的时候嫌少，那你得看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1: 对，
0: 因为商业险这件事儿，就是或者换句话来讲，你没有花那么多钱买这个保障，那你最后赔的时候它肯定就少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买保险的时候，这个大家经常给大家推荐说，你买200万、300万的三责，200万、300万三责可能贵不了多少钱，但是你赔的时候它就赔得多。但是你买的时候，比如说你买100万的三责，比如说对于网约车来说啊，可能贵一些，比如说100万三责是1000块钱，假设啊，那你300万的三责可能要2000或者3000。那你买保险的时候，这个你并没有提出来说我愿意花3000块钱去买个300万的，那买的时候谁都嫌贵。但是你用的时候，因为你也不知道会用这么多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保险，我昨天还听到了一句话，什么是风险？风险是我们想不到的才叫风险，能想到的就不是风险了。所以你现在这个事儿，那你前期没有花这么多钱买200万的、300万的三责，你现在没有办法说我再倒回去，我再加上，那不行，来不及了。
1: 是啊，我是租他的车，他是往外那个往外租给司机的，他这个三车险才买100万，太少了。他把这风险转嫁到司机了，
0: 这不是
1: 保险不都是防个意外？
0: 这不是
1: 我这种情况意外发生了，你说这种风险转嫁到司机上，是不是对我们司机太不负责任了？
0: 那你当时买的时候，你可以追加呀，而且你要买300万的，就会得花更多钱呀。那
1: 这个钱不是我买的，是我是在专门的网约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就是那汽车租赁公司租的车。
0: 那您可以，您平时不掏租金是吗？
1: 掏租金，也每个月都要掏租金。
0: 那对呀，你租金里就含保险呀。你要保险300万，你租金不得贵吗？
1: 但是他这个租金我每个月都在那交着，但是我没有也没少他，我也不知道这个他租了三车险才他一百万，也我也没这意思。关键他们就是这个车是保险肯定是提前买好了。
0: 聂先生，这个事儿没有讨论的意义啊，就是您如果觉得网约车公司也有责任，完全可以在诉讼的时候要求把您的租车公司，就是租车的这个管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来看这个租车公司能不能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连带赔偿责任。你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你再往回倒保险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好吧？
1: 另外都是那个平台，当时在订单进行当中发生的事故，平台这一块，
0: 这个没有意义了，金先生。就是您如果认为他们都有责任，把他们追加为共同被告就行了。好不好？
1: 好，明白。
0: 好啊，那先这样，聂先生，如果需要法律支持，您可以再联系我们，因为节目时间实在有限啊，我没有办法再跟您再这个细说了啊。如果需要的话，您 可以，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法律顾问简单。

0: 咨询一下。最后呢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啊，就是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因为现在是金九银十嘛，刚好是家装的黄金季节，所以呢咱们现在参与啊还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既可以享受到百万的这个质保，又可以呢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另外呢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因为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了哈，所以走亲访友啊，送亲戚朋友，你也可以试一试看一看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高端的品牌啊，就是咱们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它是一个礼盒。黑绷带呢是夜间深层修护，白绷带呢是日间修护，抵御刺激，焕活紧致，效果呢是一加一大于二哈。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在一起，价格不便宜。这波商城和品牌方定制100套的组合，优惠价这一套只要99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还送礼袋，性价比非常高啊，只需要100块钱哈，只有100套哈，只要999啊。黑绷带加白绷带，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最后再次提示一下咱们的大螃蟹啊，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8只，单张卡是358，两张537，但是买3张直接免1张，716就到手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7: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6: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块。
7: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说漏嘴了，
7: 大闸蟹有了，还差啥？
2: 华美月饼99元2盒，
7: 大连即食海参368元，
2: 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块，
7: 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8: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9: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 这里是
1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0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河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焦塘高速鲁山段的187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 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您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实时来查收。我们在后台也会实时为大家更新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所以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另外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在发这个秒杀的，我们强调一点，这个秒杀是您选择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因为这个大闸蟹它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记得追问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另外我们提醒一下，按照当下我们近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数量呢，大家填369这样子去拍，因为第三张是零元，所以说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哈，一定要记好了，就你怎么样拍这个数量可以获得一个最优惠的一个价格，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回复给哈刚刚在节目当中这个后台留言咨询这个AG 这位朋友去了解和掌握。个性化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涉及到汽车消费的，因为它是个大宗消费品，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从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中着手来出发就可以。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关注到就是成联会近期发布的八月份的一系列的这个销售数据，从数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当下选车的趋势到底是怎样的。那如果朋友们最近有这个车辆选择需求的话，也可以及时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中原雄风问到这个万能通怎么用哈，首先您在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可以收到我们万能通产品的一个回复链接。它首先咱们了解一下它适用的这个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三类车型都可以来使用。那么它使用的过程中要看您具体选择的是哪一个系列产品，选择产品的标准是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对应的来选择。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的，我们推荐大家去选择使用我们的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两个都是套盒哈，它里面都是有三瓶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车辆需要清除积碳的时候，咱的这个一箱油加一瓶就可以了。那三兄弟你中间可以空一箱油不加，那如果是选择精装礼盒，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连续三箱油，每一箱又用一瓶，它正好一套是三瓶，依次使用完毕，这样的方式去用，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哈。那大家就是如果是新朋友的话，我们也多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清除积碳，咱得先搞明白这个积碳是什么。积碳是汽油和机油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的黑色胶状物质，也就是说只要咱们近期我们的这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的车子油耗在增加，动力在下降，而且往秋冬季走陆续大家如果是在等待红灯的时候，你发现车辆有抖动的情况，都建议朋友们去关注一下积碳清除的问题。它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它不是说就是说我必须得去做，但是呢它是属于就是你做了以后整个车辆的使用寿命会被延长，就它是属于就是养护的范畴，跟那个定期更换机油是一样的。所以老师傅经常说车子一定是七分养三分修，你把车子养好了，它属于花小钱办大事儿，咱就是每百公里咱省一个油，一年咱不说多，咱就跑10000公里，可以省下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如果是您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而且也确实觉得车子油耗比您当时买新车高了，而且车辆也跑了一定的里程数了，都建议大家在你看马上中秋节还有这个就是国庆节小假期大假期出行之前，都是我们清除积碳的一个就是天然的黄金节点。因为清除积碳的时候，一个是你产品选择对，另外如果你想让这个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我们平时还会建议大家说你找个合适的路况，等速80公里以上你拉一拉高速，对吧？那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利用假期大概率会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咱统一去清除一下这个车辆的积碳。而且我们还是那句话哈，秋冬季清除积碳就显得尤为重要，想要了解的朋友先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先通过视频先做了解哈。了解之后，如果您还有个性化的问题，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今天说到了这个关于成联会发布的八月份的这个数据，那么在八月份整个这个榜单上呢，有一个就是维度，它在盘点到底哪些车型的销量是可以突破万辆的。那么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家用车哈，我们跟大家说一定要去参照就是它的这个销量的排行榜。换一句话说哈，就是哪个车它销量比较大，可能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咱们按不同这个价格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小车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群里面听众也在问到的哈，就如果说是给家人选车，基本上就是这个通勤代步需求的话，有什么比较合适？你像这个五菱缤果的 Pro， 它56800起步的一个价格，这个呢是可以来考虑的。它本身定位是一个 A0 级的代步车。那如果说这个宋 Ultra， 它解决的是这个充电慢的这种焦虑哈，因为宋 Ultra 也在整个这个榜单当中，他们俩的位次是比较接近的。那么缤果 Pro 呢，它解决的就是代步车将就的一个问题。在八月份的时候，它整个卖了14695辆，在全国销量榜榜单第10的一个位次。它上市差不多80多天的时候呢，它的整个这个就是销量就已经突破了50000，这个速度哈，就是在A0 级的纯电市场当中，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现象级别的车型。 们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就这个车它其实在五月份才上市，有四款配置，56800起步到70800，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续航里程330和403公里两个里程数，它对应的是四款车型。关键是为什么我们也在看啊，这个车它能够销售破万，主要是因为它打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策略哈，叫做入门及满配。比如说它全系标配了超过80项的功能，那么其中呢有这种12.8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凌宇的 AI 智控系统，包括540度的全景影像，它指的是这个360和180度这个透明底盘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车身的轴距，虽然说是一个 A0 级的车型，但是2米560的一个轴距，5+5座的一个布局，其实车辆的空间哈，物理数据上来讲是轴距来决定的，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坐进去之后你体感的那个就是空间的获得率到底怎么样。充电它支持的是一个3C 的一个快充，15分钟的充电是30%到80%。那如果说朋友们预算有限，我就是年轻消费群体，想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代步车的话，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还有第二个哈，就是奇瑞的 QQ3EV， 这个呢它的一个产品策略属于是经典 IP， 在给到你一个就是越级的配置，他用这样的方式哈来回应就是年轻人车辆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 QQ3 它那个时候呢就是承载着一代人的一个记忆，而且它是完全不同于就是过去大家认知当中的这个其实 QQ3。 这次呢 QQ3 呢它是纯电，就是 QQ3EV。 那么这个车上市之后呢，它是有310公里和42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四月开始到五月到六月到七月，它整个的这个销量呢确实一直呈现一个攀升的一个态势。很多人说那应该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 QQ3 还有这个 IP 的情感在，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反而大家也会对它有更高的这种期待。它能够打动大家的哈，是因为它有一个小车不将就的一个越级思维。因为这个车的轴距我们很难去想象哈，它给到了2米7，2米7什么概念，就十来年前可能我们买车的话，你去看雅阁、凯美瑞、迈腾，它就得是这个数据。基本上2米7它已经看齐了不少 A 级轿车，然后再加上本身来讲的话，配置方面它搭载的有这个高通骁龙815的芯片，而且82%的这个高强度钢，别看车型小哈，在用料方面确实还是比较这个实在的。那么动力方面它用的是一个后置后驱的一个布局，它也支持就是 2.1C 的一个快充，这个哈就是从30%到80%差不多就是16分半17分钟这个样子。所以说它是情怀和实力打了一个组合拳，看着小坐着大，就开起来比较顺手。那么这个也是助推为什么其实 QQ3EV 这个车型还能够走得不错。然后再往下我们看到20万级别的车型当中呢，有一个长城的 H10， 它算是方盒子造型里面的一款新车，尺寸比较大，在8月5号的时候上市，一上市的第一个月销售量已经破万了。那么整体来讲的话，209800到231800的一个价格，如果是叠加上市权益，大概应该是在201800起步。它是属于大家庭来使用的一个方盒子造型的 SUV， 有5座的，有6座的两个座舱布局，同时就是。

0: 是如果说是选择六座的话，它的车这个车内的一个轴距呢是突破三米的。它其实这个产品设计的这个逻辑很清晰，就是可能别人选配的一些东西我把它做成标配，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会吸引更多消费者的一个关注。比如说哈，它全系标配的有这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实现的是车位到车位无断点的一个全场景的辅助驾驶。另外就是家族里面第二代的一个 HiFour 的一个性能版的电混四驱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CLTC 的纯电续航232公里听起来不是很高，它的综合续航呢可以跑到1400公里。那么对于空间有需求的朋友哈，咱们可以来看就是长城H1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车型，基本上我们都会参照它当月的一个实际的销售数据和它对应到的一些配置给大家做一些意见的参考。这些车型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点，50缤果 Pro 呢，就是我们说的哈代步车太简陋不存在，因为它50000多的一个价格基本上给到了就是80多项标配和经济的一个设计哈，就是它改变了大家对于那种代步车简陋的一个认知。然后再往上升级，说到奇瑞 QQ3， 这车没多大呀，它解决的是小车太小的问题，因为2.7米的一个轴距我们刚刚也说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对于大家庭人口来讲，大家觉得说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长城 H10， 它给到一个当下流行的方盒子的造型，再给一个就是六座的布局空间和全系的激光雷达，可能在这个价位段当中哈，就是鲜少有对手。所以大家在车辆选择的时候，我们强调尤其是家用车朋友们一定要去更多的关注一下就是它当下哈那个实际的销量的问题。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163，说有买车的需求怎么联系飞扬老师，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大家想买车都可以在群里面随时跟我们来沟通，比如说您看好什么车了，然后大概是什么时间用车，或者是您在 A 款 B 款车型之间犹豫不决，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如果说车辆购买能省钱，咱就帮大家省钱，能省心咱就帮大家省心。进群的方式哈，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WN， 问到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哈，我们统一给大家来做一个回复吧。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售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相信很多老听众就是最近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哈，应该都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是连续7个年头哈跟大家在分享了，所以品质方面我觉得老听众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大家吃过尝过见到过。但是新朋友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承诺哈，就是比较直接的，如果说你是在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购买的这个正宗的，我们强调一下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呢？是因为大闸蟹的渠道有很多，就是它养殖的这个湖也很多。为什么一提到这个大闸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阳澄湖，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这个水域条件，所以说它就比较适合养比较肥美的这个大闸蟹。所以大家如果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你去菜场去超市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可能人家也会跟你说哎，我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大家要去追一下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每年的开湖时间是在9月下旬。另外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它是一码一蟹一扣，它是可以溯源的。我们的那个主持人谢涵现在已经就是在前往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路上，今天下午的5:30哈，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谢涵在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一个溯源直播，这是我们跟大家强调的。然后再有一点，如果说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我觉得就差最后一个重点了。先看这个蟹的规格哈，它单张是358块钱，可以买到的是什么哈？首先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里面是8只公蟹母蟹各一半，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那么在你选择这个数量下单的时候，一定记得哈，一单的价格是358块钱，你数字填2，你就会发现它第二张会打一个半价，是537块钱。但是如果说你数量选择3的时候，你的第三张就是0元够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今天去拍我们这个蟹卡的规格，数量一定填到3，填到3，三张卡的价格是716块钱，一张等于才200多块钱。所以说一定记得哈，数量填3，这样的话呢，第三张是0元。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9月份的时候，其实一开始9月份咱们先是吃母蟹，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吃公蟹。你想到它9月下旬没几天了哈，等到它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蟹卡直接来兑换了。我们是用顺丰冷链的方式给大家包邮到家的。您收到货之后，如果有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肉的缺剩断腿的， 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是通通包赔，而且是秒处理秒赔付。大家一定记好啊，还是我们说的，就是售后方面你不需要担心，源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养殖基地，那么在中间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严格的把控，接下来唯一需要考验大家的就是这大闸蟹您收到之后您准备怎么吃。我们建议的哈，就是用清蒸的方式，因为只有够鲜的这个大闸蟹才敢推荐大家用清蒸的方式。当然很多朋友也会做那个，就是有做这个醉蟹钳的，然后有做这个就是蟹炒年糕的，这都是去年哈我们节目当中听众给我们反馈的。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烹饪高手确实还不少，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清蒸多一点，因为它更简单一些嘛，而且我们那个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挺干净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就知道了哈，一定记好定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Nice 对于我们这个三兄弟有期待哈，您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尽量努力争取去帮大家就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福利产品。但是一定要记好哈，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是为了让您能够更好的了解就是在什么周期，比如说我们选择的这种生活好物哈，它一定都是应时应景的，大家只需要记好定的关键词，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数量拍三，定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我们这个秋月当头也发了一个信息哈，谢谢您的这个就是购买的这个反馈，我们看到了，大家一定记好了哈。哎，春风发了一个酒是什么意思？我们跟大家提醒的哈，就是大家需要选择我们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数量方面哈，大家去选择就是369这样子来拍，因为它第三张就逢第三张它都是零元哈，零元购，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福利。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送秒杀就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下午5点半呢，也记得锁定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在咱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 在阳澄湖做这个溯源直播，直播间还有好礼免费相送，大家记好预约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有呢就是我找一下哈，刚刚是哪位朋友问到了，我们说这个面发在发面霜的

0: 红霞，给您回复哈，就如果说有这个选择我们的这个面霜需求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礼盒，马上是中秋了，对吧？就是又是双节腾庆的。那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这个节假日可能要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要跟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就是高端护肤品的话，怎么来选择哈？我觉得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它是目前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它是属于就是一个在换季时节比较适合的。那您问到这个呢，首先我们说哈，就是如果大家想要选择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对应的关键词咱是发送大牌两个字，价格肯定是会惊喜给到的，而且是给大家包邮到家的。本身赫莲娜呢，它就是欧莱雅集团很知名的一个高端品牌，它主打玻色因黑白绷带哈，是专柜常年的一个断货王。黑绷带呢，就是夜间它可以做一个深层的修护，50%的高浓度玻色因，然后加5步绷带的科技，是淡化纹路，然后紧实轮廓的，它属于润，但是它不油。长期使用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恢复那种很饱满的那种紧亮的透亮的感觉。那如果说是这个白绷带哈，顾名思义就是在日间防护的嘛，它可以抵御刺激，焕活紧致，质地是比较清透的，吸收也很快，它不搓泥不闷痘，所以说它跟妆是比较服帖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黑白搭配来使用，这样的话我们全天候就可以绷带级的有一个守护。价格是这样的，就是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起不便宜，这波商城和品牌方定制的是有100套的组合，给大家的价格是999块钱一套，因为你正常买的话得几千块钱。那这个价格哈，我们限售100套，而且是针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粉丝听众来进行购买。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今天呢是999块钱拿下的是2大瓶正装赫莲娜的面霜，仅限2天，活动结束之后呢，它那个价格会恢复。如果说大家是这个商城会员的话，下单我们还可以再减5块钱，老会员用积分还可以再享受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把这信息也回复给我们红霞了哈。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彤彤发了一个信息，母蟹的卡还有吗？那您指的是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哈。说到这个母蟹的卡，就如果说朋友们喜欢吃这个就是母蟹，你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商城里面有全母蟹的卡。全母蟹的卡我们也提醒一下哈，就如果你选择的规格是全母蟹的，不管是哪一个规格的，你去下2单，因为只要是全母蟹的卡你拍2单，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一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所以说大家听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到的提示哈，就不同的规格怎么拍对于大家来说才最合适。像今天我们分享的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规格，我们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哈，就是是秒杀。另外就是大家要记好哈，你怎么样来获得它的这个就是福利，就是我们3张是0元购，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了您的那个数量，就是填成3单到手是716。刚刚我看到这个平台上这个是老魏716我乘以3，这我算一下是买多少只啊，一张卡是8只，3张卡324再乘以3，可以，就是大家记好了哈，就是一定就是今天这个卡它适合大数量的去拍，大数量的拍适合什么样的朋友，第一个就是本身自己喜欢吃的，第二个就是您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同事一起来拼单的，再有一个就是走亲访友，你想带一个就是那个餐桌上比较大的一道菜的朋友哈，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支持这个企业团购做福利哈。中秋走亲戚的见客户的都可以，家里人多的想要囤货吃过瘾的直接入手3张，第3张是0元购，我一直在强调这点哈。哦对，还有就是那个大家你提蟹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准备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的这些工具，这肯定都有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售后承诺，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秤断腿儿，通通包赔。这是我们第7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是真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

0: 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焦塘高速鲁山段的187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看一条施工信息，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想要了解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因为九月份它这个有假期，可能会涉及调休，那我们也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通行规则的各位，您可以直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像今天是9月15号，是星期二，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到这个中秋节、国庆节有这个假期调休的话，一定要注意调休当日它这个尾号的限行规则。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哈，您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回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亚斌也问到了，说这个万能通，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万能通有选择需求的，咱们首先了解它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去清除积碳。那么积碳是怎么产生的？是我们的车辆在低温低负荷的这个状态下，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就汽油没有办法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一旦产生积碳之后，车辆的油耗会增加，动力会下降，往秋冬季走，怠速等待红灯，车辆也会有抖动的情况。就是这是它基本的一些核心要素哈，大家了解清楚之后，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啊，大家来选择。唯一纠结的就是7万多公里的朋友经常问我们说，我们是选择三兄弟还是选择金装礼盒？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那么你就去选择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就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了。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哈，对应的就是一箱汽油，咱加一瓶除碳氧护剂就可以。大家还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在后台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会哈给大家做这个及时的回应。再次发赫莲娜的小刘，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就是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它是一个礼盒啊，黑绷带有，白绷带有，它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子呢就可以看到您自己这个心仪的这个产品了。大家一定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关键词。另外再来回复一下，我们刚刚也在说哈，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智驾，那么智驾在选择的时候，它有哪一类的，就是这种它分几类，哪些产品是不是只有我们认为的，比如说像华为、理想，对吧，就大家对他们都比较熟，都说这个造车新势力相对它的这个智驾是比较成熟，或者说大家相对认可的。但其实在智能电动车时代哈，当然理想、华为做的是不错，那么因为现在智驾它已经成为新能源车的一个标配了，所以很多企业哈都在研究一套好用的，或者说就是尽量的能够给大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做到这个技术领先的智驾，会影响最终就是购车的一个决策。所以你像包括这个领跑，对吧，它在这个智驾方面，包括那个奇瑞，我们说的这个比亚迪，还有这个吉利， 包括这个合资的，我们一直说现在上汽大众就大众系列的一个销售压力很大，但是他们现在也在做这种就是车辆智能化的一些突破。那领跑的第幺九哈，它是全域自研，它做的是这个主打的是科技普惠，它突出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在说吧，昨天吧我们在节目那儿还盘点说，这个整个八月份领跑全系车型整体的累计销量是比较靠前的。那我们会发现哈，就是它在七月份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它是连续就是单月销量突破10万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因为它强调的有一点比较核心的，叫做智驾平权。从它的这个小的领跑 A05 到它大的车型领跑 D99， 它都可以实现的是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驾驶。而领跑 D19 它有一个 VLA 一个大模型，它可以让领跑在全尺寸 SUV 的这个市场当中掀起一个就是智驾比的风暴。就大家都会觉得说，遇到这个领跑它这个定价策略让很多品牌觉得有点挠头，对吧？那你不能只是给一个低价格，我们需要的是越级型的这种体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啊，你像有的这个车型，它的这种导航也好，就是智驾部分，其中涉及到一个端到端，它是从感知端到这个就是执行端哈，它指的是其实是两套大的这个系统的一个协同。那么在整个就是咱们还是以这个领跑的D19为例哈，它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什么样能够保证它的一个智驾，其中像这个芯片对吧，它的这个总体的一个算力，包括它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它能不能够实现就是这个无图的城市 NOA 等等，它都是哈就是有讲究的。那么在整个这个D19上，首先它有这个三电机的一个四驱，对吧？另外它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双高通8797的一个中央预控的芯片，它的总算力是1280 TOPS， 一般来讲哈都是700 TOPS 这个速度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它基本上快翻倍了。所以说这点呢，可能就是大家在进行这种智能化体验的时候，你去感受领跑的D19体感上比较明显的。那么再拐回头说，这个车呢除了这个智驾之外，还有哪些就是消费者值得去关注的？我们刚刚讲过哈，它是三电机的一个四驱，另外的话呢就是它的电芯是由宁德时代来提供的，纯电版本的续航是720公里，它支持10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15分钟补能是350公里。那如果是增程版的这个纯电续航是500公里，它已经超过行业增程车型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说你在日常通勤来使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么再往下看，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奇瑞的 iCar V27， 它属于在方盒子 SUV 这个细分市场当中主打性能和智能的一个产品，它也是针对于这个年轻人，就年轻群体哈来做的，就是一套设计。它用的是地平线的增程系列的这个芯片，突破了1500万套。所以说，在整个就是你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人形容说它有点像那个就是老师傅开车的那个成熟的那种感觉，它也算是比较硬派的一个 SUV 哈。另外，既然是我们谈智驾，它的智驾搭载的有哪些？它用的是地平线增程 6P 的一个芯片，单颗的算力是在560 TOPS。 所以说你看它整体哈，就这样的一些数据就是标注了在15到20万的这个价位区间当中，如果你想要选择硬派的方盒子，你还要想去体验这种就是高阶智驾的话，锁定的车型是 SUV， 那么这个 iCar 的 V27 是可以同步来关注的。 1.5T 的一个增程专用发动机，一升油可以发3.7度电吧，然后再加上它配备的是34.3千瓦时的一个宁德时代电池，所以说它整个纯电续航哈可以突破到那个200公里，综合续航的话是要在1200公里以上的。所以你看，朋友们今天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家庭用车一定是首先不管什么车哈，首先肯定都是看那个安全，除了安全之外，看空间。看它的这种智驾带给你的这种实际这种体验。所以朋友们在车辆选择的时候，咱们得带着咱的这个需求去哈，因为现在车型太多了，而且卖点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大家犹豫纠结，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当您有这种就是拿不定主意的情况的时候，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就可以了。想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谢小霞发的这个信息，你想要去拍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哈，我们再强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之后 直接对应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会有这个对应的图片以及购买的链接回复给大家的。那么你在选择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规格是比较多的，因为马上要开壶了，就大家马上就可以吃到这个大闸蟹了。我们有全母蟹的卡，有公蟹和母蟹一起搭配的卡，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就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九月份哈，咱们先吃母蟹，十月份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吃公蟹了。所以按照大家的这个喜好来选择。我唯一强调的哈，大家一定要

0: 记得，如果你是喜欢吃母蟹的，你去拍，你去我们的商城里面去找全母蟹的卡，不管是哪一个规格，你拍两单就可以获赠金骏眉的茶叶礼盒。如果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推的爆款的这个规格，因为就是我们连续近三年它都是，就是我们在后台数据统计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因为第一个它个头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公蟹母蟹它都有，就是口味上容易就是关照到更多的人。今天的这个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数量哈，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填三，因为它第三张是零元购，所以说这点就是你买两单你花那个钱，你为什么不填一个数量三去享受它零元购的这个福利呢？还有我看那个微信平台上我刚给刷过去了，大家在我们这个后台也给我们反馈的有这个及时的这个信息，这个是维尼也在发这个信息，然后我再看一下还有谁啊，就是哪位朋友哈，这个是手机尾号是1556，我们也看到了哈，716还能够再下三单，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另外我们节目当中确实有很多朋友喜欢咱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记好哈，就是你一定是那个数量填三的去拍，一张蟹卡是8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对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丁月的这个咨询，丁月问到了说这个车辆的三责险，飞扬老师怎么建议？三责险的话，您是不是问的我是那个保额的问题吗？如果是保额的问题的话，你看哈，咱们这样子想，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险，我们得先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目前的这个实际价值，就它还是会跟你的车价挂钩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车辆的使用环境，如果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况下在用车，我们肯定三责险我们会建议你的保额保守估计咱们按照这个300万来选。我不知道是不是咨询的是这个问题哈，其实你也可以很简单的就发送飞扬，不是发送那个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留下您的电话，就是节目之外我也可以给您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因为我只有了解就是您什么车，判断了它的车辆的这个当下的价值，也了解了您就是车辆使用的环境之后，我才可以给您做这个意见的推荐，这个是为大家负责任哈，因为我不能就是随口就说。而且我建议的这个300万，我的这个建议的依据是什么呢？是按照我们在后台，按照我们跟各个保险公司沟通，跟各个 4S 店联系，我们看到的这个后台的大数据，就是大家去选择三责险的300万的这个保额，是对于朋友们就一旦有这个事故涉及到理赔的时候，它的帮助是最大的哈。那如果说你说那个我选择一个100万的，其实你从咱们就说200万的保额和300万的保额，它就错几十块钱，但是它给你后期赔付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哈，还是咱们说的，保险怎么买，它也是一车一况，然后来确定的。然后就是保险买完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通过用哪一个险种来进行理赔的比较合适，这些信息哈，我一直建议大家是要去熟悉和掌握的，因为本身它了解起来比较简单，或者就是我们说的，你随时有疑问，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嘛，我们有人工坐席，会一对一的为大家在线解疑答惑。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车险哈，朋友们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行了。买车险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就是一直去比价格，比价格对不对？对。但是你的这个注意力哈，一定不仅仅是限于就比价格的基础上，你一定要去观察的是他售后的服务怎么样。大夏天大冬天你在路口等人，迟迟无法到达现场定损，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不是说你在当下省个30-50块钱能够解决的，对吧？所以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车险自己要去做一些了解，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你应该对应的怎么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如果是你在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比完价格你发现其中某一家比人家另外几家低的比较多比较明显，你要去确认一下你拿到手的这个看抬头哈，它是不是比如说某某公司保险单，如果它的落款字样是保险单，它是正规的，它是受保险法保护的，如果它是保障单、保障服务单、什么交通出行统筹单，这些哈它都不是正规的，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就是这些信息哈，大家一定要同步去了解。那还有个性化的问题，你还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同样都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蓝子也问到一个信息，我们的这个月饼的对应关键词，朋友们需要去发送一下那个中秋哈，您发送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闽南大月饼，就它那个口味特别一些，可能生活当中大家见到的比较少，这是我们交光领航严选之后的，它有一个抹茶茉莉饼，它那个呢是就抹茶，说实在的有点微苦的，但你回甘 这个就是就可以冲抵一下。另外因为它为什么在里面加那个茉莉花，是因为它充分考虑到那个茉莉花的清新。如果你开车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你切一块，它是提神解腻的，也是我们出行路上的一个妥妥的路搭子。另外还有一个传统的汉饼，咸蛋黄的肉松，包括那个绵密的芋泥和软糯拉丝的麻薯，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你在服务区的时候，你点一杯咖啡，对吧？它就是一顿非常香的下午茶了。它是500克的一个圆饼，有5层馅料，减糖的一个配方，就吃太多你不用有负担，你也不会觉得齁得慌。对，那就一盒的价格是48，大家两盒拍哈，它的价格是89。会员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优惠，也给大家做包邮，所以需要的朋友记好哈，想要去品尝这个闽南大月饼的，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大家发送中秋，发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你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关于，就是大家在咨询和了解的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数量，朋友们去拍三去买哈，这样子就是比较合适，因为你可以享受到的是这个第三单的一个零元。提醒大家了哈，一定要记好这个，如果是买就是纯母蟹的话哈，大家去拍那个数量是二的，这样的话您可以获得就是金骏眉的这个茶叶礼盒。另外再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说的这个刚刚我们在讲这个领跑的D19，就是大家问到了它的一个车型选择应该选择哪一个款式。其实我觉得首先啊，你就说车型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按照就是我们的这个购车预算去，那么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一般我们讲哈，就类似于说像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中间平均分是一样的。因为你的预算够的朋友呢，可以去选择上这个顶配的车型，但是一般它比较主力主销的就是中等往上高一个级别的这个车型，通常情况下哈，是大家会选择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信息呢也供给您来参考。另外就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也在分享说这个车辆一些品牌在做这个智能化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加速这个探索，比如说像上汽大众这个合资品牌，它本身也是深耕中国市场40多年了，对吧？那么它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其实它也算走得比较快的，但只是大家说对于这种就是合资品牌做这种新能源车一开始的这个接受度其实没有很高，就是它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现在当下来讲呢，其实你像包括它那个 ID.ERA 的 9X， 对吧？它算是全球首款搭载的那个 Momenta R7 的一个强烈就是比较强的那种有学习能力的一个世界模型，它呢算是一个量产车型。它有一个就是物理 AI 第一车，就有人给它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哈。其实想要说明的就是它在这个 AI 或者说在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就是研究上确实也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比如说就是它给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那个功能哈，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开门杀的一个情况，它的就是智驾系统潜入之后呢，它可以帮我们预判车门全开的状态下你和行人之间这个下车轨迹，就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突，或者是你面对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路面状况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给你精准的就是做那个路况的一个分享，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大家

0: 够看到的，就是他怎么样给你更好的去优化这个避让的路线。这可能也是在就是上汽大众他在做这个智能化体验的时候，他想通过的是尽量的模拟还原大家的用车场景，然后去解决你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上汽大众的这种就是新能源或者是智驾这个部分有更多的这个信心。我们也看到这个车呢，它用的是这个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呢是超过了400公里了，而且它的综合续航呢是1600，全系哈它标配的都是有这个800伏的一个那个高压平台，10分钟的话它的补能时间呢是就10分钟它的补能是可以达到210公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近期有这种就是车型选择需求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这款啊，也不错，就是同步去关注吧。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选择比较多，都是在智驾方面的这种表现相对是比较可圈可点的。另外再来看一下那个，我们找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给我留言啊、哦？看到了，是这个就是吉祥在问的这个信息啊。吉祥，您问的这个信息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发团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有一个就是五粮液白酒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也是考虑到你看就中秋节国庆节全家人肯定是要在一起聚餐吃饭的，朋友之间家人之间难免会小酌，那么一款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的养生白酒，它一定是我们节日的一个首选。包括就是中秋送心意，讲究一个品质，它还得有性价比，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五粮液龙赐吉祥的小瓶礼盒。这个酒呢，它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全资子公司。这个酒呢是属于五粮液体系酒，它的地址呢是宜宾闽江西路150号，是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的，是正儿八经就是五粮液集团出的一个健康养生酒。它比较适合重视养生的朋友，不仅沿袭了就是五粮传统的一个酿造工艺，它在配料表里面哈也会加这个竹笋，也会加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绿豆，包括葛根的精华，很好喝也很健康，就满足想要喝酒但是同时又追求健康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画一个重点，150毫升的红色小瓷瓶，适合养生小酌，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面配的是4小瓶好事成双红金配色的这个礼盒，就是非常的精致。官方售价178块钱一盒4瓶，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呢是一盒4瓶89块钱，基本上给您省了一半的这个钱了。中秋国庆备几盒，您可以随取随用，当然就是肯定是买的多就会更划算嘛，买两盒的话再减10块钱，到手有两个很漂亮的红色礼盒，一共是8瓶到手的价格是168，它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健康养生酒。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咱们说的商城会员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我们再打一个99折。今天的福利就是限时2天哈，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去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进我们节目群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吉瑞发来的个信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您就直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另外哈，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张昭这位朋友，您如果在锁定关注节目的话，记得哈，就是我们后台反馈您的这个就是那个阳澄湖大闸蟹那个蟹卡的数量填的是2，我们在后台已经给您留言了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第三单是0元购，所以说大家数量填369，716块钱到手呢是3张蟹卡，当然就是716×3×6×9的朋友也有哈，感谢大家哈。

0: 焦虑，因为现在这个充电站分布的也比较广泛，纯电的车型就是电池电机嘛，它没有发动机，结构比较简单，而且它那个用车成本确实也低。那插混和增程他们俩是有一个就是犹豫和纠结的点的，因为插混和增程他们都是属于有发动机也有电机，增程呢就是它虽然说有发动机，但是发动机是给发电机来供电的，它不直接参与你的车辆的一个运转，所以如果你高速跑的比较多，我就不建议你去选择增程。如果就是高速跑的比较多，然后市区也用，咱们就去选择这个插混的车型，有发动机有电机两套系统的都可以就是驱动你的车子，可油可电，市区咱们用电跑，高速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用这个油跑就行哈。大家一定记好了，高速跑的多的朋友在插混和这个叫什么增程之间犹豫的话，都去选择这个插混的车型，油耗可能更可观哈。子龙的秒杀我们看到了，一定记得哈，我们分享的数量填三或六或九来享受我们第三单零元购的一个福利。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到这个金九银十的日子了，就朋友们可能出现这个就是有房子装修的需求，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准备好了，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就给大家直接送最精美的这个就当下哈大家最需要的这个精美的月饼礼盒，当然有这个正极的双补机制，家居家电呢都会有特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家装节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就是发送完家装节之后呢，去添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主要是考虑到朋友们可能在装修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有任何您觉得不好开口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要反馈的，及时联系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就可以了。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家庭装修记者呢是全程跟进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交塘高速庐山段187公里西半府南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的缘故，南临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欢迎朋友们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动态版本的高速提醒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当然，市区内的通行状况，朋友们遇到了什么麻烦，也欢迎及时的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相互做个提醒。无论您市区路况还是高速通行，都希望啊各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平安比什么事儿都大。大家呢也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啊，该续保险的时候要续保，千万别因为中间空档的那几天啊发生了事儿，没有办法兜底。买车险我们当然是会货比三家，但是我们大概率都是会去比价格。可是现在呢，各家公司的报价其实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买的值不值是咱们有了事儿，哎，他的理赔能力怎么样，专业度怎么样，给我们的服务态度、服务效果如何。可是呢，谁也不想去尝试这个万一，你真到需要用到的时候发现不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请相信您身边这个老朋友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了，在这方面处理的事情比较多，知道哪家公司的服务好，哪家公司在哪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咱们去规避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我们遇到那些低价的坑的时候啊，更不要轻易的去上当受骗。那在交广办车险，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在替各位来把关啊，帮您看懂每一分钱都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保险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这个统筹保险是什么意思哈？有人啊就说审核比较松啊，价格比较低啊，理赔比较快啊等等哈，拿这些我们在意的优势在说服我们。可是啊，有朋友向我们已经投诉了，说真遇到事儿了，连客服电话都没有打通。实际上啊，这所谓的车辆统筹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坐席给这位车友耐心解释之后啊，这个客户也是恍然大悟，那再也不去 踩这个低价的坑了，那顺顺当当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了正规的车险。咱们的坐席啊，会根据您车辆的停驶环境、行驶的高速频次、市区内的通行状况以及车辆的年限等等哈，给咱们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的来进行解决。特别是那些个性化比较强的问题，咱们的真人坐席更是可以有问必答解释。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怎么让家住着更舒心，未来十几年、几十年都不会后悔。那最近啊，我看到房屋二手房里的老房子交易量在上升。那买老房子的朋友，当然我们看中的是成熟的地段，总价偏低，还有那句翻新一下就能住了。那说到老房子装修啊，预算大多可能会花在墙面刷颜色啊，地板选什么材质，橱柜做什么格局，那这些当然重要，但真正住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折磨咱的往往不是好不好看，而是那些装修的时候压根没有想过的。比如说半夜起来喝水，发现厨房台面上蚂蚁在排队，打开橱柜角落里有小蟑螂一闪而过，你明明刚装修完啊，家里哪哪都挺干净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往往不在你家，而是在墙里、管道井里，那些装修的时候被草草盖住的缝隙里。对于老房子来说，住了几十年，墙体沉降啊，管道老化呀，楼里上下贯通，公共区域的蚂蚁蟑螂顺着管道沿着缝隙就能一路串门到你家，你装修的时候没堵住的这些通道，就等于给他们留了一扇门。那1041家装课堂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老房子装修，咱除了电呀、水呀，哎，这些地方啊，我们在翻新的时候缝隙该怎么缝，管道该怎么堵，防虫怎么做才能防患于未然，让咱装修完之后啊能够舒心畅快的去住，而不是说啊家里翻新完了之后，真正入住的那一天才是麻烦开始的时候后悔不已。来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个问题啊真的是说到了很多人心里的痛处啊，这几天我们的业主群就炸了。其实我是不怎么经常看群的，但是这两天发现就是大家一起在里面聊得特别的多，我就翻来看了一看啊，大家纷纷反映的就是家里面厨房啊、卫生间啊，包括这些墙面的边角处啊、缝隙的接缝处有这个小黄蚂蚁走来走去，甚至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啊，排着队往前走，怎么都根除不了。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家之前也出现过，然后我们家人还说，哎呀，这楼上装修了，是不是敲敲打打把这个蚂蚁窝都敲到咱们家了呢？确实是啊，就是一家有蚂蚁，可能一整栋楼家家户户都有蚂蚁了。有些业主觉得是不是装修的时候水泥砂浆不干净，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滋生了他们的温床，有虫卵。还有些人认为呢是别人家跑到自己家来的。实际上我们调查之后发现，这个装修时候留下的一些缝隙，跟它有非常大的关系。如何不留缝，也成为了杜绝小虫啊、小蚂蚁啊跑到咱家的关键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门窗框与墙体的缝隙，这是第一道大关。蚂蚁的入侵路径呢，往往就是从这些门窗的缝隙延伸到了咱们家室内的一些墙角角啊、角角落落。那我们在翻新旧房的时候呢，要把窗边开裂脱落的一些旧墙皮呀，还有老化的一些胶体呀，全部都要给它铲除干净。基层完全干燥之后，咱再施工。那比较宽的一些缝隙啊，大家可以先用发泡胶去填充一下底层，像靠近厨卫还有阳台的这个位置，一定要选用耐潮的这种密封胶，防止水汽渗入，导致缝隙内部会发霉反潮，再次是出现裂缝。那其次呢，像管道 穿墙口以及下水口的接口，这个都是虫子的一个高速通道了。老房子的管道井啊，通常都是上下贯通的，那么像蟑螂啊这类小虫子，它就是畅通无阻啊，可以自由的穿越。所以咱们旧房翻新、旧房改造的业主，主要就是要排查一下厨房还有卫生间管道井内的穿墙口，咱们也是可以用发泡胶来进行填充，然后表面呢再进行密封处理。那对于洗手盆，像地漏还有马桶底座这些容易漏气的地方，也要用可塑性的密封胶泥把它们全都堵住。像洗衣机的排水管呀，跟地漏的连接处啊，也是最好用专用的密封接头给它卡死了，不要留缝隙。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反复提到过的瓷砖的缝隙跟踢脚线的缝隙了。装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我们家装的挺好的，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些角角落落的小缝隙，哎，逐渐的都已经暴露出来了。那么这些小缝隙呢，可能在我们看来最多就是一个灰尘死角呗，我勤打扫就行了。但是呢，它们却是蚂蚁的一个路径的残留通道。蚂蚁这个小黄家蚁，它是非常依赖信息素标记去回家的啊，墙角的缝隙就是它们信息素残留的一个重灾区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家里面的小蚂蚁，它们特别喜欢溜边走，而且都是一排一排的啊，前面有个排头兵，后面就跟着一溜。所以呢，这个旧房翻新业主一定要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清除一下之前蚂蚁痕迹留过的这个基础，然后我们用白色的密封胶去填补墙角的瓷砖缝隙跟踢脚线跟墙面的缝隙，把原有的信息素给它抹去了，给它消除了。当然呢，装修的时候咱们尽量不留缝啊，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大关键。所以说任何房子住久了可能多少都会出现缝隙，咱说不留缝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比方说刚才雨薇提到的墙体的沉降，还有胶体的老化，以及管道的松动，那这些都是时间带来的必然。所以缝隙一旦出现呢，像蚂蚁啊、蟑螂啊，甚至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讨论哈，咱们郑州的这个隐翅虫多了起来，对吧，它都会顺着这些通道进来。那其实跟房子的新旧关系是不大的，跟我们装修的时候密封做没做好关系就很大了。所以装修阶段其实是防虫成本最低的时候了。像我们家现在，我如果想要治那个蚂蚁，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我除了抹点药我真没办法。所以这个水泥砂浆里面啊，大家的这个疑问说会不会凭空生虫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调查，就是基本水泥砂浆它本身它是不会凭空去生虫的，但是你旧墙的孔洞里可能早就有这个卵鞘了。所以核心呢就是一句话，咱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把看不见的这个缝隙给它堵住，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这样的话您住进去之后才不会多少年之后可能跟这个虫子去较劲儿哈。那这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朋友反馈，所以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做了一下调查，也是希望正在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防虫这一块给它做好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看到了吗？104.1家装课堂不仅在装修的材料选择呀、工艺的一些知识普及呀、包括一些优惠上啊，给大家带来信息，连我们这些日常生活当中蚂蚁怎么消除也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哈。真的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点啊，希望为各位服务到位。日子就是这样，房子也是需要养护的，人呢，你说不休息或者说不去放松，他这个心理啊、身体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房子也是一样，当初买的新房你过不了几年，装修的再漂亮它都需要用心的去维护，那日常打扫卫生啊，哎，哪些地方坏了去更替一下啊，等等哈。那要想房子住得久，前期啊最扎实的这一部分就是装修了。都说这个硬装像骨架啊，我们的这个软装啊像血肉。我们买房的时候最初装修啊，可能都比较在意它漂不漂亮，等过一段时间真正显现出来的是住着舒不舒服的问题了。你的家现在还好吗？有没有出现像这种蚂蚁呀、这种小飞虫啊等等这些路径啊，给他们留了一些通道啊，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否则的话啊，真的不仅影响咱们的心情还影响健康。房子啊，哪儿坏了该修修该补补，别让问题拖得大了麻烦了，哎，到时候啊那就是产生的后果越来越严重了。你包括一些像空调洞哈，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空调洞那个渗水啊、漏风啊等等，也都会慢慢的危害到墙体。那空调洞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早些年我们家的那个卫生间排气扇的一个管道，哎，还钻进来了几只小鸟， 哎，就是你经常会听到那个卫生间的吊顶里边啊，有小鸟在扑扑腾腾扑扑腾腾哈、啊，当时还以为是老鼠，后来发现是这个小鸟，这都是外边这个，比如说抽烟机的那个洞啊，啊，还有那个热水器的洞啊，哎，以及这个空调的那些管道洞啊等等哈，咱们该查查该堵堵，千万不要给生活留下这些遗漏问题的点。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
0: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8: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9: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10: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南部多云转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17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的，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今天给大家一句话提醒，你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别被暂时的困难吓退了，相信自己，我们一起加油。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下周就是中秋了，您有没有卡这个日子哈？前几天看这个工作调休的一些安排啊，这周日是正常的工作日，大家要计划一下自己的安排了。下周中秋送礼，那大家这几天都已经开始走亲访友来表达心意了，对吧？有时候这个大家聚在一起坐一坐，一般中秋正日子咱们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那中秋前这几天呢大家都是比如说感谢一下生命当中的那些贵人呐、日常需要走动一下的这些亲朋好友啊等等，可能都是放在这几天来走动的。所以最近啊，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螃蟹卡销售的就特别好。我原本以为哈，大家都是尝个鲜，一家买个一两张卡差不多了，但没想到啊，这几天下单还都是大单，都是这种1000多块钱的买好几张这种啊五六张卡的这种情况。所以为此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更优惠的链接，那就是买三张卡直接付两张卡的钱就行了，第三张是免单的，这样呢也基本上覆盖到大家的需求，也能让大家省钱。那这三张螃蟹卡只用付两张的钱，总共是716，平均一张才238。238，您买到的是什么规格的呢？就是公蟹是4两的规格，母蟹呢是3两的规格，都是个头比较大的螃蟹。所以咱现在大概一张卡238.6啊，一张卡是8只螃蟹啊，4对儿。8只啊，4只公蟹，4只母蟹，4对8只，单张卡要到358块钱，两张就是537。咱今天啊给到各位啊是3张716给到各位啊，直接免一张卡了，3张716，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说到这个买蟹卡呀，咱们看不见实物，虽然已经习惯了买卡的这种消费，但是也确实有朋友说到过啊，去年买的卡有些时候啊找不到商家了。那在河南交通广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河南交通广播什么时候都在，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蟹卡持续热卖7年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个人分析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蟹卡为什么卖得这么好，首先啊我们在阳澄湖有自有蟹田，今天这不早高峰一下节目，谢涵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直奔阳澄湖去捕捞我们的大闸蟹，看看螃蟹生长得怎么样，并且会给大家进行现场直播。那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啊，想要看看谢涵在阳澄湖吃大闸蟹的样子，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的情况如何，您都可以关注近期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啊，相关的一些直播内容了。那除了我们有工作人员一直在现场盯着之外哈，除了这个螃蟹的品质比较好之外，另外一个理由啊就是我们的售后特别好。我们的售后呢，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缺胳膊少腿啊，通通包赔的。比如说这个螃蟹啊，残蟹、缺胳膊少腿，直接这一只退给您。如果说这一张卡8只螃蟹坏了一半，那咱这张卡就不要钱了，直接就是送您吃了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了解。咱们除了现在比较优惠的哈，716块钱直接3张螃蟹卡之外，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商品，其他的规格，您都可以挑挑选选，就是发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主持人谢涵带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锁定直播间还有好礼免费相送哈。那当然是需要您现在提前下单的，您发秒杀两个字，这个提前啊，并不是说什么硬性要求哈，只是说这个提醒，因为这个螃蟹卡就目前这个链接啊，直接做好。的一个3张免一张的这个链接哈，是大家抢的比较多，我是有点担心您怕抢不到哈。那除了这个规格的，我们还有更大规格的蟹王啊、蟹后啊，这种都有，就是特别大的。想吃个过瘾，想吃个这种好彩头的，大家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也有更加实惠的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咱们这个送人吧觉得这个螃蟹有点小，但是自己呢吃着觉得够味儿了，味儿很好，慢慢吃，哎，就这种再小一点规格的咱也有，就根据需求呗，根据咱们的预算啊送礼的需求啊等等哈，大家就发 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这个螃蟹卡是3年有效期，所以在3年之内您都是可以去兑换的。那往年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的螃蟹卡也依然可以在今年去兑换哈。没有兑换的今年倒是赶上好时候了，我听说今年的螃蟹比去年的还好，去年我们都说已经是螃蟹的丰收年了，今年啊是螃蟹正在生长的那个月份啊，风调雨顺的特别好，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所以螃蟹今年的涨势特别好。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给您算算单只螃蟹多少钱哈、啊，这样就是您直接买3张卡，716免1张卡，就是只用掏2张卡的钱的话啊，那这样算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70块钱。所以啊，产量有限，我们的存量也特别有限。我们虽说在阳澄湖自由蟹田吧，那蟹田里的蟹它也是有限的，所以咱们也是这个，特别是这个大规格的哈，很限量，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提蟹的时候呢也会 随单赠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像这种比如说家里人口少，说3张是优惠啊，但是我吃不完啊怎么办，您去跟同事啊、闺蜜啊、朋友啊、兄弟啊，咱们拼拼单，这样是最省钱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直接点那个3张卡的链接去买哈，你和同事啊一拼单，这不都有了吗，是吧，大家一算啊，一张卡就优惠很多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我们也想把节假日大家的需求啊，通通满足到。那除了刚才大家想要大闸蟹的话，您直接买，您直接发秒杀之外，那想要一些酒水的朋友啊，今天咱们安排的是5粮液白酒，龙字吉祥。中秋啊，国庆啊，少不了亲朋好友团聚，我们要小酌一下啊。一款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养生白酒，也是节日里的优先选择优选品了。爆款商城每次给大家选到的也都是市面上的一些爆款，所以也才有了爆款商城这个名字，所以您放心买就对了。发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5粮液的白酒龙次吉祥。龙次吉祥的小瓶礼盒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很方便。这款酒呢，出自宜宾5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那这款酒属于5粮液体系酒，地址就是宜宾的闽江西路150号，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线，一瓶一码都是带着数字防伪的，是正儿八经的5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哈，把它的这个出身身份标签给大家亮一亮。那么什么酒呢？52度的优级健康养生酒，适合重视养生的朋友去喝。不仅沿袭了5粮液传统的酿造工艺，关键是配料表当中啊，您看为什么叫健康养生酒？因为它里面加了竹升啊、绿豆啊、葛根精华呀，好喝又健康，满足饮酒又兼顾健康的这么一个需求。来看一下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啊，适合养生小酌。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配了4小瓶，好事成双，红金配色的礼盒送亲友也特别的有惊喜。官方售价4瓶一盒是178，这次双节呢 我们双节期间给大家安排的团购价，一盒四瓶只要89块钱，直接帮咱省了将近一半。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单独这个包装啊和这个设计，哎，包括这种小酒瓶的心意，我都觉得小酌起来特别好。有时候我这一瓶酒打开了喝不完，放那儿吧总是觉得半瓶半半拉拉的，家里这种半瓶酒很多哈，出去跟别人喝酒拿个半瓶也不太好，是吧？所以像这种小瓶装的，哎，又不会喝过量，然后呢，哎，又包装的很体面，觉得哎喝起来就很方便啊，这种设计就很有这种生活体验嘛。中秋国庆备几盒，随用随取是吧？携带着也方便，你车上放点随手送人啊什么的啊，多买更划算。买两盒呢，再减10块，到手两个漂亮的红色礼盒，共8瓶，8瓶只要168块钱。那这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所以说品牌呀、啊、那个 logo 啊往那一放，都知道这不是低档次的酒。商城后台啊，看到很多听友都是5单10单的在买了。我看这些朋友也都是老听友啊，这是对河南交通广播很信任的朋友。那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因为这份靠谱实在。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记得把团购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特别提醒各位啊，就像这个福利啊，买8瓶140、168这种，这个价格啊仅限2天，库存2天之内卖完为止。那老顾客用积分，等于说还会再打个99折吧。180块钱的价格买到的是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的52度优级好酒哈。送长辈表孝心，送客户表诚意，有时候送人你送一个新鲜，是不是？哎，这个各种设计啊品牌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那种幸福的感觉啊，有时候来自于眼前的一幅美丽的风景，有时候呢是来自于一顿大餐，是吧？每个人啊对幸福的那种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见风景很无感，有些人看见美食很无感，但是每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不同。那对于这个秋天来说啊，我们的幸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可能就很想吃到秋天的这只大闸蟹了，因为这个时段的螃蟹啊真的是蟹膏肥美，蟹黄浓郁，不同时间大闸蟹的风味也不同，所以建议大家啊直接囤这种三份蟹卡，比如说纯母蟹卡啊，九月份开湖的时候就是母蟹先长好，咱们尝鲜的嫩母蟹，蟹黄绵密清甜，所以九月一开湖，马上开湖，一开湖之后啊，大家去吃这个母蟹是最有味道的。等到十月底的时候呢，公蟹逐渐开始发力了啊，蟹膏慢慢丰盈，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寒冬极品的公蟹就有了，那种高糯饱满口感巅峰的感觉就来了。三次不同的兑换时间解锁的是不一样的螃蟹的味道。您平常吃到的螃蟹一般都是在哪个时刻啊感受到了它不同的大自然给予的那种美味的力量了吗？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吃东西啊就要吃这种应季的食物，您发现吗？天地是一个大自然是一个很玄幻的怎么说呢，很平衡的一个东西哈。您看啊，人容易秋燥，可是呢偏偏这个时候有很多降噪的东西出现，像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就是体大膘肥，缓解秋燥，特别的消火啊，滋养胃液呀，活血去瘀啊等等，这都是大螃蟹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滋补肝肾的啊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那秋天呢，您看看到大自然那种树叶飘零心里酸酸的时候，哎，偏偏有了很多水果呀美食啊，哎，来疗愈我们的这种心情，所以它就是很神奇的一种平衡，咱们就是顺应自然而为，哎，我们就身心舒畅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当然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已经带队出发去阳澄湖溯源直播了。今天晚上17:30的时候，请大家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跟着主播谢涵，一是看看谢涵在阳澄湖吃闸蟹的样子，另外咱们也看看河南交通广播自由蟹田目前的这个大螃蟹啊，您即将去兑换的这个大螃蟹长成什么样了。发秒杀两个字，我们光说今年是螃蟹大丰收年哈，大闸蟹比较多，特别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规格，要想吃到性价比高的大闸蟹就选这个规格的卡，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我提示各位啊，就是现在有个特别好的链接，性价比特别高的链接，就是直接3张卡的链接，因为买3张卡直接免1张卡，就您只用掏2张卡的钱就可以了啊。3张蟹卡的链接是只要716块钱，平均1张是200多啊，那一只大闸蟹算下来是不到30块钱，比咱在市面上你买的那个不纯正的螃蟹，不纯正的大闸蟹，什么斤两不够的呀，都还要好很，都还要便宜。所以真的是阳澄湖那边直接怼的啊，产量有限，存量也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蟹卡价格保价到年底，3年有效期，轻松实现大闸蟹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就靠这个链接了啊！大家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04一家装课堂呢，大家在装修方面有什么疑难杂症，也同时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那在装修的时候，关于走水电的问题啊，就是看自己多留几个插座的事儿，可是插座留对了呢，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留不对了呢，也会带来麻烦。那有人还纠结一个点啊，就是关于地插这个问题要不要留。地插是什么？就是在地板上挖个洞，然后提前预埋了一些线装一个插座。那客厅啊，因为它是一个家庭功能区多变的很丰富的空间，你比如说在这个区域里休息、看电视、聊天、待客、临时办公啊、吃饭喝茶啊，也会使用到很多的电器。那正是因为这个使用场景如此复杂，所以装修的时候电源插座怎么布置才显得很重要，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当时觉得没必要，入住之后才发现不够用的问题。那有人就觉得客厅装一个地插会很方便啊，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客厅我就装了一个地插，当时也是纠结了好久要不要装它，因为确实害怕装了也不用啊，但是呢又害怕这个不装的时候使用不方便。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客厅啊本不大，如果专门再装一个饮水机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茶吧机啊，就没有这个多余的空间。客厅不大，我父亲老父亲在家里经常看看电视啊，爱喝茶，他就需要一个茶台，我就把这个茶台和茶几融为一体了。融为一体，你想，就茶几放在沙发前面那个位置啊，这个茶几上有一个茶台，那这样的话它烧水啊，它是不是就需要电？这个时候我如果再从其他地方扯一个线，那不就有个插板了吗？所以我就觉得不如在客厅的正中间，就是那个茶几下方的位置哈，留了一个地插，这样、烧水就比较方便了，这样也不用在客厅其他的位置专门再留一个烧水的区域，留一个茶吧机了，就是我觉得节省了空间，提高了空间的使用率，所以就有必要装这个地插。所以可以客厅中间摆茶台呀，烧水方便。也有人觉得地插容易积灰啊，清洁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呢地面需要前期开槽布线安装，可能都比不装要复杂。那普通家庭有没有必要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那么这个装修的时候，客厅究竟需不需要安装地插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真正需要考虑的不是别人家装没装，而是自己家的客厅布局、家具摆放、用电习惯以及未来使用的场景。就像我也有纠结，可是纠结完了之后啊，我考虑到整个客厅的大小啊，我哪儿需要烧水啊，哪需要摆放什么，怎么让这个小的客厅最大化的去利用，哎，我就需要装一个地插，因为我的茶台和茶几融为一体需要烧水。那对于部分家庭来说，地插确实能够解决墙面插座难以覆盖的问题，但对于另一些家庭来说呢，它不仅没有明显价值，反而可能成为这个清洁和安全上的一个负担。就比如说您在这个客厅中央的位置，它不需要什么用电的设备哈，您可能这个茶吧机有安排靠墙边，或者说阳台上有一个这个茶水区域啊，它也有靠边的安排，那它就不需要地插。所以地插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插座更多，而是能够把电源从墙边延伸到房间的中央。那这一点对于传统客厅布局来说就非常有价值了。如果客厅中间有一个合理设置的地插，电源就可以直接从地面获取了，不需要让电线横跨整个房间拉来拉去啊，跨过很多的设备家具，也不用为了一个临时需求反复的去脱接线板。从功能上看啊，地插最大的价值就是解决墙面插座够用但是位置不够方便的问题。那么虽然地插有明显的便利性，但并不意味着客厅一定要装它啊。真正合理的做法就应该是让电源的位置和生活动线相匹配起来。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客厅中央采用了大面积的地毯，或者说未来准备铺设一个厚重的地毯地垫什么的，如果地插恰好位于地毯的下方，不但使用不方便，还可能让插座的盖板没有办法正常开启，清洁的时候也非常的麻烦。所以判断是否要安装地插，第一原则是客厅中央有没有稳定长期存在需要用电的这个需求，这个是关键。客厅最适合装地插的位置在哪儿呢？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啊，会想当然的认为啊，把地插装在客厅正中央最方便。
实际上，客厅中央往往是人员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区域，地叉如果正好处在主要的行动动线上，那反而容易绊脚，也容易受到家具移动啊、孩子玩耍以及日常拖地的影响。比较合理的方式是结合着茶几、沙发、休闲桌等这些家具的位置提前规划，可以考虑啊把地叉设置在茶几的附近，但是最好不要直接放在主要通行区域，而是让插座尽量处于茶几下方或者是茶几侧边能够触及的位置，那这样既能缩短电线的长度，又可以避免插座暴露在脚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装修动工之前，我们都说水电先行，其实比水电先行再先一步的是咱们先到家电家具市场看一看。因为现在啊，家具的样式很多，尺寸也很丰富，家电呢也是有很多的小家电、大家电、智能设备，你以往看过的样子现在不一定存在，你现在没有想到的在家具家电市场上都有出现。所以咱提前去这些地方看一看啊，未来哪个家具比较符合你心意和户型的需求，哎，咱们大概了解一下它的尺寸。还有家电呢，哪些是需要上下水，哪些需要提前预留插座的，在什么地方用，就是这些想完了之后，您就知道在水电改造的时候我具体该怎么改了，就不至于家具过大挡住了预留的插座，或者说我想要装一些电器没有预留插座无法使用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了。如果咱们的客厅啊经常作为临时办公区来使用的话，也可以根据书桌或者是移动办公桌的位置预留电源。

0: 对于喜欢在客厅喝茶、使用小型电器的朋友来说，同样可以结合茶桌的位置进行规划。那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家具位置一定要在水电施工之前尽可能的确定下来，因为地差属于隐蔽工程的一部分，水电施工完之后啊，再想调整就难了啊，成本啊、难度都明显在增加。如果家具尺寸和位置还没有确定，就急着安装地差的话，很容易出现入住之后被沙发呀、茶几呀挡住，无法使用，或者说刚好位于过道中央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第二就是地差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大家心里也得有数哈，看这个麻烦你能不能承担。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客厅里铺一个大的地毯很漂亮，可是铺上地毯之后它的清洁麻烦你能不能承担，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不要用地毯。地差也是同样的道理哈，客厅地面每天都会积累灰尘、毛发、碎屑以及各种细小的杂物，而地差本身呢，它又有缝隙、盖板、凹槽，如果设计不合理或者说长期缺乏清洁的话，也容易成为卫生死角。选择地差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它的外观啊，地差有很多种类，它不仅仅就是一个款式，您可以考虑一个最方便的款式啊，比如说关注一下盖板的结构啊、开启方式啊、防尘能力啊等等，以及安装完成之后的平整度，这都是我们要选择的依据。那安装完成之后啊，地差盖板要尽量和地面保持平整，不能明显凸起，否则不仅影响美观，也容易成为绊脚石。同时啊，还要考虑日常拖地的问题啊，避免大量水分直接进入到插座的内部。家里有孩子的啊，地差安装就更要谨慎的去规划它。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客厅地差要谨慎的地方在哪儿？你想啊，孩子在客厅里，时间比较长，爬行、奔跑、玩玩具都是常见的场景。如果插座正好位于孩子的玩耍区、活动区，那么他就极有可能总是去抠抠看一看啊，是不是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安全风险点。另外呢，家长还要注意，不要让地差长期连接杂乱的电线。有的安装地差了，这个地差呀，它就是解决就近的问题，您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电源中心了啊。地差本来就是减少跨越地面的电线，如果最后又成了一个多个接线板电源的适配器，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就很容易造成麻烦了。然后大量电线从茶几底部向四周蔓延，是吧？你这不仅没有改善客厅的环境，反而可能制造很多新的绊倒风险。所以啊，地差应该作为合理的固定电源来使用，就把它当成一个东西的固定电源，而不是变成一个隐藏在地面上的万能接线板。如果一个家庭平时很少在客厅使用电器的话，那么茶几也没有固定的充电需求，这个时候为了追求方便去安装一个地插也是万万没有必要的哈，很可能入住以后一年也用不上几次，所以啊没有必要。那相反啊，每次打扫拖地都要绕开它，家具调整的时候还要担心碰到它，反而增加了家务的负担，也没有必要。因为啊，装修的时候能够想到的电器数量也毕竟有限，而几年之后家庭的生活方式啊很可能发生变化，与其把所有电源都安排得刚刚好，不如适当的留出余量，让未来增加设备的时候不至于到处的去拉接线板。真正好的插座布局并不是让墙面上布满插座，而是让人在需要使用电源的时候能够比较自然的顺手的在附近的位置找到合适的充电插座啊。这个装修啊，真正值得投入的从来不是盲目的增加什么配置数量，而是让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每一个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特别是未来的生活方式相匹配，也需要我们当下去考虑一下。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装修啊是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哈，避开常见的一些装修陷阱啊、坑点啊，能帮助业主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我们确实得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才能保证日后我们住着方便、舒适、舒心。时刻关注一下施工的进度啊、质量啊，和设计师、施工队保持良好的沟通很重要。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输出一点家装小知识，让各位在储备知识之余还能获得一些优惠的福利，比如说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线下的活动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关注一下看一看。 金九银十就是一个很好的装修季，因为这个时候啊去装房子温度湿度刚刚好啊，工人呢也比较心情愉悦啊，干活也比较顺手，所以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呢直接送月饼，还享受正气双补的一个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详细来咨询了。报名的话呢，我们线下的活动除了优惠力度很大之外，还来了很多保障，比如说工期有要求的，那想要过年之前把房子装修完的那朋友啊，咱现在就赶快去预约一下家装节，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给各位承诺哈，比如说工期90天三个月，那就是延期一天赔200的样子哈，保证咱们按时入住不拖延。因为这个事儿为什么单独拎出来啊，因为我们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听众说他们找的装修公司哈，承诺了两个月装完三个月装完，结果半年都没有装完，就是10天半个月总是一个工人在那干活，或者说这个工人干完下个工序跟不上造成的工期拖延，说这个事情特别普遍，所以我们单独 拎出来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承诺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再有就是质量的一个约束哈，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绝不赔推诿啊！有任何问题，我们的记者监督到底，签署闭口合同又保证了一口价，过程当中不会有增项增加费用的可能。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报名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在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国庆啊，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节日礼品。比如说您需要买大闸蟹的朋友啊，买蟹卡，我们现在那个买三张送一张的链接很优惠哈，就700多块钱三张螃蟹卡，都是特大规格的那种哈，一张螃蟹卡里有8只螃蟹，4只公的4只母的，这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所以特大规格，吃的特别过瘾哈。您现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再有就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白酒哈，5粮液的白酒，那个小瓶装的也特别划算，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啊。记得啊，需要5粮液白酒的咱们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需要大闸蟹的咱们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那还有需要一些护肤品的朋友啊，咱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里子面子啊，咱都要有，赫莲娜给大家安排上的是这个黑绷带白绷带啊，那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起价格不便宜，我都用不起的那种。那这波商城和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组合啊，黑白绷带都安排上，我们给到各位一个专属优惠价，999块钱一套，是吧？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都知道啊，这个赫莲娜是贵妇级别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啊确实轻易不松动的。现在您发大牌两个字，999块钱啊，黑绷带白绷带都有了，赶快发大牌。黑绷带呢主要是起到夜间深层修护的作用，因为它有50%的高浓度玻色因，有5步啊绷带科技给到各位，淡化纹路啊，紧实轮廓呀，润而不油。白绷带呢是日间防护，能够抵御刺激，焕活紧致，质地非常的清透，所以啊白天的晚上的安排的明明白白，效果是1+1=2的，24小时无缝闭环，能够彻底的保护我们的皮肤，修护我们的皮肤，修护提拉这个焕活肌肤都安排好了，入秋给自己安排上啊，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只要999块钱，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好，还有朋友啊在咨询万能通，说这个5一假期马上要出去旅游了，不，这个11假期哈，11假期马上要出去旅游了，想给这个车子养护一下。那我们也是啊，出差之前我们的公车啊也是需要加点万能通养护养护的，特别是我们那个霸道那个公车哈，开了20多万公里了，真的是老车呀，那个噪音很大。 所以我们这个

0: 数字3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呀，今天有没有感觉突然有一种感觉不饿了？
1: 谁呀？
0: 我
1: 我们咋感觉出来您呀？
0: 不是，我就说我有一种感觉突然间感觉不饿了，你猜为什么？
1: 吃饭了呗。
0: 哎，对。
1: 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
0: 就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嘛，让你知道你在这个节目当中这还是能占领这个智商高地的。
1: 那你下次问点三年级的行吗？别问学前教育的问题。这门槛太低了，主要是。
0: 那主要是怕你这翘尾巴。
1: 太显不出来我有学历了。
0: 怕你翘尾巴。关键是你确实是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容易灿烂的人。
1: 这啥也没干，你这连削带打一套组合拳下来，咱这节目才刚开始啊。后边准备咋地？后边直接上手了就。
0: 你既然能猜中，我为什么？你看不饿？
1: 我那不叫猜。
0: 我
1: 那叫对常识的肤浅的理解。
0: 我再考考你。最近我们家那一辆老油车怎么突然间它就不吭咔的呢？它怎么着它的这个故障灯原来一直亮着亮着亮着，最近又不亮了呢？怎么着？
1: 这问题我跟你说，你问的你问对人了。
0: 你看，升级到了小学六年级了啊！
1: 车卖了？
0: 我这没有。我开着的时候，我感觉它呀，重返年轻态了，动力随叫随到了。你猜为什么？
1: 因为你以前没叫那个动力。你现在叫，你发现叫他了是好使的。
0: 我就说了嘛，真的是稍微给你上点难度你就不行。
1: 哎呦，这实在是太难了，
0: 是吧？
1: 他总不能是想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吧？这个
0: 什么叫做推荐？这叫反馈。怎么，我们主持人自己不是这个亲身的使用者吗？你不也是吗？
1: 你这嫁我呢？
0: 不是吗？你说。你就摸着自己良心说，是不是吧？你用过没有？
1: 行，您反馈
0: 啊。对，你看你又不接话的，就我就是反馈的，确实是属于。
1: 好，那 我来推荐，好吧？
0: 啊，那你说，
1: 你看，如果您也想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个反馈大军里边，
0: 没错。
1: 使用完之后呢，我们非常欢迎您，就是我们使用今天就是主要跟咱们使用过的朋友们说一说，就是也回。依旧可以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可以不下单。使用过后，您的真实反馈，希望您也可以留一留言，是吧？因为您的这个客观的评价，有些呢，如果有值得我们改进的地方，我们非常欢迎。说实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和改进。如果有一些，哎，您觉得还不错，那么我希望您把您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情况啊，就使用的量，包括您自己的这个车型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反馈说一说。这是说给谁听呢？说给其他的朋友们听，让他们从你们的答案中得到一丝的验证，
0: 是
1: 一些印证，也许这个事儿呢也能在未来帮助他们。
0: 哎，那你说你要是懒得打字没问题，语音也可以发，就像是冰咖。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好的，还有节目。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用完了之后，反正各自有各自的不同方面的这个体验，总之呢会让自己的行车的感受会更好一些。
1: 是的，不管您这个老油车到底跑了多久，我都向您推荐咱们的金装礼盒，因为它适用范围也更加的广一些。当然你要说我就跑了3-5万公里，听说你们有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我想针对性更强一些，没问题，因为这一套也会稍微便宜一些。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5万公里左右的车型，一套199，金装礼盒239，也是3瓶，针对的是老油车10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当然您头一次使用完过后第二次还想再使用这套也可以。所以我说金装礼盒的适用范围呢其实可以很广一些。当然您第二次使用，建议您把每一瓶的使用周期拉长，尽量做到每两瓶的间隔是您跑了5万公里或以上，甚至1万公里2万公里都行。 别太近就行。
0: 你说五千公里吧，不是五万公里，五千公里以上，
1: 五千公里及以上
0: 啊，对对对，
1: 两瓶之间。
0: 是我真的想呢，我跑五万还挺长日子呢。五千直接以上或者是一两万都是可以的。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当然你针对于自己的车型你有什么不懂的或者说是想要问的针对性的这些提问也是可以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和车子有关的息息相关的除了万能通之外呢，咱们的交广车险也是一准时就会给大家来推荐，就是怕有一些朋友老是忘了在这个黄金续保期的30天内来续保，对不对？老是提醒大家，那有的一些朋友们可能真的是稍稍有一点那叫什么拖延症啊，结果呢一拖到最后呢，后来你会发现哎空保了。不要这个样子啊，车险到期了之后才匆匆的去续保，有的时候你临时去挑险它不仅仓促，而且很容易选错险种，错过一些优惠的福利嘛。
1: 是的，
0: 甚至是被迫选了一些劣质的。
1: 选择交广的车险呢，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过来，我们需要您留下一个自己的基础信息。因为咱们是真人解决问题，所以说需要您把电话留下来，到时候我们的客服呢会跟您取得联系。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在您的这个行车生涯中到底买过多少次车险，也跟多少个车险公司打过交道。如果您有自己习惯的啊，就基本上大风大浪也都经历过啊，觉得效率也不错，那您就继续使用。听见我们推荐车险的时候，您可以也顺带回忆回忆自己的车险是不是该续保了。您想有自己习惯的继续用也行。如果您中间啊不是说特别的习惯，或者说想看看别的，那么交广的车险呢，咱们自己肯定是有媒体的保障在里头，并且咱们的我相信您之前用过别的车险应该能感受出来，咱们真人坐席呢确实是在车险界的一大亮点啊，服务到每一位需要车险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驰。
0: 不要忘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啊，热线来一起答题闯关，拿走咱们的奖品。
1: 欢迎大家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跟买车险一样，这个也是我们的导播直接把电话打给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静待我们的导播跟您联系。一般呢啊，就不是说特别的高峰期，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过去。
0: 是想问一下啊，现在这个小羊皮车载香薰，咱们的这个终极 BOSS 级的通关奖品是不是还没有人拿走？
1: 当然
0: 朋友们，就这么跟大家说吧，相比较视频直播的连线来说，咱们节目当中的连线的这个怎么说呢，通关程度，通关率还算是有的。所以大家趁着咱们节目线上啊还能够给大家送奖品的时候，大家赶快，因为毕竟这一款奖品呢，就后台小伙伴，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城小伙伴也在跟我说非常推荐，非常好，甚至是之前就一度想要给大家来进行到售卖呢，我们说别，先让大家来参与一波小羊皮车载香薰啊，自然芳香，纯羊皮材质，尽显轻奢品味，只要您今天通关您就可以拿走。当然你说不通关啊，进入到了啊进阶局之后，拿走的闯关奖也是非常实用的，男女老少都需要啊，是生活补给大礼包，里面有金龙鱼食用油、优质东北长粒香米，还有鸡蛋面，祝大家补满生活的能量值，
1: 对吧？顿顿生活有油，有面，有米，吃得非常的开心啊。

0: 就不管肉了，确实是啊。
1: 哎，但是我还得要管。怎么说呢？我们先感谢一下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这个 UP 商城提供的。那当然，你说有肉吗？当然有啊。咱们这大闸蟹也别忘了。虽然不是说我们管给你免费送到这个您家里，但是我们管给你用最高的性价比让你把它带走。
0: 今天我们尊敬的韩姐就踏上了赶往阳澄湖的这个路，
1: 是
0: 啊，今天晚上也会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没错
0: 啊，大家可以提前的感受一下在阳澄湖做吃播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虽然现在我们吃不到这个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注意我的措辞，是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非常正宗的啊。因为有人现在
1: 来路不明的咱都不说了，
0: 有人现在是吃着了，就是不排除有人是吃着了，但是他一定是大概率不正宗的啊，除非你说哎，我亲戚家里也有蟹田，那也许估计能给你带几个自己能吃，就纯纯的是尝尝熟没熟，鲜没鲜，成熟的度到底是市场啊，最多是尝鲜，你当然放开吃肯定以后，但是你提前可以品鉴品鉴，也可以拿咱们韩姐的吃播视频来下下饭啊，就能纯纯的看他怎么下饭。韩姐吃播相当下饭，跟韩姐吃过饭没？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就上次我们
0: 品鉴
1: 大闸蟹的时候，他就没在，就是本身他是在当场的，然后他就出去了。我还在想说，
0: 他再也得赶他走。
1: 对，我还在想说，哎，他怎么不来品鉴一下啊？后来
0: 他有一波大的，
1: 对，留着实力呢，
0: 他不屑于跟我们一块儿吃个大锅饭
1: 是吗？
0: 人家有小灶，吃什么大锅饭呀？天天 啊，反正你没见过。今天晚上正好这个韩姐的晚餐，我们一块儿看一看，感受一下韩姐不一样的人生。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晚上也会同步直播。
1: 当然，您要想现在下单也赶快吧，
0: 也在我们的公众号里。
1: 对，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买三免一、买二赠一的这样一个蟹卡的量也是不多了，大家赶快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都可以。
0: 当然，这个大闸蟹的中秋节确实吃不着。新朋友可能有点懵，什么意思？你们不是有蟹田吗？自个儿有蟹田，你从你们这儿能拿，那为什么还让我们吃不着？你们什么意思？是因为今年的阳澄湖开湖它不是在中秋节之前，甚至不是在当天，是在之后的一天啊，所以说我们当天是一定吃不着了，但是月饼在当天是能吃着的，
1: 没问题
0: 啊。我们交光领航商城呢，最近在中秋节之前这有一个短期的吧，算是热卖的咱们的这个中秋大月饼啊。其实说是大月饼，我们的全名，我们甚至说我们的原名，它其实不是月饼，它叫春饼，但是呢它也属于月饼中的一种，就说白了它其实一年四季每天都能吃。这说明什么呢？就有些月饼为什么只有中秋能吃，有些饼它一年四季都能吃，为什么？好吃
1: 啊，
0: 就跟饺子一样，就是每次都有人吐槽，哎呀，中国人过逢年过节什么节都要吃饺子，是吧？尤其是冬天天冷的那些节日，冬至吃饺子是吧？过年吃饺子，初二吃饺子，什么节日都要吃饺子，结婚要吃饺子，是吧？红白喜事什么都要吃饺子，这那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也好吃？有一些不好吃的这些特点的这些食物，可能只出现于某一个节日，就那个节日吃，为啥？都知道，也就那样。
1: 张弛，你先说着，我这样，我现在去把粽子的耳朵给他捂上。
0: 你自己说句实话
1: 啊。
0: 你平时你愿意天天吃粽子吗？
1: 就是如果是咸的我愿意。
0: 你愿意为啥市面上不卖？没市场啊。
1: 哦，对，你要是这么说确实是有一些地方人家常年卖的，它可能是有市场。
0: 它有市场。
1: 对，比如说像也是闽南吧，还是那边会有那种肉粽啊什么的，人家就是出门就可以买到了。
0: 其实就是当一个就是小主食这样去吃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纯按照北方的这个吃法，里边加个枣什么的。
1: 这白糖，
0: 咱说句实话，那天应个景吃
1: 可以
0: 就吃了啊，你非要把人点出来，我还要替人家解释解释。有些事儿咱知道不得了吗？
1: 你教我，你还不
0: 回来说
1: 你还不给我教清楚？
0: 回来就是再说。
1: 你要不这么说，我跟你说，我都没往那儿去想。我说这粽子还能当个日常的吃？
0: 当然不能了，
1: 不能不能。
0: 但尤其是有些月饼，它其实真是我很少有这种非中秋节吃月饼的，就在我童年记忆里边只有部分的时间有。为什么？太难吃了，那个节日没吃完，中秋节没吃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1: 有哎，
0: 吃着那个月饼都有点寸了，
1: 就是那种那个味道都有那种出油的味道
0: 啊，就弄了有点软了、嗯。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年春节，我妈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个月饼，我说这什么玩意儿？
1: 嗯，
0: 熟悉又陌生，你吃了吧？
1: 嗯，
0: 还饿吗？我说这。嗯，行吧，就拿来吃吧，真破味儿。所以一年四季它其实有一些确实只有那个节日能吃，但是咱们这个我说句实话，天天都能吃
1: 是可以的。
0: 因为你看就拿馅儿来说，里边拉丝麻薯，
1: 嗯，
0: 鸡肉松，
1: 嗯，
0: 咸蛋黄，手做芋泥，这些每一个单独拎出来，我相信都会让你稍微流点口水，但是加一块儿、哦、你可能内心脑海中会有一个小小的问号、
1: 嗯、
0: 这几种真的能适配吗？我告诉你，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吃过的人告诉你、
1: 嗯、
0: 非常可以结合。
1: 嗯，
0: 他们中间的味道正儿八经就是有一些味儿啊，他各自绽放各自，没有任何团队精神。这些呢他们加一块儿真的就像一个 team 一样，在你嘴里边、嗯，互相分工，让你觉得有这个层次分明的感觉，这种香甜的这种回味的这种舒爽，正儿八经推荐您，咱们这个月饼一年四季都管吃，
1: 没错，
0: 送给别人也不会因为说是味道上而忘记了你对他的好，
1: 没错，
0: 会觉得你更有品味。自个儿吃，我建议您也给自己留两份。
1: 自个儿吃行，没问题。而且
0: 别光想着老送人，
1: 就是你甭管是送人也好、嗯、还是咱们自己吃也好，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嗯、第一，咱们是为了让大家兼顾到健康啊，身体没有什么负担，减少负担啊，专门给大家做了减糖少油的这个设计。所以说你哪怕你说我每天吃这么一两块，放心，咱不怕啊。那么第二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去工厂实地考察严选的，不仅品质上面有底气，包括售后非常贴心。如果您要是发现收到货坏了破了，联系我们，我们秒赔付，放心啊，一点不给大家玩虚的。那么说到价格，咱不说市场上是多少钱了，咱就说你从咱们这儿能够拿走的出厂价格，一盒48块钱，两盒89块钱。你要知道啊，这每一盒都是500克的一斤装的大圆饼，包括你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抹茶茉莉饼，一个是传统汉饼。我个人认为你两个真的都可以去试一下啊。就是有一部分的主持人是说这个抹茶茉莉吃起来更像这个年轻人的选择，可能我最近步入到了中年人了，这个梯队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汉饼更加符合我的口。我说实话，
0: 他们也是为了蹭一下自己懂年轻人，给自己硬加了一个台词。其实什么适合什么，谁规定天天
1: 回复中秋或者是这个月饼，大家都可以看到咱们的下单链接。
0: 以后再听见这类同事，别跟他走那么近，你知道吗？他可能要害你，
1: 是吧？
0: 张嘴就来。
1: 我说他怎么今天都去阳澄湖了呢？
0: 这会儿你真的就离他远点。
1: 他离我远点，真的。回复中秋或者月饼。
0: 中秋、
1: 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就说到吃的这个东西，也顺着这个聊一聊，就是问问各位，你们还有一些就是哪些吃的可能只有在特定的日子里吃。咱做一个汇总，然后再做一个总结，看这类吃食是不是真的就是不好吃。
1: 嗯，好，
0: 因为你搞不定保不齐有一些是还真是好吃，但是只有那一天它值得期待。
1: OK， 来，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正好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场景，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月饼多了你吃不了，甚至是你可能不是因为吃不了，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它齁啊，或者它不好吃啊，你就把它剩那儿了、嗯、然后剩下的时间你不得把它再给处理处理。接下来说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为了处理它而产生的。最近呢，这个湖南长沙举办了一场不画饼真吃饼大赛，主办方呢准备了比较奇葩口味的月饼，你知道什么口味吗？
0: 嗯，
1: 辣条月饼。
0: 没有。
1: 参赛者呢，每吃一块就能获得100元的奖励。但是你知道他是借鉴了哪一个活动模式吧？
0: 嗯，
1: 就是之前大家就是有在可能网上也有看到有传播的，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然后摆满了这个课桌，然后每一个课桌上面都有一个成年人，然后呢，把这里当成一个教室。
0: 嗯，
1: 在这里以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情况下，你在下面偷吃
0: 啊，偷吃大会、
1: 哎、然后他这个呢就把它改成了比如说偷吃开会，上面讲课的讲的

0: 啊，那就不是领导了，不是，那就不是这个老师了，那就变成所谓的领导啊、
1: 嗯，
0: 说在这边开会的时候，然后你在这偷吃，
1: 多刺激啊！
0: 哦，然后呢，就看谁
1: 多下饭、
0: 啊，就看谁能吃的越多，能吃一个就给100块。
1: 这不是属于是助攻了吗？这白送钱，你要说摆在这儿硬吃。
0: 哎
1: 他不一定吃得下，
0: 哎，
1: 你要跟我说在开会
0: 偷吃，
1: 什么都吃得下，
0: 哎，人家说嘛，最适合打工人的比赛已经出现了，大家各出奇招，开始偷吃月饼，现场笑声不断。有一些呢，这被领导叫起来，比如说张弛正在偷吃，刚塞到嘴里面，让张弛起来，你给我复述一下我刚说什么。然后那个参赛者呢，就捂着嘴，你怎么不说话？我牙疼。
1: 还颇有极致，
0: 哎，这还蛮有意思的啊。那么最终获得比赛第一名的胡女士就调侃到，平时啊也老吃领导画的饼，这次总算吃到真饼了，
1: 真正意义上的饼，因为毕竟吃完还真给钱，
0: 哎，说实话
1: 这还不算真饼，
0: 能吃到 我感觉这个能获奖也不容易，因为他作为第一名他也只吃了两个，拿走了200块钱，
1: 这得多难吃啊这种饼。
0: 主要是有人打断你，你知道吧，
1: 啊，哦，还应该还是有规定时间，
0: 有规定时间，包括人家在巡查，对吧，然后你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你不能堂而皇之的你说我在这吃，要不叫偷吃了啊。
1: 我要去了，
0: 多有意思呀、啊！
1: 我要去了，我这稳赢，别的不说，这种偷吃行为我颇有点天赋。
0: 何止啊，除了偷吃行为之外，被领导点名了之后的圆场也是非常有天赋的，我相信你怎么着都能圆过来。不行的话咱们自己也办一个吧，
1: 我可以装吐是吧，对不对，我装吐行不行
0: 啊，
1: 装吐
0: 不行，你必须吃进去啊，
1: 我就边边往下咽，
0: 哎呀行了你就啊，这个等到时候你什么时候
1: 看临场反应，
0: 什么时候咱们也这个搞一场比赛了，你到时候就看你了。
1: 我去参加吗？
0: 嗯，
1: 哎，这不行，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毕竟你要考虑到主办方的成本问题。
0: 啊，你准备给他吃垮了？
1: 不是，我肯定是站在主办方的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
0: 那你能吃多少呀？
1: 因为咱出来办这个活动是为了热闹，
0: 嗯，
1: 是吧？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天上掉的馅饼，没有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0: 怎么着？
1: 如果他真的这么简单，每一个来参赛，我跟你说，咱不乏大胃王，就光是咱这听众圈子里边，咱都不用涉及到全听众范围了。
0: 嗯，
1: 你光听众圈里边，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哪一个听完这个赛制，心里不禁生出一份豪气？当年你说高考让我考个状元，我不敢说。
0: 嗯，
1: 现在你说吃饼吃个状元，我来。谁听见这个消息心中不升起三分豪气啊，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说假使说我们参与了七八十个人，人均送出来七八百，这不小啊，这数
0: 不是，我再说一遍，再次重申一下，
1: 不能让我掏完，
0: 不是因为你那个是大胃王你就能获第一，
1: 嗯，
0: 你是不能，
1: 还是不能被逮住，
0: 不能被逮住，不能被人看出来，如果被人逮住了，你得能巧妙的化解过去，要是巧妙都巧妙不了的话，那你就出局了，
1: 那就完了，
0: 对，你就出局了，你顶多也就是吃个饼了，就没有钱的事了，你懂吧，
1: 啊，如果难度在这儿那还行，
0: 那肯定是了，
1: 怎么说呢，
0: 辣条月饼听上去多想尝试一下呀，
1: 如果他那个月饼就是控制好，就是到底是多少的量能一口塞嘴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0: 它就是一个普通月饼的大小，
1: 那我一个都能塞嘴里，
0: 一个普通月饼也不小，
1: 一长大我都能塞嘴里，
0: 那到时候直接
1: 或者半，实在不行半个一全塞，那个太明显了，
0: 嗯，
1: 一整个塞嘴里有点明显，
0: 嗯，
1: 不行，我去的时候就先打肿脸充胖了，对吧，你先给自己立个
0: 今天
1: 脸大的人设，对之类，你先嘴里塞着东西，
0: 嗯，
1: 然后到现场之后把这个东西给卸了，再把月饼放进去，这很合理，这是不是一种战术？你现在嘴里塞两个球进去，塞两个乒乓球进去。
0: 你放心，我们哪天如果要是整这个大赛，一定不会提前告知你，让你蒙在鼓里。
1: 我这全是招，我这全是应对的方式和政策。我相信。

0: 大家啊，对于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司空见惯了。当然，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抖这个机灵，
1: 嗯，
0: 更多的是被这些商家抖了个机灵，抖的你还挺恶心，
1: 嗯。
0: 就拿装房子来说，
1: 哎呦嗨，
0: 啊，你就放心吧，无论前面说的再好。再好听，他总能抖出来一个小漏洞，
1: 嗯，
0: 小空子，让你在中间再掏点钱，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在消费里边最大的危机啊，还真是信任危机。现在已经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写一个合同，他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真的。所以我们为了怎么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府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直接把价格定死了，你装完用多少钱，是吧？直接给结论。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再多的细则他都可以天天检检，他最怕什么？最怕是结论。有的时候山盟海誓说，哎，我多么爱你，我爱你多深，你不如说能不能陪我一辈子，
1: 嗯，
0: 这一辈子有多少年，哪个人敢说清楚，并且实打实的签字画押说做不到给你1000万，能不能做到？
1: 做不到给你1000万，这些我在这个红果小说里面可能看到过。
0: 那今天呢，这个著名霸总，
1: 嗯，
0: 华普装饰董事长张革命张总，
1: 嗯，
0: 就告诉你了，如果华普做不到
1: 啊，
0: 赔款这笔钱打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你放心，完全够赔你100万，够不够？啊，
1: 大差不差了。
0: 爱情1000万，你的房子100万，装修啊，光装修这一块啊，100万肯定够了吧？
1: 嗯，
0: 是不是？这怎么着都够了吧，这赔付款在那儿呢，嗯，你别担心说那万一华普装饰刚赔了90万出去呢，那到我这房子再出，你第一人家不愿意天天出错，没有人愿意出来是出错的，第二这笔钱哪怕赔出去真的一块钱，华普装饰继续往这个赔偿金保证金池子里边继续注资啊，就让他永远保持着100万。具体情况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如何维护在大家的权益，嗯，同时咱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来负责这次家装节的跟进，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之后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具体问题可以问他。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嗯，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FM104.1
8: FM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爱的城堡》。那么在这儿啊，大家听歌的同时呢，看看大家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加菲猫说呢，张弛，你还准备你一嘴吃一口吃一个完整的月饼，那你嘴得多大呀？当年大嘴巴组合的时候没叫你去。
1: 你知道当年我们那个
0: 沧海遗珠
1: 练基本功的时候，就是主持人你得练口腔的肌肉嘛啊，你只有口腔肌肉它叼字叼得准叼得稳，那口腔肌肉它力度大，它说话这个发音才不脏，就是每个字才干净，
0: 比较清晰，
1: 就是得锻炼。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咬苹果练习，
0: 嗯，
1: 用拳头当那个苹果，
0: 嗯，
1: 我第一次不知道啊，老师让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拳头塞嘴里了。就这么大、
0: 哦、不是，然后呢，
1: 口腔容量就这么大。从小养成三口一碗饭，什么两口一碗饭，这从小都是练出来的，所以我天生就是干这个。
0: 哦，嘴大就容易干这个。我说实话啊，虽然说我也
1: 不一定，
0: 虽然说我也是这个读这个专业的，但是我们真的没这样练习过。可能风俗习惯不太一样吧。
1: 风俗习惯，
0: 说到风俗习惯啊，这小眼呢就说呢，根据民俗来说的话呢，饺子好像没有一个民俗是在这个白事上来吃的哦。主持人是不是口误了？
1: 主持人没有口误，
0: 这个还真怨不着他。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怎么说呢，在咱们国家，因为可能啊，小眼睛，因为咱们国家比较地大物博，不太清楚啊。北方某一些地区啊，白事确实有吃饺子的这个民俗，因为它叫做我记得很清楚，叫做上路饺子、
1: 嗯、
0: 啊，上路饺子或者是灵慈饺子。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他给送葬的人去吃的话，他补充一下体力；第二个呢，他在这个民俗的寓意上的话，饺子不是有交子的意思吗？它代表着这逝者一生的落幕，责任交到了后辈手中，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民俗。
1: 对、嗯、我第一反应是。想跟你说，我们那儿就是这么吃的，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口吻来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口吻有点好像又像炫耀又像自豪，就但是这事儿它跟这俩事儿它又不挨着
0: 啊，你就正常讲述就行了，就是在你们老家那儿是吧？
1: 我们老家起码就是的
0: 啊、哦，是的啊，所以小眼睛，今天你学到了吗？
1: 学到了吧？主持人那能口误？我跟你说，主持人口。

0: 口误的时候他装不知道，但是你但凡让这个主持人知道他没有口误，被质疑口误了，你放心，你完了
1: 啊！
0: 让你知道什么叫赛脸，什么叫蹬鼻子上脸。
1: 哎，不过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也不一定说我们口误的时候就不会被发现，有一些会被发现，
0: 有时候也会
1: 被纠正啊。
0: 对，会被纠正。我们但那时候就装不知道嘛，就是说
1: 哪时候啊？
0: 你们应该没见过那时候，因为我们全糊弄过去了，你知道吗？
1: 哦，
0: 能说出来的
1: 啊，
0: 那都是没错了。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是没见过，应该
0: 是
1: 和我搭档之前吧。
0: 不是，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因为我们确实没错过。
1: 这话我不敢说啊。
0: 主要是没错过
1: 啊。
0: 前面都节目效果。哎呀，那个行，说到哪儿了？
1: 下回万一你要是看到我们错了，发现我们错了，都是节目效果。是这意思吧？
0: 错了是节目效果，没错是对的。你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不敢说你错呀，反正你没错，
0: 肯定是没错呀。
1: 行，
0: 这事儿我们千锤百炼的，都是做好规划，拿着台本上的节目，那能出错吗？
1: 是
0: 不是？就像我们车险服务一样，
1: 嗯，
0: 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真人专属坐席团队，他们也不会错。人家都是多年行业从事经验才能够坐在这里为大家服务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们随便大街上拉一个人，哎，你会说话不会？会，认字不会？会，来，看着这个念，照着这个念，打着电话谁来给他读最新的车检查，读念，然后让推荐什么贵买什么，全让买买买买去。
1: 哎，不排除有一些地方是这么干，
0: 可能真有这么干，
1: 真的有那么干的，因为我之前找工作的时候
0: 你干过，
1: 就是
0: 会说话不会？会。
1: 还在没毕业的时候，想要勤工俭学一下的时候，好像就干过。
0: 都干这个？
1: 对对，真干过。
0: 哎，我天哪，幸亏你来这儿了。
1: 真的是，后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干了啊？真的就是打了一上午的电话，我发现我耳朵啊，整个左边的脸颊耳朵全是红的又烫的。然后我发现不行，这个事不能一直干。
0: 是良心太疼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很多事儿呢，它缺乏了这专业经验的积累呢，那最终呢，确实是需要一些语言的润色，甚至会夹杂一些谎言。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不道德、不地道，甚至违法了啊！所以说，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呢，就是说白了，我们不靠感觉，靠经验。咱不能说百分百正确，但是呢，一定会根据他们的经验向您推荐适合的，并且最终的判断权呢，也会由您的参与。
1: 嗯，
0: 最终这个。甭管是您的车损险呀、三责险呀等等吧，附加险也都会帮您理清楚、理明白。
1: 嗯，
0: 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情况，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让咱们的真人坐席帮您为您的车况个性化定制一份车险。
1: 是的，之前有一位车主拿着他那个单子来找我们坐席来问一下，说你看这我这在这儿买的，他让我在这买多便宜啊，然后坐席一看说确实是便宜，但是他不是正规车险，这是车辆统筹，实际上他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啊。然后呢，听咱们的坐席耐心的给他分析清楚了这里面的风险之后，客户才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的啊，在我们这儿办理了正规车险。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办理车险的过程当中千万别踩坑，记得回复车险。
0: 所以很多事儿啊，真的咱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1: 啊！
0: 就任何对别人有质疑的时候啊，不要太自信，就带着询问的语态来问一问，
1: 嗯，
0: 不然最后啊，打着自己的脸也不好。
1: 哎，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脑海当中就是窜出来你昨天形容的那个刷脸机的那一幕，不要太自信，你问一问是不是只有这儿我能过，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人啊，他有的时候对于怎么说呢，就假使说吧，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你是不是一直认为我是男的
1: 啊？
0: 不是，现在是一个举例啊，你有点太当真了，你有点太当真。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内心的这个疑问你已经看到了。
0: 你看啊，这就是你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男人，对吧？
1: 我
0: 跟你咱俩忽然聊天的时候，我就咱可能聊什么呢？就比如说啊，我说这个，咱们单位那个厕所啊，那个冲水那个确实是不好使，
1: 嗯，
0: 老是这 停不下来，就一直冲，有时候水还漫出来，然后你这边肯定第一反应说，我哪知道这厕所的事儿，我肯定是反我得问你，这你咋不知道啊？然后你这块我怎么知道？你瞎说什么呢？大概率是这样的一个对话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惯性思维，你的心理认知，你很自信的认为我提的一定是男厕所的事儿。我说是女厕所呀，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变态，对不对？是不是？这全是正常思维。
1: 嗯，
0: 但是什么是意料之外的？你还有你的一切的自信以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没有办法特别客观的看待我。其实我是一个女人。这个时候，你思维对世界的接受度，你心里会出现一个偏差，就是会有点这个大脑宕机，就导致你前面说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都被推翻。
1: 我突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哎，咱们那个
0: 短，其实我不是女人啊，朋友们，听众们，我担心你们听进去了。我刚刚是举一个例子，想形容这个思维逻辑。
1: 你说的这个，
0: 这个啊、
1: 你说的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0: 啊、
1: 这个现实的例子发生在咱们短道速滑王者，
0: 你也是个女人，
1: 王蒙身上
0: 啊，王啊，这是。
1: 你知不知道王蒙
0: 早先那个综艺是吧？
1: 对，王蒙跟黎明吧，应该是两个人。
0: 王蒙和黎明的故事，
1: 对
0: 啊，这个太经典了。
1: 这个
0: 相信好多人都、
1: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吗？
0: 对，这就是固有思维嘛，
1: 是
0: 吧？这当然这是误解。这其实生活中有好多这种思维惯性，就是你心里的认知，就忽然之间一旦有所偏差，会有一些瞬间的宕机的情况。
1: 嗯，
0: 最终呢都挺，但是人很难打破惯性，就唯一可能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三思而后行。但你遇到想象不到的事，联想不到的事，你先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它确实是有你想象不到的情况在，
1: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选项都考虑到了，是吧、
0: 这样你不会出现大脑宕机，挺好。
1: 也不用，有的时候偶尔荡一荡机也挺好玩的。就当休息一下的，就是、也不用时时刻刻的都那么保持清醒嘛，对不对？荡一荡嘛，就荡一荡。
0: 这都扯远了、扯得实在太远了。我们说一说当下的事儿，说一说深秋季节，我们应该如何保养自己的皮肤，维护好自己的面皮，
1: 就跟宕机是一样的，
0: 跟宕机还一样、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那宕机就说白了，让你的这个大脑稍微的休息一下，对不对？然后让它进行一个自清洁啊，然后让它呢就是更好的去运转。那么在我们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也是如此。
0: 一个好的护肤品，我觉得是应该跟自己的皮肤的状态、皮肤的组织相辅相成。它有部分唤醒的这个作用，就唤醒你的肌肤，它不是说完全靠它来帮你怎么怎么地。是它跟你的皮肤中间有一个交互，有个互动，让你的皮肤重新散发光泽。重点的因还是在于你。那说到因，咱们就不得不提今天欧莱雅集团知名高端品牌，主打玻色因的。黑白绷带是专柜常年断货王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1: 就是黑白绷带都包含的这个面霜礼盒。
0: 50%毫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五步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实轮廓，润而不油，长期使用帮助您肌肤恢复饱满紧致透亮的一个状态。
1: 这是黑绷带，
0: 白绷带日间防护啊，抵御这个外界对你皮肤的刺激，能够焕新紧致，质地清透，吸收快，不搓泥不闷痘，跟妆服贴黑白搭配，这两个一用啊，绝对是效果一加一大于二的。
1: 是的，
0: 24小时可谓是无缝闭环，全天候的绷带级守护。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它的价格了。你以为黑白绷带加一起的效果这么好？我不知道吗？为什么我不买它呢？可能就是因为确实太贵了。50毫升的黑白绷带啊，在专柜加到一起，大几千是要的。价格不便宜。那么这一波商城还有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的组合，给大家谈到了在双节来临之前的专属优惠价格，只要999元一套。这样的价格，今天你能拿走的不是单瓶黑绷带，也不是单瓶白绷带，而是黑加白两瓶正装。数量只有100套，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给自己，至少要留一套吧，对不对？而且还送礼袋，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也就是说你拿去送人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大家收到货了之后，你打开先感受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套盒你当做节日这个礼品你送出去， 那我赶紧跟你讲，你这天花板了，最好不要的天花板
0: 了，不要轻易送，离太大，离太大了，
1: 就是怕人家还不起，是吧？
0: 是。
1: 另外呢，它还兼具了实用性，还兼具了性价比，把咱们的李子还给拖住了，对吧？所以入秋之后自己用上这个赫莲娜。

0: 两大知名品牌又修护了，又提拉了，又焕活咱们的肌肤了，让皮肤紧致饱满的来换季。那么今天999元拿下的两大瓶正装赫莲娜的面霜，只有两天的活动时间，只有这两天结束了之后恢复原价、啊、
1: 发送大牌抢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伤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终结者。
6: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刚才看到有一些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闸蟹三个字已经发起来了，
1: 这是我们这个小时刚开始有位朋友 ID 叫爱妃。
0: 哎，真的哎，你要不把他叫出来，就是这个名字不把他念出来的话，你不觉得他那么的暧昧？
1: 我猜他的全名应该是比如说 I love 飞一类的
0: 哦，反正是个缩写了，看得出来。
1: 爱飞发了个大闸蟹，
0: 嗯，
1: 怎么了爱飞？
0: 他可能他想要说的是他爱的这个人叫飞，他不是飞。他想要给飞来整点大闸蟹，
1: 但是叫这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就格外的痛快，感觉自己地位也特别的，就是水涨船高那种。爱妃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下周呢就是中秋了啊，中秋呢走亲访友，我相信这是吃大闸蟹的一个缘由。但是像你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新婚燕尔，对不对？我看头像呢，甜蜜的婚纱的照片，
0: 是的，
1: 婚姻殿堂的照片。哎呦，这个时候跟你说，那正儿八经吃好的，用好的，是吧？当季的大闸蟹，
0: 把咱当季的龙王给抬上来。
1: 咱这个还在啊，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个，真的，您试试吧。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日子，对不对？宴请八方，那搞不齐这是你们的婚后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第一次亲友聚会也罢，或者一个什么重要的日子，对不对？我特别，别人我都没有这样推荐过。我只推荐给你，我们镇店之宝，考虑一下，发送秒杀接
0: 单。等一下，镇店之宝啥？龙王啊？
1: 啊？怎么样？
0: 谢王谢后，你说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推荐给他呀。
0: 嗯。
1: 你还不舍得？你又没预定，
0: 我
1: 这别人怎么了？
0: 那爱妃，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把咱们的谢王谢后带走了，这六两七两八两的你给带走了，你到时候能不能上我发朋友圈？
1: 游戏的时候让你亲自游，过一下你的手，
0: 啊，行，我可以去那个就阳澄湖帮你亲自捞。
1: 那倒不至于，还奖励你去旅个游，你这
0: 人家哎，这话说的，
1: 占个便宜还
0: 人家
1: 赚一圈，
0: 怎么就我就旅游了？我服务呢。
1: 到郑州之后，你让你去派送一下得了，亲手派送。到时候你去之后，你挑个饭点儿，他也不好意思不留你吃饭，你说多安慰。
0: 他不会在
1: 你还可以装假模假样的说，那行吧，反正给你游的时候也是包着，为了也不想让他漏风，一直冷藏着，到你们家我也不吃，我就拍个照就走。
0: 啊，
1: 到了之后说啊，你们不蒸啊，不蒸，还是现吃好一些，真的，你就多问那么几嘴。
0: 行，可以。
1: 那这你一定，人家一定，那要不留你一下？好，我带筷子了啊。就顺理成章吧，到时候我也去。是不用，因为您不管买咱们的蟹王也好，还是买我们今天UP生给您推荐的咱们这个常规的大闸蟹这一套组，就今天的这一套组规格也罢，我们都送您吃蟹三件套，简简单单啊，但是返璞归真啊，一定保您把这个螃蟹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推荐的这个套组呢更适合大多数朋友，公四两母三两的大规格，其实真别小看这个。

0: 又三又四的啊，不是不三不四，这三四呢正儿八经算是大规格了，在整个大闸蟹圈里边都不算小的了，所以说要吃到高性价比的大闸蟹，就选这个规格的蟹卡推荐给您，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首先你公蟹四两啊，它就有多大呢？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就是比矿泉水水瓶都要大，就这个概念，矿泉水水瓶啊。一撑开那横着比估计都比瓶身都高，我跟你说。
1: 哎，那确实，你这话说的确实，你要把他腿撑开啊。
0: 甭管日常送亲友还是说送贵人，这个规格呢也不会丢面，关键是价格也给力。市面上跟大家说，这是阳澄湖市面上正宗的大闸蟹，一只是90多块钱，真不便宜。所以为什么吃大闸蟹，什么一吃帝王蟹，一说好的吃的这些东西呢，往往能够第一时间，我们老百姓第一时间想到就是这些呢，因为这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相对来说比较珍惜，尤其是我们内陆城市平原地区，比较珍惜，同时也显见的这种比较贵的吃食了啊。
1: 没错，
0: 四只算起来4936是吧？这不少了，你90多块钱可能再顶满点，小400了都有了。但是今天呢，在阿布商城，咱下单，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是有自有蟹田的，我们把谢涵老师都放过去了。都放养过去了，
1: 对，让他去镇压那些个蟹子蟹孙们。
0: 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现在先买到的是蟹卡哦。再次提醒大家啊，单张到手358，
1: 对，
0: 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啊。这个当然，中秋节家里边人也多。一般可能是一堆人一起吃，所以说光买一份肯定不够。
1: 不够。
0: 我们推荐您，咱们直接买三张蟹卡。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第三张不要钱。
1: 不要钱谁不要啊？
0: 买二赠一。
1: 对呀、啊、你说你买都买两张了，第三张送你，你不要吗？所以三张蟹卡到手应该是24只大闸蟹，只需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平均一只还不到30块钱的价格。
0: 当然产量有限，我们的库存肯定是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没有这个规格了。
1: 没错
0: 啊，因为你买一批，咱们就登记一批，就认准这一批，它可能就是您的了，这些就划给您了，不会再对外售卖了。3年有效啊，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跟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找我们也行，直接在商城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行。这么大的事儿是吧？咱们大闸蟹就热卖期，秒处理秒赔付，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抓住机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1: 是的，在今天晚上的17:305:30啊，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咱们主持人谢涵带大家到阳澄湖去溯源直播，大家现场看一下。
0: 每年都要羡慕他几段时间，
1: 真是
0: 还吃好几天，关键是最可气的
1: 是，最可气是什么吧？最可气就是他可能学会了你的那套路数，就是明明是占了便宜，但是他偏说自己哎呀，其实可累了。
0: 我道理我都懂，什么叫学会我的路数？
1: 就刚才你教我的那一套吗？
0: 我教你的是如何合理的蹭一下这个蟹王，对不对？我不是让你。对吧？这同事之间搞这些，
1: 哎呀，这同事之间先练练手嘛。
0: 同事可不跟你客气，
1: 嗯，
0: 天天的，
1: 真是。
0: 你让谢老师跟我面前把这段词说一说，
1: 嗯，
0: 你看我给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领悟。
1: 你别介呀，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他现在去了这个阳澄湖，到时候也是有牵连的，也牵连到你了。
0: 啊，牵连到我了。
1: 对呀，他应该通知你了吧？
0: 是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为啥单独还通知我一下，真是起下出宫这些事儿还天天的，你看，哎呀，
1: 其实不用通知你，
0: 有什么可通知的？
1: 对，他就是故意气你的，
0: 对不对？谢主任，让底下的人随便说一说就行了。
1: 嗯，
0: 您那个直接找我都算越级了，
1: 你还找你算越级了，
0: 太往下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就是。
0: 往下好几集了，都已经
1: 真是。 好的啊，那大家记得回复秒杀或者回复螃蟹或者回复大闸蟹啊。

0: 单也行，或者说是直接来预约一下视频也可以，包括你把张弛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副嘴脸给他就搬运过去也可以。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F 说的，我能不能只买第三张呀？
1: 当然可以，您只要把就是前两张的钱给我，然后说那两张不要了
0: 啊、
1: 嗯，我就把第三张卖给你，
0: 没问题。还是非常讲究的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只买第三张、嗯、
1: 对，人家都不是说只要，
0: 对，
1: 就是这一字之差，他这个就很有尊严、
0: 嗯、就是一看，不是什么叫尊严，一看人家很有素质，对不对？
1: 你要跟买，这是一个尊严问题。我单独要的话，我说实话有点落了面儿。
0: 嗯，
1: 我说珍妮能不能给我10块钱？这说实话就显得我特别不值钱。
0: 嗯，
1: 但我要说珍妮能不能借我10块钱？其实我也不还，对不对？但是就显得我很有尊严。
0: 不会显得你很有尊严，显得你脸皮可厚。有的时候咱们不能为了面子而失去里子，这件事情我跟你说，要不然就只能。那叫什么，打胖脸，打肿脸充胖子，
1: 打胖脸，
0: 不然就只能打
1: 胖脸充肿子，是吧？
0: 大家懂的啊。所以说面子、
1: 啊、
0: 现如今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他的考虑的比重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得到实惠，对，
1: 实在的事儿，
0: 是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东西，
1: 是吧？咱活到这岁数了，大家都
0: 又不是小年轻，
1: 三四五十了，什么面子没争过？
0: 嗯，
1: 你退一万步来讲，什么脸没丢过？还在乎那些？
0: 那倒也不一定，
1: 是吧？现在都追寻实打实的事儿，落在实处，尤其是装房子这个事儿，好不好看，舒不舒服，那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吧？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喜欢在某音上刷这些，就是特别的抓人眼球的，特别有噱头的。看完之后呢，其实第一点燃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就自己的房子该如何去装修，这是一个好事儿，希望是特别美好的事儿，就有一个目标嘛，去努力奋斗。第二呢，确实能够抓人眼球，他觉得我这个房子装修就应该理应如此，但其实呢，缺乏一些长久的考量。
0: 没错，
1: 就为什么张董，华普装饰张革命张董，他最终成立了华普装饰这个公司，
0: 为什么？
1: 那其实最开始他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第一，人家本身是一个有创业这份新的一个大佬，
0: 嗯，
1: 有资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从事各行业包括创业的经验，
0: 嗯，
1: 最终第三呢，其实就是特别小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自身对于当时的房子不满意，装的不满意，因为一些个别的功能啊、装潢啊，他老是跟自己家太太，是吧？俩人吵架，
0: 吵架拌嘴，
1: 这也是他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才有了今天的华普、啊、所以说装修呢这个事儿一定要为长远去考量，包括最短的一个就第一次长远规划，就这房子装到最后它的保障能不能落到实处，你装房子过程中能不能不吃亏，这事儿这个能不能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告诉你能，
0: 嗯，
1: 它就是能，
0: 嗯。
1: 发送家装年三个字呢，您会看到一个视频，这是百分之保金的视频介绍，这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任何的纠纷和这个合同里边以外的事情，增项的问题如果真出现了，那也都是在这里边赔，不会让您多出钱，经济上有所保障。第二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这儿的一个重要角色，添加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如果您选择了华普装饰，那么将在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嗯、
1: 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咱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这首歌名字叫《我不难过》，我总觉得啊，这好像是袁小丽给咱们点的一首歌。袁小丽这位听众是这么说的，他说螃蟹吃多了容易泄寒，所以让泄寒去吧，你们不去顶多心寒。嗯，
1: 还挺幽默啊，
0: 真是
1: 每年都会开的谢老师的玩笑，让您又玩出了新花样。
0: 你看志伟说呢，我听着你们咋都想去呢，你说这天坐在船上直播多遭罪呀，哪有你们坐在直播间里边感觉爽呢，对不对？
1: 就是你志伟啊，你的这种安慰方式那就是真是张口就来，我现在就搜搜当地天气。
0: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我不信。我现在给你搜啊，我现在给你搜。今天就在苏州附近啊，人家的最高气温是31度，行，这是白天。我承认可能有点热，但是今天起码今天直播是17点吧。最高温度23度。而且在湖边儿，这温度
0: 最低温度23度。
1: 最低温度23度，那在湖边，我觉得25度得有吧，这还不舒服吗？
0: 挺舒服。
1: 再看明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0: 哎呦，这就更爽了。
1: 后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还在湖边。
0: 行了，人家本来是为了安慰你，你非得
1: 这种就是经不。

0: 气推敲的安慰之为，那就不能是安慰，
1: 他的
0: 更像是一种讽刺。
1: 他的意思是，就是你们男人呀。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以后安慰
0: 人，男
1: 人
0: 就该在岸上走。
1: 以后安慰人走点心，好不好？好的，刚才咱不是说的吗？看看有没有人买蟹王蟹后，到时候让我给蹭蹭点这朋友圈九宫格啥的、啊，还真有人买了。刚刚
0: 真是爱妃干的。
1: 不，刚刚是在12:39的时候，一位叫做……
0: 那爱妃不就买不着了吗？
1: 咱又不是只有这一对儿。
0: 啊，还有呢。
1: 一位叫老虎的一个买家。
0: 闷不丁呢，
1: 然后他买了好多，其中有这个3888型的蟹王蟹后。
0: 嗯，所以你看他这个很明显是应该是有非常有目的性的，就知道想送给谁或者是怎么去使用。
1: 嗯，
0: 心有数。
1: 嗯，
0: 哎呀，
1: 不过没关系，跟你说爱妃咱还有
0: 蟹王
1: 6888型的镇湖之宝。
0: 别天天逮着爱妃一个人下手，是吧？爱妃一会儿说我就转转。
1: 大喜的日子，6888多吉利。
0: 结婚结过好几年了，就是太恩爱了，不想换头像。
1: 就那么恩爱的情况下，那不得给这个恩爱加加码。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想买大的，咱这不会说就这么一份啊。还有，大家如果有这个送礼需求啊，或者真的就是想自己想吃个大的，我觉得这没有问题的。你要让我说，我也愿意吃，尽量吃大的。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就是没有一个理由，我要因为我现在是纯为了贪吃去吃这个最大的蟹王，我觉得这个我不配。
1: 等一下。和平说第二单1288蟹卡已经到手了，6张可以吃饱了。
0: 和平啊，
1: 和平啊，
0: 闷不登的啊，
1: 他下了2单，
0: 6张
1: 啊，6张。
0: 嗯，
1: 天哪，
0: 全自己吃啊，和平啊。
1: 我跟你说这就对了，现如今就是要对自己好。
0: 不过也行，
1: 对自己对家人好。
0: 因为其实你看起来6张挺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是3年有效。
1: 嗯，
0: 他不是说你真别一顿吃完啊，你可以先提一顿。
1: 一顿吃完那真的是
0: 一张卡的，
1: 你真的要吃到饱了你。
0: 就先提一张卡的，然后再提第二张卡的。
1: 没错没错，
0: 以此类推。
1: 因为这东西没法放啊，确实是。
0: 是，你吃的时候再提。
1: 嗯。
0: 啊，你要实在是说我就喜欢吃这个刚开壶的这一阵儿，
1: 嗯，
0: 我就必须猛吃。
1: 你实在
0: 你答应我，你也别提完，最多提2张。
1: 不是，他可以提完，我觉得他可以提完。和平你可以提完，如果实在是你在这个吃的这个算力上就有点力不从心的话，你叫我。我帮你分担，你去不？
0: 我得监督你。
1: 啊，你监督我，我
0: 不能让你，
1: 我们俩都去啊。
0: 吃听众的态度。你知道吗？
1: 那咋了，给你分点呗，就是。
0: 我是觉得这种丢脸的事儿吧，我帮你着不着，关键是吧。
1: 嗯。就我们俩分担一下火力，
0: 要丢人一起丢嘛
1: ，就说这个节目组很丢人，不是说我们单独谁最丢人，
0: 不能我啥也没干，我就光也跟着挨骂，这不行。
1: 就是你得吃了
0: 干点什
1: 么才能挨骂，是这意思吗？和平听好了没有？随时联系我们哦，在群里等你。
0: 这就印证了我这个我是我的一种优秀的特质，
1: 嗯，
0: 就是
1: 承担责任，嗯，
0: 无功不受禄。
1: 哎呦嗨，
0: 说白了，如果真的，我就比如说吧，我现在在我所在的这个单位，
1: 嗯，
0: 我们电台，
1: 嗯，
0: 如果天天我啥也不干，在家里睡大觉，领导每个月给我发特别多钱，
1: 哎呦嗨，啥时候都
0: 跟
1: 我
0: 说
1: 还没醒啊，
0: 都不用说他来批评我，就是可能如果是别人的话，他可能会等来什么的，等来领导的一句批评，
1: 嗯，
0: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嗯，
0: 但是我不用。你只要拿钱一直砸我，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工作岗位上。我说无功不受禄。
1: 嗯，
0: 我无功啊。
1: 嗯，
0: 从来都不受禄。
1: 嗯，
0: 你不能老给我，对吧？我要干活。
1: 行，下回我也
0: 我属于是这种，你知道吗？
1: 下回我也换点钢蹦砸你也行，可不可以？就是，但是我觉得啊，就朋友们，嗯，就是咱们就是你说中秋也好啊，或者是国庆也好，咱聚一聚没有问题。除了吃红彤彤的大闸蟹会提升一些咱们的氛围感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我跟你说，真的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少不了的，是没法少的。就像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广告期间段给我发信息，他就是拍了2张图，

0: 这图里面，他说我把我爸珍藏的酒拿出来了，准备招待朋友去。
1: 嗯，
0: 我说我没成想啊，没成想，你们零零后居然不喝娃哈哈。所以说什么，这跟你说是打根上的，这是一种传承。所以好酒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代又一代人啊，就是喝出来的好口碑。今天咱们也给大家把这个好口碑的啊，这个五粮液酒，怎么说呢，这个体系的酒为大家来送上。这款酒呢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
1: 嗯
0: 啊，地址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吧，这个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们啊。
2: 地址那不就是南京吗？宜宾
0: 南京啊，我
2: 他们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地方
0: 专做啊，这个健康酒的这个产品线。一瓶一码是带数字防伪的，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手的啊、这个健康养生酒，52度的优级健康养生酒，这就是特别适合注重于养生的朋友们啊。咱们不仅沿袭了五粮液的传统酿造工艺，还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还加入到了像什么绿豆啊、葛根精华呀、什么的，这些又好喝又健康，满足大家饮酒要健康的一个需求点。嗯、而且
2: 它这个搭配是真有说法呀。首先
0: 是吧？
2: 首先葛根呢，它其实是有这个祛湿的作用的，
0: 嗯，
2: 祛湿发汗，
0: 嗯，
2: 然后再加上喝酒，它酒去催生了、挥发了这一点，然后会让这个整个人喝完之后。后呢就觉得神清气爽，是觉得第二天会很舒服的。但是绿豆这个呢，它又有点清热，
0: 嗯，
2: 它其实稍微带了一点这个中和的，不会让你纯喝完之后就有点虚不受补了。所以说它这个整体的搭配，就是光看这两点，懂行的人像我，
0: 哎呦嗨，你就懂了，
2: 就稍微了解了他最终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0: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啊，这个酒虽好，但是也切莫贪杯，是吧？
2: 不要多喝，
0: 不要多喝。
2: 你们不是我。
0: 那这个量啊怎么样把控呢？最好那这个就是打开这一瓶是正正好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特别适合养生小酌。
2: 小瓶，
0: 哎，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配了4小瓶，
2: 嗯，
0: 好事成双啊。
2: 就是好看，
0: 哎，红金色的啊这个配色的礼盒包装拿去送亲友，非常有节日的氛围感。
2: 嗯、
0: 来说一下价格。
2: 之前一直有朋友质疑我们啊，
0: 嗯，
2: 就是有过质疑啊，说你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很多产品都强调了一个特点，
0: 嗯、
2: 就是在双节的时候重质量轻包装，
0: 哦，
2: 就是致力于打破所谓的市场上就是送东西啊，就是忽略这个本身产品本身的质量、
0: 嗯、
2: 啊，是否好吃是否好喝，只是装的漂亮，装潢的漂亮，只是垢面怎么怎么地，其实我们不提倡这些、
0: 嗯、
2: 就有人问你们是不是没这种啊。你们是不是包装都一般，所以在那说人不好？
0: 哎，我们不是包装都一般，但是我们是要用非常用心的帮大家筛选。
2: 没错，
0: 包装也好，酒体包括这个品质也得要好。
2: 我们图里子的，纯图里子的，
0: 嗯，
2: 纯图性价比的有。我们能把它极尽奢华的、好看的大品牌的搬出来，依旧能便宜点的也有。
0: 来说一下吧，
2: 价
0: 格。
2: 这个先咱们就直接说
0: 推荐款吧
2: 、啊、推荐款吧，
0: 开门见山吧。
2: 我们这个买两盒的话啊、
0: 嗯、
2: 如果买两盒，首先你有了两个漂亮的红色礼盒、
0: 嗯、
2: 其次你有8瓶酒，一共是168。
0: 嗯，
2: 这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因为我们后台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5单10单的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多买点，因为它实惠嘛，确实实惠，而且这个用量也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俩字儿团购就能下单。本次限时福利只有2天，库存有限，售完为止。
0: 嗯，你们
2: 再次强调是180块钱买到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52度的优质好酒。
0: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官方的这个售价，就这个1盒4瓶嘛，咱们说1盒4小瓶，人家是178、
2: 嗯、
0: 咱们这1盒4瓶的话，你单买一盒是89，买两盒再减10块，这不是说了吗？168，
2: 就说白了那个
0: 还不到原价一盒的钱。
2: 没错。到这儿买两盒啊，
0: 懂了吧？
2: 发送团购可以立刻下单，
0: 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

0: 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谊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五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语》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刚刚听着这一首《金风玉露》，有没有那种泛舟在湖上？
1: 你说那是谢寒。
0: 哎，行了，多好的一都多美的这画面，你就让你整这。
1: 哎，你关键你怎么说呢？从人性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同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行为很恶心，但是。
0: 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但是从这个事物本身，包括从普罗大众的这个观赏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确实是美味。
0: 嗯，
1: 不同的人看待同样的事呢，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
0: 行了，你就别看了，别引导了。
1: 朋友们，千言万语 啊，还是欢迎各位发送秒杀提前预约直播。
0: 行了，你先发展，先发展，
1: 往上看吧。
0: 是这样的，那刚才我想本来想说说泛舟的事，你不想让我说的这个在水上漂的事，那我说一下在天上飞的事怎么样？
1: 行，离谢寒越远越好，
0: 可以吧？我们在天上坐飞机。我问一下大家啊，平时坐飞机出门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个两三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啊，就是一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这个行李舱上这个一放？然后这边一起飞就开始睡，还真有这样，
1: 因为这样行程会短一些，
0: 是是是，
1: 不然太煎熬了。
0: 然后一直睡到这个降落，对不对？
1: 最好是这样
0: 啊，有这样的，我见过有这样的朋友，尤其是常年比如说他经常出差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就养成了这一种这种习惯，
1: 沾着就困。
0: 对，然后但是大家要知道，随着高速就是高度快速的这个变化，机舱的气压会随之改变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自己的耳朵不舒服了，对吧？也出现到疼啊或者耳鸣的这种现象，这耳内的压力如果说不能够及时的平衡，他就会感觉到阻塞或者声音模糊。你这时候吞咽、打哈欠等等一些动作是可以有效的打开咽鼓管的，让空气进出啊，这个中耳，平衡耳膜的这种两侧的压力。而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说你是睡觉了，那你就会带

0: 大幅的降低这个吞咽的频率，耳内就更容易形成负压。你如果耳朵长时间的这种阻塞，可能还会进而引发头疼啊、耳部感染呀、鼓膜损伤，严重的甚至导致流鼻血或者说是听力损失。所以起降阶段尽量的醒醒，保持清醒，咱们可以嚼个口香糖啊，喝水呀、啊，或者说是吃根棒棒糖啊，或者轻轻的打哈欠呀、这个张口闭口啊等等，帮助咽鼓管的这开放。如果说耳朵持续的闷堵、疼痛或者是听力下降，咱别硬扛，有必要的时候下了飞机赶快去检查。
1: 我一般都是确定在天上平稳飞行了就赶紧睡。
0: 是是是，
1: 就前面在起飞的过程中就是酝酿睡意。
0: 哎呦。那你这心还挺大的，
1: 尤其是如果跟熟人一起坐飞机的话，肯定保不齐要聊几句天儿。
0: 嗯，
1: 聊着聊着聊困了，睡。
0: 那你这跟我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有一回跟弯弯一起去出差。
1: 天哪！
0: 啊，对，我本来也是打算说的，就是不行不行，这两个小时的这个路程不行的话，这个等一起飞，然后我就准备睡觉或者聊两句就睡觉。我就聊两句，聊两句，聊两句，咱们就到了。
1: 那也行，那其实
0: 越嗨、
1: 其实就是为了打发时间，那你能有一个事儿做也不错。
0: 不，你怎么知道我前天晚上以为在飞机上能补觉就没怎么睡呢？
1: 那这事儿就提前跟他说一声。
0: 真是，我们俩本来都这么打算的，没成想不知道哪一个话题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你就看吧，你就。
1: 你们还能有什么话题能打开话匣子啊？工作吗？
0: 不，真不是工作，真不是工作。
1: 我知道啊，我就说工作是不会的呀。就是你们能打开你们话匣子，那不就那两、
0: 就是、
1: 两三件事吗？还能有啥一
0: 片？那确实是，但是没成想啊，因为之前说实话，我跟你的这一位前任搭档并不怎么熟悉，除了知道是一位美丽的女主播之外，其他就是一无所知。从那之后，从那一次飞行之后，再加上我们俩一起出差了两天，回来之后我跟你说，他们家我就差他们的这个保险柜密码不知道了，啥都知道了。
1: 没骂我吧？
0: 根本就
1: 没我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行。
0: 你不稀得提你。
1: 不提我可以，我就是一个隐形的守护者。
0: 守候着我们的话题是吗？
1: 没错，
0: 万一要是没啥聊，
1: 实在没的话，拿我当标点符号就行。
0: 骂骂你之类的也可以。
1: 我这个存在价值就跟我们的这个车险的真人坐席团队是一样的。
0: 哎，那能一样了？
1: 到事儿上就出现了。没事儿的时候，把我放在一旁，就可以，就当我不存在，我也不会去讨扰您。需要的时候想想我们，我们也不催促您。但是您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车险的续保意识，车险到期前30天是Golden续保期。
0: 什么高是高啥高的续保期？
1: Golden 黄金续保期。
0: 双语主持，不好意思，双语。
1: OK fine。
0: 嗯，
1: 如果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WeChat 平台上
0: WeChat，
1: 您会有一个就是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您需要点击这个链接 Join us。
0: 什么？你刚才是说了上海话吗？
1: Join us。 进入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呢，填写一下您的基础的信息，包括您的 number，
0: 你的出厂设定啊。
1: 之后呢，被我们的客服第一时间 check 到之后呢，就会给您回一个电话。之后您的 communication 的过程里边呢，我们也会了解一些您的车况，您的这个上年的这个车险都购买了什么，包括您的这个平时是停在 underground 的还是这个 ground。ground 的上是吧？就是您的这些情况。
0: ground 的上。
1: 都了解情况的话，之后呢会推荐一些适合您的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包括您需要英语服务的话，我也可以在中间给您做一些翻译。
0: 算了吧，你要是不翻译，大家还听得懂。
1: 总之呢，就是发送车险过来就行了。
0: 嗯，
1: 啊、欢迎各位。
0: 好 ，Welcome 啊！
1: 让我们一块儿隐形的守护大家。
0: 好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哎呀，车险说完了，刚才这个谢涵咱也说完了，弯弯咱也说，哎，
2: 谢涵还。
0: 还得再说，
2: 可以再说两句。
0: 那就再说两句吧，我们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的啊。这个和平就说，我现在想想48只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呀，我想想我就开心呐。人家
1: 我也不羡慕您，
0: 人家买了6张卡，
1: 我的其实也
0: 花了4张钱，
1: 也没4张钱。
0: 对啊，花了4张的钱嘛，买了6张卡。
1: 我以为花了4张的钱。
0: 对啊。4张的钱得到手6张，一共48只。
1: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这组套组呢，还是说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就是、如果真的您说我只买一组，发送秒杀买一组也行，我们也是为您，尽量的尽可能去降价，因为咱也不能说是为了利薄多销，就是所有都是。一股脑的捆绑销售，我觉得这样做生意也其实也不地道。所以说咱只是，如果您说我只想买一组也行，您发送秒杀也可以买一组，我们也比市面上便宜，市面上一只就90多呢啊。
0: 对，
1: 但是您要说能多买一些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也非常支持，因为说句实话啊，这玩意儿真的不嫌多。咱只是说一张蟹卡48只放到您桌上，就是公4两母3两，您分2顿吃，1家3口2顿吃绰绰有余，1顿吃其实也能吃得下。如果您还真的是就是需要要照顾到一些中秋的聚餐聚会，大家庭大家族的人围在一圈，那其实一张蟹卡就不够了、
0: 嗯、
1: 那既然买2张，那我们这儿买2张还送1张。
0: 对啊，
1: 何乐而不为呢？
0: 免费给你，你要不要啊？
1: 是啊，您就第一顿吃不完没事，冷知识您可以放再吃，因为咱3年有效。
0: 是，
1: 你说你10月吃不了，你11月吃，11月吃不了，你明年开壶再继续吃没问题。
0: 是，那当然如果有些朋友真的说家里面就2口人，比如说咱们元阳大米，他说我去年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阳澄湖大闸蟹，口感非常好，今年中秋节孩子们都
1: 不在
0: 家，不在
1: 身边、
0: 啊、
1: 上学去了，
0: 说回头我少买点，秋天不吃点大闸蟹，感觉这个中秋节跟没过好。
1: 哎呦嘿，饮食的习惯嘛，这个节日它有的时候就得有一些这种仪式感的东西。
0: 对，
1: 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嘛，就是有没有那种特殊的一些食物，就是可能只在某个时节或者是节日去吃，但是平时不怎么吃。就大我不是下达了一个非常草率的结论嘛，就是说这可能是这个食物它并不好吃，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的大闸蟹、
0: 嗯、
1: 它只有这个季节有
0: 应季，
1: 它不是说你光是这你换一个季节它没了，或者你再吃的话、
0: 嗯、
1: 那玩意儿它可能已经它不对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吃这玩意儿吃亏了、
0: 嗯、
1: 啊，所以只能是这个季节在吃啊。总之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您，还是那句话，提前预约一下直播，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谢涵老师在湖上泛舟，是吧、嗯、
0: 我相信
1: 嗯
0: 他泛不了舟。因为结合我去年看他直播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投屏在咱们这么大的这个交广的屏幕上啊，就是但凡我只要是就是抬起头看他一眼，他就在啃螃蟹，只要是看他一眼他啃螃蟹，他没有这个时间去泛舟。
1: 其实我这块我真的确实得说说我们那个咱 UP 商城，就首先啊咱这个直播给大家推荐大闸蟹，你肯定直播时间要长，你照顾到每一位朋友、
0: 嗯、
1: 他可能打开这个视频直播的时间段不一样，
0: 对呀、
1: 啊、所以时间撑得比较长，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总不能说是 A 来了 B 来了 C 来了你再吃，那 D 来了 F 来了 E 来了你就不吃，所以说这期间拉得长、嗯、但是一直也都在吃，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女性呢，她身体其实本身
0: 行了，你就我知道了
1: 还蟹寒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你每次这个派女主播去啊，
0: 嗯，
1: 就不太好。
0: 不怕，我没有姜茶，
1: 我
0: 有紫苏，有蟹醋，这都配齐了。
1: 我燥，你知道吧？我平时就是虚火旺。
0: 那你真的很适合，你真的很适合去到湖里
1: 凉一下，湖底捞是吗？
0: 对，
1: 湖底捞我。咱们还派2位主持人呢，就是
0: 小唐
1: 老师跟谢涵老师，两人也是。
0: 天哪，这俩人巨能吃、啊。
1: 哎呦，这俩人也是同班同学，也是吃了一块吃了这么多年了，两人就是湖上再次相聚。怎么说呢？就是很羡慕啊，很羡慕。
0: 他俩这次应该不是合体直播吧？
1: 那谁知道、啊、
0: 应该不是，我跟你说他们俩要是合体直播就是这个整个、
1: 那完了
0: 这个对不够他们吃的，
1: 太吵了主要，而且
0: 不不不，就他们俩是真的，尤其是小唐我是见识过的、他是真的爱吃蟹。

0: 吃到尾不说吧，然后哪怕到最后、最后一只了，比如说最后一只在我这儿，他会眼巴巴的看着你。
1: 别提了，所以给他送到了一个他该去的地方，这种幸福感呢，确实是让人望而叹之。换个话题吧，换个话题吧，不聊这个了啊。
0: 先回复秒杀或者大闸蟹或者螃蟹、
1: 该吃你就发秒杀。当然这个
0: 说
1: 的是稍微是有点饿啊，稍微有点饿。收拾一下心情啊，在节目的尾声啊，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咱们这个花布装饰的事儿，好不好？我们说一说住房的事儿吧，就不再说
0: 糟心的事儿，
1: 漂泊的事儿，漂泊的事儿。他们是在湖上、咱们
0: 我们是安稳，
1: 落到实处，
0: 归家了。
1: 我要稳稳的幸福，
0: 来华普。
1: 很突然啊，很突兀。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华普装饰现在也是大公司了，正儿八经说一句特别走心的话，从华普装饰还没有做的那么大那么强的时候，是吧，我们就在一块合作联合，
0: 是的，
1: 到现在是吧，
0: 看着我们
1: 张革命先生的这照片在各个地铁上都熠熠生辉，
0: 各个地铁站
1: 是吧，就地铁站嘛，包括公交车，其实在这么接地气的地方，一方面是做到了华普装饰本身的一个企业文化，就是希望扎根接地气，另外一方面呢，一般这么贴近民生的这种，也证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本身的实力及力度，还有他们本身这个公司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大公司啊，确实可能会有人担心有人店大欺客，是吧，先低价签约你过来，后边给你不断的加大成本，说我们这个资质多好，说我们质量多好，您要多花钱。您放心，咱既然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参与，那么媒体监督实施一个什么的效果呢，咱会签署一份闭口合同，就会告别增项的套路，哪怕中间我们真的有什么这个纠纷了，有百万质保金，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预存了这一百万，有事儿咱拿真金白银赔偿您，保障实不实在，
0: 确实很实在，
1: 够。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好的，13:53，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也已经到达尾声了，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如果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是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
1: 对，再次强调啊，这买大闸蟹发秒杀，当然如果想预约这个报名预约直播的话，今晚的直播您发秒杀也行，其实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到时候点击那个公众号右上边那个小人的头像，你进入到这个公众号里边后台，它有一个视频号选项，晚上就会直播，而且您关注的话我们会提醒您的。好吧，咱们一块儿晚上直播间见，
0: 到时候会有一个张弛跳出来提醒你，在你的这个窗户旁边，
1: 那倒是也不至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3张集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午后呢容易犯困啊。虽然道路交通环境不错，路上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高速方面，因为施工，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呢已经是9月15号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在这个周末呢哈，大家也要注意我们的一个调休的时间，还有车辆限号的一个措施啊，都会有一些

调整。那么中秋节到来之际呢，会有很多朋友啊走亲访友呢都是有自己的需求的，比如想看看亲戚啊，要买一些礼物。今天在办公室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说，哎呀，我要去看一看我姨，我要去看一看姥姥，要走亲戚。你走亲戚的时候呢，手里拎的伴手礼是什么呢？当然月饼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月饼啊，它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还是不错的，很好吃。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啊，一盒48，两盒89，会员还有优惠，全场包邮。您可以尝一尝闽南特色大月饼它的味道，它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中秋大饼很像啊，500克一个大饼1斤，我们的餐桌上哈、放一个大饼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大饼呢在吃的时候是很有氛围感的，它那个味道有抹茶的味道，还有一款呢是那个咸蛋黄肉松那种咸味的，叫汉饼，淤泥麻薯三种馅料啊，它是一层一层的。我个人是不喜欢吃咸月饼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俘获了我的胃，很好吃的，您可以尝一尝啊，才48块钱一大盒。先买一块自己尝完之后，也如果觉得不错哈、您再抓紧时间下单，我们都是从原产地给您发回来的。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去那个厂家呢探访过，它整个生产流程是很放心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下单。还有盖贝也说，今天是不是有一个蟹函的直播呢？没错哈、看来您是资深的大闸蟹的吃货，而且也是蟹函的粉丝。蟹函呢现在已经到这个阳澄湖了，今天的17:30蟹函会在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就是在阳澄湖的核心区域有一场直播。到时候呢您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一看今年你吃到的大闸蟹的涨势怎么样。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买大闸蟹或者是在网上选购蟹卡，真的跟开盲盒一样，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到的蟹卡，你放心哈，绝不让你开盲盒啊，每一张都是品质的，花大价钱哈、绝不让你买到那种洗澡蟹，不是正经阳澄湖塘口出来的螃蟹，不要买，怕好不容易蒸熟了，你掀开盖子会发现黄也不肥，膏也不满，肉也不甜。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哈，今天呢我们依旧给您带来的螃蟹卡是716元三张卡，一张卡是358，两张卡呢是527，第三张0元啊，三张卡全部都是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一共8只螃蟹。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吃不了这么多，没关系，你发秒杀两个字之后呢，还有那个198元的蟹卡现在也是有的。我前两天往我们交通广播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还有我们那个车友，叫金牌车生活服务群哈，大概10几个群里面发了一个链接之后哈，当天好多朋友都在下单，说明大家有时候后呢顾不上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在手机里面看到了啊，一看是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看呢又是我们主持人谢涵呢到养殖基地做直播，一看又是热卖7年的大闸蟹的蟹卡，果断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你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呢去锁定我们今天17:30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的一场直播，主持人谢涵正在现场。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杨

0: 销。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个主要内容呢啊，是和这个扫码呀还有这个刷单相关哈。停在路边的车上被贴了同城交友的小广告，您会不会好奇的扫一眼？那么在扫码网站投了简历，收到知名公司的线上面试通知，您会不会认真的准备？如果你在群里看到了足不出户日入数百的兼职信息，那您会不会心动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就是车上的交友码别扫，网上的面试局别信，群里的刷单活别做，是诈骗。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那么近日呢，郑州反诈中心也是连续发布了多起预警哈，有些人呢扫描车上同城交友的小广告，下载 APP 被会员费充值返利，骗走了9000多块钱。还有人呢收到了知名公司的线上面试通知，做任务拿返利之后诱导开通借贷额度，损失10000多。还有人啊，本来是想赚钱的，看到群里面有一些兼职信息，做刷单任务之后被要求购买手机，邮寄到指定地址，累计损失68000多元。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杨潇逐一拆解这些陷阱。杨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平台来观看啊。那么停在路边的车上被贴了那个交友的小广告啊，您一定要提防，不要好奇心作祟，要扫一扫，扫完之后啊，这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陷阱，因为这上面是有二维码和网址的。小周啊，他那个好奇心就特别强，他就扫了。他通过浏览器呢，输入小广告上的网址啊，他不光是扫啊，他还打开那个网址，下载了一款名称为特殊符号的 APP。完成注册之后，平台助理呢主动跟小周联系啊，请问你是小周吗？啊，然后呢，小周说是啊，小周。说你看，我想通过你们这个 APP 啊，同城交友呢，对方就发来了多张美女的图片供其挑选，就跟小周说啊，你想跟这个美女交朋友啊，你要缴纳会员费啊，这个平台才可以给你提供服务。小周呢就缴纳了会员费，还注册了账号，对方又提出了你需要完成3次充值积分认证，承诺认证以后呢会返利。哎，小周就迷惑了，我不是来交朋友的吗？这怎么又变成了充值积分认证呢？这怎么又开始返利呢？哎，在这个时候呢，好像人他有一种心理，就觉得你既然让我操作，我也信任你，那我就操作吧。他呢就按照这个完成前2次认证，并且呢他又收到了返现。第3次认证之后，对方就跟他说哈，小周你操作失误造成你的数据异常，要求他继续充值修复数据。小周又多次充值操作仍然不能提现，才察觉被骗报警，一共是损失了9000多块钱啊。这样的案例呢其实也是数不胜数了啊。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我们又拿来说，是因为他又是新近发生的，还是有人上当受骗。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法治六十分的宣传形式哈，像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反诈宣传，还有我们民警的这个视频录制的一个提醒哈，就是想告诉您，同城交友的广告不要随意点啊，你别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都不要有这种好奇心作祟，有可能上当受骗的就是你。而且你上当受骗不只是让你去扫个码或者是去验证。

0: 一下，这背后有一个大的陷阱，你越跳越深，越跳越深，最终进入的是一个无底洞，一个深渊。这个骗子你看，他现在开始在这个车窗上去贴那个同城交友的小广告，线下引流进行一个诱导。他和我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那种诱导还不太一样，那么这种地推引流的方式，他和线上发短信发链接引流的特点有什么不同呢？杨警官，
1: 其实呢，骗子就是抓住了一部分人猎奇的一个心理，他把小广告直接贴在车上，这个是属于我们所说的线下地推，开车的路人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不需要刻意的去刷手机接收短信，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方式。和线上发短信乱发连接比起来，线下贴广告会给受害人一种错觉，觉得都贴到现实的路边了，好像跟纯粹的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不一样。这样的话他的警惕心就不自觉的去降下来了。线上短信连接大家见得多了，很多人就随手就是直接删掉了。但是车窗上的实物那个小广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物品，不少人会出于好奇扫个码看一下。骗子呢，他就是利用这份好奇心去把人引到一个虚拟的 APP 里面，后续再实施诈骗。
0: 不知道正在关注节目的您哈，有没有在别人的车上或者自己的车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线下交友的小广告？那如果看到的话，随手把它撕掉扔到垃圾桶里，别去扫。这个案例当中哈，让小周前两次充值认证他都能顺利返现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转折，本来他是去交友的，结果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认证返现啊？他交友那个只是一个话术，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让你去扫码认证，让你通过网上的这种做任务啊，去让你把钱转过去的。到第三次开始操作失误了，这种先给甜头再下狠手的节奏，他在心理学上叫什么？为什么受害人他会在已经投入的这个情况上呢，然后他继续的愿意和这个诈骗分子呢进行沟通呢？
1: 其实这个骗局呢，它运用到的就是心理学上讲的登门槛效应。骗子他先是用小额的充值返利这种比较低门槛的一个甜头，让受害人轻松的就尝到一些收益，一步步接受平台的那个游戏规则。拿过两次返现之后呢，像人的戒备心他慢慢的会被卸掉，愿意跨向更高的金额的投入。等到第三次大额充值完成之后呢，骗子他就抛出了操作失误的说辞去卡住提现，这个时候承蒙成本呢和侥幸的心理就开始主导我们人的想法。受害人他已经真金白银的投入了，非常不甘心已经花出去的钱就像咱们说的付诸东流，又抱着赌一把的一个侥幸心理，以为再冲一次就能把这个修复他的那个异常连本带利的全部取出，不愿意承受自己受骗了，就会不断的去追加资金，越陷越深。
0: 叫登门槛效应，它有一种沉没成本，就是我既然已经投过那个钱了，那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钱呢给要回来。你不是说让我再次充值就可以去把前面的这个费用给拿回来吗？那我就再充值一次哈。其实它充值的目的是什么啊？它充值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去借那个网上推荐的美女，但实际上那个美女是没有的啊，是空气。她只是用美女这个词去诱惑小周，小周充值其实就相当于是再去交那个会员费，他也交会员费了，又做了三次充值，损失了是9000多元。就这种交友引流加刷单返利的复合型诈骗，受骗人群的心理啊，它通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杨警官。
1: 我们觉得第一就是他抱有猎奇侥幸的一个心理，他被同城交友的这个噱头去吸引了，想着碰一碰运气也没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又贪图返利的一个收益，想着既能交友又能顺便赚点钱，那双重诱惑叠加嘛。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种骗局他是打着交友的幌子。很多你像就是经常会有男性的受害者被骗之后会觉得这事儿比较难以启齿，
0: 对，
1: 或者说是碍于面子不想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去倾诉，
0: 甚至他报警他都不好意思，
1: 是、然后遭遇问题的时候也犹豫他要不要报警。他自己一个人面对骗子的说辞呢也比较少，就是缺少旁人的一个提醒，那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被骗子牵着走，越陷越深。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哈，那个 看到同城交友的，不管是现

0: 上的链接还是线下的广告，尤其是作为男士啊，你不要有那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呢，到最后是害了你自己，甚至害了你的家庭。因为这个钱被骗了之后呢，你是羞于开口，你报警的时候呢，你都心里在做斗争。如果这个家里面要是知道的话呢，那很可能啊，知道你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原因钱被骗了，你可能还要背负很大的一种心理的负担哈，还容易造成这个家里面不和谐。那您给大家总结一条哈，就是非常容易记住的防骗口诀哈，尤其是对这种对网上交友有兴趣的朋友。
1: 陌生广告别好奇，交友交钱莫搭理。
0: 陌生广告别好奇，交友交钱莫搭理。你交朋友呢，这怎么就让你开始又是充值呢，又是去认证呢，又是交会员费的哈？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呢，基本上100%就判断是诈骗。因为同城交友诈骗的核心，它就是用色字头上一把刀的心理，让你不敢声张，不敢报警。你要记住啊，所有同城交友要求你先交会员费、先做任务的，全是诈骗。车上的小广告、陌生二维码一律不理、不扫、不下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去带大家来戳穿第二种骗局哈。这个第二种骗局呢，是和面试和线上的面试相关。近段时间你要是找工作、找兼职，要留意这种诈骗手段呢，还是高发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杨潇。警官反诈课堂关注的内容是车上的交友码别扫，线上的面试局别信，群里的刷单活别做，是诈骗。为什么还有一些朋友哈，他仍然会被骗，是因为他平时就不接触反诈宣传，还有一种可能是他认为自己不会上当受骗，其实主要是针对他的那种剧本没有。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平时呢就对这种线上的什么推广引流呀，什么下载不明的链接呀，他都是有戒备心理的，有防范意识的。可是他喜欢交友，他喜欢交朋友啊，那么在他看到了一个线下的小广告的时候呢，他就容易上当受骗。这就是适合他的那个剧本，或者是和他个人特性相关的那个剧本没有出现，一旦是出现，就利用人性的弱点和特点啊，诈骗分子呢实施一个攻击啊。所以我们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多防范，多了解一些反诈的案例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依旧给大家开通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这个群您可以扫码，放心的扫。进到群里面之后，我们经常会发布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前两天在我们的群里面都已经给大家发布过，然后你看一看，因为它是真实的案例，你至少看完之后你看个一两眼，你转给你家里的人啊，转到家族群，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哎，他提前哈就可以有一道防范的防火墙，我们把这个防火墙竖牢，你在遇到类似的剧本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你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六就可以进群。小虎说，今天下午的时候谢涵就要做这个直播吗？其实我已经买过大闸蟹的卡了，但是我就想看谢涵。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今天谢涵呢已经到这个阳澄湖的核心区域呢做直播了啊，他和我们音乐广播881的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唐两个人一块去做直播的，往年也是他们俩哈，我们其他的主持人甚至是有点羡慕，就说能不能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去做一场直播呢，因为现场做直播，边做直播边和大家聊天，还可以边吃，而且是在湖边做的直播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想吃正宗的这个阳澄湖的核心区域的大闸蟹，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已经帮大家尝过大闸蟹了，我说句实话哈，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你可以买，现在它还没有开湖，不能提蟹，那个蟹呢还是有一点点嫩的，尤其里面的蟹黄呢还不是那种成膏状的，但是它的公蟹是很好吃的。因为我的牙口不好，它这个蟹的皮儿呢现在是有一点点脆，等到它真的长结实的时候，你是需要用那个钳子呀把它夹碎的，现在它的那个皮儿呢是可以用牙咬断的。我是比较喜欢吃公蟹，里面的肉很多，黄也不少，那个公蟹我吃的才是三两的，都已经非常大了。 了。可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是公蟹四两的，这个四两的是有四只，三两的母蟹是有三只。

0: 只三两的母蟹已经超大了，我是建议大家哈，不用买多。如果你要是公司团购呀、发福利呀，那你按需下单。如果你只是家人一起围坐品尝啊，过中秋节还有十一的时候品尝，你买个两单足够了。你不想买太大的，你买那个198的也是可以的。你要是想送给亲朋好友哈，你可以买今天我们给您主推的716元三张卡，合一张卡才200多块钱。我买的就是那个190多块钱的，但是那个蟹稍微小一点，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半的，那个也是不错的啊。你想吃更大一点的，就买这个716元三张的，一张卡也就是贵个几十块钱。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在十一，我们总有一顿饭是要正式一点的，这个正式的正餐上，我们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啊，有吃的，有喝的，有欢声笑语，有亲情的这种包裹啊，这顿饭吃的才有意义。你说现在我们缺什么吃的？一点都不缺啊。那平时呢，我们都甚至想着要减肥，但是十一的时候为什么要吃一顿大闸蟹啊？这个蟹呢，它有一个谐音叫谢谢你，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大闸蟹啊串联很多人的感情哈，表达你对别人的谢意，对父母的感恩之心，给父母也买一些尝一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这个大闸蟹这两天已经卖火了，你看我说着说着，这位是友谊地久天长，还有蔚蓝、伟亮以及苏龙、军方、新平、兰兰、荣飞、美玲等等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甚至有一些朋友买的都不是一单，一单是三张啊，你要看好，一单是三张啊，有些朋友我看是买了三单，直接那位赵女士哈，我看您是买了三单，应该是发福利或者是给亲朋好友送这个蟹卡，至少你不用提着大包小包的也怪沉。可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理性消费，按需下单，有需求您就买，没需求也没关系啊，吃什么心意到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这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满脑子都是想着自己的房子怎么设计，自己的房子怎么装，用什么样的材料，怎么省钱。这就是装修前的一种综合症啊，就担心自己花很多的钱，房子装的又没有效果，又想自己花很少的钱，让房子装的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啊。那你如果想平衡一下啊，我说句实话，我也不是给您泼冷水啊，你也不可能花很少的钱装的多么的奢侈哈、那种轻奢风那也不太现实，我们最好就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让这个房子装得住得很舒服，质量很过硬就可以了，售后有保障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心愿哈。但你要说你花很多很多的钱去装你的房子啊，那我们就得注意你的这个钱不能乱花，花完以后呢得让它有效果。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它不会欺负消费者，它是全程护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好友 刚峰他就说哈，我去年就是听谢涵的节目呢，在你们的平台上

0: 下了单，也看了谢涵去阳澄湖溯源的直播。哎呦，直播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水质和捞上来的大闸蟹，觉得很放心。后来蟹卡呢到手之后很精致，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就提货回来蒸了。那个公蟹膏粘牙，母蟹黄流油，我妈就说哈，一年就吃这一季不错。甚至我妈今年还提醒我说，让我提前到你们交通广播再囤几张蟹卡。我看您已经买过了哈，您买了是三张蟹卡，是716元的。对，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可以吃到正宗溯源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多花一点心思是很值得的哈。这个朋友呢，你看他因为信任谢涵，信任交通广播哈，就闭眼购买了。还有这位是透明的，你也说哈，我其实呢是第一次在你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买东西哈，完全是被谢涵说的去绳净重死蟹包赔打动了。去年收到你们那个货没有让我失望，快递很快，螃蟹是张牙舞爪的，立马就蒸了，满黄满膏，肉质紧实弹牙哈，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我还送朋友了几张卡，朋友也是夸品质好，我今年又下单了啊，谢谢。我看你一下子是买了三单，买了九张卡啊，对我们交通广播这么的信任，谢谢这些朋友。买卡之后呢，您最好是按需购买，因为今天这个卡呢是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有带货，到今天下午的时候17:30，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有。可是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哈，有可能您那会儿在开车呢，干嘛呢？您顾不上去听直播、看直播。您这会儿如果听到的话，想下单，现在也是可以的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哈，716元买到三张大闸蟹卡，每一张呢才划到200多块钱。然后它是4两的公蟹4只，还有3两的母蟹也是4只的哈。我们向您保证的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缺胳膊少腿都包赔，去绳净重的全部是足斤足两的，但凡有一只蟹少一两，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向我们投诉，或者是发送6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艾特我，我在一分钟之内保证能够帮您联系到客服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买这个中秋大月饼呢，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哈。我看到这位越过山丘追梦人，还有一笑倾城几位朋友都在发这个中秋两个字购买大月饼。马上呢就是中秋小长假了，有一些朋友呢他想开着车呢出远门，我给大家推荐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您直接回复888，回复之后你下单，根据自己车辆的公里数，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会很怀疑它的作用，对吧？我一开始跟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要去推荐这款产品，必须得试啊。你试完之后就发现，哎，这个车比之前更轻盈了，方向盘没有之前重了，早上冬天的时候冷启动打火的也没有那种抖动很严重的现象了，甚至这个车的油耗呢久而久之也下降了，跑了3-4千公里也下降了，从10.6，你像我的车就下降到9.6了，这就是我对它的一些认识。后来我就查资料，到底这里面含的是什么成分，是叫 PEA 原液，它叫聚醚胺，这种成分针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只有它对积碳才有清除作用，其他的成分都是不可以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在中秋长假的时候，你上高速，高速之前空油箱倒到油箱一瓶，然后呢你会发现你跑个几百公里或上千公里，你再回来回市区开你的车，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回复888。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佳莹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自己的车呢马上就要脱保了，明天车险就到期，说急要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会不会有专人跟他联系？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填写车辆信息，一会儿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只为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也只为交通广播的车友提供一份信任背书，后期你的车险在用的时候理赔的时候啊，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介入去监督，真的到理赔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份车险有多么的靠谱，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1041法治60分节目是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杨潇啊。那既然今天杨警官做客我们的法治60分警官反诈课堂哈，我也提醒大家哈，借这个机会，你如果近段时间收到了一些网上所谓的什么抽奖啊，说你中了什么样的奖，或者是说你中秋国庆的时候呢，给你一个什么会员啊，说你免费可以去领一些奖品，又或者你收到了所谓的大闸蟹的蟹卡，一定要给它扔掉撕掉啊，给它扔了之后呢，你就没有烦恼了。一旦是你把这个东西攥到手里，你就会有一种好奇心啊，你觉得这是不是真的呀，你一扫码，那接下来呢，它也是一个诈骗的链接，是一个诈骗的陷阱啊。尤其是每一年都有利用这种大闸蟹蟹卡实施诈骗的骗术哈，一定要提防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诈骗手段呢，除了刚刚的这种车上扫码之外，还有一种叫面试的这种诈骗的手段也是高发的啊。那么在招聘网站，你要是投了简历，你要是收到一个知名信息技术公司的面试通知，线上面试之后，对方要求你下载一个指定的办公软件开展工作，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小赵他在招聘网站就收到冒充的某知名公司的面试通知，他线上面试之后呢，对方就跟小赵说啊，小赵你得下载我们的一个办公软件，线上开展工作。小赵完成首批任务之后获得80元的报酬，到第二天，小赵要继续做任务，按照对方关于云数据盈利的说法，他先后转账50、60，又收到138的返利。哎，你到返利的这个阶段，你就可以判断他就是诈骗了。反正我不知道小赵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继续的去做任务啊。后来呢，对方又要求他去缴纳1500，还有150啊。然后小赵就觉得，哎，好像有点异常，就申请退回本金。那对方就转接所谓的财务部门，诱导小赵开通各类的网贷平台去开通他的借贷，然后在多款软件当中操作转账，最终小赵发现账户资金被清空了，方才察觉自己被骗了啊！你看，他已经察觉异常，要退回本金了，可是他又听对方的去开通了一个网贷的借贷啊，这就是所谓的这种网贷平台啊，然后他把这个贷款贷出来之后又被对方给骗了，一共损失了18000。如果近段时间你家里有朋友找工作，或者是你的孩子啊要去在网上有一些面试呀，或者是兼职哈，一定要提防这种诈骗手段。这个骗子他为什么要在招聘网站上冒充这些知名公司发面试通知？这种面试内容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杨警官？
8: 因为这些有一些大公司它名气比较响，大家都很向往去大企业上班，骗子呢他就是蹭一些知名企业的一些光环，快速取得我们求职者的一个信任。很多找工作的朋友嘛，他看到知名公司发来的面试，他第一反应就是很开心，他的警惕性也下降了很多，他面试也有非常大的迷惑性，大多都是全程是线上的，不见真人，面试的流程呢也简简单单，不会考察你的专业能力，反而很快就会谈到工作的任务，做任务拿收益，也不会跟你聊一些薪资呀、社保啊，一些这种正规的求职关系的内容，反而着急着让你下载软件，然后做任务转账，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破绽。
0: 对，其实我们如果要是找工作啊，正常来讲呢，你线上面试是有这么一个流程，但是他不会让你去交钱， 如果一个公司去交钱的话，你基本可以去举报他了。他的目的是为了吸纳人才的，他不是吸纳人才的报名费的。如果他去要你的报名费，或者让你在网上做各种各样的任务，下载某一种不明的这种办公软件的话，我觉得以我们的一个正常的认识，你就可以判断出对方是有猫腻的。在微信平台上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哈，这位风波，他说我之前就收到了小佩所讲的那个大闸蟹的蟹卡，我也差一点被骗，幸亏是你们法治六十分群里的群友，不然我还真有可能被骗。因为我们在这个群里面经常会发一些诈骗的那种案例，你看完这个案例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也差一点遇到，或者是我下一次遇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之前看过这个案例，你脑子里面就有一种先入为主啊，你那个先入为主的那个案例反倒是在关键时刻哈救了你一把。还有一些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想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你买大闸蟹的蟹卡呢，你绝不会上当受骗，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信任背书在呢。我在网上曾经也买过一张蟹卡哈，是某一个明星代言的，那个明星还非常的知名，我还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他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我买了之后呢，我说今年我要兑换哈，就是在十一的时候说让父母尝一尝那个大闸蟹哈，记得也就是买的不贵，一二百块钱。可是我在兑换的时候，第一年他跟我说预约满了，我说那我等到十二月份再兑换吧，等到你们那个蟹黄特别硬的时候哈，好吃的时候我再兑换。他说可以。我到十二月份去兑换呢，他跟我说今年的螃蟹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的截止日期根本就没有到啊。到第二年又是同样的套路，第三年还是同样的套路。后来我就把那张卡给扔了，我说可能我永远都兑换不到这个螃蟹。你要是送给朋友礼物，尤其是送蟹卡也是这样的，你就担心那个螃蟹你他兑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担忧，你不安全感，你就觉得哎，他会不会吃到螃蟹啊，会不会兑换不到。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这个蟹卡你是可以放一百个心的，因为我们自己也买，我们的主持人也买，我们的主持人今天下午呢17:30还会到现场呢开启一场溯源的直播啊，您可以锁定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看你今年要吃到的那个大闸蟹到底是从哪里给你发货的。我们是在这个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做一场直播，溯源直播的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想配那个中秋的大月饼啊，你也可以回复中秋两个字，它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这个大闸蟹呢是4两的公蟹4只，还有3两的母蟹4只，3张卡一共是716块钱。如果你买一张卡是358，买2张527。但是有些朋友说我既然买2张了，那第三张我们就赠送给您，相当于是免费，716元买3张。刚刚看到这位是巨鸡，还有滋燕，格家、妍希等等，买的都不是一张，也不是一单啊，是买的5单的，还有3单的，应该是给公司员工发福利啊。看来大家对这个卡的认识呢，还是比较过之后呢，放心的去下单的。还有这位是天黑黑在问我说，你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大牌的护肤品？有。昨天我们大牌的那个唇膏已经卖空了，因为太便宜，299块钱2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大牌的护肤品呢是赫莲娜哦，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赫莲娜本身它的黑绷带就很有名气，但是今天呢还有白绷带和黑绷带，1+1大于2。我说句实话，平时我真的是用不起，我觉得好贵，但是贵一定是有它贵的道理。可是如果我们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会搞一些活动，哎，我们主持人也会去买。比如赫莲娜，它是欧莱雅集团的知名的高端品牌，你去商场那个 CV 的广告牌，还有机场呀那个广告牌都会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那个瓶子啊，就是一个黑色的瓶子，很高端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有黑白绷带，24小时无缝闭环，全天候绷带级的守护，多少钱呢？都是50毫升的，加到一起好几千，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也算不明白。它那一盒都2-3千呢，挺贵的。但今天是100套组合，我们和品牌方谈到专属的优惠价，999一套，是50毫升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因为只有100套，你懂的啊，是我们和品牌方要来的一个促销价，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这个礼盒当做节日礼，很体面啊，你送给自己呢，你就觉得心意。给自己的心意满满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哈， 只有100套，卖完就没有了哈。这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想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想给车辆买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哈，也就是快到中原路出口的位置呢，车流压力比较大。那省会郑州其他道路行驶起来呢是一路畅通。还有高速方面呢，目前呢除了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哈，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个地方是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家装房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家装房子哈，我们得让我们的钱呢花到刀刃上，就是你花一分钱要看到一分钱的效果。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是一个金秋家装服务，还有一个月饼礼盒送给您。最重要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全程监督护航您的装修事宜，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这些承诺除了写在合同之外，我们也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荣浩在问我说，小佩那个卡什么时候可以到货？我是急用，因为过两天我就出差了，8月15都不回来了，我要提前买，这会儿下单明天上午就让你收到货。如果你特别着急，你可以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然后你艾特我，把你的地址私信给我之后，我们跑腿给您发货啊。它是从郑州直接发货的，同城发货，所以它的这个卡的快递是很快的啊。还有有理想，他也在问说，如果我要是买这个卡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大闸蟹的开湖日期还没有定，暂定，但是11期间一定是可以吃到大闸蟹的。反正我每一年都要给家人蒸一大锅的大闸蟹，就不管我是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的，还是我去菜市场买的，啊，它就是一种心意。你那个餐桌上有一个大闸蟹，你这一顿饭的它的意义就不一样啊，它会让家人感觉到你很用心的。那当然，月饼也是不可或缺的哈。想买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直接发送“中秋”两个字。那个闽南特色大月饼，我喜欢吃咸味的，里面有咸蛋黄、肉松，有芋泥，有麻薯，很好吃的，你可以尝。尝一尝，它和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大饼还不太一样，因为闽南特色大月饼呢才是那个大饼的发源地，最早是人家这个闽南这一带开始做这种大饼的，后来呢慢慢的都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也开始吃这种特色大月饼啊。回复中秋两个字。约定也在问我说，那个蟹卡今天你们是几两的？是4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啊。它那个4两的超级大，那个螃蟹张开腿啊，基本上能跟那个竖长条的易拉罐，就是可乐易拉罐一个长度啊。它是4两的啊，都快半斤的量，很好吃的。现在这个螃蟹还稍微有点嫩，等到11期间，它那个壳也硬了，肉也美了，黄也。吃上去流油啊，很好吃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去团购，716块钱3张卡。你说我只想买一张卡可以吗？一张卡可以买198的，稍微小一点也可以买358的，2张卡是527。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栀子花开，看您在发大牌两个字哈，好像你也不知道该买哪一个。您直接把那个购物车里面哈，就是黑白绷带全部放到您的购物车就可以了。今天呢才900多块钱的一个价位，平时卖到大几千，这是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节日福利。回复大牌两个字。还有这位自行浪漫的朋友也说哈，其实交通广播的大闸蟹哈，我已经连买了5年了。我偷偷告诉你，小佩，你们的大闸蟹收到货之后啊，那个螃蟹让人看的是满心的欢喜。我去年因为蒸了螃蟹之后啊，小孩就光吃里面的蟹黄，跟我说妈妈，这个 螃蟹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就我们家那个一盘的母蟹的蟹黄都被孩子吃了，就大人去啃那个蟹腿啊，我能感受到那个画面。谢谢对交通广播平台上大闸蟹的认可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购买。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景观反诈课堂的时间，你看我们今天也是帮助大家保护好你的钱袋子，这个钱呢该花要花，不该花的你存好，别让骗子盯着。这个诈骗分子特别的可恶啊，他就是利用我们人性的弱点呢实施诈骗啊，轻则骗你几千块，重则骗你几万块的，甚至还有骗几十万的、上百万的都是有的。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案例哈，也是发生在省会郑州的一个真实案例。小陈儿他在小吃群看到别人发布的兼职信息，既然对兼职信息有兴趣，说明他想找工作。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兼职信息里面哈，有一个链接，点开下载了一个不明的 APP， 他和客服对接之后呢要做任务，是刷单的任务。前期呢完成了几个简单任务之后，小陈顺利获得佣金。哎呦，小陈那会儿的心情不一样啊，我轻轻松松每天就可以赚不少的钱哈，动动手指哈，比别人要赚得多，真的是躺赢啊。后来呢小陈又继续选择新的刷单的方案，小陈就选择895元的方案，人家给他 ABCD 让他选啊，说你看你要哪一个方案，就跟我们这个大闸蟹蟹卡一样啊，你看你是要4两的，还是要3两的，要716的，还是要815的？哎，小陈就选择了那个895的一个方案，因为选择权在他手中嘛，他就按照要求扫码完成充值，平台呢又以连单任务为由，持续诱导小陈转账。啊，你可以走连单任务，但是你转账啊，小陈我告诉你啊，现在你不要这样转，你去买手机，你去放到指定的位置，会有专人去取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给我们转账。我就觉得小陈应该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反诈宣传，他就不知道线下寄手机是诈骗吗？这是赤裸裸的诈骗的手段哈，一点都不掩饰不保留的一种手段。小陈就买手机，你知道买了多少吗？买了6万多的手机，要把手机寄出去给诈骗分子。后来呢小陈回去再去提现，发现还是无法提现，他才察觉自己被骗了。哎呀，该用什么样的话去说小陈呢？钱呢被骗了68000，说实话真的是很心疼。但是小陈如果之前多去了解一些诈骗的话术，一些诈骗的核心的陷阱啊，核心的套路，他是不会被骗的。我觉得至少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人跟你讲让你买手机邮寄到指定位置，你肯定不会相信的，100%是诈骗。这个骗子前提是让小陈呢去做任务拿佣金，这种先给甜头的做法是不是刚还是您说到的心理学上的典型的登门槛效应，就是他怎么样让受害人从试试看结果变成啊，我愿意投的越来越多，甚至愿意去买6万多的手机寄出去呢？
8: 嗯，没错，主持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登门槛的一个效应，他先给你一个门槛非常低的一个小任务，几十块钱几块钱轻轻松松就能赚到，先愿意让你先踏出第一步，然后呢我们就抱着就试一试，反正也没有多大的损失的一个心态去参与进来。等你接受了这些小额的任务，然后尝到了一些甜头，骗子呢他就会顺势推出更大的任务。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小事愿意做了，后面更大的投入心理上就慢慢容易接受，从几十块钱的小单慢慢过渡到几百几千的大单，不知不觉中就越投越多。
0: 嗯，骗子呢是让小陈去选择一个刷单的方案。哎，小陈可能还觉得，哎，你看对方还怪专业的啊，说给我一些任务让我做，让我自己去选择这种方案。这种选择的动作，它在心理学上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一旦做出选择，他就更倾向于说服自己继续走下去，哪怕他自己感觉不对劲儿了，他还这样往里投入呢？
8: 其实当我们自己主动做出一个选择之后呢，内心会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决定，毕竟呢是自己挑的方案，潜意识里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选错了，上当了，哪怕在这个过程中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也会进行一个自我的安慰，说不定再坚持一下就能提现了呢。不愿意直面我被骗的这个现实，他也会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很难及时止损。
0: 嗯，我们说这个刷单的骗术，它是诈骗之王，它会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去演变它的外观，但实际上它内核的诈骗的话术和诈骗的核心套路都是一致的。我想问一下杨警官，就是你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他又买了6万多的手机线下寄出去，就是看到这样的案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你在面对这些受害人的时候，如果他执意的要去买黄金呀，买一些容易变现的物品啊，去寄出去，你会用什么样的话让他回头是岸呢？
8: 其实呢，我像我们这种的话，我们先分析他的心理，就是他肯定会认为你投出去的钱已经收不回来了，这个是他的沉没成本嘛。
0: 嗯。
8: 然后受害人心里面肯定会算一笔账，我都已经花出去这么多钱了，如果现在停下来，那以前的钱是不是全都是白费了？
0: 对呀。
8: 啊，我们一般就是第一是先切断与他与骗子的联系方式，
0: 嗯，
8: 就是甚至有可能他的手机都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了，我们就先把他的卡，就是手机卡先给拔掉，
0: 别让骗子再盯着他的手机。
8: 对对对对对、
0: 嗯、
8: 然后及时去我们去介入，我们赶快跟他做一些工作、嗯、然后在当场让他看一些我们之前的真实

0: 的一些案例，对对对，第一时间
1: 去叫醒他，
0: 对，第一时间去唤醒，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之后我们再紧急冻结他的银行卡，包括像现在我们郑州市公安局，我们也有一个提前预警的一个机制，一旦遇到这种大额的转账呀，包括这些疑似境外账号或者说陌生账号的转账，我们会提前把这个钱冻结。
1: 嗯，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和骗子在做赛跑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战场上，咱们的民警和骗子一直是在做赛跑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哈，就是我们的受害人你一定要听民警的。假使说你的手机里面植入了某一个木马病毒，或者下载一个不明的链接哈，就是你的手机和你的大脑在那一刻都是被骗子控制的，听我们真民警的劝阻啊，让自己醒过来，你的钱包也是可以保住的。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如意湖派出所民警杨潇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啊。以后在网上再看到那种什么足不出户日入数百的兼职广告，直接划走。如果你在群里面也看到类似的这种链接啊，你直接艾特群主说这是一个诈骗的链接，把那个发这种信息的人给他踢出去啊。我们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哈，您直接发送六就可以进群，平时多了解一些诈骗的案例，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保住您的钱袋子的啊。嗯，反诈宣传就是这样哈，我们不厌其烦地说，但是您得听，您得看，一旦是你遇到了和你的生活轨迹交叉很密集的一种剧本的话，那么很可能啊您就会绕着走，如果你从来不接触哈，你就会入坑。当然入坑的还有车险服务，有些朋友去买到的那个服务叫什么统筹险哈，那个根本就不是车险。您如果要买车险的话呢，一定要认准大公司的车险服务啊，它是受到中国我们这个保险法的一些约束的，是受到法律的监管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哈，直接回复车险之后呢，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属的坐席跟您打电话，然后呢在理赔阶段你也会真切的感受到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理赔服务车险服务有多么的靠谱安心，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卡路里看你在发888哈，也想给自己的车辆哈增加一些能量啊，车在燃烧卡路里的时候呢，它也会产生积碳。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之后，记得在长途之前，小长假之前呢，你加一瓶万能通，多跑个几千公里，明显会觉得你的车呢更有劲儿了，油耗也会降低，车怠速呢也没有那么的抖动了。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梅雪也在问我说，怎么样去买那个黑绷带？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在买这个谢卡哈，有些朋友一刷，我看到都是买到的三单五单的啊，我刷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是老虎，我看你买的是2288型的，哇，你直接买的是那个4.5两的公蟹，还有3.5两的母蟹，那个是卖到558一单的啊，还有那个我看你还买了两单的198的，那个是598型的，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的，就是我之前就是买的198的，4对8只，我是买了2张卡，还有蟹王蟹后，哇，他还买了那个公蟹5.5两和母蟹4两的4对8只的。你看他就是拉开层次买啊，有便宜的也有贵的，这个是卖到888的。我们今天主推的是那个716元3张卡的，才划到1张卡是200多块钱啊。还有 Mr. 李也是买了3件3单，还有这位是许许啊，看您是买的有198的，还买了716的2单啊，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认可，谢谢大家对这个大闸蟹的一种信任。今天下午17点半，主持人谢涵在阳澄湖会有一场直播，到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这个蟹卡。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农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0: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0: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咦，这是哪？
8: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9: 有钱人呢？
8: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9: 那谁啊？
8: 老年人呢？
9: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8: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9: 哪三步？
8: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9: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8: 还是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10: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2: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啊。微信好友老邢说，这个连霍高速沟照站这边呢是东向西方向啊，可能不太好走啊，半天没动了啊。连霍高速东向西沟照站啊，这边呢现在不太好走。再来看大广高速的开封段1954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啊，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啊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右边来变道啊。这是大广高速开封段1954公里北向南方向。

方事故导火作业。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是没有办法在这上站的，预计9月底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目前这个陇海高架呢似乎不太好走。微信好友这个王凯说呀，应该是有三车连撞啊，三车追了尾，这是紫荆山这个地方啊，陇海高架桥紫荆山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啊，基本上这个源头呢是接近钱塘路啊，就是在钱塘路这边啊，往后边排队已经排过了京广北路啊，已经排过了这个京广北路啊，整个这一大段呢，不太好走。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呢也是不太好走啊，京广快速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解放路上桥那个地方啊，就开始排队，一直队尾已经甩进这个坠安路隧道里边了啊。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主要就是这个陇海快速路，在钱塘路这边啊，自西向东方向不太好走。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解放路上桥这个地方啊，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一个链接之后呢，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加微信发短信都可以，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当然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啊。但私信的时候各位记得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很多这个在抖音平台啊或者在微信上私信我的朋友啊，都是不留联系方式啊。您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徐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哎，海洋老师你好。
2: 哎，徐先生你好啊。徐先生是家里的自建房，然后呢需要换那个天然气的气表了。燃气公司让你个人承担460块钱的费用，是这个事情对吗？
3: 是50块钱，海洋老师。
2: 多少钱啊？50块钱的费用。
3: 450。
2: 啊，450块钱是吧？
3: 哎，
2: 他们怎么说的呀？
3: 原来是有表坏，那个表用了几年，他表光换电池老师，他在里头坏了，他换个，他给我说的是，需要450块钱。我当时我问他，我也是不是那个。那个电表跟水表都不要钱，为啥你这个那都是盈利单位，那为啥这个要钱？他给我说，不清不混的，我也没听。我说这那个也有换电吗？他有，我对这上也不懂的，我看看究竟是国家规定是交换没交换？
2: 让换不让？你这个燃气表是什么时候装的呀？
3: 是，
2: 大概。
3: 大概是2020年左右吧，五六年了，
2: 按理说不应该换呀，为什么要更换这个燃气表呢？
3: 他弄那这个表老是买3年电池6块钱，撑不4天都坏了，他撑不4天都不管用了。我一直换那个电池，我给他打电话，他来说这个电表不行了，给你换个电表吧。他给我收450块钱。当时啊，我急着用，我问他，他说的不行不混的，哎，
2: 等于说你这个燃气表是出现一个故障，就是特别的费电，换上
3: 对，回那个电池，干电池，
2: 就换上10天左右就没电了，就是
3: 啊，对，
2: 你这个表自己动过吗？
3: 没有啊，没有，这一次用了，没有动，以前。他坏了时间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来，我直接有了那电池正能，他又做了，那没叫他来，这次彻底不行了，我也不叫他来不行了。
2: 好的，我听明白了啊，这是兰考县的对吧？兰考县具体哪个地方的呀？
3: 兰考县三一寨乡。
2: 三什么乡啊？
3: 三一寨三道的三。三一社会主义的一，在大寨的他那个存在的寨，
2: 一是数字的一是吧？
3: 三一，一是社会主义的一。
2: 哦，一啊，三一寨是吧？
3: 三一寨，哎。
2: 好，这个燃气公司是叫玉天燃气，
3: 对对，可能是这个。
2: 嗯，行啊，我帮你问问吧，我联系一下他们这个开封的市民热线吧，因为之前徐先生啊把这个事情反映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一直在找这个玉天新能源公司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咱们都知道这个一般燃气公司它都会留一个客服，但是在网上我找了半天呢也找不着。徐先生呢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啊也没有办法去提供啊，不太方便，也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电话，据说在这个燃气表上只能看到这个修理工的电话。
3: 对对对对，
2: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问一下这个当地的12345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当地兰考12345的客服人员，让他们转交查一查啊。这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个燃气表更换这个费用的问题。因为这个表呢是大概5-6年前安装的，在使用过程当中逐渐出故障了，就是特别的费电。干电池换上去之后大概有10来天啊，这电池就不能用了，还得重新换新电池。后来这个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去检修了，说那你不行换一块新表吧，但是这个费用450块钱需要徐先生啊自行承担。徐先生就想问一下这到底是否合理啊，我们把开封的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给请上来。喂，你好。
0: 你好，
2: 我这边呢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咱们这个兰考县徐先生啊，他家住3亿寨，使用的是
0: 我刚刚已经听了，然后记录下来了，现在需要他补充一下，3亿寨像哪个村呢？
2: 徐先生还在吗？来，徐先生，我们把徐先生请上来。徐先生，
3: 好
2: 啊，是哪个村呢？
3: 3亿寨后尖庄，后尖庄村。
2: 后什么村呢？
3: 后尖庄。
2: 后尖是那个尖兵的尖，就是刀尖。
3: 大小尖的尖。
2: 什么尖啊？
3: 叫一个大小尖。
2: 啊，那不就是那个刀尖的尖啊？后尖村是吧？
3: 后尖庄啊，对对，后尖庄村。嗯。
2: 后尖庄村，来，工作人员有记录吗？
0: 在
2: 接啊，对，是3亿寨后尖庄村
0: 几组？
2: 啊，几组啊？
3: 四组。
0: 好的，徐先生对吧？烟雾许，双人许。
2: 双人徐。因为我们还
0: 好的，现在就是认为这个费用不合理，对吧？
2: 对，他就想咨询一下，看这个。
3: 主要是咨询一下，看这个，他收这个费合理不合理？是燃气公司有这规定没有？
0: 嗯，好的，徐先生，这边可以帮您反映给责任单位，他们会在1到5工作日内给您回电。
2: 嗯，另外12345的工作人员啊，我有两个问题需要给您再补充反映一下啊。一方面就是徐先生反映这450块钱的这个燃气表的费用，据我查相关资料啊，包括国务院转发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一个通知啊，里边也写到了啊，说这个燃气表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应该是不收费的，这是第一。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具体到这个自建房啊，这个具体是当地怎么规定的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玉天新能源公司啊，它是提供天然气的一家公司，它在网上居然找不到它的这个能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它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抢修啊客服啊都找不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公司的这个电话这么难打，或者说没有公开的这样一种信息，麻烦你们也落实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燃气公司嘛，第一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他必须得公布这个联系方式。第二呢，有一些故障啊抢修的一些问题啊，对吧？那用户也好找他们反映啊，对吧？他们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吧？
0: 好的，这个也补充上了。
2: 好，谢谢啊，不要挂电话。这个徐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呢，我们导播都会告诉您啊，不要挂电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来看老邢。老邢说连霍高速沟照下桥匝道啊，沟照站吧，这应该叫这个下站的匝道是一个大货车坏那儿了啊，所以呢目前是 沟照啊，这个站附近啊，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在沟照站附近啊不太好走啊，在主道上已经排了好远了。谢谢老邢提供的路况。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关注一下这个陇海高架啊，陇海高架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的这个头级啊，就是这个堵车的原点是在钱塘路附近，后方啊，这会儿排队已经接近这个，已经甩过大学路啊，接近这个松山路了，所以这会儿陇海快速路啊，自西向东的方向，如果您走这一段的话，还干脆就走桥下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刚才咱们有微信好友王凯说呀，这边是多车连撞的一个事故啊，至少是三车追尾啊，一个事故，所以呢一时半会儿呢可能都不太好走啊。这会儿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从钱塘路到大学路啊，或者队尾已经接近这个松山路了啊，整个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各位能绕行尽量绕行，能走一层尽量走这个一层啊。这位朋友怎么说呀？
7: 一四环下桥口，这个车已经堵在这好半天了，高速公路的下桥口，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2: 西四环下桥口，哪个西四环下桥口啊？啊，您说的也是这个连霍高速沟照站那附近吗？啊，因为说的西四环下桥口，我不知道说的具体是哪儿啊。啊，反正现在沟照站那个下桥的匝道那边呢，里边是有一辆车，啊，好像是坏到那儿了啊，所以后方不太好走。各位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能绕行的话啊，尽量的绕行。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有能享受到这个政企双重的补贴，像家具家电也都有特价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比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点钱吧。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呢，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啊。第一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怎么说啊，路况啊，你好。
9: 故，解放路的那个事故，它是专车事故，大概20分钟左右之前从那过发生的嘛。
2: 哦，你说的是京广路解放路是吧？京广路解放路那个桥那儿，刚才是往北边走啊，确实也不太好走，也是一个三车事故啊。那陇海快速路据说那儿也是一个三车事故啊，所以大家出行在路上还是尤其快速路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但是这个车速啊，各位也不要这个过慢。其实过慢的龟速车呀，有的时候反而会引发这个交通事故啊，和诱发这个交通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啊，也提醒大家啊，昨天的时候我还看这个国家应急广播啊，包括央视，转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车速的一个问题啊，车速的这个问题，一不能过快，二不能过慢。啊，这其实跟我之前跟大家的提醒是一样的啊。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在高架桥上，如果你的速度低于了法定的最低速度的话，那肯定是违法的。但是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当你的车速明显低于平均车速的时候，你也是个危险源，也是一个危险源啊。这个案例为什么会拿出来说呢？因为前两天呢，好像是在广州还是哪个地方啊，交警就查获了这么一台这个龟速行驶的车啊。据监控显示啊，连续18辆车从他的这个旁边超过去啊，这车就是反正在路上就高架桥上就那么磨磨唧唧的往前走。后来通过这个调取录像发现这个司机呢在玩手机啊，所以呢在路上行驶啊，这个车速到底是怎么控制是合理的啊，既要安全啊，又不影响他人啊，这个不能快不能慢。所以咱们在路上行驶啊，它整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你不能一厢情愿的走，你太快了肯定不行，你太慢了肯定也不行啊，旁边的人都要进行超车的。你像这种啊，今天这个京广快速路和陇海高架这两起至少是多车的追尾事故啊，那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吧？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发动机除积碳发什么关键词了啊？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说到高速上行驶啊，拉拉高速对车是有好处的啊。以前咱们这个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老司机都知道这个车呀，开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它变得越来越肉了，越来越费油啊，老司机会跟你说了，你开着车呀跑高速啊，到高速上之后呢，你采取这个低档高速的模式啊，比如说五档的车啊，手动五档的车啊，你挂到四档啊，甚至挂到三档啊，你这个高于80公里、100公里的这个时速啊行驶，这样的话那个转速啊非常的高，等于说通过那个发动机高转速啊，把那些脏东西给清出来，给冲出来啊，这样拉完高速之后你再回去开车，哎，你发现它这个动力又恢复一点，这就是除积碳啊。那时候民间的一种手段啊，除积碳的手段，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不用那么就粗放了啊，有专业的这个手段，比如到汽修厂4S店啊，都是可以专业的去做啊，把这个相关部件拆下来啊，清除一下这个上面的脏东西再装回去，或者打打吊瓶啊，都可以除积碳，效果也非常好啊。但是那种方式呢，又比较费时费力又费钱啊，您起码得小半天的时间。你比如打那个吊瓶，你到那工位上之后，人家给你举升起来，把这个或者把这个车发动机给点着啊，让它这个运转一个半小时，一直打吊瓶原地不动啊，那发动机一直着着，咚咚咚咚咚 咚啊，除积碳啊，至少得小半天的时间，确实比较麻烦啊。现在咱们更简单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啊888啊，一瓶除碳氧护剂只要99块钱啊，就给您搞定了。如果你是老车型，这个积碳比较厚，难清理，一瓶不太够用，你可以选择那个金装的除碳氧护剂，那里边是三瓶，一套三瓶只要239啊，比你单瓶的一瓶一瓶的买那个单瓶的要更划算啊。老车型就建议大家买那个金装礼盒啊，三瓶装的金装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厚，抖动大， 比较费油深度啊，去清洁发动机的内部，并且对发动机也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天气是以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像这个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时候，我省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17号，我省南部是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局地有中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哎，很多车友向我们反映啊，沟照那边是下桥匝道口啊，就下站匝道口是一辆大货车坏到那个匝道里边了，所以这会儿沟照站可能是不太好走了啊。各位，能绕行啊，能绕行的话尽量绕行，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沟照站匝道里边有一车坏到那儿了。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来看我们路况编辑啊，最新的消息啊，沟照立交桥那个货车故障啊，就拉汽车的一个货车发生故障啊，目前是已经驶离了啊，驶离这个匝道了，道路恢复正常了啊，后方的车友咱们耐心一点啊。下周啊就是中秋了，中秋的时候咱们走亲访友啊，优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大家有时候走亲访友啊，这非常苦恼，就是选点什么拿手的东西啊，什么奶呀、油啊、米呀、面呀、瓜果梨枣的这些东西啊，常年都是这，也没啥新意啊。而且那个你发现那个牛奶啊颠来颠去啊，今天我去这个大姑家啊颠了2箱奶啊，后天发现这个三姑家的这个什么小侄子呀、小外甥啊，这个又给我们家又颠回来了啊，就转来转去啊，这个东西它没什么新意，所以大家肯定走亲访友嘛，中秋嘛，中国人喜欢这个传统嘛，就是要团聚的时候、合家欢乐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啊，确实很苦恼啊，所以啊，建议您考虑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 UP 商城啊给您提供的这个正宗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还喜庆啊，咱们这个包装非常喜庆，这蟹卡看着就非常上档次，而且呢价格也不贵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你像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这8只大闸蟹啊装一块 一箱子了，对吧？你尤其这个蟹啊，如果达到4两啊，那个头就非常猛了啊，像一个小易拉罐那么大啊，人家打个亲朋好友打开之后一看啊，他提了蟹之后打开一看啊，这个就觉得咱们很用心了，而且很新鲜嘛啊，吃着也高兴也美味，对吧？啊，包括咱们自己喜欢吃的朋友也抓紧时间来入手了啊，错过这村可没这个店啊。第一呢，咱们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下单的，第一咱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咱们是UP 商城自有的啊，交广 UP 商城自有的这个养蟹的基地，就在咱们的阳澄湖的这个优质的水域啊，它能确保大家吃到正宗的。因为你在网上下你也不知道那个蟹，因为河蟹这个东西你也看不出来它哪个产地的，他说他是阳澄湖的你也不知道，对吧？咱们的正儿八经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今天我们主持人谢涵啊，这个下完节目已经奔赴这个阳澄湖了啊，在那给大家就是视频直播，给大家把关溯源，让大家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能看到啊，咱们这个产地啊，咱们的这个大闸蟹的一个长势，对吧？啊，另外他这个在现场也会啊，先捞出来几只啊，现场坐着吃一吃，因为谢涵吧也比较喜欢吃。给大家直播一下。

0: 家看看啊。这个蟹卡呢，您买三张啊是最划算的啊，一张358，买三张的话啊，只要716，平均一张238.6，230来块钱啊，您走亲访友的，你掂几箱奶，掂点瓜果梨枣的，也得几百块钱，对吧？啊，这还好看，还好拿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抓紧时间来抢单了。买上几张，咱们自己留一张，自己也尝尝鲜，也吃一下啊，不能亏待了自己啊。首先不能亏待自己啊，其次呢，像父母双方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咱们的客户包括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员工，你过节了给员工发点福利，你发点什么月饼，当然中秋节嘛，应景嘛，月饼得有啊，还有什么，对吧？你这200多块钱给职工发一下，给员工发一下，大家也都是非常的高兴啊。发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建议大家入手三张的，三张是非常划算的啊。等于说第三张是给您免费的，您等于说掏了两张的钱啊。只要716块钱三张，平均一张238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今天晚上5点半啊，我们这个谢涵在当地的那个视频直播就开启了。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预约一下咱这个直播啊。一方面看看咱们这个品质，对吧？另一方面啊，这个锁定我们直播间还有免费的好礼相赠啊。说到好礼，咱这个谢卡啊，您。就是提货的时候送的有那个吃蟹的礼包啊，因为好多朋友他可能不太会吃蟹啊，吃起来比较浪费啊，蟹黄蟹膏都吃了，对吧？但是那个蟹腿有的不会吃，由于咱们河南人不太会吃，怎么办？我们送的那个吃蟹的三件套你可以用，那就吃起来比较方便了啊。你大螃蟹那个腿里边肉非常紧实啊，那扔了太可惜了，你正儿八经你吃吃。你就知道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为什么好吃了，不是光有那个蟹黄蟹膏的啊，另外送的还有蟹醋、紫苏、姜茶啊，都有啊，需要的朋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了啊。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郑州855号路况导航员也来提醒大家了，龙海高架钱塘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啊，三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通行缓慢。这会儿呢后方排队已经没有那么长了啊，刚才这个队尾都甩过这个大学路了啊，现在是这个已经明显短了，但依然不太好走啊，这个排队起码得有，我觉得得从钱塘路到京广路啊，再往后啊，那得有2-3公里嘛，我觉得至少2公里啊，所以能走一层的各位啊，咱们就提前下桥。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基本上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刚才有车友向我们报告说，那个解放路的上桥口那儿也是三车追了尾啊。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高速方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啊，您都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很多好朋友问热线是多少啊？您记好了，海洋热线156908710411啊，156908710411。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留言这个地方啊，直接就发送这个投诉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怎么能预约你的直播啊？刚才说的这个到阳澄湖大闸蟹的直播也是发秒杀啊，各位发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可以预约直播了。另外抢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啊，这个蟹卡啊很快可能就售罄了，因为卖得非常火热。这个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啊。这个单张卡售卖358，我们现在三张啊，您买三张的话，只要716，平均一张呢才230多块钱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平均一只大闸蟹呢还不到30块钱，啊，产量有限，这个存量现在越来越少，卖完这批卡真的就没有了啊。而且是三年有效啊，咱们提卡是三年有效，跟着交通广播下单也不会踩坑啊，不会出现那种比如你在网上买的。万一兑现不了怎么办啊？很多好朋友啊，这个担心踩坑啊，这个去提蟹了，发现他关门了，发现他客服电话打不通啊。另外，咱们交广这个 UP 商城啊，还有六大售后保障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包赔啊，秒赔付，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向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发送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暑假给孩子报了个驾校。报了个驾校，他这个驾校合同上写已废止，就是他包含这个补考费和模拟费，不包含考试费。但是他在报名的时候，他没有说明他这个科目三只针对于新区考场，其他考场他不包含，并且他合同上也没有注明说这个科目三模拟考试呀，他这个驾校对于我这个已废止班只认新区，别的考场考试呀、模拟啊，他不认可
0: 这个成绩，
2: 他不是不认可这个成绩，他不认可这个模拟费。因为你要考试前你要有模拟要交钱，你要是去在新区的话，他模拟他认，你换个地方他不认，就是模拟的话你要自己掏钱，然后就造成，因为孩子咋说的吧，他总共考了3次，驾校等等我也给他交涉过，他
0: 不是，咱们先等等啊。你说驾校只认新区，你是哪儿的呀？
2: 洛阳的。
0: 洛阳的是吧？就是洛阳的新区，在那边考试，他们是这个不用掏模拟费。你是在外边考试的是吧？
2: 不是在外边考试，是在，他不是有好几个考场吗？
0: 对。
2: 他只认新区这个考场，这个模拟。然后，我们是在这个新安县这个开发区，它叫罗新考场。
0: 那这不就在外边吗？我说的里外你应该能听明白，就是他说的那个地方，你不是在那儿考的，你在外边考的，你自己找的其他的这个考场考的，然后你需要自己交费，对吧？
2: 对。
0: 那你去考的时候你没有交费吗？
2: 是模拟费。
0: 我知道啊，就模拟费嘛。模拟费当时你去那个比如说另一个地方去考试了，当时人家没给你要钱吗？
2: 要了呀。
0: 要钱你交了吗？
2: 这个钱并且这个模拟费是交给了驾校。
0: 交给了驾校？
2: 对。
0: 驾校不是说你在新区考试不交钱吗？你为什么要选择其他地方啊？
2: 因为学校教练给孩子们考生传达的就是，新区不好考，线路不好考，每天只发30-40个名额，你们约不上，你们考不过。
0: 不是，你等于说当时是知道在外面考试需要花钱的。
2: 即将该考试了才知道。
0: 那你不在那儿考试，你在你还是在新区考试不就得了吗？
2: 在新区考试，教练说了呀，教练说新区一天就发30-40个名额，你们根本约不上。
0: 你约了吗？
2: 他因为只发那个几十个名额，
0: 我就问你，你约了没有？
2: 根本约不上，所以就没有约，直接教练就是推荐，就是罗新考，罗新一天发20-30个名额。
0: 那你现在打过来电话的意思是什么？
2: 意思就是。我总共掏了2次模拟费，1次270，2次540，我希望他把这钱给我退了就行。
0: 那人家凭什么给你退？你明摆的是一个需要掏钱，一个不需要掏钱，是你自主选择的在外边掏钱的呀。
2: 但是他合同上没有注明呀。
0: 不，合同上注明注不注明没有关系啊，你知道在外边去人家是跟你要钱的，并且考之前跟你要的钱，不是考之后跟你要的钱，对吧？那你为什么要交这个钱？你交这个钱是有人威胁你啊，还是有人强制你啊？
2: 没有啊，教练，
0: 那就是啊，那
2: 是
0: 你自愿的呀。
2: 那边考不过，
0: 那边考不过是教练这么一说，他有威胁你，有那个什么吧？他说那边不太好考，预约也不太好预约，因为我们是免费的，报名的比较多。那你就等等嘛。因为这个费用是你主动交的，你现在又
2: 那个合同写的模拟送呀，
0: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交费呢？你还交了3回费，
2: 交了2次，
0: 交了2次费，你交了2次费，你又让他给你退钱，那你为什么要交呢？
2: 但是他驾校他还送了我又呀，
0: 送了你又什么呀？
2: 就是他把新区那个那一次考试送。模拟送9圈，他把那9圈给我折成了3圈，送到了这边。
0: 送到哪边啊？
2: 送到罗新。
0: 那跟你掏钱考试有什么关系吗？他送的东西你不想要可以不要啊。
2: 我要了呀，因为孩子考了3次了呀。
0: 那你要你就要呗，你要跟你掏钱考试有什么关系啊？我还是没有听懂你这个逻辑啊。
2: 他送着不够用。
0: 不够用，不够用，你去不要钱的地方考试呀？
2: 不要钱的地方，那教练不是给他们推荐了这吗？
0: 那他给你推荐，你就一定要去啊？
2: 那你他是这个行业里，他那个建议
0: 自主权在你，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你，王先生，自主权在你。你除非证明这个事情我要不去他就威胁我，他不让我在这考试，对吗？或者说他就让我不能通过，或者说他就揍我，那可以，受到胁迫而发生的合同是可以解除的，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你说教练给你建议了，说那边人少也好约，相对比较好考一点，咱这边免费的啊，但是呢可能这个报名的人多，难一点儿。啊，你选了个简单的，而且你还主动把钱给交了，你还交了2回，交完了之后你拐过头找我，让我去帮你要这个钱去。那我算什么，王先生？你觉得我算什么？王先生，那你觉得我算什么？
2: 我觉得他这个合同，
0: 你别觉得你的合同，你先说说我算什么？我在你眼里我算什么？你主动去交的钱，你不仅交了一次，你还交了两次。你选的简单的地方，你选的好预约的地方，你现在让我去跟你要钱去，我拿什么理由去跟你要钱啊？还是我说的，如果他当时他教练威胁你了，你跟我讲，咱们对他不客气。但是你说他建议了，是说这儿好报名，那儿人少，那你别说这个考驾校了，你就包括审车还是这样的。郑州是好多审车的地方，有的审车的地方就得排队，有的审车的地方他人就少。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下，我说沿河路顺河路那边人少一点，你去不去？交警一大队隔壁，我经常去那，你去不去？你要去你都去，你别去了之后你跟我说，哎，其实你给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贵60块钱，那谁让你，那谁让你去了？我没让你，我没说不让你去西三环、南三环、北三环啊，对吧？王先生，能听明白吗？
2: 我能听明白。
0: 你主动把钱给交了，那就没法跟人家要。他如果是胁迫你的，那现在咱们就找他要。你跟我说，他胁迫你了吗？
2: 没有。
0: 那不就完了？来，这个名媛驾校的金校长是不是也在线上？我们把这个金校长也请上来。
3: 哎，你好。
0: 这个事情啊，虽然我在批评王先生，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咱们这个驾校，你们的教练在给学员建议的时候，要给他强调说清楚，对吧？你不能光说哎，我们这儿不好考。那虽然你没有威胁，虽然你没有强迫，但是那我能不能反过来说，多多少少有点诱导啊？所以说你们的这个教练他的话语对学员也是很有分量的，好不好？金校长回去之后也给你们的这个教练好好交代一下这个事情，避免以后出现这种纠纷，说清楚嘛。我们这儿考试报名的多，因为免费嘛，我们这个跟这个都有合作，是免费或者我们驾校承担了，对吧？这都好说。你在外面考可能这个预约偏一点的地方预约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你需要自己交费，你考虑清楚，你把这话说清楚，他日后就不会发生这个纠纷和投诉，好吧？
3: 好的好的。是这样，主持人，这个很抱歉啊，包括这个王先生就是占用公共资源啊，这个专门这个我再把这个情况说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教练是跟孩子讲了一下，就是确实是事实情况。目前洛阳市新区科目三，就是市区内的科目三考场只有一个，就是新区张横街的科目三考场。
0: 嗯，
3: 但是暑期一天确实只有40个名额，因为名额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统一交警队这个每一周发放一次，这个考试名额是由国家来定的。然后呢，这个暑期这个约的考生比较多，全是市区200-300家驾校，不可能都约到市区了，但也有人选择在市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练是这样解释，就是为啥说这个新区这个相对来说别的地方好考，就是一个假期可能别的地方能约两次，但是新区你可能约一个多月你才能约上，因为它这个约考呢，它这个排名机制是根据你上一科考试时间的排名决定你约考科三的排名，也就理论上可能有些学员刚考过科目二，他在约科目三的时候，如果非要约新区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约不上。还有这个问题我再做个解释，就是因为当时送给他有新区模拟，就是我们做完这个解释完工作之后，同时我们把当时送的新区模拟我们也按照这个270块钱的价值帮学员买了3圈，然后他自己又买了3圈，也就是实际上他交的学费里头我也出了540块钱去给他买了这个模拟费。因为您今天头一次刚问我的时候我记不清楚这个学员，但当时刚才您一讲你们在交流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那天也给家长解释，我说我已经出了540块钱，我收一个学费我可以不赚钱，但是您不能再让我亏钱了，我要再给您退个540，我变成模拟费这个补考费什么东西都包，我收您1000块钱，那我驾校我不就变成这个免费服务学员，那就没有意义了，我可能连我的工资、场地成本、油费我就顾不住。我已经在这之前就是在没有说介入到就是咱今天打电话，就是教练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把他这个费用 直接给他送了540块钱模拟费。
0: 我明白了，等于说你们当时其实一方面在你们指定的那个地方是免费的，另外在其他地方你们也送一次，大概就是个意思啊，送你一次免费的。
3: 对，我把钱也拿出来了。
0: 对，也送了一次，但是因为可能他一次没有考过，又考了一次或者两次。
3: 对
0: 这个意思。
3: 对
0: 吧。行，我反正我刚才给王先生也说了，虽然说话说的有点难听啊，但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同时我也给你提醒了，那个教练在给学员讲的时候还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的讲清楚，你在哪是免费，在哪是收费，我送你是送你的，你自己考虑清楚，我们在哪都给你服务好，把这些话说到位，避免一些误会和误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吧，王先生也在线上吗？
3: 在。
0: 就这么说吧，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给人家要这个退费的，好不好？你自己再考虑一下。
2: 我想说一个啥呀，就是他在我保命交钱的时候没有说这个事儿，他要说的话我不会在他这儿保命，因为别的驾校这个一飞值班只要1980，他要2300，他在我报名交钱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说我们这个一飞值班只能在新区考，人家别的驾校那个一飞值班不在新区考，就在这个方便的地方考。
0: 你当时报名的时候他没跟你说是指定的？
2: 没有。
0: 报完之后他说是指定的是吧？
2: 当考科目三的时候才说。
0: 其他的驾校都不是指定的，随便哪儿考都行是吗？
2: 最起码人家是能在这个地方考。
0: 哪个驾校？
2: 金状元。
0: 金状元是吧？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去金状元报名啊？
2: 金状元驾校小，他这个驾校大。
0: 你看这个我就没法跟你说了啊，你光想捡着免费的，捡着大的，捡着这个方便考试的地方，但是你又不想花这个钱，而且这个驾校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你去其他地方考人家是包了你一次的，不能包你三次啊，你三次才考过对吧？有免费的也有送的，也有不指定的地方有送你的，好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买车险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座

0: 厂家谈来专属的一个优惠价格，一盒四瓶只要89块钱啊，直接帮您省了将近一半。中秋国庆备上几盒，随时来取用啊，也非常的方便，非常划算。买两盒再减10块钱，到手两个漂亮的红色礼盒。一共是8瓶啊，只需要168啊，这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商城后台啊，看到很多听友呢都是5单10单的买啊，咱们跟着买啊，非常的靠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会员，咱们这个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啊，相当于给人再打199折啊，180块钱的一个价格买到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52度的优级好酒。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都还不错，只有在银济广场的周边，包括银济广场龙海路的2层西向东方向，还有27广场的周边，都会出现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您都可以放心行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点钟，因为施工，南临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都可以快速的跑起来。也马上到双节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考虑要自驾游，那咱家的老油车清积碳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你的车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驾报价随随便便大几千块钱，油耗呢是越开越高，但是你的动力却越来越不足，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的老车，咱们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是不是早都已经忘了？其实出现这种问题呢，不需要频繁跑修理厂，更不需要花大价钱维修，我们只需要把咱的积碳好好清理一下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已经有超过10万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是实打实的。尤其很多朋友车子的整体积碳非常厚了，问题很严重了，故障灯都亮了，咱们这用完之后效果会更加的明显。车友单就是说，咱们这个万能通用过之后把它推荐给闺蜜，闺蜜车故障灯亮了之后呢，用过2瓶故障灯就消了。其实这个故障灯亮可能就是某一些地方堵住了，我们把它的积碳一清理之后呢，拥堵这个地方给它疏通开了，故障灯自然就消了。咱们有3款产品，针对不同的公里数，比如说咱已经跑20万公里了，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已经很严重，比如说3元催化都已经堵了，可以来使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只要199。用完这3瓶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我们整体这个动力也提升了。关键问题是咱油钱也省下来，就算说它。

油耗降下来了，但它的整体的速度啊、操纵感啊什么的却提上去了，真真正正能帮我们省钱。如果十万公里左右不是特别严重，但你已经感受到它不好开了，咱们就用精装礼盒，一套是239，里面也是三瓶。咱们全能优护三兄弟是199，里面三瓶哈，精装礼盒是239三瓶，也是一个周期。你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当然如果日常的一个保养的话，比如说我已经做了彻底的清积碳，只需要日常的去做一个保养发动机以及浅浅的清积碳这样一个状态的话，用我们的经典产品定价199，在这个基础上呢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只要99块钱，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根据您的公里数不同，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链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会把大家拉到咱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吃货小伙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咱们的群里面进行咨询，艾特我跟阿木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也会有咱们的短视频账号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关注，我们会把近期吃到了一些非常好吃值得分享的店放拍成短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秋天其实也是一个吃水果的好时候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可能跟水果的关系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的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就是说说一说你的食物保存妙招。原因是今天有一个刷屏的网络热梗，他是这样说，说猕猴桃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知道这个你可能脑子里还在想说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他精准吐槽了整箱猕猴桃，要硬一起硬，要软一起软，要烂一起烂的一个成熟特征。很多朋友都说被监控了，大家调侃是这样的，就是一箱猕猴桃到货之后，第一天吃一个，第三天吃三个，第四天吃十五个。不同于其他水果逐个成熟这个特征，猕猴桃主打就是一个同生共死，绝对不单独行动，所以呢它被戏称为水果界的极致集体主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猕猴桃属于典型的呼吸跃变型果实，就是说它的呼吸速率会在成熟之前急剧的高升并且达到高峰，就是突然所有的猕猴桃它就到达一个成熟期了，所以必须要提前采摘，如果你等它熟了之后再采，两天之内它就已经烂完了。而你这一箱猕猴桃当中一旦有一颗果实它成熟了，它就会释放出一种天然的催熟气体叫乙烯，这种气体在箱子里面累计会唤醒所有的伙伴，所以引发了一个连锁反应叫一果熟全箱熟。听起来好像还有点哲学的道理。那被乙烯唤醒的果实呢也会加入释放乙烯的大军，最终

导致整箱果实几乎在同一天进入成熟然后迅速衰老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把问题抛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的食物保存妙招。我们也首先抛砖引玉一下，说一说猕猴桃应该怎么吃，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猕猴桃收到之后分成三份处理，一份放到冰箱里冷藏，低温是可以抑制乙烯的一个释放的，延缓它的成熟，有可能放一个月它都不会熟。一份呢放到阴凉的地方常温去进行保存，让它自然变软变成熟。那另外一份就你着急吃的这一份，就可以跟苹果或者香蕉同时放到密封袋当中，它会做一个快速的催熟，按照3-2-1的顺序分批食用其实就可以了。先吃密封催熟的那一部分，再吃常温的，最后吃冷藏的，从而实现一个错峰成熟，告别咱们吃猕猴桃的时候手忙脚乱，要不然就是一个也吃不到，要不然一天就要吃掉一整箱这种情况发生。还有就是你要警惕哈，日常要进行一个检查，有个别果实一旦变软之后要立刻把它挑出来吃掉，或者放到冷藏里面，防止它产生大量的乙烯影响周围的其他果实。秋天真的是吃水果的好时候，秋天还有一个食物呢也是非常非常时令，你像水果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可能就是一年四季基本上都能吃得到，只是说它的价格会有参差。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等到9月底才能吃到，那就是大闸蟹。没错，今年的大闸蟹它又来了，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大闸蟹应该怎么吃怎么保存呢。那说到蟹之后，如何把它就是正常的去进行一个不能叫养殖吧，就让它保持一个活着的状态，但是呢又不能让它消耗过多的体力，导致它的肉会比较瘦一点。同时如果这个大闸蟹蒸多了吃不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今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非常非常详细的分享，保证金秋吃蟹你就可以吃的时间更长，口感更好。口感更好其实主要还是这个螃蟹它得长得好，螃蟹长得好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少不了。今年可以说是集齐了，因为今年这个天气都是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而今年秋天好像比以往来的要更早一点，就是低温天气来的更早一点的话，那螃蟹它整体的一个身体生长的情况就会更加的成熟。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以往我们可能只是说去吃一些非常饱满的母蟹，但是今年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捞了几只蟹出来品尝了一下，发现哇塞这个公蟹都已经开始那个膏在整个的肚子里面好大一团，哇一口吃下去就是那种香到呼死的状态。我是没有想到就在开湖之前吃到阳澄湖的这个公蟹它居然都是一个膏非常非常肥美的状态了，而且我们吃的那个公蟹个头还比较小，大概就是2.5两左右，已经很肥了。现在没有开湖，没有办法进行售卖哈。大概今年是在9月28号左右就开湖了。你想想还要再长半个月，它那个公蟹得香到什么地步？今年螃蟹也特别特别的大。一般情况遇到这种螃蟹丰收年是非常建议大家囤蟹卡的，因为丰收年它的螃蟹整体个头越大的它的价格性价比就越高，然后你在这个时候把蟹卡囤的话，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你再去扫码领的时候，也许那一年个头大的就比较少，但是你用更低的价格吃到它了。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养殖基地在阳澄湖上给大家圈的这块蟹田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蟹函已经到达阳澄湖了，哈哈，我的天哪，他今天的17:30将会溯源直播，你好好看一看，一点都不带有任何水分的，真的那个公蟹的膏都已经很肥了。我们今年给大家上线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现在正在售卖的就是超大规格的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8只装大闸蟹，来自正宗阳澄湖的一个大闸蟹，丰收年啊就得吃大的。日常市场上4两规格大闸蟹是90多块钱，昨天专门去生鲜超市看了看，
现在基本上还是六月黄嘛，因为大闸蟹还没有完全上市，或者说是吃到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大闸蟹也能吃得到，大概在2两到2两半左右的那个样子，售价是40块钱。那四两规格呢是90多块钱。如果说你要买就是再大一点，或者说是你要买阳澄湖大闸蟹，它的价格大概就要超过100块钱了，有100多200都是有可能的。

0: 四只算下来都得400块了。今天UP商城给到大家自有蟹田宠粉价才能拿到的价格，公蟹4两，母蟹3两，就是跟易拉罐的可乐瓶儿一样大的这个螃蟹，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单张蟹卡到手是358块钱。但没有朋友买单张蟹卡，因为第二张半价，第三张0元，一般都是买3张。给大家直接说三张的价格716，平均一张是238.6块。然后我们算单只的，因为很多朋友去超市都买单只嘛，单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不到30块钱。你现在花不到30块钱能买到的六月黄都够呛，二两的六月黄都费劲，但是你这次拥有的是阳澄湖的4两规格的公蟹和3两规格的母蟹，产量非常有限，库存越来越少，这批卖完真的没有了。等到开湖以后，你都可以扫码预约，给你现捞现发。我们保价蟹卡保价保到年底，而且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的。你今年如果买的多了，你说我今年吃不完，我明年再吃，明年还是公蟹4两，母蟹3两。但是你想想今年价格，你多少钱买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还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和吃蟹3件套全部都有。然后如果有螃蟹比如说死掉了，或者缺胳膊少腿，断一只腿都算哈，还有没黄没膏没肉的空壳的，全部直接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问题通通包赔，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也可以来锁定一下今天晚上夕涵帮大家提前尝这一口鲜的直播咯，发秒杀过来吧。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17号中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8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阴天，17号小雨转多云，18号多云转晴天。金秋十月也是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其实这个时候通风散味都非常好，特别适合装房子。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非常多，而且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享受正气双补的政策，家居家电都会有特价，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也是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的，引入了活动补贴和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装房子最怕什么？首先就是增项问题，一开始不说清楚就跟你说一个大概，然后后续不停的加钱不停的加钱，有可能要加到超过50%甚至双倍的价格。另外呢就是延期，说好了过年之前能住进去，结果一延再延，有可能到明年夏

0: 天都还没有完工。另外就是偷工减料，偷工减料这种情况你刚开始看不出来，但是你住一两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你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些情况全部给你签到合同里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块钱，发生纠纷了会有100万质保金做先行赔付。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增项要加钱，可以直接找我们的记者高明维权，实在维不了权的我们直接给大家赔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装完房子还有10年质保和终身维护，10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包工包料全部解决，10年之外的有质量问题是包工不包料，就是咱们有一些材料老化呀什么的，咱们买了这个材料之后工人会免费上门帮你去进行维修以及安装，省掉的不只是一点点，因为现在你去找一个工人上门费都要收80，然后随随便便可能5分钟解决的问题张口就要120块钱的一个什么施工费，哇，这种装修刺客我们不会再遇到了。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
1: 小朋友，你是否有个暖碗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6: 为什么？
2: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7: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很多朋友在关注阿姆老师到底去哪儿了，阿姆老师他不在我们节目了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呢问了一些这个我觉得很难回答的问题啊。洋洋说怎么让谢涵去，应该让你们两个去，你们两个才是大吃家。我们俩是大吃家，我是大吃家，阿姆老师是老吃家。那主要不让我们两个去，你想想，让吃家去，那阳澄湖剩的蟹还有几只，够不够今年给大家发货的？大家可以今天晚上谢涵直播的时候问一下他哈，为什么是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主任？他主任就不让我们去啊？希望大家可以为阳光美食团发声。还有微信平台上奋斗奋斗再奋斗这位朋友，听一下。好，
8: 对于郑州汉堡节上的汉堡有什么推荐吗？打算休息时间去汉堡节逛。
0: 今年汉堡节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所以说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不要赶到第一天去。首先是这样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是在9月16号明天开始到9月27号，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等到一个就是说人不是特别多的，然后也不是那么热的一个时间去汉堡节看一看。这个汉堡节依旧跟去年那个爆火的汉堡节是同一个啊，它是一个品牌的汉堡节，大家对于它的一些口味啊什么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汉堡节的现场，因为大家受到了现场的限制啊什么的都是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用水用电啊各个方面储存啊等等都是一致的，而他做汉堡节他必须要求他的食材能够达到更好，所以说大家的出品你就按照你喜欢的口味去选就行了。你比如说去年非常火那个卷卷薯条我就比较喜欢，他那一份卖69块钱，但是麦叔叔家也有卷卷薯条，我觉得不比他家的差，而且还需要排队，所以我可能就会选择就是在麦叔叔家出卷卷薯条的时候去麦叔叔家吃。目前汉堡节我知道的价格最低的是55块钱，是一个潮汕的深海墨鱼斗堡，这个吃起来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去品尝一下的。剩下的价格大多数都是在60多块钱一个。那去过汉堡节的朋友都会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想法，就是这个汉堡真的是太贵，这汉堡是非吃不可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想要去品尝一下，就是在郑州吃不到，可能你需要飞到别的城市才能吃到这个品牌，所以按照你个人的一些喜好就行了。你像原来前段时间在海汇那儿不是也有个汉堡节嘛，那汉堡节就是国内的品牌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你能够吃到的不同类型的汉堡感觉上好像要差一些，而事实上他那儿会比这个汉堡节价格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可能低就几块钱，但是它也不算便宜啊，低几块钱，但我觉得品质也是不差的。你比如说上次我去吃的那个蓝纹奶酪的汉堡，你感觉它是很暗黑的，其实吃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惊喜，根据自己喜好来就好了。你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你比如说有一些海鲜的加入，或者说是有一些猎奇的等等之类的，我来给你推荐一些目前他那儿做的比较好的品牌也是可以的。上次海汇那个汉堡街还有那个皮蛋什么堡，就是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奇奇怪怪的汉堡都出现了，你就光去那儿逛逛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赵婶问说是不是五点半的时候直播，是的，今天的17:30谢涵也会带大家在阳澄湖直接直播了，你也可以提前把这个谢卡囤一下，因为他开直播之前都不一定还有。知冷天下问说汉堡是预制菜吗，目前参加汉堡节的很少很少是全预制，就可能有一部分他需要提前做好，但一定不是冰箱冷冻那些产品。他既然做汉堡节了，对于品质啊什么的要求都会高一些，而且他这个价格如果还卖预制的话，那他这个汉堡节可能就做不了太久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咱们不是说好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食物储存妙招吗？怎么突然就变成汉堡节了？汉堡这个东西不要储存啊，直接吃就行了。没有办法，这位朋友说，其实他买成箱的水果，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第一天挑一个最软的吃，第二天挑几个软的吃，第七天挑几个不软的放冰箱，剩下的当饭吃。说的一定是今天出现的猕猴桃，还有一些像芒果呀、香蕉啊等等之类的。小番茄说买过几次一整箱的，吃到最后几天才能吃得到，吃到最后全是白酒味儿。从那以后坚决只买几个，占不了一点量大从优的好处。家里人多其实还可以，但人稍微少一点真的就不行。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有朋友问到跟月饼有关的问题了。哎呀，我们这个网卡住了，哪位朋友找不到了？有位朋友问说去啊，天才小熊猫他说中秋节送未来丈母娘月饼有没有推荐的？其实中秋节哈，走亲访友它有几个点，其他的东西你肯定都已经配好了嘛，就差一个就是时令的节气的东西，一个是选择全国甚至全球知名的大品牌的，你比如说美心月饼，它就比较适合拿来送丈母娘，属于那种包装也很精美，价格也比较贵，然后同时东西又小小的又很好吃，就特别符合送礼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比如未来丈母娘嘛，肯定需要以后有想要以后有个好的发展，你就需要好的寓意。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推荐你买河南交通广播的汉饼。我们这个汉饼也是月饼哈，就是它是一个500克的大圆饼，它是在潮汕地区，就是在我国南方地区，他们像结婚啊等等之类给别人的一些礼品当中去是必须要买的，然后给亲戚朋友来分享一下。而且汉饼是一般不允许自己一个人吃的，因为它一个是非常大一个嘛，我知道对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应该也是吃得完的，但是汉饼最重要的精髓就是大家一起分享。这汉饼切开了，好事儿就来了。正好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上的这个闽南大月饼我们全部都试过了，大家可能有吃过那种网红月饼对吧，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豆沙呀、咸蛋黄啊、麻薯啊之类的，跟我们这个汉饼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汉饼跟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汉饼是减糖设计，吃起来它那个口感是微微甜，但整体那个香气也是很足的，里面掰开之后是拉丝的咸蛋黄肉松，然后这种咸香打底，加上芋泥这种绵密，麻薯又软糯拉丝，它是甜咸口的。我们吃到很多网红月饼看起来很好吃，但吃起来齁甜，第二口就腻了，这个甜咸口加上它减糖的设计，就是老人吃也没有任何问题。专门做这种健康和美味全占的汉饼，也是因为中秋国庆大家这种结婚啊什么比较多一点，拿来送人很合适。而且我们是礼盒包装的，我们的交通广播严选这一款呢，是我们交管领航团队专门到工厂实地考察的，主持人亲测，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吃了之后真的觉得比那些网红的好吃太多了，而且它的储存时间是45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我送过去之后还没有到中秋节就已经过期了。一盒是48块钱，两盒89块钱。除了汉饼之外呢，如果你喜欢茶香的，咱们还有抹茶茉莉饼，也是一样的，一斤的大圆饼放到桌上跟全家人一起分享，它的寓意真的非常好。而且你可以就是这个汉饼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就跟老人也有话聊。发送

0: 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发送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咱家这个中秋家宴桌上摆上这一盘了。反正我们尝完之后，我跟阿木都买了这个汉饼，然后我问了好几个同事，他们买的全部都是这款汉饼。就是如果喜欢茶味的话，其实抹茶的也不错。我们要不然就买汉饼，要不然就买双拼的，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这一款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跟家人去共享一下的。也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的食物保存秘籍。微不足道里说这个猕猴桃一般都放冰箱，而且吃过那种野生的猕猴桃，大小和小时候玩的这啥东西啊，这可能是个玩具啊啥的，特别小。我吃过小的野生的猕猴桃，它个头很小，然后就跟鸡蛋差不多吧，而且它不是那种长条的，它有点圆圆的。他说在2017年在咸阳下面的礼泉和乾县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苹果储存方法值得学习，就是把苹果放到地窖里面。苹果是不需要考虑储存问题的，因为苹果如果说你摘的时间适宜，储存得当的话，放个半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是像猕猴桃、芒果啊、香蕉啊，以及一些热带水果，它是需要好好的去控制一下，看一下它这个时间，等它什么时候成熟的。现在小熊猫说有没有推荐口味的，我个人喜欢吃汉饼，而且我问过好几个同事，就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吃抹茶的，但是抹茶它好像更像是那种甜品的感觉了，所以我们中秋跟家人分享全部买的都是那个汉饼，而且它金灿灿黄澄澄，你感觉那个寓意也很好，可以跟家人一起共同分享的一款。上面还有那个就是写那个汉饼的两个字用的也是古体的文字，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款的。我现在冰箱不是冰箱，我现在后备箱里面还放着好几个呢。发送中秋或者月饼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但是整体通行起来是没有压力的，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因为施工，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没有办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咱们不管在高速还是市区，都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就是咱们平平安安的到家其实最快的路。那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把咱这车险买齐全了。很多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都会比价格，我也会比价格，但是你有没有对比过你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就有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说这个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那我们的坐席认真了解车主诉求之后呢，就跟他建议说，这个商业三责还是要买300万的，因为他不多花多少钱，但是购买的是更高的保障。真的出现啥问题了，它能够给你涵盖的范围非常大。有的时候买保险真的不是买便宜哈，就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买到真真正正适合你的才是更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真的需要啥帮忙的地方，你打他那个电话全部都是 AI， 你要跳好几层菜单，不停的给他按123，然后才能 才能到真人坐席等待那一步，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在交广买车险办车险，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我们更希望您能看懂，就是咱的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统筹哈，很多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你发现价格便宜很多，你问一问他是不是车辆统筹，他如果车辆统筹的话，你真的出事儿，出点事故什么的，到时候你找不着人。咱们的坐席也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希望大家在买车险方面呢少走弯路，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属的坐席也会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啦。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古大米问说，今天怎么又是弯弯一个人的担当吗？阿木是不是去捞螃蟹了？他倒是想，现在捞螃蟹的应该是谢涵，已经是4:30了，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播了。现在谢涵应该已经在阳澄湖那个湖上了。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聊的你的那些食物保存的妙招。我给大家把我压箱底的大闸蟹保存妙招分享一下。一般情况下，大家拿到大闸蟹可能也就放48小时，但是如果说你的保存得当的话，它的放置时间可以长达3天。不要小看多这一天哈，如果你真的有点啥事儿，你确实吃不了的情况下，多保存这一天也是非常非常就是省大钱的。毕竟螃蟹咱买回来不便宜啊，除了在 UP 商城买的确实是非常非常划算，但这螃蟹是真螃蟹，你虽然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螃蟹真的是好螃蟹，也不要浪费哦，虽然价格便宜。另外如果你蒸多了吃不完应该怎么保存，很多朋友其实是比较担心的，因为螃蟹这种东西呢就是非常容易就是保存不得当而滋生一些细菌。 OK， 我们今天阳光美食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收到你的阳澄湖大闸蟹之后，先不要给它松绑，绳子一定要留着。原因是啥啊？我们不是说就是如果说缺胳膊少腿都包赔嘛，因为每一只蟹我们都是五花大绑的，如果它松绑的话他们会打架，一打架是不是就缺胳膊少腿了，是吧？我们这个还有就是你如果要给它称重的话是一定要把绳子取掉的，我们这个是足斤足两的，如果你带绳一起称那不行，我们肯定是按照它的净重来给你发货的。那绳子留着是绳子可以限制螃蟹疯狂蹦跶，消耗体力，就除了它可能会打架之外呢，它消耗体力就会可能导致比如说它螃蟹就会变瘦，那2-3天你要饿个2-3天你是不是也会变瘦，螃蟹也是一样的。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呢调到4到8度是最为适宜的，平铺摆放就行了，然后拿拧干但是不滴水的湿毛巾，就是轻拧一下，只要它不滴水就行，盖在这个螃蟹的身上，给螃蟹营造一种低温休眠的这种感觉，然后它就昏昏欲睡。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在睡眠状态的螃蟹它消耗的体力就更低了，你像我们睡着的时候是不需要吃饭的对吧，你就让它一直睡着它也不需要吃饭。毛巾发干呢，那就给毛巾上补点水，3天之内把它吃完就可以了啊。放久了这个蟹真的会掉秤的，蟹黄会缩水的，它就不好吃了。那有一些朋友说我一次性，比如说有的朋友咱们都是3单3单嘛。

男朋友心急，说我三单全部都放到运过来了，应该怎么办？挑蟹你要先把那些比较弱的螃蟹优先上桌，它肯定都是足秤的嘛，有一些可能体力好的，那看起来就是瞪着俩眼儿，精神状态贼好，你就把它先留着，戳一下它的蟹眼，如果这个蟹眼已经反应有点迟钝了，慢慢的回弹，或者是那种耷拉下来的，先蒸它，活力猛的那种，一看贼机灵的，咱们留到后面。划重点哈，如果大闸蟹死掉了，一定要联系咱们的售后给你退了。如果说没有售后退不了的，要丢掉的啊。淡水的死蟹风险很高，千万不要心疼，万一真吃出点啥毛病，还得去医院。另外呢，就是放到室内的阴凉的地方暂养。如果说你要暂养的话，可以选一些塑料桶，然后螃蟹单层铺开，加水的时候不要完全把它淹没，加水只淹到它蟹身的一半就行了，就是它那个嘴啊、眼睛啊什么要露在外面，它要吐泡泡的。切记不要深水哈，深水特别容易缺氧，缺氧之后它一翻肚，这个螃蟹它就嘎掉了，没有办法吃了。这个桶要敞开，不用加盖哈，加盖之后呢也是会缺氧的，每天要换水，避免暴晒或者空调直吹就可以了。一定不能把活蟹冷冻哈，很多朋友说那冷冻之后是不是可以永久保存了？不是的，冷冻之后它一定会死掉的，肉质变差，而且还是不安全，它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这就是活的大闸蟹、螃蟹咱们的保存方法。而如果说我这一餐我已经蒸了一大锅，但是没有吃完，剩那么几只怎么办？熟蟹要放凉之后把它密封冷藏，放冷藏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它的保质期就只有24小时了，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吃完。那你吃的时候呢，它不是已经凉掉了吗？要彻底的复蒸，最后要再蒸一次。熟蟹虽然说可以冷冻，但是呢，冷冻之后它那个蟹黄的风味会受损，吃起来的蟹黄会发苦，所以尽量不要去动它，除非你确实是吃不了了。其他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我觉得就这些方法 get 到之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咱们家庭聚餐的时候，就可以猛猛的在桌上摆上那么一大桌黄澄澄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时候哈，就是你跟亲戚朋友一块相聚的时候，桌上这一盘菜就非常重要，你把它放到这儿之后，你就觉得哎呀，今年真的是五谷丰登的一年，大家心情都很好。然后有的时候你心情好了之后，会影响你的气场，会就是今年运气啊什么你都觉得会很好，感受非常非常棒。那下周就是中秋了，也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肯定有一些朋友是要提前把一些亲戚朋友走完，然后等假期的时候出去玩的。如果说你确实没有办法陪伴你的家人朋友，咱们就可以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先安排上，今年应该是28号左右才会开湖。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蟹卡、啊、给到咱们家的这个你想要去走的亲戚朋友们，让他们感受一下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主持人谢涵下完今天早上节目就已经奔赴阳澄湖了，这会儿已经在湖上了，再有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开播了。溯源把关，你好好看一看，今年跟你说涨势很猛，母蟹高满流油，公蟹那个母蟹黄满流油，公蟹高糯饱满的状态到底啥样的？以往这个时候母蟹就是确实是黄非常满了，但是公蟹比较空一点，但是今年公蟹的膏已经长出来了，而且是顶壳肥的，再加上咱们给到大家这次超大规格的是4两的，哇塞，那一口吃下来我都不敢想它得有多幸福。超大规格的今年确实是涨势好，所以超大规格的价格也直接给大家打下来了。日常市场上4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是90多块钱，4只算下来就要400块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但是我们不建议你买单张哈，虽然单张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第二张半价，第三张0元，直接买3张就行了。3张只要716，平均一张是238.6块。按单只来算的话，一只公蟹4两不到30块钱，不到30块钱，你去超市里面只能买到2.5两的都已经不错了，大多数时候买到是2两的，我们这可是4两哦，两倍的重量，但是你单只不到30块钱，产量非常有限，而且这种超大规格的，它就跟可乐罐一样那么大了。库存也非常非常少，等到开湖之后就可以扫码直接预约发货了，3年有效，轻松实现大闸蟹自由。很多朋友会说，这个螃蟹4两的会不会带绳4两？咱把绳拆了啊，如果不够秤，也是直接秒赔付的。

0: 所以大家还送了蟹醋呀、紫苏呀、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等等。今年就不挑时候了，开壶就可以吃，开壶就很肥了。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死蟹、残蟹、梅花、梅肉、缺秤，全部包赔。不够秤的这个情况指的是裸重哈，你把水给它甩一甩，把它的绳去一去，再去上秤，如果不够的话直接给你赔。热卖了七年了，也是只为大家选好蟹，让大家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食物保存妙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关于猕猴桃的保存方法，这看了一下，跟我的保存方法大差不差的，但是有一些朋友的互动，其他食物的保存方法真的非常厉害。晚风叙旧，他说绿叶菜就不要直接塞冰箱里面，就是把绿叶菜的烂叶子摘掉之后，表面生水风干，然后拿湿的厨房纸包住它的根部，装到保鲜袋，留一个小口透气，你就放一个星期，它依旧非常挺实，不会存在第二天就烂掉这种情况。但是千万不能把袋口给封死，水汽闷在里面烂得更快。既然都说到这个方法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绿叶菜哈。其实还有一点很厉害的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会在意，就是绿叶菜建议是竖着放，因为菜是站着来吸收水分的，你躺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分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就是它会因为地球引力，下面水分比较高一点，上面比较干一点，所以你还让它站着，这样的话你的绿叶菜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完全属于压箱底儿妙招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你的食物保存妙招都有什么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不是说的是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可能是28号左右吗？昨天晚上官方通知，今年确实是9月28号开湖，不耽误咱们11吃蟹了。你像以往往年的时候，我们买这个蟹卡一般都是你需要多少买多少，不会提前囤。但今年要提前囤，就是因为今年这个螃蟹涨势真的很好，所以我们确实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大个头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咱们比如说公司去发一些福利，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啊什么的，这个蟹卡拿出来超大规格的，哇，那含金量满满。关键是在我们这儿买单只算下来连30块钱都不到，可以说是非常之划算了。现在还有少量的剩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28号拿起手机直接扫码就可以预约，现捞现发，咱们11的家宴餐桌上阳澄湖的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就可以端上了。真的，一般家用那个盘还真装不下，这8只至少得用3到4个盘才能装得下，要的就是这种五谷丰登的感觉。老周爱做饭，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食物保存妙招。他说这个土豆、洋葱还有生姜，不要，千万不要放冰箱，因为低温比较潮，这些东西就容易发芽腐烂。装纸袋或者网兜里面，放到 通风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土豆跟苹果放到一起，土豆不容易发芽。我们都说什么东西想要熟啊什么的，就跟苹果放到一起它可以催熟嘛，但是土豆跟它放到一起不容易发芽。哇，这个真的太实用了，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土豆都因为发芽最后没有办法吃了，下次就可以就知道把它跟苹果放到一起了。还有小橙子说，如果你买香蕉比较多的话，觉得它发一起发黑吃不完头疼的，看这里，就用保鲜膜紧紧地缠住香蕉的根部，是可以减缓释放催熟气体的，就常温放一周它都不容易发黑。另外要记住，就香蕉不能冷藏哈，一冻它这个果肉直接就是发黑发苦，就不好吃了。不知道大家家里番茄是怎么放的，素心分享了一个，他说番茄不要放到冰箱，要放到常温阴凉的地方，它的风味可以保留得更好。要是这个番茄已经切开的话，用保鲜膜紧贴着这个切面冷藏，尽快吃完。因为放冰箱的番茄呢，吃着会比较面一点，香味会消失一大半，就是它的口感不好了。虽然说它并不会坏，但它口感不好了，依旧是会影响。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常温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这也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很多朋友都在考虑说走亲访友送什么。除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来自阳澄湖的超级划算的大闸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汉饼，传统汉饼其实特别适合，就是尤其家有喜事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多囤一点给亲戚朋友啊什么做伴手礼。另外呢，有一些尊贵的人需要你用更 不一样的方式来跟他们去沟通感情。我们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高品质护肤品，就是礼盒包装的，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起也很合适。因为到秋天之后呢，整体这个气温它时高时低了，皮肤就特别容易存在外油内干，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仙女，到下午的时候整个脸已经干得不敢笑了，一笑满脸褶。咱们爆款商城上线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超惊喜的价格了。好多朋友听到赫莲娜之后就会觉得算了，买不起，这不得大几千块钱，接近要上万了。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价格三位数，你可以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而且给到你的不是小样啊。很多朋友都说三位数肯定是小样，因为三位数确实只能在赫莲娜买到小样，但我们这次给到是正装黑白绷带，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黑绷带主要是深层修护的，一般黑绷带我都会厚涂，因为它5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上它的绷带科技，第二天早上洗脸之后你感觉你整个脸是非常紧致的。白绷带我一般会选择薄涂，因为它质地是比较清透的，吸收很快。如果说你要上妆的话，你的白绷带哈涂到脸上，然后你去接个水，喝完这个水之后白绷带吸收的差不多了，直接上妆就行，根本连妆前都不需要。这就是大品牌能够给你的硬实力，全部都是50毫升的啊，黑白绷带加到一起价格肯定不便宜，大几千块钱是要的。但是我们这一波1041爆款商城跟品牌方定制的有100套组合，专属优惠价只要999一套，全部都是正装啊，黑绷带正装加白绷带正装，总共两瓶，只有100套能够以999的价格买到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送礼袋，性价比非常之高，而且给到大家7500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这个套盒当做节日礼送礼，那叫一个体面实用，真的非常适合送老妈呀，哎，送家里的那些长辈们啊，留着自己用其实也可以，才999，可以多买几袋。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活动只有两天哈，结束之后就是原价了。那当然，这100套卖完肯定也是会恢复原价的，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省一点是一点。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3张起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哈哈，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

0: 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别的我都可以理解，发大闸蟹我都可以理解，无罪玉棉发个螃蟹啥意思？咱们不卖，咱卖的可不是普通的螃蟹啊，不是什么六月黄或者其他湖里头螃蟹，正儿八经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再有半个小时左右吧，蟹函将会激情开吃，大家可以发秒杀预约一下直播。同时咱们这个蟹卡到时候还有没有就真不好说了，特大规格大闸蟹保价保到年底，不用担心买贵的问题，而且3年有效。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说天气不好，螃蟹长得都瘦瘦的，价格肯定会贵，那你依旧可以提到公蟹4两、母蟹3两，单只不到30块钱，再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价格了。驰骋天下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螃蟹为啥是横着走的？这个问题我真的有思考过，就是你想一下，想一下螃蟹那个体型，咱就不说那日常的，像它那个腿哈，那个关节只能横着走这个事情，为什么它关节只能横着走？螃蟹只能横着走，我真的思考了很久。你想一下哈，你就当我们吃的太胖，没有办法过窄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侧身像螃蟹一样走？螃蟹也是这样的，大多数螃蟹都是横着走，那阳澄湖的大闸蟹横了更狠，因为他们吃的更胖，比你想象当中走得更横，它但凡是稍微支棱一点，它连那个缝它都过不去。所以说螃蟹横着走是有原因的，它肥呀。又让我想到前两天，就是我说捞几只先尝一尝，反正咱也先不卖呢哈，先尝一尝。哇塞，那一口蟹膏简直太爽了！我本来是不吃公蟹的，但是那天吃到公蟹之后，我决定今年公蟹跟母蟹一起提。好了，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张驰跟瘦瘦也在等着了，谢涵呢那边直播也都差不多了，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锁定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明天见喽。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紫金山南路这个交汇处，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后方车友，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那高速方面呢，因为施工，在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是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你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在上高速之前，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我为什么憋不住笑呢？咱节目刚开始我前俩字好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好的。这个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口头禅啊，你像作为主持人啊，就很难，都很难磨灭它，对不对？
3: 有的时候你就是不自觉的嘛。
2: 其实如果说把咱的这个节目录音调出来呀，熟悉咱的听众可能会发现一个可怕的规律。
3: 还有规律？
2: 就每一次推上话筒，可能我前俩字都是好的。
3: 哦，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以后就要留意一下了，
2: 对吧？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啊。就是好像一开话筒啊，各位朋友们就得给自己提劲儿，你知道吗？
3: 而且池哥你知道吗，就是你这种说法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下意识的接，你可享福吧。就这种感觉。
2: 哎，有的人可能上来就是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
3: 啊对对对，
2: 那个什么什么，哎对，就那个也是一个口头禅，就是你不经意间这个说口头禅。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并不是聊口头禅，
3: 对，只是张弛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2: 哎，好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3: 是什么？
2: 就是
3: 你完了，
2: 我
3: 以后大家没

0: 每一次开场都要盯你这块。
1: 对，以后咱五点一开始节目啊，
0: 哎，
1: 各位朋友们的耳朵就竖得跟兔子一样，我听听当时，
0: 倒要听一听当时，
1: 是不是上来就是片花完了以后一欢呼说，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刚才就是。
0: 啥玩意儿吐了过去了，光听到好的了。
1: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发现这个呢？因为我今天呢在审视自己。
0: 哦，
1: 审视人要五三，那个叫什么来着？三省什么？哎，
0: 五日三省吾身。
1: 哎，对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今天早上也是问了自己三个非常灵魂的问题。
1: 哦，
0: 为什么要在秋天吃大闸蟹？为什么要选阳澄湖的大闸蟹？为什么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选择阳澄湖大闸蟹？这是我问自己的三个问题。
1: 不是。那个昨天领导让你交的心得，你今天早上才想。
0: 我为什么说早上？因为我早上正好跟各位还连了一波这个连线嘛。
1: 哦，啊、放下以后呢，开始审视大闸蟹，是吧？人呢就得五日三省吾身。
0: 哎，
1: 时不时的呢，咱停下来啊，用现在洋气的话呢，就是总结复盘一下，是吧？用这个更高级的这个话呢，就是每天就是反省反省自己。
0: 哦，
1: 啊、
0: 用这个低情商的发言就是
1: 啊，
0: 和自己较较劲儿。
1: 天天没事挑挑自己毛病，哎，
0: 是吧？
1: 累了回头再望一望，哎，说不定你会有一些这个新发现。啊、
0: 你就发现了自己的口头禅是吗？
1: 对对对，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正事儿。
0: 你还不如我呢，吃哥。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大规格。
1: 好的，还有点正事儿是吧？这两天咱给大家推荐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结果呢大家都奔着那个公蟹4.5两的下单去了，这
0: 是
1: 事实吧？
0: 我是真没有想到 啊，你们是真会吃呀、啊、宝子们。
1: 各位你们薛微是有点豪了，说白了
0: 啊
1: 就是可能看着说这都四两了，我不在乎这再 多加一点钱然后再整一个高配。各位朋友们，你们就是以后换车啊别老去 4S 店。一忽悠两忽悠，我跟你说再加点钱就购买，
0: 狠狠心就上了。
1: 对对对，就本身呢你准备
0: 预算十万
1: 买一个家用车，
0: 35万拿下，
1: 再加点三百多万，也就
0: 300多万。我刚刚说35万都少了，
1: 少了一点一点加。你都没见过那个网上的那个买车建议吗？说预算5万，想买一个家用的这个一家四口能坐的车，他们就会说呀，你再加1万就能买一个什么什么了
0: 啊。我知道，就类似于这种感觉、你再加2万你就能直接冲哪个配置了。
1: 对对对，
0: 配置了，
1: 现在什么什么车落地啊，满单满算也就不到10万块钱。
0: 哎呦，你再加上各种补贴，
1: 然后下面就又回复了，你这10万块钱买个这、你不如加2万上一个什么。
0: 你加2万都已经上这个了，你不如再加5万再上一个什么。
1: 但是我坚决的支持大家加点钱吃4.5两的大闸蟹。为什么呢？别看这0.5两之差，那里面的这个蟹膏蟹黄它的肥美程度肯定是有区别的。你越到顶级，对不对？就好像天然的钻石一样，你多那么0.几克拉，它的这个身价呀是翻倍的涨啊。这是为什么呢？四两的它介乎于红牛罐子和可口可乐易拉罐的大小之间，
0: 对，大小之间了。
1: 4.5两就是超过可口可乐易拉罐的那个大小，你一个手你都握不住。
0: 它就是在这个边界感当中了、
1: 这家伙这蟹壳抠开了，这里边吃起来得多过瘾，不敢想。
0: 行，各位车友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不过我们这边主推的也是一个，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716三张的大规格的蟹卡给到您啊。
1: 对，为什么一直给大家说三张呢？单张358，但是如果说您买三张啊，一单下三张只需要2张蟹卡的价格，
0: 对，
1: 只需要716。
0: 第三张相当于是送给您了。
1: 那么算下来呢，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这就厉害了。链接已经给大家做好了这个三张的规格，您点那个链接直接拍，那就是最划算的价格啊。买三张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只需要716。各位，你钱多少年你倒过去，啥时候能 不到30块钱买一只4两的大闸蟹。
0: 哎呦，现在你让我去超市买也得80-90块钱一只。
1: 80-90块钱，现在您花1/3的价格，在我们这儿就能拿到这个高规格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了啊！而且离开湖的日子呢越来越近了，
0: 越来越近了。我韩姐估摸着一会儿就要开播了，朋友们。
1: 满打满算也就10天到11天应该就开湖了。
0: 对。
1: 到时候呢咱蟹卡的卡面每一张给各位写的是1288型的，让各位呢送起心意来啊，这个走动起来回馈给亲朋好友的话更加的大气。
0: 对，
1: 金红色的一个包装，你送出去满满的心意，对不对？
0: 满满的心意，很厚实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1: 行，您回复秒杀。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我们先来说说天津的事儿啊。
1: 好的，
0: 女子。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1: 我这回在中间说。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啊。有一位女子意外发现了自己6岁的女儿的一个趣味大作。
1: 哦，发现自己6岁女儿在捣鼓什么？
0: 在捣鼓什么啊？就是。竟然在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的照片上用水彩笔悄悄地给自己的小脸蛋勾勒了一个轮廓啊！
1: 这不胡写乱画了吗？这不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比较神奇的是啥，
1: 嗯，
0: 这张照片全家福从正面看啊，
1: 嗯，
0: 几乎是没有任何痕迹。
1: 哦，
0: 就是这个
1: 水彩的颜色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嗯，
0: 但是你从侧面角度一看，尤其是借着这个阳光反射，
1: 嗯，
0: 浅浅的那个笔迹才能显现出来。
1: 哎呦，
0: 林女士就说说这个藏在光影里面的那种涂鸦啊，让一家人都觉得哭笑不得，
1: 嗯，
0: 就很感叹啊，说孩子满满的天赋，还有包括这种天真和创意，就很神奇的一种修容方式啊。
1: 哦，
0: 您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
1: 这让我想起来这个童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的那种，就是，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应该怎么形容？
0: 啥？
1: 就是你从一个侧面看，它是一幅画，
0: 嗯，
1: 你换了一个侧面以后，它就慢慢变成了另外一幅画，
0: 类似于是这种感觉的。
1: 有印象啊？嗯、从正面来看，你看不见那个水彩的痕迹，
0: 哎，
1: 侧面一看，那个荧光的笔迹就出现了。
0: 嗯，
1: 应该是用水彩笔啊，给自己啊略微的这个描了一下边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
1: 那全家福。合着你光给自己化妆 P 图了是吧、嗯、啊，你也得带上孩子呀，孩子不服啊你看。
0: 孩子相当于是变相给自己修了一个容，而且正儿八经啊，从正面看啊，
1: 嗯，
0: 还很好看，
1: 带了一点主角光环。
0: 您回复秒杀不是，应该是聊天两个字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秒杀一会儿可以看到韩姐，光想着韩姐的事儿。
1: 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就是韩姐在吃大闸蟹的这个画面不带你？是不是？尤其是经过了大家的一个误会，各位朋友们，你们以后不要乱说，你一说瘦瘦都带入了。
0: 对
1: 啊，
0: 你们一个二个都说我要去阳澄湖，都做好准备了，没有，愣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1: 对，你都怪昨天有听众上节目一来就说，瘦瘦，你下了节目以后是不是就赶高铁去阳澄湖跟韩姐会合吃大闸蟹了呀？
0: 我很容易共情，很容易带入自己身上的，朋友们。
1: 结果瘦瘦完全不知道这事儿。
0: 哎，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整个交通广播、交通事业部都要对瘦瘦封锁的消息从你们这边走漏了风声呢？对不对？
0: 他开始找事儿了，朋友们。
1: 对，我就没带我去，我都哭2天，我都蒙着被子。就那我调整完情绪以后，也没有这个说瘦瘦，也没有告诉他，对不对？我就怕他伤心。
0: 没事，今年的风声吹大一点，明年轮也该轮到我了吧？
1: 哎。
0: 这是战术
1: 哦，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0: 对呀、
1: 啊，啊，先把风声放出去，明年啊，咱听众都在传，肯定是瘦瘦，
0: 肯定是我。那西韩都吃2年了，都吃出工伤了。
1: 行，
0: 该我了。
1: 大家回复聊天俩字可以看这个短视频啊，回复聊天就行了啊。
0: 短视频
1: 不用回复秒杀啊。
0: 而且就是这个事儿来说啊，我就发现，就孩子虽然咱是小，但真不傻，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就想到了小的时候，我和我老妈去影楼拍摄那个照片的时候。
1: 哦，那会儿都得去影楼才能拍。
0: 我不爱跟他合照，朋友们。
1: 嗯。
0: 他只给自己选那种仙女的纱纱裙。
1: 哦。
0: 大红唇、烟熏妆。
1: 嗯。
0: 我纯素颜。
1: 啊。
0: 这，我跟你说。不过我当时我拒绝他这个理由啊，也非常的不扫兴。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还是挺有脑子的，你知道吗？
1: 哦，你是怎么说的？
0: 妈，你拍照别带我。
1: 嗯，
0: 我是你的显老挂件。你自己站，独美啊！你带上我，年龄一下就上来。
1: 是。有一些不是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
0: 哎，
1: 孩子往外一站，哦，结婚了，没事。
0: 对呀，我对外出来就是跟我妈走到路上的时候，都叫她姐。
1: 嗯，行，
0: 营造一个辣妈人设。
1: 哎，你还真别说，你还挺有这个利他思维的，
0: 是吧？
1: 啊，我不站你旁边，不是因为你没给我化妆，是因为我站你旁边啊，显老。
0: 你显老，对
1: 不对？好，行行，别强调了啊。
0: 那真的是这样的，你说。孩子去了，你给孩子选一个婚纱蓬蓬裙怎么了？
1: 好歹时到时到。
0: 对呀、啊，好歹给我做一个妆造怎么了？
1: 但我这个、
0: 我知道加小孩的话得加钱吗？
1: 不对，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啥？
1: 把你带到影楼了，名义上说是带你拍照，但是呢不给你化妆
0: 啊？
1: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猎人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他从一开始就等着你这句拒绝拍照的话。
0: 哇，具备了，朋友们，我活了30多年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就要问我老妈。
1: 对，就是老妈这点情商、智商、算计都用你身上，
0: 都用我身上。
1: 对，她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个张照片上没有我的孩子，
0: 哎，
1: 那就是我的艺术照。但是呢，我又不能明面上说，妈妈今天要去影楼拍照，你一个人在家不要跟着我去。
0: 我想了一下，那个时候我老妈应该也就28岁、29岁左右。
1: 真姐妹不是我挑事儿啊，
0: 真是不带我正合适。
1: 完了，以后没法跟阿姨再见面了，你知道吗？背地里这么说人家。
0: 来，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发现了，无论你长多大啊，你身上啊总有一些童心未泯的部分，对不对？老顽童，
0: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孩子气，
1: 老小孩，大小孩，那咱就说一说你身上的那些童心的地方，今天聊一聊哪一点上你是表面大人，内心幼崽。
0: 哎，
1: 好吧，
0: 跟我们来谈一谈
1: 啊。好，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聊一聊哪一点上你实际上表面大人，内心幼崽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我是主持人叔叔。
0: 今天呢，我就尽量的把我这个口头禅呀给它去掉，斩断，断舍离啊，
1: 换一个新的。
0: 我不能一张嘴我就说好的，是吧？就被大家这个啊，就是判断住了啊。说到这个口头禅了，这个杨洋一直说啊，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对。
1: 啊，对对对，这几个口头禅啊，咱池哥还有一件文化衫呢。
0: 也有，其实口头禅多了，你反而觉得不是说某一句是你的专属口头禅了。但如果说
1: 一定要多用，是不是
0: 有那种啊。某一句你根本离了他你就说不成话的那种，就会对别人就印象很深，就好像孩子口中的但是然后一样
1: 啊。然后一句话就是然后
0: 对，然后我就那个，然后
1: 还有你知道吗，就是吞咽口水，一句话过程当中说完之后，
0: 那个是战术性的，他知道他没有说完，但是他气儿比较短的时候，他就得。然后那天我就然后，行了，咱俩别搁这儿学话了啊，不是什么好行为。
1: 这个其实很难改的啊。
0: 今天刚才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哪一点啊？你表面上是大人，然后内心还很幼崽。
0: 宋小仙说了，
1: 小的时候总想长大。长大以后啊，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大人，只有长大了的孩子。
0: 哦，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童心未泯，都有孩子的部分，只不过有的时候你对接上别人成熟的那部分呢，你就被迫也要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跟他交流沟通。
1: 其实我挺讨厌一句话，就是都已经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然后怎么样，就每次就是别人说到大家都是成年人以后，我就觉得接下来没有什么好话。
0: 对，另外就是成年人
1: 怎么了？
0: 你有什么优越感可言呢？你相对于孩子来说，对吧？
1: 都不够真诚。
0: 对呀，而且最好是孩子跟孩子之间，如果说一句，大家都是五岁的大孩了，我们不要再幼稚了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想长大，但是长大的大人都想变。也变成孩子，
1: 对，都不想长大了。
0: 你用成年人的口吻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好像这句话本身就很幼稚。
1: 再装一个，
0: 这句话本身情商就不高。来，还有一些朋友在聊这个大闸蟹直播的事儿
1: 啊。杨洋说怎么让韩姐去了呀，应该让你们俩去，你们俩才是大吃家。
0: 他是在阳光美食团节目时段跟阿木弯弯说的这句，
1: 我还以为是咱俩的，给我兴奋半天。我撸起袖子都。
0: 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起码听众没有逮着你一个人挑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心里是不是好受多了？
1: 风声不要放出去太多。
0: 就是
1: 不要捧那个阿木和弯弯是大吃家。
0: 对。
1: 要不然我的这个明年的优势又不高了。
0: 你本来也不存在什么优势，就是，
1: 我吃蟹的速度也很快呀。就当别人吃一两只的时候，我能吃三四只了已经。
0: 你这样跟大家说啊，没用，
1: 没用吗？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捕捉到大家的特点了。
1: 什么特点？
0: 比方说今年谢寒去，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啊，谢寒，双引号德不配位。
1: 哎，你这个话好重啊。
0: 不应该他去。大家的结论是，除了谢寒，谁去都应该。再打个比方，
1: 好狂啊！
0: 再打个比方，明年你去了，
1: 我去了，
0: 你知道听众们的结论是什么？
1: 是什么？瘦瘦得不配位，
0: 今年瘦瘦双引号，得不配位。
1: 其他的人，
0: 其实除了瘦瘦，谁去都合适。后年我去了，
1: 你去了，
0: 怎么能让张弛去呢？谁去都比他强，懂了吧？
1: 轮着呢。
0: 你知道怎么才能让去的人让听众满意呢？让听众去。
1: 对，我也想说，咱啥时候能带个听众过去？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你们天天哭哭吃啊，我们这边还得下单，让我们先尝尝。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咱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哎，
1: 回头带上一两个听众过去，我觉得不是事儿，
0: 不叫事儿。另外呢，我们提前给大家打探好， 给到大家的心意啊，已经在大闸蟹的这个价格里面体现了。啊，当然这话我是属于这个有点自圆其说了啊。但是确实我们诚心诚意的价格，就是希望大家即使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到阳澄湖边，但依然坐在家中，人在家中坐，蟹从顺丰冷链来啊。
1: 你这话说了自己都笑了吧。阴晦不秒杀两个字、
0: 啊、咱不甩锅，咱就啊、这个给大家游蟹，
1: 咱这个蟹啊实打实的、首先这个肉质没得说，而且我们合作的得是第七个年头了啊。
0: 对，
1: 为啥要选择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呢？那边的那个螃蟹啊整天在那个活水湖里面健身，那肉质想不紧实想不鲜甜都不可能。
0: 一方面是品种的原因，另一方面阳澄湖呢它是属于硬泥的那个底儿、所以阳澄湖才会有大闸蟹，才会有青贝、白肚、金鳌、黄毛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哎，对，它有这样一个特征，
0: 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肉质鲜美啊，黄啊膏啊都是满的，因为这个地方它有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一个养殖标准，既然能在全国打出名气来，就是优于其他的这种蟹种，还有呢就是他们吃的好，每天就是水质好，吃的呢都是活鱼活虾，
1: 很讲究，
0: 水草里边的一些小虾以及湖里面的微生物，然后呢就是标准高。你像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快到开湖的时候才会公布当年这个蟹扣的这个图案，
1: 对，
0: 一蟹一扣，每亩蟹田养多少只都是有标准的。今年呢又赶上阳澄湖呢就是风调雨顺，要风有风，要温度有温度，要湿度有湿度，天气一凉入秋了，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开始疯狂的堆标，就最后这十天啊也是一个涨标的黄金期，所以大家买完我们的蟹卡稍安勿躁，十天以后然后大家按照蟹卡背面的二维码直接预约发货时间，就能坐在家里面啊品尝到一顿鲜美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随着这个下周啊中秋佳节越来越近，我们后台显示的订单呢大部分都是三单六单九单的来出啊，
0: 很多大单。阳澄湖大闸蟹呢数量有限，这样价格的蟹卡呢数量同样很稀缺，所以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当然我们还是那个建议啊，虽然说我们单张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八只358，本身也不贵，40多一只。
1: 哎，对。
0: 但是如果说您三张一块买，是最划算的规格。
1: 三张一共的价格716，核算下来单只的这个蟹啊，平均不到30块钱。
0: 各位，四两的蟹不到30块钱。
1: 对，
0: 四两的蟹呢，就相当于可口可乐易拉罐那么大个了，
1: 330毫升那么大的，
0: 比红牛的那个罐子还要大一点点。啊，您拿到手里边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当然蟹卡。

0: 如果说是想送给亲朋好友表心意的，我们的谢卡卡面给您标的是1288型啊，也就是说官方售价其实是一张卡是1288，
1: 没错，诚意满满的啊，绝对能够拿得出手。
0: 哎，同样这个给您附送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在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另外呢，包括这个死蟹、残蟹、缺腿儿、缺无黄、无肉，这些我们全部都包赔，秒客服、秒到账、秒赔付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放心下单。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是走走停停，各位车友呢，需要您放慢您的车速了。以及这会儿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断断续续的啊，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那还有啊，就是因为施工，在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高度啊是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语言就是这么的干净啊！
3: 已经有人开始计算你的语言的
2: 完了，我
3: 好的次数了。
2: 完了，刚才我说了一个啊，又被逮住了。刚才评价的那位在哪儿来着？哦，好，一会儿我们来找一下。
3: 我们得刷新一下。
2: 嗯，
3: 现在我都不敢多说话了。
2: 不敢多说话。
3: 嗯，
2: 少带了。今天跟大家聊这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一说哪一点你是表面大人，内心……
2: 各位，我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语言干净，但娱乐节目的特点就是话多嘴碎，显得热闹
3: 啊。
2: 这是我们啰嗦的底层逻辑，好吧？
3: 可是你把我们的逻辑泄露出去了，大家就会认真的听讲。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有点意思啊。只有在其他场合的时候，
3: 哎，
2: 语言需要干净，然后简洁、纯粹，
3: 嗯，
2: 有逻辑。娱乐节目就这风格，各位你稍微理解一下。
3: 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2: 对，我就得这样说话，不然太难受了。
3: 让我放开一下吧，我现在顾得慌。
2: 你随便说啊，
3: 说
2: 第一句号就说了。
3: 说表面成熟啊，稳重不说话，这种孤独成长啊，
2: 哦，
3: 其实我觉得内心是有人想要陪喝一杯的。
2: 想要有人能陪着喝一杯，
3: 通宵一顿
2: 啊，
3: 想放纵一下自己，
2: 偶尔都会有。
3: 另外啊，开播到现在，咱池哥说了三遍好的，三遍嗯。
2: 都是一些衔接的词语，是为了烘托咱在一起聊天的氛围。
3: 没错，
2: 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干语言非常干净清爽的人啊。
3: 如果要是
2: 没有那么多嗯啊嗯，就那种啊，
3: 这个应该叫什么？语言当中的叫使相
2: 串联。
3: 哎，没有这个话干的慌。
2: 各位，你看。多干，
3: 你看来来来，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问啊，哪能看直播啊？您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
2: 现在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启了，
3: 直接点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头像，您就可以看得到了。
2: 有一个闪的那个红色的点点，直播中您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在阳澄湖旁边这个谢涵的溯源直播了。
3: 没错啊，然后
2: 刚刚开播。
3: 志伟还说了说，瘦瘦咋也想去啊？
2: 嗯，
3: 多受罪呀、啊，大热天的。
2: 有道理。
3: 没事啊，螃蟹吃多了泄寒，正好冷热搭配。我不怕。
2: 其实我们倒没有的那么馋嘴。
3: 有啊，我有啊。你听不出来我有多馋吗？你听不出来吗？作为老搭档，
2: 你连客气都不客气了，是吧？
3: 我都不演了，
2: 你就是奔着吃去的，是吧？
3: 不然嘞，
2: 天生的吃播。你要让我说，我肯定冠冕的堂皇的说，
3: 客气。
2: 我还是要看一看大家买的蟹卡，
3: 嗯，
2: 今年收获的这样的一个螃蟹长势如何？
3: 假了，太了，
2: 为大家在前方打探一番。
3: 嗯、你看这假模假式的样儿。大家都知根知底十几年了，你还在演？
2: 主要是我考虑的是，在阳澄湖里边肯定也长有其他海鲜，那边大虾肯定也不差，
3: 不是吧？你还要跟阳澄湖的大闸蟹抢吃的？
2: 哎呀，我恨不得下去就跟他们一块儿这个游一游。
3: 你可别污染水质。咱得保证这片水域的干净。
2: 那边那个阳澄湖是当地的一个水源的取水地，
3: 嗯，
2: 所以水质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在那儿长出来的大闸蟹呢也是不一样。
3: 哎，
2: 这次厉害了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这会儿您回复秒杀，一边下单看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的话，您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镜头呢，
3: 嗯，
2: 兵分两路，一路呢是河南音乐广播的小唐，
3: 哎，
2: 啊，开着。应该说是快艇驰骋在阳澄湖之上，啊，
3: 感觉好自由自在呀，
2: 非常的爽。这今年的这个九月的秋风啊，吹在脸颊上，一会儿呢，再痛痛快快的在湖边吃一轮这个新鲜的蟹，这个非常的痛快。
3: 哇，天，
4: 看着感觉这个秋高气爽的，也不知道韩姐那边到底热不热啊？
2: 这个另外一路看起来就很凉快啊，也不知道温度咋样。另外一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韩姐是在、应该是在湖边，然后水草长得比较丰盛的一条湖间的小路上。
4: 你看，我韩姐就没有堂姐会玩啊！你看，
2: 是，可能这个船的承重有限，然后
4: 来去我们的直播间，
2: 只能上一个
4: 主。朋友们带话，
2: 我的意思是说，只能上一个主持人
4: 哦。
2: 要是小唐放下，韩姐上船也可以，
4: 也 OK
2: 啊。就是他何载一个主持人，
4: 嗯，
2: 没别的意思啊。
4: 害怕就是直播过程当中重音儿。
2: 对啊，另外呢，这会儿我们的镜头是单独给到了小唐，啊，可能是这个镜头啊就框不全这个韩姐。
4: 不说了吗？兵分两路，
2: 兵分两路。
4: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看啊。
2: 行，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就是这。看直播，然后呢在商城下单，回复秒杀啊，还是三单一块下最实惠，啊，
4: 然后同时呢，你有任何细节性的问题也可以到直播间啊问一问我韩姐，
2: 对，也可以问我们啊，我们跟大家一块看这个直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

0: 音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
2: 来刷新一下啊，这个小马说说弛哥
1: 啊，
2: 我想听你说那一句，那一句，你看人真准。
1: 行，没问题啊。你看人真准。
2: 哥哥在这儿，哥。
1: 哥，你看人真准。不像是吧？
2: 不像不像，故意就
1: 要长远那个版本的是吧？
2: 哎，对，
1: 看人真准。
2: 像不像也没味儿。
1: 王总好，王总好。就那句叫什么呀？我做人的原则不允许我干这样的事儿、
2: 哎。嗯，
1: 是吧？
2: 加钱可以，
1: 加钱可以。芳芳说就应该瘦瘦去。
2: 嗯，
1: 你看今天早上瘦瘦在李现信函那个节目当中连线，我听了。那说的多溜啊、
2: 嗯、
1: 那直播的时候不是也得让别人夸夸下单，
2: 你看看
1: 对不对，
2: 我那小社会词儿四六八句的、啊、
1: 嗯嗯嗯，
2: 有钱有势富的流油 对不对，
1: 对，而且
2: 横行霸道的
1: 送给大家这个大闸蟹、
2: 嗯、
1: 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啊有俩钱，
2: 哎，
1: 嗯，一说没有林峰互动了一下，我们今天话题
2: 就是哪一点啊，你表面强大挺像大人的，但是内心还很幼崽
1: 啊。玉树没有林峰说幼崽的方面不可能啊，我一直觉得我很成熟啊，
2: 嗯，
1: 但是倒是我闺女媳妇儿经常说我办起事儿来像一个小孩一样。
2: 连闺女都这样说你了，
1: 就是自己不觉得自己幼稚，
2: 嗯，
1: 这件事儿也是无数次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2: 哦，
1: 一开始我也跟玉树没有林峰一样不以为然，
2: 嗯，
1: 觉
2: 得自己还挺理智挺成熟的，
1: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鸡同鸭讲，
2: 嗯，
1: 直到我
2: 不是一个频道，
1: 直到我现在慢慢的，哎，我媳妇儿有耐心跟我讲说，你这样做不妥之处在于哪儿？
2: 嗯，
1: 其实你应该从哪方面再多考虑一步的时候，
2: 嗯，
1: 我才真真正正的就是心就是完全
2: 臣服于他，
1: 对，完全信服的说，哦，这个媳妇儿做的还真的是特别的稳妥，比我多想了一些，
2: 哎，
1: 啊，
2: 认了算是，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2: 挺好的，又有进步了，
1: 可能
2: 主要是恋爱谈得早嘛，
1: 可能玉树没有林峰啊、
2: 嗯、
1: 也得跟媳妇儿多沟通。
2: 多商量商量啊，
1: 嗯，宋小佳刚才已经说过了，
2: 嗯，
1: 大家都在看这个韩姐的直播，
2: 对，还有担心呢，说那个
1: 说
2: 害怕韩姐螃蟹夹手啊啥的，
1: 夹手。
2: 韩姐
1: 谁想把我蒸了我也夹他。
2: 可能那个手都不丢的那种啊，
1: 各位派谢韩旭真的不合适。
2: 咋不合适，人家都已经到地儿了，你
1: 姓谢本是同根生啊，
2: 相斥何太急啊，
1: 对啊，
2: 哇，已经开始挑选谢了，朋友们啊，
1: 哎，这一个一个的这个
2: 个头好大呀，现在在看
1: 捞起来一个蟹笼以后呢、
2: 嗯、
1: 这个螃蟹就在蟹笼里边、
2: 嗯、
1: 走啊走啊，
2: 嗯，
1: 走啊，
2: 七步成诗呀。
1: 煮蟹燃蟹。
2: 行，现在正在选蟹的阶段啊，大家真的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今年这个螃蟹的个头。
1: 哎呦
2: 哎呦，刚刚就是简单
1: 水是碧绿碧绿的，
2: 嗯，
1: 这岸边啊小小的凉风一吹，
2: 哎，
1: 这不会在船上直接就现做吧，
2: 现蒸、
1: 啊、嗯，各位我给各位说个事儿，宽宽心啊。
2: 哦，
1: 螃蟹现在还没长到位呢，
2: 嗯，
1: 它的壳呢还稍稍有一些偏软，
2: 哎，
1: 也就是说您今天在我们这儿下单，
2: 嗯，
1: 到时候您对到的蟹比今天直播里面蟹韩吃的还要美味，
2: 嗯，你看看
1: 这是实话，
2: 吃不到螃蟹的人已经开始有点酸了。
1: 这真实话，
2: 你意思是韩姐现在吃的还不够美味，
1: 真实话，
2: 真正美味的是在咱的餐桌上。
1: 对，
2: 哎，
1: 这就跟卖西瓜一样，现在谢寒吃的是半生的这个西瓜，
2: 嗯，
1: 啊，仅仅是能吃。我就这么说，
2: 没有到最佳赏味期啊，大家回复秒杀您可以来看看啊。
1: 我估计谢寒一会儿开吃的时候我连这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如果说各位想要这个成熟
2: 哎
1: 肥美性价比高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您就来这儿看一看，
2: 嗯，
1: 哎，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

0: 下单了。
1: 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这个规格，单张的这个蟹卡是358，建议大家可以入手三张，因为第三张就相当于是零元了啊。
0: 嗯，
1: 三张一共716，现在通过我们的后台订单的很多对老们啊就开始疯狂的在下单了啊。
0: 因为从这周一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了啊。没有进入到假期的这一个安排阶段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不着急，但是这已经眼瞅着就要到根了，马上就要放假了，像物流啊、快递啊，包括大家这个采买啊，都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时刻，所以您提前考量、提前计划，把属于自己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拿到手，这才踏踏实实的。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的价格还没有浮动，还给大家争取到了最优惠的一个价格。等到开湖以后呢，水涨船高，可能到时候大闸蟹的这个身价呀，也会
1: 跟着会涨一波的，
0: 一蹦几蹦。现在趁着还比较划算啊，那蟹卡呢是给各位京东物流直接到家，到时候您预约蟹以后呢，我们是顺丰冷链及时的给您送到家。想象一下，这次啊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咱在家里面，这个美美的吃上一顿蟹，这才有中秋团圆的感觉。
1: 要的就是那种一家人咱坐在一桌，蒸着一盆的呢那个红腾腾的大闸蟹，
0: 一大盆一上桌，热气腾腾的，来吧，今天
1: 开炫。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继续跟各位在节目当中聊，今天在微信后台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1: 哪一点上啊？你表面是大人，但是内心还很幼崽。
0: 大圣这个朋友在群里说，哎呀，本身我就不太成熟，一张嘴一说话，别人都说我可幼稚。然后一达就帮他宽心，在群里说什么成熟不成熟都是枷锁，做自己开心就好。就其实对吧，成熟幼稚这无非就是一种评价而已，
1: 对吧？那又怎样？
0: 然后徐文芳说：“给你个面子，你才39。”这，我也听不太出来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自发的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分享这个韩姐的这个大闸蟹的溯源直播了啊。
1: 行，大家也可以
0: 把，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推广了，
1: 这个链接也可以甩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啊。然后您发送秒杀两个字也可以。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啊想一想，咱这个中秋啊是不是少了一个酒。一家人坐在一块儿也可以小酌一杯啊，
0: 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亲人团聚，朋友小酌，一个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的养生白酒啊，也是节日的优选品了。中秋咱要送心意就讲究一个品质啊，同时兼顾性价比啊，给您推荐爆款商城的一款这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这款酒呢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这款酒呢属于五粮液体系酒，地址呢就是在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是正了八经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
1: 所以说这款酒啊非常适合重视养生的朋友啊。
0: 是，
1: 而且它还延续了五粮液传统的这种酿造工艺。配料里面还增加了这种绿豆啊、葛根精华呀，好喝又健康。
0: 是，
1: 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先看到这个链接了啊。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125毫升的这种红色小瓷瓶，适合这个养生小酌，大家都不喝多。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配4小瓶，好事成双，红金配色的礼盒包装啊， 送亲友特别有面子。官方售价呢是178元一盒，一盒里边4小瓶嘛。
1: 嗯，
0: 这次双节咱们爆款商城啊谈来了车友专属的团购价，一盒4瓶只需要89元，相当于直接帮您省了将近一半啊。
1: 嗯，
0: 那中秋国庆可以多备几盒，您随用随取，多买多划算。
1: 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盒啊，因为买两盒的话还会再减10块钱，您到手是两个非常漂亮的红色礼盒。
0: 哎，
1: 那等于是有8个小瓶，只需要168啊。
0: 是，
1: 您喝到的这也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了啊。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因为后台的话这边可以看到很多车友都是5单10单的在跟着团啊。
0: 嗯，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我们这次的限时福利是只有2天，这边数量也是有限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赶紧过来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郑州交管支队二大队的韩超宇警官，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韩警官。
4: 啊，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4: 目前二大队辖区内交通流量平稳，龙海路西三环。由西向东，这个南水这条桥上方的部位，有一起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有车辆排队，希望广大车友绕行至桥下。啊，好，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韩警官的一个提示啊！大家经过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以免前方有人这个急刹或者出现事故需要变道的时候呢，措手不及了啊！还是要以行车安全为准的。另外呢，今天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刚才说到了龙海高架、南水尾吊桥的位置，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那此刻呢，在市区里面，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紫荆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是有一点点这个车头排队的啊，尤其是东向西，在未来路上方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应该是在未来路上方这个位置呢，更是这个排队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可以走一层，这样的话方便绕行一些。除此之外，像现在中州大道啊、西三环、北环，包括花园路、农业路高架，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
5: 是，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如果最近各位车友呢，您一直在这个为车险的整个流程而担忧，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做选择的话，您不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过来了解一下了啊。
3: 没错，
5: 因为买车险呢，如果正儿八经您真的遇到那种低价诱惑的时候，可得擦亮眼睛了啊。平台上这个报价便宜，但是呢却减配了关键的保障，这个是最重要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填写你的信息啊，姓名电话，方便我们这边的坐席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3: 对，我不知道各位在订车险的时候啊，会不会大大方方的说出自己的要求，然后呢面对销售的时候呢，不管他是对您特别的这种客气，还是呢他会拿出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这个态度跟您推荐，您都能从容应对。因为我这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还属于是比较
5: 要面子的是吧，
3: 腼腆社恐的那种。
5: 哦，我跟你恰恰相反，我去买车险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们，
3: 有点社交悍匪的意思
5: 啊。对，我就说你就给我一个那个大众都接受的这个车险，
3: 对，
5: 然后基本上能够保障那个基本的这个应该什么，那个叫什么呀，
3: 就是基本险
5: 啊。对、
3: 基本的这个险种和强制的这个险种有
5: 多的我真不要
3: 啊，就是不接受他们的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些推销，是吧。其实你这种性格呢不容易吃亏，而我呢如果说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第三方啊在旁边啊帮我这个表达我的这个诉求的话，
5: 很容易多加钱。
3: 我总觉得要么就是我姿态太高，要么就是别人过于的这个硬气。所以呢如果您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车险在我们这儿做呢，我们是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这个交广车友的这个车险的专属的服务团队，真人坐席直接打电话给您，一定是以啊服务好您给您推荐的这种口吻语气和姿态来为您推荐选种。一方面呢不需要这个叫什么呀强势的让您去买，另一方面呢给您解答清楚，他也没有太多业绩的这个压力，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比较从容的把自己啊这个的要求以对等的姿态说出来。
5: 对，
3: 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要的就是这样的，
5: 就是平等的感觉。
3: 对，就是不要过度服务我
5: 啊，
3: 也不要欺负我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的顾问呢也非常的专业，之前呢也是根据我们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几个专业的节目进行了一个

0: 深度的沟通，保证了我们的这个服务，他会给您前一年的这个车出险的频次是怎么样的，经常停放的位置如何，跑高速情况多不多，您平时驾车习惯是怎样的，综合来考量给您推荐适合您的保险套餐。
1: 是的，
0: 一方面保障够完整够完全够到位，另一方面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最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给六点刚上班的朋友啊，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3: 刚上班的朋友，
2: 哦，刚下班的朋友，对不起啊。
3: 不要上游，你这人好歹毒啊！
2: 这我听了，刚上班的朋友，张弛你好狠啊你！
3: 对呀、
2: 啊，
3: 好狠的主播。
2: 我相信这么多听众里边，肯定有刚上班的朋友，咱就对这几个人说。
3: 有，肯定是有的。
2: 肯定有，今天夜班或者怎么样的。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3: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哪一点啊？你表面还很大人，但是内心很幼崽。
2: 哎，对，就在我语言上较真这个事儿啊。
3: 对，他非常的幼稚。
2: 我就觉得你很幼稚，
3: 嘴很硬。
2: 当然了，我心里边是不生气的，因为在节目上啊，我叫瘦瘦的汁儿要远比他叫我的汁儿多得多。
3: 对，
2: 干嘛呀？干嘛呀？
3: 你终于说出了一句大实话。
2: 好像这会儿突然找到了这个反击的点，还是我给你挑出来的，你就开始了。
3: 因为有的时候我真是嘴笨，然后我想表达意思我还说不明白，我还干着急。然后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意思还得借我池哥的嘴帮我说出来。你知道那股气儿。哎，只能在直播间干拍自己的大腿。
2: 各位，这个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太误解我，就是平时老是欺负瘦瘦啊，这是瘦瘦立的一个人设。
3: 这个人设也要立啊。
2: 下了节目都是瘦瘦掐我。
3: 对，下了节目的话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咱以武力取胜。
2: 对，因为下了节目以后呢，就不以语言论短长了。
3: 轮斗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2: 真棒。
3: 接下来就是我展示格斗的时间了。
2: 格斗时间，来，这个说事儿。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我们先来说说央视新闻的消息啊。
2: 好。
3: 最近在江苏徐州，有一家幼儿园开展了日常生活劳动的课程，孩子们熟练地展示了擀面、炒菜、缝纫，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各种这种厨艺呀、啊。
2: 就是各位也知道，幼儿园有的时候做这种劳动课程的时候，最多就是什么剪纸啊、和和泥啊。但是江苏这个幼儿园已经教孩子们擀面、炒菜、缝纫了。这就是区别。
3: 还会落馍、大家回复聊天。
2: 烧火做饭了都开始。
3: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人家真的是干起活来有模有样的。
2: 哦，是吗？
3: 网友们都说了，说这个幼儿园的学历啊，除龄三年。小朋友真的太棒了，各顶各的棒。
2: 幼儿园学历除龄三年呢？
3: 那个颠勺的技术，
2: 大家看一看啊！你别以为小孩子干不成事儿，人家根本就没工夫搭理老师，就上特别多的活儿。
3: 那可不，
2: 对不对？生活技能各种拉满，对不对？从进教室那一刻起，从来就没有闲着，手里眼里都是活儿，
3: 可有眼力见了。池哥，我就说吧，让孩子做饭最合理，你知道吗？他们四点多放学。

0: 学，放学之后买买菜做做饭，爸妈六点下班正好吃饭。就这样。
1: 就首先他们这个点儿就下得很对、
0: 哦、
1: 早早的就放学了，
0: 那可不，
1: 菜市场的菜也新鲜，
0: 这个家没有他们得散，
1: 是就是他们就差学会做饭了、嗯、而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他们能做饭，
0: 他们可以的，
1: 是不是？
0: 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视频荡下来、嗯、让我们家闺女现在逐帧学习，
1: 你就在那个你家的那个电视上、
0: 嗯、
1: 循环播放，
0: 循环播放，两岁了，是时候从娃娃抓起，
1: 对对，看一看别人家的孩子，
0: 对对对，妈妈爱吃这个爆炒猪肝
1: 啊、嗯，人家在幼儿园做的是什么、
0: 嗯、你看看，
1: 对不对、嗯、你明年就明天他就牵头小猪回家，从养猪开始，行不行？爆炒猪肝，晚上回到家是吧、
0: 嗯、
1: 哎呀，爸爸陪你玩会儿吧，今天这个爸爸在外面工作一天了、
0: 啊、
1: 好累哦，跟你玩会儿都是放松、
0: 嗯嗯、
1: 给你讲睡前故事吧，孩子说哎，不行，我得睡了睡了睡了，明天还一堆活呢，
0: 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吧，
1: 行吧，爸你也累了，我也不清楚，咱都早点休息好不好，
0: 放过彼此
1: 啊，还哪有闲心时间听睡前故事的，那真是的，
0: 我这沾床就能睡，
1: 我先列个清单对吧，给我明天活捋一捋、啊、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
0: 爸你就是闲的，你还有时间给我讲这个睡前故事，人不能太闲，
1: 你没事你工作辞了吧，我们幼儿园招人啊，那
0: 这小孩净说大人
1: 话，那玉米都掰不完。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大人和小孩之间的啊、
0: 哎，
1: 咱就来说一说啊，就是咱都长成大人了，其实在哪一点上你还是内心比较幼稚，或者说保留了孩子之间的这种、嗯、这个心理，
0: 对，就是那些孩子气啊，
1: 对对，
0: 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吧，
1: 啊、
0: 嗯，
1: 多少，这位朋友说现在都懂得爱自己了，即使是大人也不刻意装大人了、
0: 嗯、
1: 内心啊都是小孩子，
0: 不装了，摊牌了，装大人好累啊、
1: 哎、是的，我就喜欢当一个大小孩、嗯、是不是，那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份心情，哎，哪些事情上你现在依旧只能是表面大人、嗯、内心小孩，
0: 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有的时候从家里面装修一些细节呢还是能够感受到啊，
1: 嗯，
0: 就是有一面墙是属于自己的，
1: 没错，
0: 包括有一些这个男士朋友选择一个小小的酒吧柜呀、啊、书柜呀、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有一面墙能够展示自己的鞋，
1: 嗯，
0: 这都是自己的战利品，
1: 什么鞋、啊
0: 嗯、
1: 就是那些手办
0: 啊、哦，那叫手办 啊,
1: 啊，
0: 我想是你们的那个球鞋呀、啊、
1: 拼图
0: 啊，就各种的
1: 球鞋应该是进不了门，反正我们家、嗯、
0: 来朋友们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啊，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还很大、
1: 嗯、
0: 现在参与呢还会赠送大家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气双补贴的一个这个优惠啊，家居啊家电都有特价、
1: 哎、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放心啊，我们这边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是的，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同时呢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有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为你来跟进、
1: 嗯、
0: 为你来保驾护航，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屋。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嗯，怎么了？
2: 他开始炫了，他开始吃了，
0: 他开始吃炫什么了？
2: 大闸蟹呀！
1: 我韩姐已经吃上了啊，宝贝们。
0: 那是，我都觉得他吃的晚了。哎呀！哟，他都开始掰着吃了。
1: 你看看，那吸溜的是不是？
0: 已经开始这个嘬蟹腿了、
1: 嗯、
0: 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咱也这个说到这个今天的一个话题了啊，
1: 哎、
0: 说到。
1: 别光看，别光咽口水，就是哪一点上你。

0: 表面是大人，但是内心还很幼崽。
1: 嗯，是的，
0: 就是看别人吃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忍不住疯狂的在流口水。
1: 这个人间繁华这个朋友，我觉得他说的挺不错的。
0: 哦，
1: 他说首先从我的外貌来看啊，就像个孩子，可能是身高的原因，再加上脸穿衣打扮都比较休闲简单，就有点童话了
0: 啊，有点这个幼态。
1: 思想上呢，我比较符合一个大人，不过经常啊，我会保持自己童趣化的东西，不要变老，就是自己都想笑。首先我始终觉得心态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孩儿，心智上呢处于儿童般的一个天真浪漫，
0: 就是尽量的保持吧。
1: 我对童年很怀念，而且我是属于比较念旧的人，我很喜欢那些古镇啊、古街呀、或者老物件，就是爱把玩。电视剧也是喜欢那种复古的农村题材的啊，像老农民啊、平凡的世界呀、暖春啊，还有就是喜欢土土的房子、土院子，有小狗、小鸡、小羊的，包括我们家旁边那个大树、菜园子，就很怀念。
0: 哇，满满的都是这个画面感了。
1: 就是为什么想要表现出来小孩，因为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他很怀念。
0: 对，他很悠哉，
1: 很喜欢，
0: 很惬意。童年幸福果然能够治愈一生啊。
1: 他说感觉我这一类人群啊也不容易老，为什么呢？想事情简单又通透，自己又能自愈，这个自愈的力量往往会把儿童的一面表现在最熟悉的人面前。
0: 哇，不仅自己能治愈，我觉得就是朋友如果跟你在一块儿的话，相当于还有那种养分的成分在。
1: 对，那我真觉得他好像点透了这个怎么说呢，童真和幼稚的区别。就是童真呢是你成熟了理解了，然后呢你还愿意把孩童的一面表现给别人。幼稚呢就是那种不管不顾也考虑不到后果，但是就是有点一根筋的意思，我就这样，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可能这个就是童真和幼稚的区别啊，挺难衡量的。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如孩童般就是事情让事情变得简单又通透一些啊。哎，说到这个老物件了，这大闸蟹是这个还是阳澄湖的经典啊。
0: 现在已经在镜头前给大家比一比这个阳澄湖的个了啊。
1: 刚才拿了一个易拉罐的这个饮料比这个蟹啊被绑在这个就是绑住的这个个头，现在已经不够了，直接拿出来一个矿泉水瓶就是比一下这个蟹脚伸出来以后的这个长度，
0: 张开的这个长度、
1: 对，和它的这个宽度和厚度跟这个矿泉水瓶一对比呢，大家也非常的有感知，有对比啊。
0: 各位听友呢想要看一看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或者说直接点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头像，正在直播当中啊。
1: 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大规格的蟹卡，很划算的那种，公蟹4两，母蟹3两的一个规格，一张蟹卡里面是有8只，这8只单张的蟹卡是358，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一个规格，是3张一共下单，非常的划算，只需要716啊，
1: 对，
0: 相当于是第3张直接0元了。
1: 也就平均下来的话，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钱，29.8块您就到手了，可以说是一杯奶茶的钱，您今年啊就可以享受到一只4两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公蟹。
0: 而且等到开湖以后，这个价格他们的身价是必定要涨的啊。
1: 对，
0: 等到大家都已经吃到大闸蟹了，您没有预定好咱的蟹卡，咱再去现去买，那个价格你就可想而知了。
1: 每亩蟹田的大闸蟹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这几天啊受后台啊有点疯狂啊，很多这个可能是自己自用都会下很大的一个单子，还有一些公司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想说的是数量有限，既然大家都选择我们这儿连续售卖7年的高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也抓紧下单，免得呀有一些规格到时候卖完了，那真的是没法再卖了，是吧？我们总不能让大家拿着蟹卡到时候对不出来，所以您抓紧时间。我们的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保证您随时这个都能这个兑换出来，当然你得到季节啊。
0: 啊，对。
1: 另外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单张卡售价是358，但卡面我们给大家标的是1288型。
0: 是这个型号，咱送人绝对是满满的心意了啊。
1: 1288型，3张 将近4000块钱了。
0: 哎
1: 啊，但是您现在呢716就可以到手了。
0: 嗯，
1: 所以无论是自吃还是中秋国庆送心意，都特别的上档次，也很划算，
0: 非常合适啊。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
2: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恭喜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嗯，这位啊，这名字有点愁的这位朋友啊，说在外面呢是大人，在家就是孩子，父母觉得你永远没有长大。
1: 哎，
0: 但是他们呢也不觉得变老。
1: 嗯，
0: 所以心态是最重要的。
1: 对，家庭氛围啊，也就会更加的好一点了。
0: 哎。只有在我们最信任的亲人面前呢，我们也可以放下，所谓的这种伪装面具和铠甲，然后变得如孩童一般。尤其是对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那你就是80多岁，你对于你100多岁的这个母亲来说，你还是孩子。
1: 对
0: 啊，
1: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算是泪点比较低的，
0: 也算是80多岁了。
1: 不
0: 啊，
1: 就说到这个在父母面前，因为有的时候、
0: 哦、
1: 这个心里烦的时候也会找爸妈哭嘛。
0: 哦，
1: 然后老爸就会说：“你多大人了，你还要哭？”我说我50了，我还要哭，还要找你。我80了，我也得哭。
0: 哎，其实这一点啊，就挺好的、
1: 哦，
0: 是吧？你在外面这个受了委屈以后，起码还有一个你特别信任的人，然后去倾诉。
1: 倾诉完，他还会说我。
0: 嗯，
1: 说我接着哭。
0: 从小说到大，你是从小哭到大。
1: 哎，但是真的就是一哭那个泪腺止不住，你知道吗？就是泪失禁体质。
0: 对，瘦瘦是有一点这个泪失禁体质的，就是瘦瘦轻易不哭，但是一旦哭起来就
1: 俩小时起步。哎，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哭播
0: 啊？
1: 哭播大赛，
0: 开一个哭播呀？
1: 哭播。
0: 那你能保证日哭不能？
1: 还挺头疼的啊。
0: 对啊，你哭起来是俩小时，但是你哭不出来那就有问题了。
1: 那就是那这个赛道不稳定 啊。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演员厉害就是、
1: 嗯、
0: 说哭就哭，说眨住就眨住，
1: 说右眼掉大颗的眼泪他就掉四滴儿，就是四滴儿。
0: 对、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掉的那真是情到深处恰到好处的那一秒钟他落下了这个泪珠、
1: 哎、
0: 啊。康国凤说了，
1: 35了还喜欢看海贼王、火影和猎人。
0: 哎，到现在
1: 哎
0: 好多还是喜欢动画片，
1: 那叫动漫。
0: 而且动漫好
1: 喜欢。
0: 哎，
1: 喜欢。
0: 还有这位朋友，这个点点点说的是南四环东向西快到东三环的位置啊，看到3个小伙儿，骑了2辆应该是改装过的电动车，走在中间车道，挺危险也挺快的，没有戴头盔。那我们也同步一下这个信息给交警部门啊，看一看大家。另外呢，也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咱是安全第一的、啊、
1: 对，因为这会儿天色也已经暗下来了，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
0: 嗯，
1: 那开车在路上还有就是少不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啊。
0: 对，尤其是各位油车的朋友们啊，
1: 油车，然后最近一直在关注油价的朋友啊，真的，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看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哎，
1: 如果您的爱车的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啊，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一套199元，包含了有3瓶、嗯、分3步给它养护到位啊。
0: 是，
1: 还第2瓶还可以清理一下这个提升动力，然后到时候我们那种加速的那种应该是质，应该就是那种跟不上的那种感觉，会消除一些。
0: 跟不上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迟缓的感觉，
0: 推背感、澎湃的感觉
1: 啊，
0: 动力有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那个老油。

0: 有车，你一踩油门，然后你发现它光嗷，它不往前走，你不得用一下第二屏提升一下动力吗？
1: 它是站起来嗷的，还是躺地上嗷的？
0: 哎，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那油门深的啊，我恨不得站起来开车了。
1: 那有的时候，你以前那个你没换新车的时候
0: 啊，
1: 那远远的还以为你在启动拖拉机呢。
0: 那可不，突突突突。
1: 就是因为发动机它的这个抖动声比较大，
0: 嗯，
1: 另外呢，你是干轰油门，这车呀就是不提速。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老车发动机里面积碳在作祟，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用法呢，大家就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产品的介绍，您就这个照着用就行了。主要我们想跟您说，万能通它就是去除您发动机里面这个顽固积碳，
0: 嗯，
1: 让您的爱车恢复像新车一样的动力，减少它的异常的抖动。
0: 对，到时候使用完之后，哎，这个我们动力恢复如初，
1: 嗯，
0: 感受一下人车合一的快感啊。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油耗，
0: 嗯，
1: 帮您省平时的这个加油钱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些知识。另外金秋九月也给各位带到一些这个家装方面的实惠，有请我们的这个104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上线。你好雨薇。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的咨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位朋友说正在纠结客厅的中间要不要留一个地插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在做水电改造的时候，或者是之后的生活当中，有人会觉得啊遗憾忘装一个地插了，来不及弥补了。有人会后悔装了个地插，现在没什么用处。那这个地插到咱们家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装呢？我觉得需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哈。首先啊，这个所有的插座它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说在我们顺手需要的时候，它能够就那么自然的找到了，就在咱们的手边，能够很方便的使用。这个就取决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整个空间的布局和规划了，不是盲目的去做，或者是盲目的去删。比如说哈，咱们家的客厅中间，你打算做一个茶台，这个茶台上呢又需要烧水，有上下水，那这个时候它需要用到电。哎，那咱们就做一个在茶台的附近或者是茶台的下方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之下装一个地插，它就不用从墙边跨越家具啊，远距离的去拉一个排插了，使用方便又是固定的长久的使用，不浪费，然后起到一个很方便的作用。那什么情况之下不用做这个地插呢？比如说咱没有长久的固定的需要使用它的这个可能或者是频率，就没必要装地插。因为地插它不仅带来方便，它还会带来什么缺点呢？就是如果你不常使用它的话，它在客厅的这个中间位置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周边，小孩子们走路容易磕到碰到，你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它容易藏污纳垢，你如果铺个地毯呢，它又在地毯下边既挡住了它开启，又让地毯不平整。所以说当你不去用它的时候，这个地插的安装啊纯属浪费。那一定要确定我这个地方是一定会用到的时候，你再去合理的找寻它的位置才算是合适。所以家庭装修啊就是这样，一定要前期的规划很重要，不仅考验咱们的钱包，更考验咱们的规划智慧。通常啊咱们不是说装修都是水电先行，其实今天雨薇再次跟大家强调，水电改造的依据是从咱们生活当中来的。建议大家装修之前啊，第一步咱先去家具市场看一看，再去家电市场看一看。因为现在啊新型的家具的尺寸啊、大小啊、高低配置啊，包括家电的这种便利程度啊，它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燃气灶的下方直接还会连接一个蒸箱烤箱，哎，它是一体的，这您如果一看见觉得很方便，您就得考虑在这个下方留一个插座了。所以提前看完家具家电的尺寸啊、型号啊，咱就知道哪儿留水哪儿留电，方便咱们日后的生活。那大家在这方面不了解工序的，或者说想要更多优惠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咱们104.1家装课堂每个月都会举办线下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大家带来知识、带来福利、带来监督，能保障大家的利益啊！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雨薇的

0: 介绍。回顾家装节，主要是一到九月份啊，其实装修的每一个细节大家都要把握好。为什么很多朋友都选择在九月装修呢？木材的含水度、这个湿度，包括你像员工这个工人干活的这个温度都非常的这个适宜。包括每一个细节，这个插座，然后预留在哪儿口，哪儿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包括整体空间的一个布局设计。如果说您在这方面啊有一些担心，不妨报名我们的这个金秋家装。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家装顾问来联系了。同时呢，我们也保证到了一个这个家装的质量啊，我们也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您可以回复家装节直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一个微信了。行，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是关于这个哪些点上你是表面大人，内心这个比较的像孩童一样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这会儿此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边啊，溯源的这个主持人谢涵，涵姐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线上，让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你好，涵姐。
4: 张琦你好，今天你们不是说什么事儿是你表面看上来是个大人但实际上像个小孩儿，对吧？我想说我现在看起来虽然是一个成年人，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沉浸在吃蟹快乐当中的小女孩。
0: 太快乐了
4: 我终于吃上秋天的这一口鲜了。那怎么能形容一下我现在处境呢？我就在阳澄湖的湖中心一个小亭子上，然后现在是湖面微风拂过，哎，这边天气还有点凉凉的，跟咱们郑州有点相像啊。然后呢，眼前就是一大盘子一大盘子的那个红彤彤的大闸蟹。刚刚我一坐在那儿，我就吭吭吭吭吭先来了几个腿儿，然后掰开的时候发现那个我吃的是咱们那个三两的母蟹啊，掰开发现那个蟹黄已经非常的浓郁好吃了，而且是那种就是带点糖心儿的，因为它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今年开湖大概是在28号前后嘛，所以它还要再长一段时间，但它那个鲜味儿啊，就一口你吃完你就哎呀，回忆又来了，现实还是那么鲜美。这就是咱自己阳澄湖养殖基地的大螃蟹，我替大家先来尝口鲜。今天早间也是下了直播之后一路啊就坐着高铁就跑到了苏州北，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又开车来到了这个阳澄湖咱自己的养殖基地。听当地的蟹农讲，就今天咱们这个卡型啊，就公四两母三两这个卡型是市面上非常受欢迎的。我也跟他聊了很久啊，他说目前这个库存其实已经不多了，就是能给朋友们留下来的就这么一些单了，大概还有个800单的样子吧。价格机制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么三张蟹卡只要716，等于第三张是免单的，一张是358嘛，然后你拍三张只需要付716，两张的钱，平均一张才238.6块，你说划算不划算？就是我跟谢农聊了很久，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是在这儿，就是这个当地，你在当地农家乐，你说你吃一只四两的公蟹得啥价格？得90块钱。咱这个呢，三张，然后384张，24只大螃蟹才要700块钱哈、啊。什么都不说了，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也可以进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界面，看一看我狂炫大闸蟹的直播。
0: 行，
4: 好了，两位。
0: 好的，感谢韩姐对前方的一个介绍啊。这当地的这个蟹呢也不便宜，所以说大家啊走我们的这个电商团购渠道，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蟹卡在手，到时候您就可以平均一只29.8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5: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5569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口头禅还是没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向大家检讨说，为什么每次片花过后一欢呼，我就得说好的，然后怎么怎么样，
3: 给自己提提劲儿，
2: 给自己提提劲儿啊！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路上。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收收。
2: 今天不用提劲儿了，大家人狠话不多，都在后台啊，回个秒杀，狠狠的下单了自己中秋国庆的属于自己的大闸蟹。
3: 对，尤其是刚刚听到了，啥第三张相当于是零元了啊？
2: 对，
3: 716三张蟹卡您直接到手了。这个卡的面值1288，
2: 1288型的，
3: 1288型的。
2: 您三张，也就是说卡的这个面值呢，将近4000块钱了。哎，是4000块钱，将近四千块钱。但是您现在呢，716
3: 到手三张，
2: 直接拿下就可以了。
3: 所以说真的太划算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
2: 不管是自己吃划算，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啊、客户啊、生意伙伴啊，表心意也非常的这个大气有面。
3: 对，而且兑换的时间啊，真的是太方便了，您就扫一下这个卡的后面的二维码，兑换就 OK。
2: 有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3: 怎么说？
2: 给到各位300多一张的这个价格，标的是1288型，但是我拍胸脯跟大家保证啊，就是您送给这些朋友啊、客户啊，他兑换出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送到家里边，他觉得真得值1288才行，
3: 对，
2: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品质，这个膏黄，这个肉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吃起来的这种口感，
3: 这个整个体验感，
2: 对，起码让你觉得值，对不对？
3: 而且现在716是三张，相当于一张卡也就200多了啊。
2: 没错，
3: 划下来的话啊，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三张下单是最划算的。
2: 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
3: 哪一点啊，你表面上是大人，但是内心还很幼崽。
2: 飞鸟说这不存在什么幼崽不幼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柔软的一面。往往呢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展现出来最天真的一个性格嘛，因为在最近的人面前他卸下了所有防备，这才是内心发展，内心发自内心的展露自己最纯真的感情和浪漫无瑕的性格。
3: 说得好，
2: 谁不想浪漫纯真，甚至带一点点这个任性呢，对不对？不是为了是吧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了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不容易和艰辛，我们才背上了重重的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呢。
3: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2: 所以说容易的生活还是希望大家就回归本真嘛。然后忍这个朋友说成熟啊大多都是装的，真正的成熟稳重啊靠经历啊。
3: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熟了以后，
2: 就是
3: 那就没有之前的那种高冷了。
2: 哦，
3: 对吧，
2: 也是两个人特别熟的时候，反而俩人都就跟小孩子一样，拌嘴呀、逗趣儿啊、解闷子呀，就
3: 我们俩关押话筒还在玩谁是谁爹的游戏。老幼稚，
2: 这能说吗？这
3: 我们没有展示，对吧？
2: 这能展示吗？就是
3: 线下玩。
2: 真正的成熟稳重啊，是靠千帆越尽，是吧？越过山丘，对不对？

0: 然后
1: 才无人等候，
0: 然后再保留的那份纯真，
1: 嗯，
0: 更弥足的珍贵。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跟家人在一块儿的时间，就是我们回归本真的那个时间。
0: 对啊，
1: 之前不是还说我们说，当你怀念你自己十七八岁的那个模样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去回到你十七八岁交的那些朋友就好了，
0: 嗯，
1: 你们自然而然就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0: 哎，你说的这个还真是，
1: 是吧？
0: 就每一次我见面我们的发小啊，
1: 嗯，
0: 见这个大学同学呀，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还是那会儿的那些事儿，
1: 我们怀念的还是那个时候的状态，
0: 因为我们就认同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它就是停留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如果谁但凡啊，
1: 嗯，
0: 这个站起来说上一句他现在社会上的这个身份，
1: 哎
0: 啊，推广
1: 岔开话题，
0: 推广一下他所在的这个岗位的一些这个业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回家了，
1: 聊不到一桌了，
0: 该回家了。
1: 哎，所以说咱这个下一周啊，就可能要回到老家，然后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啊，
0: 回归自己的纯真了。
1: 嗯
0: 啊，纯真是一方面，你准备空手回去纯真是吧？
1: 那是真纯真。
0: 那咱没回去之前是不是得有点心，有点心意，
1: 有点心意，有点心意，啊，
0: 对不对？你不能进家门的，
1: 嗯，
0: 那下一秒钟你就变
1: 成我回来了，
0: 你手里得滴溜着点东西，
1: 我人回来了。
0: 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1: 嗯，
0: 中秋你什么都可以不带，
1: 哎，
0: 有一样东西你不能不带，
1: 嗯，
0: 那就是大月饼。
1: 每年咱都吃月饼，
0: 对吧？
1: 但今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个的月饼。
0: 不卖关子，甜蜜的团圆时刻，
1: 嗯，
0: 又是中秋节，咱一定要有一款啊，
1: 嗯，
0: 就是味道好，上得了台面，性价比又高的好月饼。
1: 哎，
0: 交广领航严选闽南大月饼，
1: 嗯，
0: 您值得拥有。回复月饼俩字，
1: 嗯，
0: 啊，或者您回复中秋俩字
1: 都可以，
0: 直接下单就行了。
1: 而且我们这款月饼啊，它还有一个就是抹茶茉莉饼，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它那个味道是我这辈子吃过比较清新的大个月饼。
0: 你别动不动这辈子啊，你这一辈子还长得很啊，是不是？
1: 就是目前，嗯，截止到目前为止，嗯，这个是真吃到我的心巴上了，朋友们。
0: 那就行。
1: 所以说这个大个的月饼啊，是500克一斤的大个月饼，五层的馅料，
0: 嗯，
1: 然后咱们可以一家人围坐着一桌然后分着吃啊。
0: 是为什么叫大月饼呢，
1: 嗯，
0: 这个每个月饼啊500克一斤重啊，多大呢，就跟您家里边常用的那种装菜的盘子一样大，
1: 嗯，
0: 所以说用料十足，一家人6口8口，
1: 嗯，
0: 分着一个月饼全家分享足够了。
1: 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
0: 对啊，它是那种减糖的配方。怎么跟大家对比呢？
1: 嗯，
0: 其实我想说一句，那个某东来的那个大月饼
1: 啊，
0: 有点腻，反正我吃有点，
1: 不是，主要是有点甜。
0: 但是我们这款这个闽南大月饼呢，是减糖配方啊，因为现在大家吃月饼就担心的就是买到太甜腻的，老人小孩不能多吃。
1: 嗯，
0: 这个大月饼呢，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不腻口，大人小孩都喜欢吃。刚才说了啊，其实是两种口味，一种是经典款的闽南传统的汉饼，用料实在啊，五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能拉丝儿，裹着这个咸蛋黄和肉松，一口下去啊，甜咸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一吃就是啊，中秋这个回忆的那个味道就上来了。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瘦说的这个抹茶配茉莉的一个口感，
1: 嗯，
0: 这个呢也算是新中式的一种口感啊，这个清雅抹茶的这个微苦回甘，撞上茉莉这个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啊，
1: 嗯，
0: 你马上就要喝吃另外一口，再搭配上一些茶呀咖啡啊，
1: 很惊艳，
0: 吃起来很好吃，
1: 嗯，
0: 而且我们主持人每一个人都试吃过，您放心购买准没错啊，精美的这个礼盒包装，
1: 嗯，
0: 您拿回去也特别好，中秋回家哎，提上两盒，体面又实在。那么重点来了，这个价格，啊，
1: 价格贵不贵呢？
0: 市场同款是一个商家售价70块钱一盒，
1: 嗯，
0: 咱车友专属，您买一盒是48元，
1: 嗯，
0: 但是在河南就没有买一盒的道理，
1: 咱两盒更划算，
0: 两盒更划算，两盒再减10元，两盒一起只要89元，您要是交广领航会员再便宜2块钱，
1: 嗯，
0: 啊，建议大家两盒两盒购买啊，并且给大家承诺都是实地考察过工厂的啊，如果说是破损变质给您秒赔付啊，新鲜制作24小时到货，每天只有100单，
1: 嗯
0: 啊，
1: 这个需要大家拼拼手速了，啊，
0: 对，保质期呢是45天，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月饼或者回复中秋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啊！心有灵犀这位朋友说：“
1: 说我不想那么成熟，我心态一直还是在20岁。
0: 嗯，
1: 年龄大了，实际上心态没那么老。
0: 嗯，对，其实我们就是保留一个年轻的心态就挺好的。
1: 嗯，
0: 用户这位朋友。”会装也太成熟了吧，我根本就学不会耶。
1: 对，有的时候装着装着还容易笑场绷不住。
0: 有的时候保持纯真啊也是一种天赋和能力的一种表现。
1: 所以说想让我们的这个容颜啊也能够尽量的留一点，或者说尽量的让我们的青春永驻一些，可以用一些大牌好物了。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是个微信头像，是个图案，说我现在拥有的就是一个逐渐成熟的皮囊和幼稚的内在小孩。啊，逐渐什么？逐渐成熟的皮囊。如果说您想让您的皮囊也小孩一点，
1: 紧致一番。
0: 咱们说皮囊了啊，但是每一位朋友呢，到一定年纪以后呢，咱都要注意保养啊。甚至呢，我们从年轻的开始就开始做护肤，让自己呢保持一个好状态。马上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您正在考虑走亲访友送什么的话，哎。送给女性朋友一款高品质护肤品呢，可以说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了。用什么呢？直接给各位啊，推荐金字塔尖尖的存在
1: 哦，
0: 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1: 这个绷带好，正好把我们的皮囊给它绷住了。
0: 嗯，
1: 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
0: 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大牌。赫莲娜呢不用多介绍，欧莱雅集团下知名高端的品牌，主打的成分玻色因，黑白绷带也是专柜常年的断货王了。黑绷带夜间修护，50%高浓度玻色因，加上5步的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致轮廓，润而不油，长期使用啊，帮助肌肤恢复饱满紧致透亮。
1: 像这个白绷带呢，它算是一个日间的防护啊，抵御刺激啊，包括这个质地呢很清透，吸收速度也很快啊，不容易搓泥，也不容易闷痘，跟妆也很服帖的那种。黑白绷带咱一搭配，那效果相当于是1+1=2的效果了啊。
0: 是的，
1: 全天守护，咱全方位的再开始绷。
0: 虽然说我们家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黑白绷带啊是常年霸占我媳妇儿的这个化妆柜，而且我也是觉得很有必要，就是其他方面可以省，但是呢在护肤方面呢我们还是选择这种高端的大牌的，有保障，成分也好、啊、
1: 那是不是就是嫂子一般想用的时候就生一回气就能用得上？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套路啊，
0: 就是他一生很大气，我就说该补货了
1: 啊对对对。
0: 不过今天呢咱这个价格呀不用生气，不用急头白脸，而且也不用心疼啊、
1: 哎、
0: 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起啊价格不便宜，得要几千块钱。这波商城和品牌方咱定制了100套的这个组合，给大家谈到的专属优惠价，各位坐稳了啊，999一套，
1: 不到上千了
0: 啊。这样的价格，黑白绷带2瓶正装数量只有100套，您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买一套啊、这波还给您送礼袋，性价比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赶紧您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买一套。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送您这个礼盒，并且享受正气双补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并且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并且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整个施工过程。现在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抓紧时间回复家装节来参与报名。
1: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啊！刚刚后台还有这个有车友在问哈，问这个大闸蟹的话，外省的能游吗？哎，是可以的啊，
0: 全国都给大家发货啊。
1: 对，全国都可以，而且我们这边的蟹卡您放心，售后没得说哈。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建议大家三张入手，三张只需要716，您可以到手的是三张大规格的蟹卡了、啊、
0: 是的，这个机制呢是选三张是最划算的一个规格、您回复秒杀可以继续下单。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预计呢到9月30号恢复正常的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1: 开车在路上，您如果说想出门转一转啊，想上高速的话，提前一定要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实时的高速路况都为您准备好了。这两天这个中秋是吧，每年吃螃蟹呢就一个季节，所以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多听友呢都在买这个大闸蟹。
0: 是，
1: 其实我前段时间呢，因为你知道我是自己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了6张蟹卡，
0: 对，你也是一个团购大户哈。
1: 买了之后我就在想，哎，这个价格到底高不高啊，我就上了某音
0: 啊
1: 某手，然后我去搜了搜这个大闸蟹，然后做了一个价格的对比，就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低了。所以说如果说各位中秋节啊，您自己啊首先想吃这个大闸蟹，或者说您想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领导送个礼，特别有面的话，大闸蟹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关键是这个品质我们已经给大家把关过了。此时此刻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已经抵达阳澄湖的现场，他正在给大家品蟹呢。
1: 就是有时候我们说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这个很关键。好多蟹呀、就叫那个什么叫洗澡蟹，你知道啥意思不知道？
0: 对对对，
1: 扔那个阳澄湖的水里边泡一下子，然后就说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在咱这儿不存在的，因为已经连续7年大家吃出来的好口碑了，也是一只蟹一只蟹给大家挑出来的好品质。
1: 对啊，
0: 那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规格哈，4两的母蟹，是4两的公蟹，然后那个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装的，
1: 这就是算大蟹了。
0: 对，就是算规格非常大的蟹了。然后你看想想啊，这8只大规格的蟹，单张卡的话到手是358，说实话其实这个价格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咱们后台基本上都是3张3张的来下单的，因为咱们给大家机制就是第3张是0元的，
1: 就是买2张第3张直接送给您。
0: 对，就是买3免1，
1: 就本身358一张蟹卡里边8只大闸蟹，而且公蟹4两母蟹3两已经很大了。
0: 是，
1: 但现在是买2张第3张直接给您免费了，就是如果说各位您最近这段时间有需要的话，在哪儿都是买是吧，您就选择一个靠谱的安心的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是价格最低的，就在咱们这儿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有需要您就下啊。
0: 哎，对对对，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需要抢单，因为这个规格的也不多了啊。
1: 是的，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今天好像是最后一天了，回来得再问一问。
0: 对，
1: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就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谢涵已经到了阳澄湖，此时此刻正在开直播。
0: 对，
1: 就在给大家现场去捞那个蟹啊。
0: 对，
1: 就是保证正是阳澄湖这个
0: 咱交广自由的养殖基地，
1: 自由的基地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需要的话，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3个字就可以了。每天晚上7点到8点啊，我们的对话教育准时和大家相约。今天首先给大家做一个预报啊，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呢，他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校长。其实呢今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对他就有一个印象，他非常符合我心中对于一个校长的定义。
0: 怎么说，
1: 甭管是从形象还有说话，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校长应该有的那个感觉，
0: 雷厉风行。
1: 对，107中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是名校啊。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您各位有孩子，您对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任何和教育相关的问题，
0: 对，
1: 您直接准备好了，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丁校长走进直播间之后呢给大家做现场的解答。那么接下来闲言碎语不多讲，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1: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2: 北京时间19:06，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3: 对话教育。
2: 各位好，我是路飞。
3: 大家好，我是朝夕。
2: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校长丁红丁校长。首先，咱们掌声有请。
3: 欢迎您，
2: 欢迎您，丁校长。
4: 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校长丁红。
2: 是不是非常符合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校长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就说话是雷厉风行的。
3: 是的，
2: 而且呢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修饰词。
3: 对，
2: 就是所以今天大家有和教育相关的任何话题，大家都可以准备准备。
3: 嗯，
2: 而且以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校长给大家带的小礼物呢，有这个行李箱啊，或者有这个书包什么的
3: 啊。对，
2: 但是今天我们丁校长给大家准备这个礼物，一看就是教育人要送的礼物。是书籍对不对？
4: 啊，对。
2: 嗯，是谁的书籍？
4: 顾明远先生的书籍。
2: 顾明远啊，当代教育家
4: 啊，当代教育家。
2: 他好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教育的金句，就是四句话，对不
4: 对？明远四问
2: 啊，明远四问。您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介绍。
4: 我们107高级中学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等于创建了一个明远教育书屋。那么在我们2000平方的图书馆里面有一角就是我们明远教育区教育书屋的书籍。书籍介绍，大家学生师生都可以随意的翻看，随意的学习。
2: 是啊，所以他给所有的教育人就提了这个四问就很有意义。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教育。然后教书育人应该在细微处，另外呢就是学生成长的应该在活动处，这也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可以这个学习学习。所以今天丁校长为大家准备的就是顾明远先生的书籍，所有的家长都可以好好的去读一读。
3: 是的，
2: 相信大家对教育就有更深的理解了。但是啊，这个总有一个但是。您想拿走丁校长给您准备的这本书也没有那么简单，您得答对丁校长提的几个小问题。这小问题呢，要么是和教育相关，要么是和学校相关。所以大家看谁能够第一个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并且答对，哎，这本书呢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我觉得这次题目还是得靠大家拼手速。
2: 你觉得有点简单是吧？
3: 我觉得
2: 好像并不简单呐。你看咱俩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可能知识的这个茧房是有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咱准备好啊，在河南关注啊，拿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准备发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过来，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本顾明远先生的书。那么请丁校长为大家出第一道有奖竞猜的题目。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年呢我们教育有几个新闻。那么中招考试呢是每个家长都关注的。
2: 对，
4: 那么2026年我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2026年河南省的省艺术通考个体测试的考点在哪？我们的播音表演器乐的考点是哪个学校？
2: 哦哟，我也是一个艺考生啊，当年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和影视表演。
3: 对，
2: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播音考点就换了。
3: 对，
2: 现在的新的像播音啊、表演啊、舞蹈啊、器乐，
3: 2026年开始
2: 就换到哪儿了？河南省统考啊，它这个艺术类考试的，刚才我提到像播音、
3: 表演、舞蹈、器乐，
2: 对，这些考点在哪里或者哪个学校？大家来猜一猜，好吧？发微信的文字最好是发微信的语音啊，我们一会儿先播语音，第一个答对的我们这本书呢就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了。哎，趁着大家互动的时候呢，也问问丁校长啊，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107高级中学好吗？
4: 好。
2: 我们也了解了解。
4: 好啊，我们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说实话是一个铁路学校。原来叫做铁七中，在我们市中心27区。那么2022年呢，10月7号，我们搬。

0: 到了新校区，
1: 嗯，
0: 新校区的地址呢在咱们京广路与南四环交叉口，
1: 嗯，
0: 那么学校呢这几年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我们从学生的人数可以看到，以前107高级中学是个完中，有高级中学有初级中学，啊，如今呢我们这个高级中学已经由去年的2400人发展到了今年的2941名学生，
1: 哦，将近3000人了。
0: 再加上咱们现在高素质的教师队伍，216人，所以现在学校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的师生。
1: 嗯，
0: 那么这些呢，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办学的根基。这几年呢，学校立足于了多元的发展，啊，兼顾文化教学与体育的培养，所以学校呢这几年一直提出的，办学理念。就是以智立校，特色兴校，我们全校的师生都在用心的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特色的优质的高中教育。
1: 嗯，哎，您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体艺，体艺指的就是体育和艺术，对吧？
0: 对。
1: 那像我们学校体育都有哪些门类，艺术又有哪些门类呢？
0: 好，因为这几年学校的发展，从2022年搬入新校区之后，学校不但人数在逐步的发展，而且在体育方面，以前学校是河南省的省传校，排球省传校学校。
1: 哦，
0: 那么由这个排球的省传校由排球生考上985、211的这些学生起，这几年学校开始在体育的田径、羽毛球、网球等等这些项目中间也发展了更多的体育的特长生。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包含今年的体育的普招的通考，也就是走的普招这条路，体育生也是考上的正大，也是非常喜人的。
1: 嗯，今年的成绩也非常亮眼。
0: 对，
1: 那艺术类的都包含哪些门类的？就是孩子去咱学校读的话，
0: 那学校的艺术呢，现在主要就是以我们在河南省的就这个省通考的艺考，我们在2026年学校经过党委会的研究，把学校的办学思路、办学方向微调了一点点。
1: 嗯，
0: 在艺术方面呢，我们就新设置了音乐，也就是方面的有舞蹈、有这个器乐、有声乐以及我们的播音主持专业。
1: 嗯呀，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好幸福啊！当年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这个学校呢，他就只负责教文化课，
2: 就是你都不知道有这些。
1: 不，就是我如果想学艺术或者体育，我是需要到外边去报班的。
2: 哦，
1: 但现在你看，高中内部本身就设置了有各个的
2: 培养，
1: 对，能让孩子们直接去学习，所以现在孩子们真的是蛮幸福的。刚才丁校长给大家提了第一个问题的题目啊，就是从2026年开始，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的艺术类的专业的省统考，它的考点在哪个学校，是吧？微信平台上呢给大家提示一点点好不好？今天我们这个丁校长呢是来自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所以大家猜猜这个考点在哪里？因为微信平台上就是好多人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很多是答错的。你比如说张小猫，
3: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1: 是吧？很多还答错了，但是答对的也很多。但是呢，我尽量建议大家是发微信语音的形式来猜一猜。第一个答对的，我们送出一本书，好吧？
2: 是
1: 给大家包邮到家啊！尽量发微信语音过来。那接下来也问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咱学校既然是像体艺是我们的特色以及我们的办学优势，那么我们的师资力量是不是在这个体艺方面也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嗯，
0: 在这一块咱不在体育的培养方面，不但让学生在专业课上面能够达到全省的优势名次，最关键的在文化课的培养上，文化课老师与专业课老师共同的向前发展。
1: 嗯，就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在2026年好像我们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你简单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
0: 可以。首先咱先从体育吧。体育呢，说实话咱的师资都是帅小伙子
1: 哦，
0: 1.9米的小伙子很多。
1: 嚯！
0: 对，我们的那个北体的有个石景浩老师，他是北体毕业的，然后呢，他教的学生张超凡，也是毕业于北体，
1: 就是北体的学生教了北体的学生，
0: 北体的老师教了北体的，
1: 教出了北体的学生，
0: 然后现在这个张超凡。 北体毕业的这个研究生又回到了咱们107高级中学来实习。
1: 他继续要多教出北体的学生。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传承啊。
0: 对对对。

0: 还有吗？
1: 那么在艺术方面呢，这我们只说是，我们只讲讲今年吧。
0: 嗯，
1: 2026届的这一块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你像这个吕佳妮，
0: 嗯，
1: 李思汉、赵鹏辉、陈子贤等等这几位学生，就在郑州大学、
0: 嗯，
1: 安徽大学、宁夏大学等等这些就读，
0: 嗯，
1: 已经考入了这些学校。
0: 哎，
1: 今年呢，咱们等于有两个新闻，一个是5个学生考上985、211的学生返校来谢师恩。
0: 哦，
1: 那么教师节前夕，咱还有一个学生，也是回到学校，来谢师恩。
0: 嗯，真的，在你看丁校长提到这些学生的时候，如数家珍，
2: 对，而且很骄傲，
0: 而且很骄傲。这就是有时候桃李满天下，真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就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丁校长，丁红校长啊。刚才提了个问题，就是2026年河南省这个省统考，从今年开始，它的这个艺术类考试的考点设在哪里？
2: 对，
0: 这会儿呢，开始微信平台上都已经开始刷屏了，大家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19:10，人家能给出这个答案，应该是自己知道的，叫5A。
2: 嗯，
3: 郑州市107高级中学。
0: 你看，郑州市107，这不是我们提示的啊，后边的这些应该都是提示的。
4: 哪个？
3: 郑州市第107中学。
0: 啊，这后边的这个应该都是经过我的这个提示，
2: 一般提示哈。
0: 那我们第一个答对的应该是5A，好吧？我们丁校长就把这个顾明远先生的书就先送给这位听友，好吧？
1: 没问题。
0: OK， 5A。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获得了丁校长给您送出的一本书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道有奖竞猜。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道，所以刚才没有拿走这本书的想这个深入的学习一下教育的，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道题目，好吧？大家还是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请听第二道题目。
1: 好，听众朋友们，我的第二道题目呢，还是和学校有关的，和我们的中招考试和我们家长关心的这件事情有关的，好，第二道题目是2026年，郑州市市区一批次的高中由37所扩容到了40所，
0: 增加了3所，
1: 增加这3所是哪3所学校呢？
0: 哦，增加了3所一批次的高中，这3所高中，咱这个只要说出来一个就算，好不好？这3所高中说出来一个就算您赢了，
2: 就算答对了答案了啊。
0: 这是从2026年开始，郑州市区的一批次的高中由37所到了40所，增加的3所，您能说出来1所，这个我们就算您对。还是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喽。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会儿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对话教育栏目啊，当然了，微信平台上除了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之外呢，还有很多位听众朋友们都在回复螃蟹，有回复大闸蟹的，还有回复秒杀的，这应该都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应该是老听友了哈，他每到这个时候呢都知道我们又给大家送福利了。
2: 是的，
0: 就此时此刻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2: 对，
0: 19:20，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
2: 对对对，
0: 我们的主持人呢已经到达了阳澄湖，就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百亩蟹田正在捞大闸蟹。
2: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不用过多的给大家讲什么叫真的阳澄湖大闸蟹，什么叫假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大家看了直播的应该都知道了。如果说您今年中秋准备吃大闸蟹，准备送您的老丈人、丈母娘、公公婆婆，
2: 对，到了这个过节了嘛，总要走动走动去看看这个家人、亲人什么的。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份大闸蟹就是能表达满满的一个情谊吧。
0: 对啊，就是如果您在外边买这个大闸蟹，首先它不一定是真的，其次呢，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高，我看一张蟹卡基本上500多块钱。但是咱呢，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4对8只，一张只卖358，而且您买3张，第3张直接变成0元。
2: 是的，
0: 就直接给您送出去了。
2: 这么一算合下来，你看这么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一张才合到230多块钱，
0: 230多块钱。
2: 你说你拿这么一张蟹卡送人，
0: 对，
2: 就是特别的体面，
0: 而且
2: 特别有心意。
0: 它上边写的是
2: 卡型是吧？
0: 1288型。 是吧？
2: 对，
0: 是不是很有面？
2: 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他吃到嘴里就觉得就是这个、
0: 怎么听着你跟骗人似的、
2: 没有，因为是咱们都吃过，
0: 就是他又顾及到了面子，
2: 对，
0: 同时又顾及到了实惠。
2: 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去年品咱们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个蟹黄还有蟹膏都溢出来、然后那个蟹肉是鲜甜这个紧实的感觉，都记得，
0: 真的是特别好吃。
2: 对，
0: 这是个公蟹四两，大家不知道什么概念，它有多大，就是公蟹四两伸开比一个矿泉水瓶都要大，膏黄满满啊、面子里子都有了。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不需要那就算了，如果要是有需要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因为这个库存真的是有限的，您如果说今年用不上这个卡，您未来三年
2: 有效期、
0: 都可以用，随时只要是阳澄湖一开湖我们就可以提了、所以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回复大闸蟹、是吧，
2: 都可以
0: 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校长丁红，丁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啊。刚才呢，这个我们又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就今年的高中一批次
2: 从37所增加到了40所、那么这3所新增的学校分别都是哪3所呢？但是我们的陆飞老师又给大家放了水，
0: 对，
2: 说只要大家这个回答到一个学校就可以了哈。
0: 但是好像
2: 大家
0: 有人答对3所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来，
0: 好好生活。
4: 河南省实验中学东校区，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和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
0: 嚯、你是老师吗？这个真的是，我们刚一提这个问题，他语音立马就过来了，
2: 是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您也是教育系统的，对这个事儿这么的了解？那他第一个答对其实已经获奖了。
1: 对，
0: 好好生活，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获奖了。后边的我们也听几位吧。这个叫罗瑞莹。
6: 省实验中牟一高107。
0: 但是这个省实验这个说的有点宽泛了，
2: 东校区
0: 应该是东校区的。还有静静的感想
2: 107中学，
0: 还有 Mr. 唐
7: 107高级中学，第二高级中学。
0: 他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1: 二高因为有一个新校区
0: 啊，
1: 可能是家长认为是这一次是新增的，
0: 但其实
1: 二高以前都是
0: 哦，明白啊。所以 Miss 唐应该也是比较关注这个教育系统的。豆蔻年华的豆蔻，
8: 郑州107高。
0: 你看郑州107，张你好。
9: 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
0: 你看说这个107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的自信啊。
2: 对。
0: 还有这个平安啊，他也说了3个。
2: 对，
0: 其中有一个中牟一高省实验东校区，还有小杨老师啊，
2: 对，他也回答对了3个吧，
0: 省实验
2: 东
0: 校
2: 区107，还有中牟一高。
0: 中牟一高是吧？这个题目回答对的真的是蛮多的，
2: 对，
0: 但是第一个答对的就是好好生活啊，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丁校长，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问您。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非常流行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教育圈里叫家校共育，但是呢能做到家校共育的其实并不多。我想知道咱们学校在家校共育这块是怎么做的。
1: 好，下面呢我把学校这几年的发展以及学校这几年在坚持党建引领落实立德树人，在以德育为根基弘扬优良的校风学风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尝试和实践的工作。特别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这个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呢是这几年等于全国上下吧，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和教育人一块关注的一个问题，都想形成合力来共同育人。所以在这个家校共育这块工作呢，我们107高级中学做了几个方面的尝试和实践，当然了现在也是很有收获。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家委会的家长们参与学校的一些事务性的管理，强化了监督的职能，从而促进了学校一步一个台阶的发展。
0: 我打断一下，您说家委会参与到了学校的一些具体的事务工作，比如说您给我们举个小例子，家委会都可以参与到哪些工作呢？
1: 我们这几年呢，等于说是通过各种活动，让家长呢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

0: 和监督者。啊，比如我们有个学生，啊，方新岩的母亲，啊，赵玲是我们的家务会的主任。
1: 嗯，
0: 他呢经常积极的参与咱们学生管理与相关的活动，比如我们五月份，啊，连续开的三次的啊开放日。
1: 开放日。
0: 啊，我们家长呢就走进课堂。包括我们这个赵玲主任，
1: 嗯，
0: 啊，赵玲老师就带着我们的家委会的以及家长代表们，走到我们高一、高二各个班级去看自己孩子的发展，
1: 嗯，
0: 当然呢，也看我们学校整体新教师的成长的发展，
1: 嗯，
0: 啊，从而呢，啊，走出课堂以后，和我们的年级长，啊，年级的优秀的代表老师，然后一起呢进行交流。啊，在交流会上呢就提了很多的建言献策的一些好方法，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啊，教师呢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就是成为了我们家校连接的一个良好的桥梁，
1: 嗯，
0: 让家校共育形成了合力，让孩子们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1: 嗯，其实就是家校共育，它其实就在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家长和学校应该站在一起，为了我们的孩子更好，
0: 对，
1: 而不是站在两个对立面啊，嗯，
0: 对，
1: 就是我把孩子就交给学校了，学校觉得我们孩子是您的孩子，其实一定要站到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合力啊。那班主任在其中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
1: 比如说班主任，您觉得班主任有多重要，或者他都有哪些具体的工作促进这个家校共育呢？
0: 通过我们这几次活动呢，我们观察到啊，邀请的家长走进课堂以后，亲历了教学的现场，
1: 嗯，
0: 然后家长呢感受是非常深，所以在这一块呢，通过交流，我们也感觉到，家长呢就认为，我们现在传递出来了学校愿意倾听、愿意回应的这种的信号，
1: 嗯，
0: 那么家长呢也是愿意积极的参与学校的这些活动，为学校的发展，等于献言献策，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家长也成为了学生成长的合伙人，
1: 嗯。
0: 啊，这样减少了很多原来以或者说是前些年以前啊咱们认为的一些啊信息的不对称啊，
1: 嗯，
0: 啊教育合力不好形成啊，
1: 嗯，
0: 啊我们通过这些家校的共育，那么现在有了合力，所以我们的现在的孩子走的是越来越好。
1: 对，
0: 学校是每年一步一个台阶。
1: 嗯，有了这个合力就更好了。你看我小时候都有什么感觉呢？
0: 嗯，
1: 一旦自己的家长去学校了，那指定是我犯事儿了。那现在学校通过如此多的家长走进学校，是吧？跟孩子们、老师们一块去互动，所以孩子们也觉得哦，原来其实家长和老师都在为我好。
2: 对对对，
1: 不紧张了。
2: 而且之前咱去探校的时候，我们也确实见到过很多家长在学校当中嘛。
1: 对，
2: 有时候都分不清，说哎这。
1: 是
2: 这么多老师，其实他们是家长、啊。
1: 对，就家长也会参与到学校的一些管理呀、啊，或者说是一些提建议的环节，真的是蛮好的。您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随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啊。今天我们还有一道互动的有奖竞猜，今天107高级中学的丁校长给大家准备的是顾明远先生的一本书。如果您有孩子，这本书一定要提前看啊，因为一定会对您有很大的影响。这本书给大家包邮到家，但前提是您得答对我们丁校长为大家提出的一道问题。那么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发微信的语音过来互动，我们的第三道问题是，有请丁校长。
0: 好，刚才呢我们前两个问题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回答的都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就想着让大家或者一起吧，
1: 嗯，
0: 我们竞猜一下，或者郑州市107高级中学的最大的办学的优势和发展的特色是什么？
1: 哦，其实这个话题丁校长刚才已经提到了，
2: 嗯，
1: 就是107中学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其实刚才丁校长提完了之后，我还又问了一次，
2: 重复了一下是吧？
1: 咱能不能直接说是两个方面是吧？
0: 两个方面，
1: 就是两个方面。
0: 嗯，
1: 这两大特色是哪两大特色？
2: 嗯，
1: 郑州市107高级中学哪两大特色？大家来猜一猜。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直接发微信的文字，当然最好是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啊。我们待会儿来播一播，第一个答对的，我们这个奖品呢就送给大家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

0: 连线的是河南省陆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张瑞老师。张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因施工截止目前，南岭高速安阳开发区站因施工随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谢谢张瑞老师。大家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全省的高速情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哎，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4，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0: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校长丁红，丁校长。丁校长，再次欢迎您。
5: 好。
4: 今天第二场做客直播间呢，也给大家准备的有几份小礼物啊。刚才有两位听众都已经顺利的获得了丁校长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啊。
0: 对，
4: 只要大家对教育比较关注，或者您有孩子，顾明远教育家的书您是一定要看一看的。看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反思，也会提升大家对于教育的一个认知，对吧？但是想拿走这本书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得答对我们丁校长为大家提出的小互动小题目。第三个问题啊，就是郑州市107高中它的最大的特色有两项，其中一项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体育，还有一项是什么，是吧？哎，就是这两个，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说一说，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份奖品啊。当然了，接下来我们也跟丁校长来请教请教哈，就是咱们学校呢，它最大的办学优势和发展特色，顺着这个题目，咱一块来聊一聊，那个让听众朋友们再加深一下印象好吗？
5: 好，非常，非常高兴啊，和大家聊起来，我们107高级中学的这个办学的优势，刚才呢，我们虽然让回答的是发展的特色，两大特色，是体育，但是呢，我们的办学优势呢？因为咱们107高级中学从2026年我们就成为了全市三所招生人数最多的三所学校之一。
4: 从2026年开始。
5: 对。今年呢咱们招生是1100人，20个班。所以呢由这些呢我们

0: 这个体育特色呢，只是100个学生在进行学校这个特色发展。
1: 嗯，
0: 那么作为学校呢，现在就是以基础课程为主，然后呢有拓展课程，然后有咱们的特色课程。
1: 嗯，
0: 而在拓展和特色课程这一块呢，咱们是面对高一年级所有学生，也就1100名学生，我们开设了39个校本课程。
1: 嗯，
0: 那么由这些校本课程呢，就是让学生了解咱学校的办学的优势，是以数学为优势学科，以理化为优势组合，然后在100名学生里面，在有特长的这些后备生里面，发展我们的学校的体育特色。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绝大部分的学生，18个班都是咱们数学为主，理化物化组合为优势的这些尖子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呢咱有两个班的学生为体育的特长生。
1: 嗯，这个两个班我不知道是怎么划分的。嗯，因为咱们不是有播音主持的，然后也有这个艺术类的，是吧？
2: 嗯，
0: 对，
1: 他们是在一个班吗？
0: 是分开的。
1: 嗯，
0: 我们今年新增的音乐类的是在一个班。
1: 音乐的在一个班。
0: 啊，然后播音主持呢，美术生是在一个班。
1: 他们是在一个班的。等于总共有100个人，他们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0: 天赋。
1: 特色。特长。
0: 是经过我们的提前测试。
1: 明白明白。
2: 哦，
1: 啊，这真的是这个因材施教啊。
2: 对对对。
1: 啊，而且咱们有30多个校本课程，其实这个校本课程是不是指的就是类似于一个社团课似的？
0: 比较接近社团课，我们就是在让学生在各自的，哪怕是数学，
1: 嗯，
0: 物化组合方面，
1: 嗯，
0: 我们开设的这些课程，实际上就是让学生更喜欢我们的老师，
1: 嗯，
0: 更喜欢我们的课程，
1: 嗯，
0: 从而让自己在这方面发展得更好。
1: 嗯，明白啊。所以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学校在培养孩子上真的是下了大功夫了。
2: 嗯，对。
1: 潮汐，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也问问丁校长哈。
2: 嗯，
1: 在你的心中，
2: 嗯，
1: 一个教育者如果要培养一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培养得很优秀，
2: 嗯，
1: 你觉得这个孩子身上要有哪些特点才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2: 孩子身上要有哪些特点？
1: 就假如说你现在是107高级中学的一个老师，
2: 嗯嗯嗯，
1: 现在就是说你要培养孩子，你觉得孩子身上要有哪些特点？
2: 但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师怎么去判断，就是这个学生，
1: 嗯，
2: 就是怎么样培养一个好的学生。我觉得老师是首先要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特长。
1: 嗯，
2: 就是老师有一个发现孩子，我在说什么？
1: 就是你就直接说，你现在是老师，
2: 嗯，
1: 你觉得你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他身上有哪些特质？
2: 嗯，
1: 你觉得哎呦，这孩子我培养的不错，
2: 有哪些特质？
1: 嗯，要不然丁校长先说。
2: 这个问题问的我有点难了啊。
1: 嗯，丁校长，您觉得在培养孩子的时候，这孩子身上都有哪些特点？您觉得我的这个教育目标是达到了？
0: 作为家长的角度吧，因为我们虽然是教育者，但是我们同时呢也是一个妈妈。
1: 嗯
2: 嗯。
0: 啊，所以呢，在培养自己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就认为，学习实际上不是唯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育人方面吧，学校这几年能够让学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我们就是在育人方面要找到学生，就是咱说应该具有哪些好的
1: 潜力
0: 啊，潜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家长的需求，啊，家长需求呢，不但让孩子能够走得好，走得远，
1: 嗯，
0: 最关键的要让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
1: 是的，
0: 是个健康的孩子，
1: 嗯，
0: 这实际上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这几年咱们的不管国家还是省市提出来的健康第一，
1: 对。
0: 嗯，
1: 其实这个丁校长提到健康这两个字，
2: 嗯，
1: 这两个字绝对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孩子他是身体健康的，他指的面是非常广的。丁校长，您觉得这个健康都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才是真正的健康？
0: 从我的吧这种育人过程中吧，或者叫做我自己的工作经历，
1: 嗯，
0: 因为呢我是2005年开始做的政教主任，所以呢在2012年呢，等于在这个与家教共育中间，实际上我自己等于让学校等于收获了很多，我自己个人收获的更多。
1: 嗯，
0: 因为我原来做政教主任的时候等于说是从或者郑州市的示范性家长学校，
1: 嗯，
0: 然后到河南省的先进家长学校、卓越家长学校，然后到全国示范性的家长学校，所以这些呢就是和家长的共同育人的过程中 不但我的学生成长了，我个人更成长了。
1: 嗯，
0: 所以12年做教学校长之后，我们在这个育人方面，或者在现在提出来了，叫做是五育并举啊，健康第一啊，所以在育人方面呢，我们就关注了家长的需求，或者叫做咱现在觉得孩子应该最应该拥有的什么。是健康，
1: 嗯，
0: 健康第一，是不是这种？
1: 对，
2: 是的
0: 啊，就像我们原来说到了，后面很多零，健康是最前面这个一，
1: 对
2: 对，
0: 只要有一，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收获，是不是这种？
1: 是，
2: 对
0: 啊，所以呢，由这些呢，我现在的理解也是想着，不光是应该是身体健康，
2: 嗯，
0: 而还应该有心理健康，
1: 嗯，
0: 也就身心的健康，
2: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培养一个全面健康的孩子，在我们高中这边。也就是我们107高级中学做的做法里面，我们还提出来了几个健康，
1: 嗯，
0: 那就等于说到了一个人格的健康，
1: 人格的健康
0: 或者对社会适应这一块的、有一个能力，适应能力，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格非常难得的一个健康，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除了学习，除了学生时代，我们最后要回归社会的，
2: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人格的健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1: 嗯，
0: 有个人的这种情绪调节的能力，
1: 嗯，
0: 当然呢也要有正常的这种抗挫能力，
1: 嗯
2: 嗯，
0: 作为公民呢有规则意识等等，这些这就是一种人格的健康，
2: 嗯
0: 所以我们在提出健康第一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活动，
1: 嗯
0: 让班主任呢和学生能够经常通过活动形成良好的这种师生之间的氛围，
1: 是，
0: 然后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好，
1: 嗯，
2: 对。
0: 另外呢，我们这几年安全也是提得非常多，所以呢，在健康这一块，我们提出来的也有一个健康，就是安全与生命的健康，
1: 嗯，
0: 也就是生命教育、防溺水方面的教育，
1: 嗯，
0: 交通方面的安全，这些都是一种健康，
1: 嗯
2: 嗯。
0: 所以呢，现在提出来包括这种防溺水呀、交通安全呐、反诈呀。以及校园欺凌啊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树立生命至上的这种理念，
2: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1: 对，所以简单说健康两个字它竟然包含这么多，
2: 对，
1: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活行为健康、还有这个社会适应和人格健康，以及安全和生命的健康教育。
2: 我觉得刚才听了丁校长说的话，就是已经就是被触动了，而且我让我找补一下，
1: 找补。
2: 我刚才想说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说看到一个孩子，他眼里是有光的，
1: 嗯，
2: 就是感觉这个孩子他哪怕不管是对学习还是任何的方面，他只要是有感兴趣的，
1: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有潜质的孩子，
1: 哎，
2: 而且我刚刚想说的是，如果说看到孩子的这方面的兴趣点，然后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一定要去放大他。
1: 嗯，
2: 我觉得孩子如果一旦有了兴趣，有了目标，
1: 嗯，
2: 那他不管在学习还是成长方面，我觉得应该都是还不错。
1: 对
2: 对，
1: 很有道理啊。
2: 嗯，
1: 就是其实丁校长应该也听过那句话，叫我们要培养的是眼里有光。嗯，心里有爱，
0: 对，
1: 脸上有汗，
2: 嗯，
1: 脚下有跟的这样的一个好
2: 少
1: 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咱们一边聊，微米台上大家聊的也挺热闹啊。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三道我们的互动问题啊。
2: 嗯。
1: 第三道互动问题是郑州市107高中最大的办学优势是什么？微米台上很多发文字的，我们听语音吧。这叫
2: 哎。
1: 电力
2: 是个老师，
1: 应该是个老师吧？
2: 啊，
1: 李老师是吧？
2: 对对对，
1: 听听他怎么说。
3: 特色是一直，
1: 嗯，
3: 体育的特色
1: 哦，
3: 特色之二是这个数学为主，
1: 嗯，
3: 然后理化强化这个物理化学，
1: 嗯，
3: 化
1: 哦，他说体育是特色，
2: 啊，
1: 然后呢是数学为主，强化。
2: 这个
0: 物化的
2: 组合，
1: 物化组合
2: ，对对对，
1: 这是认真听了，嗯，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
2: 总结出来了都，
1: 把丁校长的话又重复了一下，啊，
2: 对对对，
1: 很厉害。这个叫李老师是吧？
2: 李老师，
1: 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恭喜您啊，丁校长给您准备了一本书，给您包邮到家。
2: 嗯。
1: 一边听节目一边有几个消息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刚才说我们现在都要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饮食要健康，对吧？吃的要健康、
2: 哎、对对对。
1: 大家如果说想吃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要忘了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外边500多一张的，咱们这儿358一张蟹卡，这个母蟹3两，公蟹4两，4对8只，并且买第三张的时候，第三张直接免费，就是等于买二送一了啊、哦
2: 嗯嗯！
1: 所以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是的，咱们除了关注人身体的健康，就是自己的爱车的状态，也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每天陪伴咱在路上的。嗯、如果说车子经常出现这个感觉动力就不足、肉肉的，然后老是频繁的跑加油站的，甚至哈有的这个老车它的这个故障灯都亮了，遇到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也不要太慌，就是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因为这也是咱10万多名车友亲测的口碑的实打实的好物哈、
1: 嗯、
2: 你看咱有一个车友就说，这个单就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都亮了，我推荐给她用了之后，哎，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失了、
1: 哎、
2: 给大家也重点推荐我们卖的2款比较好的哈，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是一套3瓶装的，分3步养护到位了，有一个呢是除积碳的，然后第2瓶是提升动力的，最后呢再用一个洗3元的，所以用下来咱车的状态会改善不少哈。这一套下来仅需199就可以了哈。老车的话我们更加推荐，比如说8万、10万公里以上了，咱们直接来入一套金装礼盒，那么这一套3瓶装仅需239就到手了。
1: 是，
2: 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呢，我可能作为一个男士我不太懂，这就需要你的配合哈。
2: 哎，
1: 就是女孩好像对这个护肤品是非常重视的。
2: 对呀，
1: 是不是有个品牌叫赫莲娜？
2: 哎呀，那简直就是至尊了，
1: 是吧？他是，
2: 如果说你要是送给，是吧，一个女士、
1: 哦、吓我一跳，
2: 这一套黑绷带，那
1: 我又是送丁馅儿党呀。
2: 那说明你们关系真的很好呀。
1: 对，就显得很重视是吧？
2: 当然了、
1: 这个赫莲娜是不是还有一个叫黑白绷带？
2: 对，
1: 叫面霜，对吧？
2: 是他们家的很顶的一个好用的这个品牌，
1: 这算是欧莱雅集团的知名的高端品牌，
2: 端
1: 就是赫莲娜啊、
2: 嗯、
1: 就主打的是玻色因。
2: 对，
1: 黑白绷带呢更是专柜常年的断货王。
2: 是的，
1: 那么这一款您自己去买大家都知道要好几千块，
2: 很贵很贵，
1: 价格是非常贵的。
2: 嗯，
1: 但是这波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和品牌方定制了100套，这100套给大家谈到了专属的一个优惠价、原价几千元，现在只要990元一套啊，999、
2: 哦、太给力了。
1: 这样的价格你拿到的是黑绷带加白绷带的2瓶的正装，数量仅有100套。
2: 嗯，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发大牌，您来买一套、啊、
2: 对，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我是用过的，就是、首先天气越来越干了，这个面霜完全是能够滋润到我们的皮肤的、另外如果说喜欢熬夜的，就感觉脸部垮垮的，
1: 对，
2: 那因为他们家有玻色因嘛，所以这个成分用出来、这个效果改善也会不错的。
1: 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非常给力，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用完这个之后你的小脸蛋啊
2: 就很那个了，
1: 一掐一兜水儿。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对话教育。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50，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1: 各位好，我是路飞。
2: 大家好，我是朝夕。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郑州市第107高级中学的校长丁红丁校长。丁校长，再次欢迎您。
0: 好，
1: 丁校长，其实我了解到啊，就是您的这个工作经历其实让我觉得还是挺叹服的，因为您也是从一名基层的教师开始，到这个教务主任，然后又到副校长、副书记，一直到校长，这一路走来您对教育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说是您是怎么感触您的这个工作经历的？
0: 啊，从这30年的工作经历吧。
1: 哦，30年了
0: 啊，有30年了。
1: 您工作的时间比朝夕的年龄都大啊。
0: 从30年一路走来吧，从一个普通的老师，然后到政教主任，到教学校长，到专职副书记，现在呢我走到了107高级中学的校长这个岗位。
1: 嗯，
0: 我觉得呢走这一路感觉或者收获越来越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在这些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付出了，或者说是我实践了，我收获了，当然我也幸福了。
1: 嗯，好像您还此时此刻为止还在做不断的探索和尝试。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问问您，就未来的107高级中学，您打算是怎么样的培养目标，包括您自己的个人的规划，107未来的规划，您简单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好吧，因为这一块呢，我们107高级中学说实话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学校。
1: 嗯，
0: 在宣传这方面呢，我们一直想着是先做，做出来成绩，然后再去宣传。
1: 对，
0: 今天是偶然的机会，
1: 今天
0: 走到了咱的直播间，
1: 破天荒了，今天已经
0: 偶然的机会。
1: 对，
0: 那么咱们是想着107高级中学呢，是从一个铁路的学校，然后走上了一批次的学校。那今年呢，咱招了有分配生，那么这些呢，咱学校已经有一个新的里程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开学，学校的党委会上我们就提出来了。我们又一个新的起点，从起点要让学生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我们就要有新的发展思路。
1: 嗯，
0: 所以今年呢，我们在39个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号召我们的一线的老师，高一的所有的一线老师，全部为了学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去做出我们的课程开发，以及我们课堂的课堂常规教学吧，常规教学的课堂的效率的提高，以及我们的教师，优秀教师的引领，以及我们备课组的集体教研。
1: 嗯，
0: 然后呢，想通过这些呢，让我们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领下，让我们现在说做教育，做那个
1: 是老师还是孩子？
0: 让老师通过老师的引领，让孩子成为我们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让我们107的学子也遍布我们的郑州，遍布我们的河南，
1: 对，
0: 遍布我们的北上广，
1: 是遍布全国啊。
0: 对，
1: 其实做教师这么长时间，真的能感觉到这是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2: 对，
1: 希望未来107中学能为我们的社会贡献出更多的优秀的学子。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感谢丁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一直守候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不见不散喽。丁校长再见。
0: 好，再见。
1: 当然最后丁校长这个访谈已经结束了。朝向朝夕有个消息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对
2: 不对？因为现在正值金九银十嘛，都是一个好的季节，所以如果关注这个装修家装的，可以看过来了。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有很多的促销活动，包括优惠力度也很大哈。你给我放一个这么煽情的音乐，我觉得这个真的都说出来都感人了。因为咱们的家装服务确实也很让各个的业主去放心嘛。
1: 嗯。
2: 咱们就是为业主去全程保驾护航的，在咱这儿参加这个家装节之后呢，就不存在任何的什么售后维权无门啊，包括偷工减料都是不存在的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而且我们还引入了很多的活动补贴机制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我们给您兜底。发送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郑州市区，目前大部分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要注意陇海快速路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有大概两三公里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呢，陇海路啊，南关街这个南北双向啊，也是需要咱们脚踩刹车慢慢来通过的。高速方面，因为施工的原因，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发大闸蟹啊，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咱们走亲访友啊，优选交广 UP 商城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了。啊，就在刚刚不久前啊，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还有881的小唐啊，来到阳澄湖咱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为大家来直播吃蟹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啊，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高的大闸蟹，我们拒绝洗澡蟹啊。而且上周我们开会的时候呢，也是试吃体验了一番啊，这次大闸蟹的品质那真的是夯爆了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来查看。今年的这个蟹长势很棒啊，母蟹是高满流油的，公蟹呢高糯饱满，定壳肥。特别提醒大家，咱们现在卖的很火的这个大规格大闸蟹啊，很多都是公四两、母三两啊，四对八只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因为今天团购的老板特别特别多，看来大家这一周都很忙很忙，都是两单、四单、六单的走起。因为阳澄湖原生态养殖的大闸蟹产量是有限的，存量越来越少，所以说这批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如果咱们中秋自己吃啊，想听到硬菜或者走亲访友想要大规格的，一定要提前来锁定了。今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所以说大蟹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啊，公蟹四两伸开腿比矿泉水瓶都要大，不管自己吃还是说送朋友送贵人，这个规格都不丢面儿。最关键的是啊，市场上这种四两大闸蟹一只要90多，四只算下来得400块了啊！今天咱们自有蟹田啊，给到大家宠粉价都不是四只，是八只。公四母三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一张卡到手只要358元就可以得到八只大闸蟹了。那如果家里人口多，想囤货吃过瘾的，或者说企业团购福利啊等等，走访客户啊，就建议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呢？因为第3张0元啊，3张蟹卡一共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00多。啊，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性价比拉满了。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与同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啊，卸下一天的疲惫啊，到晚上我们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那接下来聊到这件事儿啊，其实就发生在咱们河南啊，在南阳。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听说了，河南南阳出逃的鳄鱼已经被抓获了。海洋馆场馆的负责人说啊，鳄鱼饲养区的内门被打开了，导致鳄鱼出逃。那到底是谁开的门，还在调查当中。在昨天上午啊，网传南阳白河发现了一条鳄鱼，已经被抓获。这条鳄鱼呢，是由当地的淘气猫海洋馆出逃的。那记者也联系了南阳淘气猫海洋馆负责人马先生来了解情况。据马先生说啊，他跟合伙人在2021年的时候呢，接手运营了这家海洋馆，馆内常年饲养鳄鱼。哎，近期这个海洋馆拆迁，原本鳄鱼饲养区设置了2道防护门，但是在施工过程当中拆除了外侧的一道，就留了内侧的防护门

唯一的隔离屏障啊。哎，目前场馆内仍然留存少量的动物。当天晚上啊，鳄鱼饲养区的内门不知道怎么就被打开了，导致鳄鱼出逃。那至于这个内门是被什么人打开的，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好在啊，这个鳄鱼现身南阳白河之后，就有市民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处置人员也是成功将鳄鱼抓获了。目前呢，这只出逃的鳄鱼已经被归还给了海洋馆啊，被安置在了水箱里，妥善的去看管。哎，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啊这条鳄鱼当时被抓捕的现场。但是胆小的朋友啊就不要发了啊，如果看着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的啊，不是很害怕的，可以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下当时被抓捕的这个画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来听一下听众爱你发的语音啊。

0: 好，主持人。抖音里边，阳光美食团是汪汪本人吗？
1: 啊，这个阳光美食团是不是汪汪本人啊？如果是女生，那就是她本人啊。啊，另外一位男生啊，是阿木老师啊。啊，就是弯弯这个条顺盘亮，1米74、75的大个儿啊，特漂亮那个，就是他啊。但是话说，你这时段不是应该关注萌宠主持人吗？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呢，这个大闸蟹是什么时候几号开湖啊？咱们是9月28号啊，咱们开湖时间是刚刚确定，得到官方通知，9月28号开湖，不耽误咱们11假期来吃蟹了。啊，今年我也是直接3张卡啊，10月份先尝一波鲜，那11月、12月啊，就把这个更肥美啊、更老成的这个大闸蟹再尝上2波啊，就是整个一个吃过瘾，实现大闸蟹自由。就是我坚信啊，就什么时令就要吃什么菜啊，吃什么食物。一个是赶波流行，一个是这个时候吃，哎，它确实也鲜美，对身体也好，对吧？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啊，秒杀来团我们这一波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8只蟹358一张卡，卡型是1288的，但是直接建议您入手3张，因为第3张是0元，就送您了啊。哎，发送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哎，除了鲜美的大闸蟹啊，这个双节咱们不得再配点小酒，是不是？这亲人团聚，朋友小酌啊，一款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的养生白酒就是优选了。中秋送心要讲究品质，咱们还得有性价比，毕竟都是过日子人，是吧？所以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啊。这款酒啊，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也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属于五粮液体系酒，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线。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的，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它不仅沿袭了这个品牌传统的酿造工艺，而且它配料表里还加了竹荪、绿豆、葛根精华，好喝又健康啊。那划重点了，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适合养生小酌啊，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配上这个4小瓶，好事成双啊，红金配色的礼盒包装送亲友贼有面子啊，官方售价这4瓶加起来得178元，就是一盒嘛，一长盒。但是这次双节咱们跟品牌谈到的团购价啊，一盒4瓶只要89元，直接省了将近一半啊，咱们中秋国庆就多备几盒，随用随取嘛，因为多买它更划算啊，买2盒再减10元，到手2个漂亮的红色礼盒，就一共8瓶酒只要168。商城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是5单10单的买啊，咱们就跟着买，俩字儿靠谱。哎，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刚才咨询这个弯弯老师的，这位叫爱你的朋友又发来一段语音啊。
0: 是每天都听主持人与朋友前面，不过是没半年半了，这个刚才拉的乘客说是在这个推荐美食里，我给他推荐一个。杨桃大丸子，或者阿姆师傅阿姆，
1: 阿姆师傅是吧？直接变阿姆师傅了，啊，靠谱啊！咱们这个也找美食就找阳光美食团，就是靠谱。那天还有一位听友，好像是吃俺康康一脚，然后在这个我群里面也是在问这个美食群怎么进，啊，他俩真的是老吃家了啊，找他俩就对了。要说这个吃什么好吃啊，其实除了大

蟹，小龙虾也挺好吃的。但是啊，最近这个荷兰啊，不是河南啊，是荷兰啊，荷兰这个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他们的小龙虾泛滥成灾了。当地啊，试图通过捕食来解决危机，但是很多人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吃啊，好难啊！啊，面对一份很鲜美啊，调味很到位啊，这个水煮的小龙虾，一些荷兰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吃，还有人问要吸虾头吗？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啊，记者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餐厅里听到这个邻桌的人就是这么问的啊，真的是不会吃啊。这荷兰消费者对小龙虾的态度咱还不太确定，但是小龙虾对荷兰它是情有独钟啊。啊，他们已经彻底入侵了荷兰的水道，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了。所以说呀，荷兰要解决小龙虾问题，就要说服更多的人多吃小龙虾。那当地一位生态学家说啊，小龙虾入侵荷兰呢，开始于几十年前，但是近年来啊，它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有害物种了。因为荷兰的水道是连在一起的啊，紧密相连的，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小龙虾的公路啊。但小龙虾它也能在陆地上行走和呼吸，所以说啊，在公园啊、自行车道还有机场都有它们的踪迹。而且他们还能挖出将近一米的地洞啊，导致田地边缘会塌陷到水中。有些人就担心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水坝、堤坝，还有这个运河系统等等啊。但是科学家强调，水坝、堤坝面临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更大的风险在于生活在水里的其他生物啊。因为小龙虾它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彻底的摧毁水下的植被，平时也会吃一些两栖的动物，还有昆虫的幼虫、蜗牛啊、小鱼，甚至还会同类相食。哎，尽管说当地正在制定一项小龙虾的管理计划，但是啊，即使大规模捕捞，也未必能消灭它们啊。人们只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效的去减少一点就好了。那荷兰的一些水务部门呢，正试图引导各种生物多吃小龙虾，包括苍鹭、鳗鱼和欧洲鲶鱼。理论上来说啊，这个小龙虾最有效的捕食者之一可能就是荷兰人了。那一家当地小龙虾养殖场的总经理说，他们被批准直接向餐馆和批发商销售活体和加工的小龙虾，并希望在未来两年里啊，在超市销售小龙虾。哎，他们也说啊，不是在养殖小龙虾，而是在和小龙虾战斗，然后吃掉它们。但同时啊，也永远不可能靠吃来摆脱这场危机，因为如果人们非常爱吃小龙虾，他们就可能会在自家的后院养上小龙虾了。你说尴尬不尴尬？要我说啊，不要想那么多，交给我们好吗？哎，当然啊，我们夏天吃小龙虾比较多，秋天咱就得把目光转移到大闸蟹身上了，是吧？尤其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看到微信平台还是在被秒杀刷屏啊，大家都是想赶上最后一波啊，因为咱们这个公四两母三两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收官下架了，因为这两天真的是从周一开始吧，就是特别火爆。而且下周就中秋节了嘛，从这周就有很多朋友要走亲访友了啊，就可以选咱们交广 UP 商城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品质靠谱，性价比还高啊。今天我们主持人谢涵呀、小唐啊，都是下完节目直奔阳澄湖现场替大家溯源把关，明天早上七点还会有一场直播，就是带大家来吃蟹呀，看得我馋的呀，这个今年的蟹真的是母蟹膏满流油的，公蟹也是膏糯饱满定壳肥啊。而且阳澄湖原生态养殖产量本来就少，所以说这批卖完真的就没有了啊。今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嘛，所以说大蟹比较多啊，大家如果自己吃想加盘硬菜，或者是这个走亲串友的啊，送贵人，这个规格都不丢面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元。那家里人多的想囤货的，建议直接入手三张了，因为第三张零元啊。

0: 三张蟹卡一共716啊，平均一张才200多，合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4两大闸蟹才30块钱不到，市面上得98一只。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啊！发送秒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啄木鸟啄笋排扁，北海公园回复，目前已经修复了，将在古建周边设置幼木啊。最近啊，北海公园万佛楼景区宝鸡楼牌匾被啄木鸟啄损的视频在网络热传，不少网友好奇这个牌匾是不是生虫啦？啊，啄木鸟为什么会盯上古建的牌匾呢？针对这一热点啊，北海公园第一时间邀请到了古建、植保、鸟类多领域的专家赶到现场去开展一个检测和研判。在这期间啊，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分别用了声纹探测还有 X 射线对牌匾开展了细致的检测，结果显示这牌匾内部并没有这个虫害等生物的活动痕迹啊。其实呢，啄木鸟啄损古建牌匾在北京并不少见啊，而且还属于比较普遍的现象啊，但是这个北海万佛楼区域它是相对安静一些，所以说也是特别受鸟类青睐。我们知道啄木鸟冬天的时候啊，经常会啄一些树皮啊，去寻找食物。那当前的食物也是比较充足的。那啄鸡呢，更多的是它们磨喙的一种生存习性。啊，因为公园及时修剪了园区的枯枝干木啊，质地相对柔软的牌匾呢，就成了啄木鸟磨喙的一个好选择了。目前公园已经对宝鸡楼牌匾进行了一个修复，并且还在古建周边设置一些幼木啊，就是诱导他们去这些木头上面去啄啊，去磨喙啊，以此来降低鸟类对古建筑的一些影响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啄木鸟当时啄牌匾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马上呢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了啊！您是不是正在考虑走亲访友送什么啊？如果是宋女士呢，其实可以来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也非常合适的。因为换季嘛，咱们也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呼声超级高的啊，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0: 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不用说了，专柜常年断货王。黑绷带它可以做到夜间的深层修护啊，主打一个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五步的绷带科技，可以淡化纹路，紧实轮廓，润而不油。长期用下来啊，我们的皮肤也会恢复那种饱满紧致透亮的一个状态。那白绷带呢，我们可以白天去做一个日间的防护，抵御一些蓝光刺激，还能紧致焕活皮肤啊。它的质地也是很清透的，吸收也快，不会搓泥儿和闷痘啊。后续我们上妆还是非常服帖的啊。啊，黑白搭配就是1+1=2的效果，给咱们全天一个绷带级的守护。重点是价格啊，专柜这50毫升的黑白绷带正装加一块要几千块了。那这波商城和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组合啊，专门给大家谈了一个专属价格，这一套下来只要999啊，不到1000元就可以拿到黑白绷带2瓶正装啊，但是数量不多，这优惠只有这2天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抢了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呀、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将你影院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因为施工的原因呢，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最近啊，有上海市民爆料说，在一个公园里啊，有4名年轻人拿着网抓大鹅。哎，被劝阻之后啊，称这个抓住玩一下，玩完就放掉了，说又死不了的。哎，这个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呀。9月12号晚上10点左右，在上海黄浦区的一片绿地啊，4名青年手持捞鱼网兜，拎着帆布袋，疑似打算抓公园里的大鹅。路过的市民撞见之后啊，立刻上前出声阻拦。你看，还是有很正义的朋友，对吧？这个市民沈先生就说啊，当天晚上他路过的时候，就听见大鹅一阵嗷嗷叫啊，扑扇着翅膀到处飞。4个年轻小伙呢，打着手电筒四处照啊，手里拿着这个捞鱼的网兜，背着背包，拎着帆布袋，看样子准备把鹅抓走了。那沈先生马上去质问他啊，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抓鹅呢？那面对劝阻啊，几名年轻人不以为意啊，随口问道说抓住玩一下，玩完就放掉了。一番交涉过后啊，见有人制止，这几个人也就没再动手，就坐在公园的长廊处去休息。后来到第二天啊，大家看这几只鹅还是依旧活蹦乱跳的，看出来也并没有受伤，就放心了。那据园方的工作人员说啊，当晚的视频显示，4名年轻人在公园蹲守了很久，并没有第一时间动手啊。这是全天对外开放的，保安呢也会定时巡逻，4个人就盯着巡逻的间隙啊，等保安走远才准备伺机下手。看看多坏啊。那这些大鹅也并不是公园饲养的，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有市民把鹅鸭子放生到了绿地水系，久而久之，不少市民就过来投喂，就成了绿地的一处小景致了。那园方也同时呼吁啊，希望市民不要随意的放生动物啊。看似是啊，貌似是玩笑的举动，实则呢惊扰伤害到了小动物，也破坏了公共绿地的生态。我们说随意放生本来就是埋下了隐患，那如果再拿小动物去寻乐更不可取了，一定要文明游园，敬畏生灵，千万别把消遣啊建立在伤害之上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她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17、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在深海。
4: 让你如同王后，
2: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888啊，在咱们这个长假之前，很多朋友开始给车子做保养了。那除积碳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啊。咱们跑高速啊，不仅是返乡探亲，或者是咱们这个自驾游，这个车子啊，也希望它比较有劲儿，不掉链子，是不是？尤其是说年限比较老的车子了，油耗越来越高，油门也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还有朋友这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哎，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咱们就用一下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自己来 DIY 一下就好了。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比如说这个大梁门就说了啊，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前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的迅速。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三兄弟啊，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大爆品了。三瓶效果不一样的，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就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也可以选我们今年的新品，就是金装礼盒。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融合就行了。那第二瓶是隔一箱油再加啊，然后就再隔一箱油再加第三瓶，就是我们135箱油来加这个万能通。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那我们听众朋友这个购买大闸蟹的热情还是蛮高的啊，就是一直在大单小单的出单。大家最喜欢的还是我们这个第三张卡零元的公四两母三两的啊，四对八只的大闸蟹啊，确实都是很懂吃啊。

都是这个老吃家了。建议大家直接拍三张，拍三张，因为第三张是零元的啊。三张下来是700多一点啊，合着一张才200多，非常的划算。看还有朋友啊，直接是拍了一个更大规格的，那他可能是有这个，比如说礼赠贵人啊，或者说给父母吃点更好的这种需求啊，他拍了这个两单，我看送的是一个全母型的蟹卡，等于是再送了一张，也是很划算啊，也是700多，当然比那个贵上几十块钱。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需要去选择，丰俭由人嘛。但是很多朋友发的关键词不太对啊，咱们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给我留言啊。看这个风仔说，主持人中秋送礼真的很纠结啊，送给这个亲朋好友啊，烟酒太普通了，送大闸蟹蟹卡就很有心意，亲戚收到都很喜欢。还有杨浩说，去年买过这个蟹卡啊，螃蟹到货很鲜活，蟹黄特别足，今年打算再囤几张家里过节吃。所以我觉得就每年到了这个双节的时候啊，家里人团圆在一块儿啊，就上大闸蟹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大家可以分着吃，因为一个人他也吃不了太多，就是吃一个气氛，是吧？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男子入室盗窃，监控没有拍清脸，结果一只小狗破案了。真的是原本是很难破案的一个入室抢劫案啊，入室盗窃案。这个户主呢远在国外啊，监控也拍不清啊，小区公共区域也是没有找到线索，结果最后栽在了意想不到的小神探手里。哎，最近上海浦东警方破获的这起离奇的入室盗窃案，全程反转堪称很戏剧化啊。这市民高女士啊，长期在国外工作，平时家里面也没有人住。有一天她查看监控的时候，猛然发现有异常，就立刻报警了。啊，说这个自家屋子被人偷偷闯入了，屋内的物品被翻得一片狼藉，明显是遭贼了呀。那警方调取监控发现，深夜的确有一名陌生男子悄悄潜入了高女士的家中，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啊，四处搜寻值钱的财物。万幸的是，这套房子因为长期空置，家里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嫌疑人呢最后是空手而归的。但是因为这个高女士家里的监控画面比较模糊，没有办法拍到嫌疑人的面部特征，加上户主身在境外啊，周边公共区域也没有线索，所以说案件也是一度进入了僵局。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啊，高女士家里养的小狗成了破案的关键了。在这个视频回放里，嫌疑人把鞋子脱在了门口，光脚进屋。那机灵的小狗呢，就叼起其中一只鞋，溜达着啊，您猜丢哪儿了？就在家里视频监控的正前方。这鞋的特征被拍得清清楚楚啊。那等嫌疑人捡起鞋子离开呢，他不知道啊，自己的鞋子早就被记录下来了。后来啊，就凭这个线索，警方去走访啊，排查啊，终于是锁定了嫌疑人楚某，把他叫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一开始他还是不承认啊，百般抵赖。后来啊，把这个鞋子的监控摆在他面前，彻底破防了。原来啊，这高女士身在国外，平时呢会预约喂养师上门照顾小狗。之前喂养师上门的时候打不开房门，就找隔壁装修的楚某帮忙，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就请了专门的锁匠。那当晚啊，这个楚某就脑洞大开啊，模仿锁匠的手法，用自己的工具把这个锁给捣鼓开了。哎，结果万万没想到栽到这个小狗手里了啊。在这儿也提个醒，咱们如果出远门一定记得反锁好门窗，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寻找锁匠开完锁之后，也要记得及时更换锁芯儿，避免他人私下去配钥匙或者模仿开锁的手法。如果家里被盗了，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且拨打110来报警。

0: 几百块买的猫窝他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性。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1: 要说现在这个气候正合适啊，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节，所以说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开始办起来了啊。这次的促销活动非常的大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而且还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的。不过对咱业主来说，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啊，毕竟啊，别管咱有经验没经验，都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嘛，这个我们也懂您的焦虑。哎，所以说我们这个家装节是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还有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一个是把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加上啊，有什么这个疑问都可以随时来问他，即使现在不装啊，回头有装修打算也可以来沟通嘛。另外还能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那报名我们的家装节都有哪些福利呢？我们会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另外还跟您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人这周是不是好难熬啊？是不是熬起来一点都不顺心？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往里面加呀？而且一熬就要熬5天，周周还不一样。当然呢，如果你熬不动的话，猫可以帮你熬，但你得先给猫准备点罐头。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 L 说，有一只5岁的金毛狗狗，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所以说寻找好心人来收养。听众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3个月大。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顺康康一脚问啊，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朋友想送一只小比熊给父母做礼物，最好是女宝。小小的小小问啊，雪纳瑞谁要可以来私信。盛兰说，家里有一只2岁的边牧，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那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法养了，希望领养人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啊，还有听众吴华说啊，家里有一只快3个月的奶牛猫啊，想要找领养，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啊，快3个月的一只公猫。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有没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免费送啊，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没空把玩，可以喂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 还有博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想要领养。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会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第一次的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
0: 第二次呢？
1: 第二次、第三次应该就是奔着我可能会出类似题目来的。
0: 哦，有这个想法吗？
1: 有这个准备吗？应该是说，
0: 嗯，
2: 没有，
1: 没这个准备。哎，那太
0: 好了，就
1: 好
0: 了。
1: 我还担心你有这个准备呢。哎呦，
0: 那你就请好吧。有量身定制的您的问题，进入到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
1: 当然在此之前呢，还是稍微有一个简单的询问，就是此刻首先咱们没有开车，对吧？你也拿不了驾照啊。第二呢，你现在没有用蓝牙？
2: 没有。
1: 没有啊。OK， 我们要
0: 确保听得清晰吗？
2: 清晰。
1: 那就行，那我们就不影响这个外部条件的一个前提下，咱们就开始公平竞技。
0: 好的，那您记好了 ，Harry 啊，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是《哈利波特与什么》？
2: 魔法石。
0: 正确。
1: 好的，请问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2: 过。
1: 在路口遇到交警同志的指挥手势跟信号灯不一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听从交警。
0: 正确。
1: 请问周星驰的最新一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2: 过。
0: 过。
1: 哦，在田径比赛当中，200米属于短跑项目还是中长跑？
0: 正确。
1: 好的，请问黄灯亮起的时候，车辆已经越过了停止线，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黄灯亮了，车已经过去了，
2: 继续行驶，
0: 继续通行是吗？
1: 好的，请问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0: 这个之前我们
2: 节目里下一个，
0: 下一个，
1: 下一届，
0: 下一届，2030届，两个是吗？
1: 两个，
0: 没关系
1: 吗？
0: 没关系，哎呀，确定了吗？是两个？喂？倒计时3、2、1，确定，恭喜您败在了这一道题。
1: 这样，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已经答对了几道题了，
0: 四道题了
1: 、我觉得可以行使一下我们就是首位参加者的一个特权，
0: 就是想给他个复活题目是吗？
1: 对，因为一般你说第一位参赛者他只答对了1道题2道题，我们这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他这个对已经离过关就一步了，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哈利波特选手做好准备，进入到您的复活题库。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根据典故猜成语和根据剧情猜电影，您可以选一个
2: 电影。
1: 电影、
0: 太好了，
1: 等会儿啊，
0: 这是头一回啊，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人选电影。
1: 你刚刚这个什么周星驰最新电影你答不出来，你真看电影吗？我问你一下啊，是新片没打关注是吧？
2: 没有。
1: 那老电影你看过多少？什么外国电影、中国电影？看得多吗？你自认为
2: 看过一些吗？
0: 看过一些，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猜成语不一定能猜对是吗？
2: 前2次都是拿的道具时间，但是没一道对的。
1: 哦，不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环节了，
0: 怪不得呢。我跟你说，剑走偏锋，说不定人家就行了。
1: 所以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主动的，你知道吗？
0: 这是经验之谈，对吧？我跟你说，这次他要电影猜出来了，那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之前没有猜电影
1: 选电影的人，
0: 你们就
1: 哭吧，
0: 你们就开始吹起，
1: 你都不知道这电影有多经典。
0: 好，
1: 那就来吧，
0: 来吧。
1: 我说给他来个国内的国外的，
0: 我觉得国内的吧，
1: 国内的是吧？
0: 这个也太简单了。
1: 非常简单。这不一定，你先别着急，万一人没看过呢？
0: 不是，人没看过，这里边都有透题了，
1: 不好说啊。
0: 你不行，你把这个透题给我去掉。
1: 好
0: 来试试。
1: 我把这个因为这个题目里边有他的电影名的名称透露了，我不念这个事儿、
0: 不能透题、
1: 你听好了、现在我开始讲了啊。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开启了一个什么的，就是开启了某个计划。
0: 嗯，
2: 流浪地球。
0: 你看看。

0: 抢答了。
1: 你看，难吗，朋友们？难吗？就问问你们难吗？
0: 是，我觉得流浪地球无论从票房角度还是说从老少皆宜这一点的话，他大概率是看过。问一下这个小 Harry， 是去电影院看过吗？这个是？
2: 去年在家看了，
0: 在家看的
2: 10遍。
0: 哦，10遍还是50遍？
2: 五六十遍。
0: 咱不小心撞到枪口上了，咱有点。
1: 要不然我再加一题，请问一下，那个驻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叫什么名字？
2: 嗯？
1: 驻守在空间站的宇航员叫什么名字？《流浪地球》里面，就是
0: 主角
1: 吴京扮演的吧？
0: 主角。
1: 嗯。
0: 主角叫什么？
2: 叫吴京啊。
0: 叫吴京吗？
1: 那是角色，我们说角色的名字。
0: 角色名，电影里边
1: 不是演员的名字，
0: 你知道吗？
1: 你看了五六十遍，你跟我说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你没紧张啊，这个你答错了也不会让你。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聊天，现在是聊天。
0: 对，现在 talk 环节。
1: 完全不记得里面有什么名字了，是吗？
0: 不记得主角名字。
1: 是不是？
0: 没事，大方说，可以说是没事。
1: 喂，现在还在吗？
2: 在。
1: 哦，对，现在还，那你还记得这里面有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吗？
2: 不记得。
1: 五六十遍，我跟你说。
0: 其实
1: 孩子还欠他五六十遍，我感觉
0: 其实挺好，
1: 还在看五六十遍。
0: 我觉得挺好，因为第一是在于这个可能未成年人的这个眼光里边，他可能对于这些无穷的想象力，对他视觉的冲击、感官的冲击更大，导致忽略了一些细节，这个很正常。
1: 嗯，
0: 不像我们成年人，一见到一个人先记他叫什么，脸长得什么样，省得一会儿打招呼忘了不礼貌。
1: 嗯，
0: 咱想的可能多一些。
1: 你可拉倒。
0: 而且另外，我觉得
1: 你说那小朋友去看《喜羊羊灰太狼》，那记得门清。那一个
0: 喜羊羊
1: 长得一个样，我跟你说这都能记得清。
0: 那《喜羊羊灰太狼》那里边天天叫名的，不叫名感觉剧情都发展不下去。
1: 这里边也叫。
0: 名啊，叫的可能没那么多。我其实觉得一个好的电影就是记不住名字也很正常，因为你比如说星爷的电影，其实很多角色甚至都没给起名，
1: 哦、
0: 就是兼后续可能我们到结尾才知道，哦，原来他叫阿星，
1: 嗯，
0: 是吧？等等这那的，他也没起名，也挺好。行，没关系啊。
1: 你为了保护他，你也尽力了。
0: 这个我看起来都有点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没事，那咱第一关算过了，
1: 嗯、
0: 那准备好咱们的进阶局好不好？
2: 好。
0: OK。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来吧！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现在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2个字啊，你的杯子里边放了很多叶子，然后你拿这个开水往里倒，这个行为叫什么？
2: 泡茶。
1: 正确。
0: 2字啊，这个地方牛肉丸特别出名，你知道吗？在广东这个地方。
2: 安平
0: 还真不是、
1: 啊、再想想，
0: 不知道可以过啊，咱不纠结不犹豫，
2: 我过了。
0: 好，下一个啊，就是干燥的反义词
2: 湿润。
0: 就
1: 湿。对了，
0: 对，你下雨了你房间里边会怎么样，就是特别的一种形容词。
2: 漏水。
1: 漏水，下雨家里漏水，
0: 也不至于这么惨吧？
1: 就是空气当中的水分比较多。
0: 湿润是对的，是这个湿对了。
1: 嗯，
0: 什么湿？
1: 什么
2: 湿？
1: 正确。
0: 2个字啊，一般这个买一些小零食啊什么，你会去哪儿？2个字。
2: 超市。
1: 正确。
0: 2个字，这个你现在的时间就是算了，我是你超市。
1: 来，再换。
0: 真的要换。
1: 因为发现这一几道题出的很有意思，有没有？
0: 因为呢，这个我想说的是，就加这个题当中，就是你的就时间就到了，就是
1: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就是答对了3道题，即便再答对一个，也只有4个、
0: 啊，
1: 这个就不足以开启道具时间了，是不是？但是很好啊，我们也恭喜一下 Harry Potter 可以获得到今天的我们的闯关奖，是由阿商城为您来送上的，来自于山东预估甜瓜4到5斤装一份。之前来的2次有没有带走好礼啊？
0: 肯定复活题都输了，应该没拿到。
1: 之前2次都没拿到，对吧？
2: 没有。
1: 哦，那太好了。
0: 对，也是一个大的进步。
1: 很棒，很棒。 真是啊，那今天、怎么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进阶局了，有没有想要给其他的这个玩家来提个醒？
0: 对后来的人，
1: 嗯，你觉得怎么样做才有可能拿到奖品？
2: 进入倒计时间的时候，
0: 嗯，
2: 能选电影选电影吧。
0: 放心，
1: 是他的，
0: 后边没有倒计时间了，
1: 是他的经验之谈。好的，感谢您，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的
1: 好的，谢谢您，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块。

0: 队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呵呵，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通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过，玩家已进入。
8: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徐佳。你好，徐佳。
9: 你好，
8: 你好。刚才听完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闯关，有什么感想？
9: 挺着急的，
8: 就觉得有一些明明能答对的，是不是啊？
9: 对。
8: 刚才哈利波特还专门发了一句，他说：“天哪，我上去答题的时候，居然连《流浪地球》的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忘了，给我紧张的要死。”
10: 对，
8: 啊，这是他说的。
10: 有的时候
9: 应该看了没有40-50遍了，
10: 看的还不够。但是这个他说的也没有错，现场答题我们这种方式确实紧张会影响，答题的这个质量。所以你在下边觉得简单，可是一会儿咱正式开始。不好说，
8: 不一定了，就
9: 有可能
8: 哦。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7: 正在进入新手局。
8: 好的，徐佳的新手局，听好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其中有2次可以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9: 听清楚了。
8: 好的，倒计时60秒开始。
10: 刚刚那道题被称为是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9: 不知道，过
8: 过。
1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9: 过。
8: 哦呦。
10: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9: 功夫女足。
8: 正确。
10: 什么成语中包含了男女老少？
8: 说一个就行。
9: 男女左。
8: 成语啊，比如说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就这像这种是成语、
9: 男左女右。
8: 这没有老少啊，
10: 男左女右也不算是成语，主要
8: 对呀、啊，
9: 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8: 想不起来了。那要不然想想"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呢？好的，没关系，我们可以聊天了。是不是、啊？就有的时候还指不定，我跟你说，你碰到什么样的题目。
9: 确实，
8: 对吧？就是刚才他其实还有一句，他说了，他说池哥给出的简单点。张池，你觉得这几题出的简单吗？
10: 说实话啊，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是说特别就是在我们课本中经常见的这个诗词。但是启明星，这你因为我觉得你上一盘听了，
8: 应该会查。
10: 也不是说应该会查，就万一你知道呢，是吧？所以这道题算是重复题，我以为您知道。
9: 这个题目我没有听到。
8: 哦，他没有
10: 听到。
8: 没听
10: 到，比较靠前。你要说这个成语中包含男女老少，这个算不算难？其实它又简单又难。它难在哪儿呢？难在你答题听到忽然出一个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宕机。但是其实你冷静下来，我认为你一定会能想到好多这种成语。
8: 你现在大概有这个感觉了没有？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成语是可以答上来的？
9: 大脑一片空白。
8: 你是不是瞬间可以理解他了？
9: 对，
8: 突然间理解了。哈利波特说，我就说我没有，我没撞到，那就是这样啊。
10: 这其实这道题它是有稍微有点绕的，
8: 嗯，对，
10: 它确实稍微有点绕。你只要把握到它的核心的点，其实真的我就
8: 这个叫小辉的这个网友，嗯，你是敢说的呀你？
10: 他说那个也不是成语啊，
8: 这个不是成语吗？
10: 不算吧，
8: 啊，它只是一个动作，动词
10: 算是一个词儿吧，啊，就是我说一个啊，其实你像人山人海就是，
8: 对呀。
10: 人山人海是不是一定有男女老少？嗯，他其实这道题更像一个脑筋急转，就是有点接近脑筋就急转弯了。
8: 行，
10: 就是他需要想一下。
8: 那这样吧，这个，啊，你先把这个给他留在这儿，咱们按住不表，一会儿再难为下一位朋友。
10: 哎，咱下次再来啊，反正现在知道什么感觉了。我们第一次就当是练练胆儿，
8: 没关系，徐佳，我跟你说，下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听众，你就听听吧。嗯，听完之后，你就跟他们说，我就说很难吧，你们不信。
10: 欢迎下次再来。
8: 好的，拜拜。
9: 谢谢。
8: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你行你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说一说当下的事儿，说一说深秋季节，我们应该如何保养自己的皮肤，
2: 就跟当机是一样的，
1: 跟当机还一样。
2: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那当机就说白了，让你的这个大脑稍微的休息一下，对不对？然后让它进行一个自清洁啊，然后让它呢就是更好的去运转。
1: 一个好的护肤品，我觉得是应该跟自己的皮肤的状态、皮肤的组织相辅相成，它有部分唤醒的这个作用。重点的因还是在于你。那说到因，咱们就不得不提。今天欧莱雅集团高端品牌主打玻色因的黑白绷带，是专柜常年断货王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
2: 就是黑白绷带都包含的这个面霜礼盒
1: 50%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5步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实轮廓，润而不油，长期使用帮助您肌肤恢复饱满紧致透亮的一个状态。
2: 这是黑绷带，
1: 白绷带日间防护啊，抵御这个外界对你皮肤的刺激，能够焕新紧致，质地清透，吸收快，不搓泥不闷痘，跟妆服贴黑白搭配，这两个一用啊，绝对是效果一加一大于二的。
2: 是的，
1: 24小时可谓是无缝闭环，全天候的绷带级守护。
2: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它的价格了。你以为黑白绷带加一起的效果这么好，我不知道吗？为什么我不买它的呢？可能就是因为确实太贵了。50毫升的黑白绷带啊，在专柜加到一起，大几千是要有的啊，价格不便宜。那么这一波商城还有品牌方定制了100套的组合，给大家谈到了在双节来临之前的专属优惠价格，只要999元一套。这样的价格，今天你能拿走的不是单瓶黑绷带，也不是单瓶白绷带，而是黑加白两瓶正装，数量只有100套，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给自己至少要留一套吧，对不对？而且还送礼袋，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大家收到货了之后，你打开先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哎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小仙儿。你好。
1: 你好，你们好。
0: 哇，好可爱的声音啊！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1: 今年45了。
0: 你好，小仙儿姐姐。不是你那么实诚干嘛？你就是说你今年25，我们也听不出来。
1: 45。
2: 你只要别说15就行。
0: 好的，就是小仙儿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吧？
1: 对，第一次。
0: 那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1: 嗯，不是，经常听，天天听，每天开车都听。
0: 每天听，然后今天头一回鼓足了勇气想来参与，到底是前面哪一位玩家给了你勇气？
2: 这么尖锐吗？
1: 刚才前面那个，我觉得前面几道题我应该都能答。哦，
0: 那就来吧，
2: 徐佳呀。正在进入
0: 选手局。该说不说，徐佳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人生导师。
2: 徐佳也是因为他的上一位有了勇气，互相给予勇气啊。
0: 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仙儿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还是这道题，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1: 海白金星。

0: 好。
1: 算对，算的 OK。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2: 日日思君不见君，不饮长江水。
0: 有备而来。
1: 正确。
0: 等下一个天亮，后半句接歌。
1: 后半句。不会，可以过。
2: 过
1: 过。
0: 分手快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分手快乐是。
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情歌王后，情歌王后三个字，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
2: 一下子皱皱想不起来。
1: 不行，可以过。
0: 想过。就觉得似乎能想到是谁。
1: 对。
2: 杨静茹。
1: 张俊。
0: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
0: 国？几个国家共同主办？
1: 对。哦呦，时间到了。天天都听我们节目，这一题怎么能卡着呢？那一天我们专门分析了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我不太关注这方面，你为什么不问我刚才那几个问题呢？
1: 刚才不是问了吗？哦，你是想要回答那个什么成语包含了男女老少是不是？
0: 那个只要离太近了。
1: 不是，那咱听听看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包括
0: 我说了个人山人海，
1: 人山人海还有什么？你觉得？
2: 满门抄斩。
1: 我跟你讲，刚才张弛说，哎，咱有一位朋友是说，小辉他说满门抄斩。
0: 你俩是认识是吧？
1: 然后张弛说这个也不算是成语啊，然后去查一下，真是成语，这真是成语。
0: 对，我们导播姐姐跟我说了，以后严谨点，你要说这不是常用成语。我说好的。
1: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用到的成语是吗？哎，就这一题，一会儿呢，这四个答案我们全部给他排除在外，再难为下一个，好吗？哎，请问一下，你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辉，
0: 你俩是不是真认识？
1: 是认识的吗？
2: 不认识，不认识，心有灵犀。
0: 回头介绍你俩认识。
1: 我以为你俩要是认识的话，你就让小辉也来答个题。一共是答对了1、2、3道题啊，这个
0: 可惜。
1: 开启不了今天的倒计时间了，那么感谢您，再接再厉，好不好？下回再见。
2: 好嘞，谢谢，再见，
0: 拜拜。
1: 他声音听起来真的，你要说25我都信。差点张嘴喊小妈。不好意思，
0: 结果真是小妈。
1: 小妈，结果没成想仙儿姐，
0: 人家万一是骗你的呢？万一真25呢？不好说。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名字叫做石不杀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请问一下，这是听多长时间节目了？
1: 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参与。
0: 哦，今天怎么着就想参与了？
2: 因为什么？
0: 因为哪一个契机？
1: 就是想参与一下了吧。
0: 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大家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前赴后继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你现在有答案吗？
1: 现在好像也没有吧。
2: 那都敢来。
0: 这都敢来，朋友们。
2: 你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有一天高考分两场啊，大家一场你一场，出来的学生们垂头丧气的说这道题真难，你在旁边听也不听。
0: 都不知道，
1: 反正今天的题目确实有点难。
0: 确实有点难，
2: 但是你敢来。
0: 哦，那
2: 以前是太简单了。
0: 对，以前
2: 不屑来。
0: 对。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1: 挑战一下吧。
0: 我们提高一下它的难度好不好？别人一会儿咱们再出那个老题，今天全给他出新题。石不杀的新手局挺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一个脑筋急转弯，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难就这么
1: 救命。
0: 那就不是脑筋急转弯了。
1: 过。
2: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谁说的话？
1: 文天祥。
2: 文天祥是
0: 您再想想，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
1: 过。
0: 哎呦啊，过了啊。
2: 在闯红灯高速公路上倒车压实线变道3种违规行为里，哪个会被一次记满12分？闯红灯高速倒车压实线变道。
1: 高速倒车
0: 正确。
2: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
2: 句
0: 是
2: 什么？
0: 这是名言，名言啊，这应该是知道的。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这个我觉得会有一点灵感吧。
2: 他其实这种话一般都是会有一种对仗，
0: 对，
2: 就前半句跟后半句是有一种对仗感的，所以基本上
1: 这个想不起来
0: 了。哎呀，恭喜您答对了一道题。
2: 这是，
1: 哎呀，我想到一道题还答不对了。
2: 说明确实难。
0: 哎，
2: 对不对？
0: 这是
2: 有难度。
0: 我跟你说，这是咱们的2号零叔，圈叔，圈叔，能答对一道题算不错，所以恭喜您啊，就是也算是迈出了这一步。下次再接再厉，我跟你说，就跟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一样，来了3回，总算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你下回再来，应该会有进步，好不好？
1: 可以的。
2: 真的，我必须鼓励一下，因为第一次答的少是一个好事儿。
0: 嗯，要不然起点太高了。
2: 对，第一次起点太高，反而后边因为偶像包袱就会特别影响心态。
0: 哎呦嗨。
2: 你现在空间很大，我期待下一次咱真的来一个石不杀。
0: 好的，下回见，拜拜。
2: 拜拜。难得遇到一个有挑战精神的人，
0: 不错，
2: 该安慰还是要多安慰。
0: 不错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来参与啊，记得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一个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0: 闸蟹有了，
1: 还差啥？
0: 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野猫子们晚上好，白天没抢到的注意了，交广领航联名8米的闽南大月饼还在售，加班到这会儿是不是想来口甜的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茉莉回甘，低糖不腻，深夜解馋没负担。传统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追剧配一块，比外卖健康多了。500克大圆饼，5层馅料，减糖设计，怎么吃都不齁。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层层把关，包装破损变质秒赔付，闭眼入都踏实。价格还是那价格，一盒48，两盒89，会员再优惠包邮到家。算算账，89两盒从今晚吃到中秋，每口平均不到1块钱，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中秋，睡前下单，团圆的甜明天就到家。

0: 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另外呢，手机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郑州的贾先生联系到我们，说他有一台货车在漯河有一条闯禁行的违法信息，但是一直没敢去处理。
2: 我自己有个货车找了

0: 心，说自己去处理了会不会被交警误认为是带别人处理呢？现在马上要审车了，着急又手足无措的这个贾先生啊，联系到了南方谭交通节目。这条违法记录，贾先生作为车主能不能正常处理？那现在驾驶员实在是找不到了，该怎么办呢？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拨打了违法发生地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的电话。
1: 你让他正常来处理就行了，我们比对一下图片，让他联系我们也行，或者来窗口看一下先。
0: 违法处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首先给贾先生吃了颗定心丸哈，说如果他是车主，完全可以来正常处理，因为他是车主，他对车辆有管理权，所以贾先生本身啊就具有对这个违法的处理的权利。所以说呢，他建议啊，还是贾先生到现场先看一下，一个是出示一下相关证件，再一个呢是调阅一下这个后台的高清图片啊。那如果需要去处理，直接去线下就行了。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啊转告给了贾先生。
2: 那你先给我个电话吧，我不行的话我就直接去漯河吧。0395-3169-697。好嘞好嘞，我要处理，我跟你说一声。
0: 一周之后，贾先生也给记者发来了最新消息。
2: 啊，对，今天我去处理了。他说你手机拿了没有？拿了。他说就是需要那个挂号合同嘛，因为证明是我的车嘛，挂号合同，然后我的身份证、我的驾驶证、行车证。给他提供以后，我要很快就办完了。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说这个确实谢谢你们。
0: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的规定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那贾先生他既是所有人又是管理人啊，可以这么讲，因为实际他现在的登记的所有人是一家公司，因为是挂靠车辆。那么对于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来依法进行处罚。那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车辆的违法呀，车主是完全可以正常接受处理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贾先生这辆车啊，以前并没有用其他驾驶员的信息来处理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证三车，一车三证啊，超过这个数量之后才有可能会处理不了。那如果是在这个合理范围之内的，完全是可以处理的。当然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一定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教育，避免发生交通违法信息。那同时呢，如果有跟驾驶员解聘的这种情况，就是说那咱这段时间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完成了啊，或者说我不再驾驶这辆车了，那么还是需要啊到咱们交通管理部门隔个这个一周啊或者半个月左右，到交通管理部门再去查询一下有没有违法信息，没有违法信息的，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放心。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陈发来的。一个几个字哈，郑开兰通行图，您直接发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发免费这两个字啊，包括您刚才发的高速这两个字，那个第二条链接是河南高速公路免费路段的汇总，您也可以点开来直接查看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有位车友说，我想问一下，我的 C1 驾证12年了，现在增驾 B2， 那我的换证周期是按照老证算，还是按 B 证重新开始算？按老证算。你的驾驶证这个不存在 B 证是新证这个问题，你的 B 证就是增加了一个类型，增加了一个车辆准驾类型而已。你的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是没有改变的，您可以看一下您的驾驶证上的初次领证日期，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个换证时间是根据初次领证日期来计算的，不是按照你拿到手这个驾驶证是哪一天去计算的。看一下您的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就知道了。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哎，有什么听您请讲。
7: 我就是9月1号的时候，我在那个郑州市的长春路中原西路那个铁路地铁站口，我车放在那里了，停了一下，然后我去那个地铁乘坐那个地铁，然后我刚下去就收到一个短信，短信的内容就是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行驶，也就收到这样一个短信，然后我就赶快出来把车开走了。开走了之后，然后9月6号的时候，我又收到一条违章记录，说我没有按那个规定停车。这当时我已经开走了，怎么还那个啥？
6: 您是几点钟开走的呢？
7: 我那个是5:30，我大概5:30左右，5:31我出了地铁站，出了地铁站，有2分钟嘛就开走了。
6: 那您是几点钟在这儿被提醒的呢？
7: 提醒的那个时间大概是5:20好像多少，我具体我没看。
6: 哦，那您发过来了，我们帮您看一看，好不好？我看您刚才截了这个图哈。
7: 对。
6: 河南交警给您发的短信提醒，您的小型汽车号牌多少多少号于9月1日17时14分在长春路化工路至中原西路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驶离，未及时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谢谢配合。这是第一条提醒短信。第一条提醒短信的记录时间是17点14分，您收到短信的时间下面显示是5点15分。而第二条短信上面显示的是9月1号的17点30分在这个地方被监控记录。所以说从第一次提醒到实际处罚中间间隔了16分钟。
7: 间隔16分钟，当时我从地铁里面出来大概也有几分钟嘛，距离我也没看。
6: 那跟您从地铁出来的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7: 不是，我的意思，我收到那个短信，我就赶快地铁就走了一站，我就赶快出来把车给挪走了。挪走了就是怎么还停吧、这个、
6: 因为您赶的还是有点慢呀。您这个赶快是相对谁赶快呀？相对你说我从地铁负二层然后上来之后这个赶快那是挺快的。因为你还刚才还说你还坐了一站。
7: 对
6: 对
7: 我就是
6: 我看到
7: 我在车上坐了一站，然后我说这个短信我就赶快下车，然后从坐对面又出来把车给挪走。
6: 嗯，刘先生我想问一下，
7: 我又接到这种处罚了。
6: 您是几点把车放在这儿的呢？
7: 5点。我最多1分钟还是2分钟，我就下了地铁，就收到短信，我就赶快出来。
6: 您别说这个1分钟2分钟，咱看看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哈。我看您发的还挺详细的，您还发来了您坐地铁的这个记录。
7: 对，
6: 您是您是9月1号17点04分进的站，也就是说从你停完车到你进站闸机这一段时间，应该大概咱就算2分钟，算快的，算你跑着，好不好？算2分钟。

0: 钟，也就是说你17:02已经把车停在这儿了，然后在17:14给您发了一条提醒，如果发完提醒之后您立即驶离了，所谓的这个立即3分钟5分钟之内开走了，我估计大概率不会被处罚。但是呢，这个您的地铁记录显示是9月1号的17:31从地铁闸机里面出站，
1: 嗯，
0: 而且还收了2块钱。
1: 对，
0: 为什么收2块钱？是因为您实际乘坐了，然后又从这个站又回来，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您在地铁里面待的时间应该至少半个小时。然后您的这个车辆呢是17:30被违法记录的，您是17:31出的闸机，从您17:31出闸机，然后就算快的到您车跟前17:33，但是您的车已经在17:30已经被记录违法停车了。原因是从他提醒17:14提醒到17:30，这中间过了16分钟，您都没有把车挪走，所以说在提醒完之后仍然没有挪车的，对您进行了处罚。
1: 对，我试了有10几分钟，但是我收到他短信，我要从那个地铁上面要出来是吧，然后那个位置也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告，反正那边很荒凉的都没人。
0: 您想通过这两个描述想表达什么呢？
1: 就是我表达我收到他的处罚短信，嗯，叫我驶离的那个短信，我赶快掉头回来，然后我把车给挪走，然后他又处罚了。我感觉我收到信息，我就赶快回来。对，时间上可能会错个几分钟。
0: 好，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是今天是9月15号，对吧？9月15号早上8点把车放在这儿了，坐着高铁去北京了，这一天都没事儿。到了下午从北京回来了，18点交警正好从这儿过，给你的车提醒说你赶紧挪走，这个时候你还没下高铁。到了到晚上的18:30，你说我还差2分钟我就跑到车跟前了，交警给我处罚了。
1: 嗯，对，这个我下地铁那个时间是5:04，然后我下了地铁我收到短信就赶快掉头回来。我感觉跟你说那个是不是我又不是说挺很长时间。
0: 那您17:04坐着地铁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火车站那边，就是堵车嘛，我说车放在这儿，我坐地铁过去玩。
0: 啊，对呀。所以您觉得这处罚还冤吗？
1: 嗯，我感觉就是好像规定10分钟内开走是免处罚的。
0: 那您是10分钟内开走的吗？
1: 不是啊，我就是说错了几分钟然后又处罚，我感觉是不是有点。你看当时我收到短信我也赶快掉头回来又驶离了是吧。
0: 那您说应该几分钟？
1: 嗯，不是说我说应该几分钟，我就希望咱们就是看能不能帮我反馈一下，你看毕竟我收到短信我赶快掉头回来是不是，
0: 那总得有个标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得有个标准？
1: 对、
0: 啊、您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10分钟，但是实际上您是16分钟到的车跟前。
1: 对，
0: 那按照您的标准是不是该处罚了？
1: 对，是晚了几分钟，是该处罚。但是我感觉我收到他短信，我赶快掉头回来了。我态度是不是？我又不是说我不理他，不管他，你罚就罚呗。
0: 那你说要是闯红灯了，发生事故了，那你看我态度这么好，我都承认了我闯红灯，这事故我又不用担责了，是这么说的吗？
1: 嗯，那毕竟性子不一样嘛，毕竟是个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很荒凉的一个地方，我是停车。是不是要是闯红灯，我肯定不会这样讲。
0: 那很荒凉的地方发生事故，你让不让交警给你下责任？
1: 嗯，
0: 用不用交警来帮忙？
1: 那是这个我也能理解。对的，
0: 需要交警的时候你赶紧来，晚1分钟都不行。不需要交警的时候你别来，你来了你贴我条我就得投诉你。我不是说投诉他，
1: 我说的意思是，毕竟是晚了几分钟，这个我也能承认，看能不能。申请复议，能的话就帮忙咱们栏目组申请一下，不行了是不是我也认，对吧？
0: 嗯，不行。
1: 嗯，行的。
0: 嗯，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您这个刚才发来的这个情况，不管是从违法的时间还是从违法的地点，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您发来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在机动车道上， 就是最旁边的机动车道上。

0: 哦，对，那个是个公交站牌
1: 啊，还是个公交站牌
0: 那不是那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是地下那个线刚画的，
1: 嗯，
0: 红绿灯都没通电，然后公交车也没有。
1: 哦，
0: 嗯，
1: 所以说您觉得16分钟就可以？
0: 不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我反正那个地方我这也没人了，就平常基本上没什么人。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他要是有红灯有公交车，我肯定不会停在那里的，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很背的，也刚刚那个修的路。
1: 嗯，理由都挺多，但是理由都不充分。
0: 不充分，人罚我也认，对吧？
1: 嗯，
0: 如果是不能认为我该罚，对不对？我感觉我态度很好啊，我收到他短信，我赶快驶离了，
1: 是
0: 就超了几分钟嘛。
1: 对，态度好，主要体现在下一次咱就不这么停了，这是真的态度好，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好？
0: 嗯嗯，再见。
1: 那这样，刘先生，好，如果您还是心里不踏实，您可以在交管12123上申请复核试一下，就是交通违法消除申请，您可以试一试，但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说吧。这个。哎呦，还挺多的啊！刚刚没注意，看到这个愣先生说啊，说我去菜市场买菜不到10分钟，买菜花了27.7块，然后违停罚了200。还有这个飞扬说啊，态度好是罚款心疼了啊，不罚款下次还停。所以说啊，这个肯定就借口啊，不能因为态度好，所以就说就可以不罚了。另外，同行员说啊，违停是事实，处罚没问题。他说我朋友违停去买俩鸡腿被拍违停了，比你这可冤多了。另外还有，我看看啊，还有好多朋友啊，芳芳啊，朱先生，您的这个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另外还有福华也说什么时候违章停车都不是理由啊，处罚住你了，你觉得冤？那没罚住你，你可能会就影响别人交通了。另外，小明鼎鼎说，因为是很荒凉的地方，所以才没有立即处罚。说不是荒凉的地方，那就马上给你处罚，连短信都不给你提示了。我看看啊，这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的消息啊。所以说，别说了，哥们儿，说16分钟不短了啊！我上了个厕所，前后不到5分钟就被罚了。另外还有这个淬火成钢说啊，他自己对自己的处罚还是很清楚的啊，预计的啊可能不是16分钟。说交警如果不去这16分钟，那不知道在这儿要停多久。另外杰说这个有时候啊，这个停车处罚呀，哎，我自己也觉得不合理，不挡道去办了个事儿，周围没有停车场，那是不是就不处罚了？所以说，就是情和法究竟怎么办啊？就是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停车场，能不能不处罚？那这个以什么为标准？以谁说了算呢？卡卡罗特说自己过错啊，那就得承担了啊。另外还有，好多朋友，还在排队啊，我这就不逐一念了啊。很多朋友的这个微信我都收到了，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违法的这个地点理由啊，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看法律怎么规定的。之前我们也对违法停车这件事啊做过非常具体的解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打通热线之后呢，大家会说我就去门口买瓶水，我就去上个厕所，我就上楼拿个东西，我就在这儿停了2分钟，我就旁边买个菜。你看，这是大家很普遍的一些发来的这个互动哈。我们之前考虑过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也反复接到过大家这样的疑问。所以究竟谁的理由是理由？究竟是买菜可以不罚，还是买水可以不罚？是去超市可以不罚，还是去厕所可以不罚？所以这个它是这个本身呢，它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在这儿停车的一个想法、一个初衷、一个需求，但是它是不是

0: 律规定的本身，这是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之前呢也在微信平台上专门做过违法停车的一些介绍，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安全法实施条例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情况下属于违法停车，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立即处罚，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首先自己先要搞清楚，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再说这种情况合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可能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研究，就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给自己有一个这个考量，那大家可以想见路上违法停车那就对交通的影响就很大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啊，对吧？我家在这儿住啊，我要去旁边买东西啊，我要接个孩子呀，我要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可能很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停车这两个字，我们之前做过专门的推送给大家做介绍，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也可以先看一看。节目热线呢，您如果此刻不方便记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聂先生您好。
1: 刘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咱们河南老乡，在南京开网约车，这个网约车是我租的。这个就是去年8月份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时我还跟你连线过，那个时候他没有出那个事故认定书，认定书。
0: 嗯。
1: 当时是判我签字，这个后来我复议了，没有通过。当时就是我现在有，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满一年了，对方的这个已经起诉我了，在准备要做伤残鉴定了，我心里也比较害怕，所以我有两个问题想向你咨询一下，我知道一下。
0: 嗯，您请讲。
1: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去年我复黑的时候，这个南京市交警支队他没有采纳我的这有三个疑点，我向人提出来质疑，他没有正面回复我，然后还是维持原判字。
0: 嗯
1: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但是鉴定他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当时的速度是22.7，按照江苏省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条例，在行驶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速度不超过15，他的鉴定是22.7，已经超速已经达到超过50%了，所以这他也没有采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时戴头盔了，但是那个头盔都裂了。
0: 嗯，
1: 这个这里劲儿劲儿才没采纳，说明他的头盔不质量。第三个就是他过路口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这三个疑点，当时嘞，南京市交警支队的副科长都没有采纳我这个三个疑点。然后我就是说是现在我想，如果法庭开庭。

0: 时候，这三个也组长能不能在法庭上主张一下？
1: 可以主张，但是作用不一定足够大。您可以主张，这是没问题，主张是您的权利。但是其中第二条呢，就是您提到的，头盔质量不好这件事儿，跟交通事故本身，跟这个事故责任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管是您在复核的时候提出，还是在法院判决的时候提出，我估计对后期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0: 哦，因为头盔裂了，我想着它质量肯定不合格，要不然的话会。这样的话，它不合格会造成它的加重它的伤情。
1: 如果头盔不合格，也应该由消费者提出，也就是购买头盔的当事人来提出，而不是由第三方来提出。您跟这个头盔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你既不是使用者，也不是购买者，所以您提出这个头盔的质量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0: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这个前座事故前座方，因为这个头盔不质量，它会加重它的伤者的伤情，所以我提的这个，我就是问看，如果在法庭上质疑者这提出主张，能不能主张？
1: 我估计没有意义，这意义不大哈，因为说实话这个就算是这个头盔质量有问题，它开裂了，那么也需要去做鉴定，也不是说您主张了就有效的。你如果不鉴定的话，这个主张是没有意义的。
0: 这个鉴定肯定是由法院来制定，是不是？我可以提出嘛，申请嘛。
1: 您可以提出，但是。我不好说啊，但是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觉得法院有可能会驳回，因为这个事儿跟本案关系不大。就是如果家属认为头盔有问题，加重他的受伤的话，他可以另案起诉，可以另案起诉这个头盔的销售者或者是生产者。但是跟您说实话关系不大，跟这个交通事故本身，因为他，你这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追加了一个被告。因为你要是把比如说这个头盔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追加为共同被告，那么这个事儿还有的一说，因为他跟本案有关系，他是跟头盔直接有关系的。你说我换句话来讲啊，这个道理可能咱就明白了，就是现在就算是这个头盔有问题，法院也判了，比如说他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只需要赔40万，剩下的10万由头盔方来承担，请问谁承担？是头盔自己？
0: 就算这头盔时间长了呀，肯定找不到购买那个在哪个地方销售的呀，厂家呀。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头盔有问题，请问头盔自己会掏钱吗？对吧？所以所谓头盔有问题，那一定是头盔背后的这个人有问题，或者说他的这种行为有问题。那你就不能说我只是提出来头盔有问题，那如果您认为头盔有问题，第一得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第二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你不能说我提出头盔有问题，所以你得告诉我头盔没问题，那只是不行的。所以谁主张谁举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头盔有问题，那么谁来承担这个头盔有问题的责任？这个人要跟这个案件是有关系的，要在这个判决的原被告这两方当中。如果他就不在，你只是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有问题，那么你这个案件是没法判的，这往后是没法进行的。
0: 这个事我知道了。那我提出来另外两点，就是他没有下车推进，本班线没下车推进，另外他那个超速超过50%了，这实际电动车的车速是22.7，这是事故经过什么鉴定的？
1: 这个事儿我。怎么讲呢？就是我不做判断啊。我为什么说不做判断？是因为，我只是告诉您交通事故的判定的原则。因为现在你事故复核，这都事故结束1年多了，事故复核都已经复核完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告诉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它可能有违法，也可能不对。但是这个违法和不对的这个过程呢？它跟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举个例子啊，举个比较夸张点的话。

0: 说好理解点的例子哈，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辆车闯红灯，另外一辆车在路口是绿灯，但是绿灯这辆车呢跑得有点快了，它超速了，
1: 嗯，
0: 在路口超速了，闯红灯这个车呢就闯着红灯直接撞到这个绿灯的车上了，那你说超速这辆车应不应该承担责任？我觉得第一，对对，第一这个事儿可能就有两种观点，有些人认为他应该，有些人认为不应该。那么第二呢，实际上呢，他超速这个行为可能跟闯红灯的行为他就没关系，那交警完全可以不予采纳。也就是说，他虽然超速了，但是闯红灯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或者根本原因，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交警不采纳这辆车超速的这个原因。所以说您提出这两点实际上都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它可能是对方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个违法行为不一定跟这个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或者直接导致事故后果，所以交警有可能会不采纳。
1: 他那个下车没有推行，过斑马线没推行，
0: 下车没有推行这个事儿要看从两面看，一方面呢下车没有推行确实是违法行为，另外一方面呢看交警采不采纳认不认定，就是跟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一些会认定，但是有一些不一定会认定。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你到斑马线前是不是减速或者让行了，如果你减速让行了他没有推行，因为速度过快，你站到这儿了他还撞你车上了，那么他可能这个责任就会大一些。但是比如说压根你到斑马线前就没有减速让行这个动作，直接撞上去了，那可能跟他推行这件事儿关系就不大。所以我们不能，就交通事故它没有办法直接往上套，就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说你看他这个事故怎么就这么判的，我这个事故怎么就不是这么判的，实际上这是背后可能有很多的现场的情况，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你新闻上爆出来的或者视频上发出来的它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事实，但是实际上这背后可能还有很多的前因后果它是没有呈现出来的。所以每一起事故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时间、白天晚上、晴天雨天，是吧，路口大小等等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交警在判定的时候他没有，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他不是说这个就是个 53.3 还是 75.5 还是 38.7， 它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交通事故本身在判定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为什么要有主观性，它的问题就在于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状态、两个人当时的情况等等等等，车辆的自己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他一定不是说只要是这种事故就是这么判的，只要是那种事故就是那样判的，他不是这个，不是这种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他那个事故没有下车推行就有责任，这个我这个事故下车推行他又没有责任，为什么？这个没有可比性
1: 啊。
0: 所以我只能说猜想啊，您可能提出这几个观点跟交通事故发生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交警没采纳，我只能说猜想啊。这个事儿说完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您说下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啊。我租这个是网约车，它三张险是100万，这不够赔，不够赔。我当时在跑单的时候是，我是网约车嘛，当时在订单正在进行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面临这个经济赔偿，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知道我租这个网约车，他这租了三张险是100万，这100万不够。
0: 100万不够，
1: 这咋办呀？
0: 那你剩下的只能自己承担呀。
1: 这个我租车的公司呢，我租他的车，他的三张险是100万，我也不知道啊。这那投这个，这专门的这个网约车作为营运车辆，人家投了100万，这太少了。他把这个责任风险转嫁到司机了，你看这。
0: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保险这个事儿啊，用的时候嫌少，那你得看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因为商业险这件事儿，就是或者换句话来讲，你没有花那么多钱买这个保障，那你最后赔的时候它肯定就少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买保险的时候，这个大家经常给大家推荐说你买200万、300万的三责，200万、300万、300万可能贵不了多少钱，但是你赔的时候它就赔得多。但是你买的时候，比如说你买100万的三责，比如说对于网约车来说啊，可能贵一些，比如说100万三责是1000块钱，假设啊，那你300万的三责可能要2000或者3000。那你买保险的时候，这个你并没有提出来说我愿意花3000块钱去买个300万的，那买的时候谁都嫌贵。但是你用的时候，那就你因为你也不知道会用这么多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保险，我昨天还听到了一句话，什么是风险？风险是。

0: 我们想不到的才叫风险，能想到的就不是风险了。所以你现在这个事儿，那你前期没有花这么多钱买200万的、300万的三折，你现在没有办法说我再倒回去，我再加上，那不行，来不及了。
1: 是啊，我是租他的车，他是往外那个往外租给司机的。我他这个三折险才买100万，太少了。我们他把等于说他把这风险转嫁到司机上，
0: 这不是
1: 保险不是防个意外？
0: 这不是
1: 我这种情况意外发生了，这你说你说这种风险转嫁到司机上，是不是对我们司机太不负责任了？
0: 那你当时买的时候，你可以追加呀。而且你要买300万的，就会得花更多钱呀。那
1: 这个钱不是我买的，是我是在专门的网约车公司、出租车公司，那就是那汽车租赁公司租的车。
0: 那您可以，您平时不掏租金是吗？
1: 啊，掏租金，每个月都要掏租金。
0: 那对呀，你租金里就含保险呀。你要保险300万，你租金不得贵吗？
1: 但是他这个租金我每个月都在那交着，但是我没也没少他，我也不知道这个他租了三折险才100万，我也没这意思。关键他们就是这个车是保险肯定是提前买好了。
0: 聂先生，这个事儿没有讨论的意义啊，就是您如果觉得网约车公司也有责任，完全可以在诉讼的时候要求把您的租车公司，就是租车的这个管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来看这个租车公司能不能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连带赔偿责任。你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你再往回倒保险的事已经没有意义了，好吧？
1: 另外都是那个平台当时在竞争进行当中发生的事故，平台这一块
0: 这个没有意义了，金先生，就是您如果认为他们都有责任，把他们追加为共同被告就行了，好不好？
1: 好，明白。
0: 那先这样，聂先生，如果需要法律支持，您可以再联系我们，因为节目时间实在有限啊，我没有办法再跟您再这个细说了啊。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我们可以跟您提供法律顾问，简单咨询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事儿啊。两名小孩哥草原当中赛马。
3: 哦，
2: 开始飙马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要回复聊天也是可以看到
3: 这
2: 个视频的。
3: 这马跑得挺远呐，
2: 啊，真的
3: 根本停不下来呀、
2: 啊，停不下来，朋友们真停不下来。那个策马追风，小小年纪啊，我看人家的骑术特别的高超。
3: 你说事儿就说事儿啊，瘦瘦，你别这个耸肩膀，我感觉你要跳舞是怎么回事？
2: 蒙古
3: 我这都赛出来了，
2: 跟各位撒一段，你知道吗？
3: 都等了当了都，
2: 气场真的是全开、看的人啊一整个热血沸腾的。
3: 行，你把你肩膀放干，
2: 你们能听出来我热了吗？
3: 好好说就行了，
2: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啊。真的，马背上长大的小孩太撒了，
3: 帅气。
2: 行，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
2: 小孩哥骑马的
3: 瘦瘦的抖肩舞，
2: 我没有拍。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3: 是既能看到这个煮熟的葡萄是什么样啊，又能看到啊小孩哥飒爽骑马的这个英姿啊。要说啊，这个我看完视频啊以后觉得骑得太稳了，那就跟焊在马背上一样，你知道吗？用我的爱马跟他换一下可以不？
2: 你上一边去。
3: 我也想骑得这么稳啊。
2: 太帅了，你知道吗？我都在想，如果要是在两鞭子的话，直接加速。

0: 贵州孩子爬山上学，东北孩子滑雪上学，江南孩子游泳上学。
1: 我大象呢？我大象呢？我上班我得用一下。
0: 对，咱河南也叫玉，咱也可以骑象上学。
1: 对呀，
0: 河南孩子，河南孩子，别问了，住校，就在学校。
1: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哎，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你会发现现在的不管是年轻人、孩子啊，有些地方啊确实学得快，然后呢做得好。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佩服他们。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身边啊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由衷的觉得呀后生可畏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对不对？好，青出于蓝胜于蓝，
1: 你看都是名句，
0: 对吧？啊，咱后浪的有的时候也得有格局有胸怀，得着实由衷的赞美一下身边的孩子和年轻人。不得不说，这是吧，这年轻的这个脑子和身体啊它就是好用。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人什么事儿让您觉得呀后生可畏。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舒胜。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由衷觉得后生可畏啊？哎，米哥说了后生可畏啊。那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出去爬山的时候，那小年轻一鼓作气的就跑上去的，
0: 蹭蹭蹭三步并两步，
1: 像我们这些老登走一步停一步，气喘吁吁的啊，跟他们拉开很大的这种距离。
0: 对对对。
1: 另外啊，现在小年轻

0: 场年轻人有闯劲儿，
1: 哦，
0: 有魄力，
1: 嗯，
0: 敢做敢当，
1: 嗯，
0: 敢说敢反抗。
1: 敢做敢当是好词儿啊，敢说敢反抗，有的时候就是不服从管理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适当的，就是在团里管理团队的时候呢，肯定要这个整齐划一，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必须得给到怎么说呢，空间的。这么的一些这个位置，
0: 因为每个人他管理的手段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说到登山了，太有感觉了
0: 啊，
1: 就是那年轻的家里边孩子呀，你看到那上百节的那个石阶，蹭蹭蹭就上去了，
0: 嗯，
1: 一看大人没跟上来，蹭蹭蹭又回来接你，
0: 对，
1: 又等不及了，蹭蹭蹭又上去了。对于你来说呀，每一步你都希望他踏实有力，值得。对于人家来说，就跟溜弯儿一样。
0: 那可不，
1: 根本不在意多出来了多少运动量。
0: 他肌肉爆发力在那儿放呢。另外一方面，他体重也低呀，他基数小。
1: 哎呦，现在已经开始说体重的事儿了。
0: 是啊，核心比较稳。
1: 那要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大儿子长得比你高，体重比你壮，
0: 嗯，
1: 你会找什么借口？比如说妈妈跟儿子一块爬山，儿子体重已经超过妈妈了，
0: 嗯啊，男女差异化也是存在的呀。
1: 哦，性别。那如果说今天是爸爸带着儿子，
0: 爸爸带着儿子
1: 啊，
0: 儿子
1: 都是男的，你服不服？
0: 服不服
1: 啊？
0: 我服谁呀？我先服哪个呀？这个哪个不行，我掺哪个，好吧？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法说了，应该说，哎呀，我培养的儿子呀，现在比我强喽啊，只能这样说了。还这个朋友说的是啥？我们听一下。
2: 瘦姐，师哥，我感觉你俩太有节目了，我感觉一个人师哥把你俩招一块是真不容易呀、
0: 啊。哦，把咱俩招到一块真不容易。容易啊，我们都在一块儿十几年了呀。
1: 对啊，就过得很容易。我觉得他这个话呀，就是我觉得1041把你们俩招在一块儿啊，太不容易了。他有两层含义。
0: 还有两层含义。
1: 我读到了。他又说我有时候懂听众的。首先是说的是咱俩不容易。就是这一对儿这个容易呢应该叫挺难得的。
0: 就是能。每次改版过程当中，你们俩还能凑到一块儿
1: 啊？不是说在十年的这个长河里，他意思就是说咱俩搭档节目默契产生了很多化学反应，这个很难得，
0: 很难凑，
1: 挺不容易的，
0: 对，
1: 难得有这么一对活宝，然后能够在晚高峰呢，聚首给大家带来快乐，快乐，然后呢，
0: 坏了，
1: 坏坏的快乐，
0: 坏了，坏了。
1: 另外一个不容易呢，你就把中间那一部分，就把咱俩撮合到一起这一句这个断掉，然后你就知道了，就是1041不容易，
0: 能忍受这俩，
1: 对，还得替咱俩兜着底儿，1041搭台，咱俩在这个台上啊就是张牙舞爪，觉得1041这个平台有格局，敢于放手，让我们俩搁这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们俩也算是滴山臭水遇知音了。
1: 滴山，滴山臭水，
0: 对吧？真不容易。
1: 是是是是是，那人家是伯牙子期，咱俩应该是这个歪牙。坏牙私企。
0: 哇，你这个私企都有味儿了。
1: 没事，溜溜就行了啊，您就互动我们今天话题了啊。
0: 什么人什么事儿？
1: 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后生可畏？我觉得现在不管是这个应届生啊，还是年轻人啊，他们在这种高精尖领域啊，那有的时候跟咱们普通人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像现在这个钻研那些什么 AI 的啊，智能的，甚至在金融方面的。啊，人家那边还有那些这个00后，号称这个整顿职场的，那脑子就是火，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干敢扛事儿，
0: 就是新脑子也是确实很好使，
1: 确实是。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然，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其实孩子们这个情绪还有点不太稳定啊。
4: 哦，
3: 我们也可以啊调节一下，或者说引导一下孩子啊。
4: 怎么做？
3: 你看，比如说爸爸妈妈注意到，因为开学啊，就是有一些情绪波动了，你可以主动的问一下孩子，愿意跟我聊一聊吗？
4: 对呀，爸爸教你点穴大法呀，是不是？
3: 教一点不正经的东西呀，是不是？
4: 嗯。
3: 另外呢，家长呢也可以帮孩子啊，把这个情绪来进行命名。
4: 给情绪命名，
3: 可以是一只非常愤怒的小狮子，或者说一只退缩恐惧的小乌龟。总之呢，不是说让孩子表现出每天都非常开心的样子，因为人总是有喜有悲嘛。
4: 允许情绪产生，
3: 对，
4: 给他命个名字，比如说愤怒，你就说啊、嗯哦，今天有一个生气的这个小狮子，
3: 哎，
4: 啊，让他先接受这个情绪。
3: 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住了啊，
4: 嗯，
3: 要让他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哎，学习和自己的小情绪来独处。
4: 明白了，
3: 嗯，
4: 给情绪起名字，
3: 哎。
4: 哦，你刚才说什么狮子、
3: 嗯、
4: 老虎、乌龟是吧？
3: 乌龟呀、啊、小螃蟹呀、啊、都可以呀、啊、
4: 还真没想到我们家呀，没听这个新闻的时候做的都很科学、
3: 哦、
4: 在我们家，我闺女狮子，
3: 嗯，
4: 我媳妇儿老虎，我乌龟，
3: 对应上了是吧？
4: 早就命名了啊、
3: 哦嗯、那我老公应该算是羊驼。我情绪的命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螃蟹了。
4: 横着，
3: 不是，
4: 财政大权都在你这儿，
3: 有俩钱就行了。
4: 有俩钱儿。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李植物的儿子呀，迷上了看武侠片。
3: 哎呦，
2: 吼吼哈嘿，什么这个李小龙啊，霍元甲呀，啊陈真啊等等，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就是学这个招式，然后他就过去问李植物，他说：“爸爸，爸爸，你们现在还会功夫吗？我看那些人都好厉害呀。”然后这个为了维护作为父亲的一个形象，李现笑了笑说：“哈哈哈哈，那当然了，儿子。”没有给你露过一手，咱怎么说呢？
3: 怎么说？
2: 内力暗器这先不提
3: 啊，先不提啊，
2: 再先按下不表啊。今天爸爸向你展示功夫里面最深的一门，叫做点穴。
3: 这个李植物会呀、啊？
2: 这个爸爸都会啊。然后呢，儿子表示怀疑，我不信，你从来都没有点过穴，
3: 就是
2: 哇哇大哭的时候你也没有制止过我。哎，凡事向内求嘛。于是李现立马练了几手给儿子看。首先揉了天阴穴。
3: 你等会儿哪个穴？
2: 然后挤按了睛明穴。揉了四白穴，最后来了个大招，按太阳穴轮刮眼眶，接着就是干洗脸，
3: 好
2: 嘛，一整套，知道吧？孩子，
3: 你
2: 想学点穴，爸爸教你。
3: 哎，后面还多着呢，学吧你就啊。眼保健操第一节。
2: 关键是你不说，我跟你说，就这种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啊，这个李植物太优秀了。你想啊，借着儿子这个兴趣，还能让他保护眼睛。
3: 你看看，
2: 对不对？
3: 有道理。
2: 那媳妇儿都说了，哎呦，这几天孩子，我跟你说，看 pad 就是有点多。你想想法，让他那个做做眼保健操什么的。学吧就。
4: Growl for me.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说一说广西，广西有一位妈妈呀，她是害怕葡萄里面藏虫卵，
2: 哦，比较谨慎，
1: 于是呢就用那个盐水泡洗以后啊，直接将这个葡萄啊一股脑的全部给煮熟了
2: 啊。
1: 女儿从冰箱里端出来盖着保鲜膜的葡萄时，还以为是一盆卤的这个鹌鹑蛋呢。结果一边吃一边吐槽啊，说虫子没了，食欲也没力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看这盆鹌鹑，不是，就是熟葡萄吧。
2: 哦，用盐水冲泡以后呢，妈妈还觉得不放心，最后给这葡萄干脆就沸水煮熟了，是吧？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葡萄能够煮熟吃的。
2: 各位，这个煮熟的葡萄什么味儿？吃过的人跟我说一声呗。
1: 有吗？有吗？
2: 我没干过这个事儿，也没尝过啊。
1: 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2: 啊。等于说这个女儿吃这个煮熟葡萄的时候，她知不知道这是葡萄啊？
1: 后来看到了。
2: 哦，
1: 因为已经泡的特别像那个圆溜溜的
2: 啊，
1: 它那个水分都感觉那种崩开了，那种呼之欲出的感觉。
2: 这防虫的操作呀有点可爱过头了，第一次看到用煮的方式给葡萄杀虫的，
1: 是吧？
2: 这下好了，我觉得不但虫没了，估计营养成分也没了不少吧。口感全无。
1: 还有那个葡萄味儿吗？
2: 啊，
1: 其实这个妈妈的担心啊，我倒是多多少少现在理解了那么一点点。
2: 其实能理解，
1: 是吧？我也是当了妈妈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总害怕孩子吃东西不干净。
2: 对对对，
1: 对吧？又害怕他冷了热了
2: 入口的东西。
1: 但是你要是轮到我自己的话
2: 啊，
1: 葡萄如果真有虫卵的话，那剩下的就交给我的胃酸吧。
2: 你的胃
1: 我不怕。
2: 那合着就没给孩子吃呗。啊，你担心这 担心那全进你肚里了呗。
1: 他肠胃不如我嘛。
2: 他有点瓤是吧？
1: 啊，还得练。不像我。
2: 行行行，到时候拔管的时候你也别别含糊啊，
1: 不要犹豫。
2: 哎，给各位说一个冷知识。
1: 冷知识
2: 啊，就是一般人他知不到，你知道吗？
1: 哎呦喂，还是你会吃啊，扯哥。
2: 把葡萄直接放进冰箱里冷冻。
1: 嗯
2: 啊，你冻硬了拿出来很好吃。
1: 哎呦，
2: 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你不妨来试一试
1: 冻葡萄。
2: 对
1: 啊，真冷知识啊，朋友们。
2: 芒果也能冻，苹果梨都能冻，
1: 冻梨
2: 纯冷知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烦死了，烦死了！
5: 哦，上来有情绪了。
4: 我今天一上来，早上遇到这个事儿，给我气死了。
5: 一天这都消化不过来吗？
4: 朋友们
5: 啊，
4: 我柳瘦瘦，今年33岁，和咱交广同岁，
5: 90后人士。
4: 我今天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那个大叔喊我姐姐。
5: 哦。
4: 40，他喊我姐，
5: 亲切的给了你一个更大的辈分。
4: 而且你知道吗？本身刚过30的时候，我对这个年龄啊还不太敏感。
5: 就是同样是喊姐，你得看谁喊。
4: 真是，
5: 对不对？你长得本身跟个老头似的，在喊姐，那不真是成老太婆了，是不是？
4: 然后呢，有点不甘心。
5: 哦，
4: 我本来都已经拿着早餐走了，想了半天，我又拐回去了。我就问他，
5: 气不过。
4: 你多大呀？
5: 你多大？
4: 对，
5: 喊我
4: 多大
5: 啊？
4: 那我大姐，我刚大学毕业呀。
5: 哦，
4: 哦，那没事。
5: 突然觉得合理了。
4: 不相信啊？
5: 那个，你刚才说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说他是个什么来着？
4: 大叔。
5: 大叔，你是不是得跟人家道个歉什么的？
4: 但好在我只是在心里面说的。
5: 行，以后多照顾人家生意吧。
4: 没问题。
5: 大学出来，你看，立马就开始这个自主创业，
4: 太操心了。
5: 哎，比咱上班要强，对不对？人家虽然说睡地板，但是以后说不定人家能当老板，飞黄腾达的时候，人家做好保养，
4: 指日可待。
5: 哎，是。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旅行。
1: 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7: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星星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暖。

三家牛肉面，第一家，我想问你。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爸，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弛，咱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
2: 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

0: 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省内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打开我们的交通交广领航，来看看目前整个市区的通行变化。到现在为止呢，除了学校周边啊，个别学校周边现在有红色、深红色路段之外呢，其他的整个环线高架呀、主次干道跑起来都是非常正常畅通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学校重点周边呢，就是像文化路简学街附近。北南北双向啊，文化路简学街南北双向，包括现在农业路高架在文化路的下桥口这个附近呢，也是出现了通行缓慢，跟这个送学生的家长多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呢，就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也出现了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紫林山路龙海路的南向北啊，紫林山路龙海路的南向北现在也有一些车多缓行。大家呢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可以和老麦确认一下啊，是单纯的车多呢，还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导致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军红。
1: 早上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连霍高速郑州段55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4车道，第1、2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内邓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山西道路抢修，沿太行高速博爱北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受施工影响，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军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2: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3: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4: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的妹妹珍妮。
0: 哎呦，差别这么大吗？
4: 知道谢涵姐姐非常的辛苦，从昨天下午开始就飘在这个
0: 湖上，
4: 跟大家一边泛舟一边吃螃蟹，一边吃螃蟹一边泛舟。
0: 没事的时候呢，就往下扎个猛子进去，哎，前一只螃蟹就出来了。
4: 都是自家人，我跟你说不拘小节。所以今天我就来带班了。
0: 是的，有人说了，这位叫做 Cham Hao 说，仙哥今天要一个人上班了吗？安慰一下。
4: 怎么可能，
0: 咖啡咖啡啊，安慰一下。不是，今天是珍妮专门来替班了啊。这个谢涵走的时候呢专门交代了，要给我换个老伴儿。
4: 对，我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
0: 哎呦，换个老伴儿啊，不适应，不适应，不适应。
4: 你适应适应吧，你的管在哪儿了？
0: 我假牙拿过来，我假牙了，假牙。吃螃蟹没牙咬不动啊。
4: 呀，谢涵天天都过的什么日子呀？这是。
0: 新心念说道，感觉仙哥是换搭档了啊，说状态不在线呢。
4: 哎，这刚开场没两句，你怎么就听出来状态
0: 了？这都被你听出来了。
4: 对呀。
0: 昨天晚上确实是没睡好，昨天晚上感觉最近应该天气还挺凉爽的，对吧？
4: 对呀，对呀。
0: 但是昨天晚上特别热，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把空调给打开了。
4: 你昨天是不是没开窗户？
0: 开了，开了窗户了，但昨天依然感觉闷，这个屋子里面的温度很高，很闷。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又开了半夜的这个空调，然后才好了一些。
4: 应该是今天早上期待上节目的热情太高了。
0: 哎。哎。就期待见新老伴儿啊，这我早上2点就醒了，就睡不着，睡不着。
4: 您就别甩锅了，就是较少了，就属于。来看看，
0: 我也到这个年纪了，有点恐怖啊。
4: 怎么，咱还有6点多就出来给咱留言的听众啊？
0: 你往前看一看，每天很有意思，就是从0点开始啊，
4: 对，
0: 半夜开始都有人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呐，或者是问问题啊，或者什么的，很多。
4: 天哪，
0: 你看，还有这个凌晨，半夜还在跟我们说合作怎么联系。 还在不想给我。
4: 估摸着是睡醒一觉了，突然间想起来有这么件事儿。
0: 哎呀，我的
4: 让我联系联系，
0: 我得联系联系啊。
4: 但是该说不说，就特别适合这个凌晨两点就睡不着的您
0: 啊，
4: 来这上个班给大家
0: 起来搞
4: 活动一下。
0: 啊，小刘，早上你看4:56人家就出门了，
4: 好辛苦啊！
0: 啊，他因为他是要跑这个运输嘛，
4: 嗯，
0: 说宪哥喊你早啊，说打卡上班了，已经在路上了，注意安全啊！小刘开车的时候，这个咱每隔几个小时休息休息，到服务区了、
4: 嗯、
0: 吃早饭啊，稍微这个洗把脸，等缓过来之后再继续赶路，
4: 嗯
0: 啊，不过人家也真的是老司机了，应该还好，
4: 一路平安。还有谁啊？嗯、这一位叫做玉米杆子说，宪哥原相机直出的，原相机直出的，赶快看一看，咱看一看。
0: 嗯，就是早上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给我们拍日出的照片和早上朝霞的照片。
4: 这个我今天也拍到了，
0: 是吧？
4: 好巧不巧，而且呢，就是在我出门之前我拍到了，然后等到我这边拍完换了鞋子下楼的时候就没了。它基本上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哦、就那一会儿。
4: 对对对，
0: 早上
4: 这个朝霞特别好看，
0: 太漂亮了，就是红彤彤的，你知道吗？
4: 整个就跟血压蛋黄似的
0: 啊。原先我们说早上那个朝霞太阳出来它是金灿灿的，
4: 嗯，
0: 但是这两天从昨天开始有朋友也发这种红彤彤的照片，
4: 嗯，
0: 早上一片就跟那个火烧云一样，
4: 对对对，
0: 是吧？
4: 是是
0: 啊，他说，所以他才专门强调了一下，说这是像
4: 原
0: 相
4: 机
0: 支
4: 出，
0: 没有滤镜、
4: 嗯、
0: 没有修图，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啊，好看得很。
4: 如果没看到的朋友们不行进群吧，我们在群里给大家发一下。
0: 可以可以啊，大家现在肯定天上是没这个天气了，也就早上、
4: 嗯、
0: 你看
4: 就六点。
0: 对，玉米杆子是6:02发来的，
4: 对，
0: 也就是6点前后，就那几分钟的时间才有、
4: 嗯、
0: 是吧？
4: 对
0: 啊，珍妮说过了几分钟又没了。还有一位叫做牵手的朋友问了问题，说2026年10月的限行日历是什么样，想问问就是
4: 十一假期
0: 啊和十一前后怎么限行、
4: 嗯、
0: 省会郑州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咱们是正常工作日才每天限行两个尾号，
4: 嗯，
0: 你像马上到的中秋节、国庆节啊，包括平常的周六周日都是不限行的，
4: 嗯，
0: 但是有一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本周日是正常工作日，因为呢因为中秋节是不限行，但是中秋节不调休，但是国庆节呢前后要调休两天，
4: 嗯，
0: 前面调的这一天呢就放在了本周日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两件事，第一个呢是本周日的时候把闹钟调一调，有的时候是改成工作日响，它周末不响，
4: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注意本周日是限行的，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
4: 嗯
0: 嗯，今天是星期三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好了，刚才咱们看到几点了？看到6点了是吧？然后6:30，你看还有人，和平
4: 发来了。
0: 早晨6:30，陇海快速路东向西快到松山南路出口，有人骑电动车在高架上行驶，说非常危险。嗯，早上之后又看到了这个闯高架的一些电动车，想图个一时之快，但是你不知道，就是第一自己骑上去那风大也危险，第二呢就是旁边路过的车看见你他也害怕，
4: 嗯，而且这种侥幸心理一旦产生啊，以后的影响会非常大的。
0: 是啊，一出事那可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4: 是的。

0: 现在是跨洋倒着时差在打卡。他最近几个月出差在国外。
1: 哦，出差。
0: 每天还得算着时差，然后还得给我们来互动。他那边呢，他在美国纽约嘛，他那边是9月15号的晚上7点10分。
1: 哦。
0: 啊，比咱们这个晚一点。然后所以呢，他现在是在倒着时差，然后发着这个信息。他说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260天了，新的一天一切顺利啊，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他呢会习惯每天，前段时间是用一个影视作品延伸出来一段感悟，现在呢是每天一首歌。
1: 哦，天哪，这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感悟的人。
0: 对啊，他应该是过去拍东西去了。说太多的人生记忆里面，我始终相信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必焦虑还没有到来的结果，也不必遗憾已经走过的路途，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时光呢会把对的人和事儿带到身边。循环播放美丽的神话，愿我们经历岁月依旧心怀期许，平安顺遂，万事皆可期。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有请孙楠。
0: 美呢
1: 解开我，人家多好的意境啊，就被咱们就给破坏了。
0: 哎呀，还有吗？再看看这个子晨说怎么开发票，这个事儿，这事儿回答不了啊。就大家真是把我们当百度来用的，这是。
1: 您要是在咱们这儿下的单，你看在哪一个商城里面下单，可以去跟哪一个商城具体的客服对接一下。
0: 那倒有可能，那有可能。我看他八月底的时候啊，8月27号的时候，
1: 上个月底，
0: 发了阿拉伯数字888，是买的这个万能通，买的万能通。然后这个如果想开发票的话。
1: 解开我
0: ，想开发票的话呢，就还发888到我们的微信上之后呢，进入到万能通的商城里面联系我们的小客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好了啊，然后还有人说，王哈哈说呀，珍妮，我不能失去你。
1: 你知道这是啥吗？
0: 啊，
1: 这是前两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就欢迎大家我们线下来面对面聊天。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我，直接来围路广播大厦楼下，然后就在那儿可以唱歌。珍妮，我不能失去你，是吧？这是我们暗号。可能别人走过来看你，就是觉得这人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或者是受到什么刺激？我就知道了，这是来找我的。
0: 好嘞啊，那这会儿已经在楼下了，是吧？王哈哈，王哈哈，
1: 哈哈，你再哈哈一会儿啊，等会儿我再下去。
0: 声标也说到，珍妮来了，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来替班了啊。还有人说你
1: 经理，你早上上说珍妮啊，
0: 珍妮打成经理了。
1: 我是真经理。
0: 你早上上早班，中午疯狂张真还上不上啊？
1: 那你跟你有的时候还得给这个新人留点机会，
0: 给新人留点机会，
1: 让张弛啊就是独自成长一下，对不对？给他点承担风险的能力
0: 啊，成张新人了是吧？哎呀，然后还有人说到了张弛，要不这个说珍妮来了，张弛呢，要不宪哥也不用早班了，对你俩直接平移过来行吗？
1: 你别这样啊，
0: 平移过来。
1: 那我到你这儿来镀镀金，让他自己也扛扛事儿，是不是？都是成长。
0: 你又说到了这个美女的声音，好像每天中午和张弛搭档的人嘛？是的，就是中午的珍妮，
1: 就是那个什么人，反正是个人，
0: 是个人，是个好人。再加一个定语，是个好人。骆明也说到了，支持啊，支持一下。还有
1: everybody。说你今天好开心啊，早上听到珍妮的声音，不仅你开心，他也开心
0: 啊，都开心。那得试试，那换老伴了，那能一样吗？啊，
1: 你不要突然间变身好不好？我有点不适应。
0: 早上能多喝两碗粥。
1: 换风说李老师一换搭档都激动的说话都说不好了。
0: 还是那个，虽然说是那个什么呢，酒是陈的香，但人那是新的好，
1: 哎。我不认同啊，我没有那么说，我觉得我怕这个韩姐回来就砸我。
0: 对，没事儿。崔鸿飞说指我韩姐说她5点多就起床捯饬今天的装扮了，为了今天的大闸蟹直播嘛，说让你夸她10000句，不夸的话呢，她
1: 拿螃蟹夹你，
0: 夹你啊！我夸了她也照夹改夹。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去支持一下我们的谢涵和小唐，再过一会儿呢，可能就要在湖面上开播了，然后带着各位朋友们看一看，已经买到谢卡的朋友，已经买到谢卡的朋友啊，看一看你们的这个旁。

0: 界现在长得如何，
1: 长势如何，
0: 哎，肥不肥，个头大不大啊，这是
1: 啊，就这个最大然后被他吃了，
0: 对，然后呢这个今天呢我们在线上也同步继续售卖这个蟹卡，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和小唐已经抵达阳澄湖了，
1: 嗯，
0: 而且呢坐船直达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现场啊捞蟹，现场替你吃，然后亲自替大家，
1: 我不需要他替我
0: 严审今年大闸蟹的品质，
1: 抽检、
0: 啊、
1: 抽检。
0: 而且蟹农说了，今年大闸蟹是丰收年，
1: 对，
0: 螃蟹的长势特别好啊，随手一捞呢就能看见那个四两大个头的蟹，如果再养上半个月一个月的话，那品质可能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这个蟹卡呢，也简单说一下啊，您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看，这款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啊，然后八只大规格的蟹卡到了，这也是我们往年卖的最好的。这公蟹四两呢，就跟成年人啊这个拳头攥起来之后那么大啊，而且只是蟹壳的那个大小，还不算它的腿。
1: 嗯，嗯，
0: 母蟹呢就差不多比这个小一点点啊，是三两的。你说三两的母蟹在这个母蟹当中已经算是大个头了。
1: 嗯，
0: 所以呢，
1: 在母蟹当中算是韩姐的那种个头。
0: 哎，
1: 是不是？
0: 对，这个头比较高啊，比较大。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八只的这个四公四母，公四两母三两的大闸蟹的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单买的话呢一张蟹卡是358。今天呢咱们的机制还是这样，三张买三张的话更划算，你直接下单三张，那么第三张啊我们就直当
1: 送
0: 你
1: 了。
0: 对，三张蟹卡到手716，平均下来的话一张是238块多，
1: 也就是买二送一、
0: 嗯、
1: 你买了两张卡我们额外免费送你一张，你说你要不要。
0: 这样算起来的话呢，这一只大闸蟹，阳澄湖的这么大个头的大闸蟹不到30块、
1: 嗯、你看看，
0: 你去超市里面看一看个头没这么大的，
1: 嗯，
0: 价格是多少，
1: 70-80一只，我替你们看过了，
0: 哎，便宜的还有40-50一只呢。
1: 嗯，
0: 而且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蟹的质量的问题，死蟹残蟹坏蟹都包赔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照例再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大事小情和我们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接下来的几天呢，天气舞台要换剧情了。受短波槽活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我省多分散性的降水，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出门最好随身带一把伞，以防被局部地区的雨啊给吓到了。
1: 嗯，明天呢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到了17号呢中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的局部有中雨，18号南部仍然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了。
0: 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温度30-31度，最低温度17-1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
1: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
0: 两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
0: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节放假安排，
1: 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通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对美团、京东、携程、抖音、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
0: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标准提出运营

0: 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车还车方式等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0: 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1: 今天18点，中国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好了，各位接下来在路上的小朋友们啊，到了他们最期待的一个环节，诗词接龙。每天呢有一首古诗来考考各位小朋友们啊，都是小学阶段的诗。今天呢我不知道这是几年级的，我在网上查的小学里面的诗词。我们还是照例我来其中一句，各位小朋友们包括大朋友们会的可以往下接，好不好？哎，梅子黄时日日晴，熟不熟这首诗？
0: 我还真的不是很熟。
1: 不太熟吧？
0: 对
1: 啊，梅子黄时日日晴，可能小朋友们会比较熟悉一些。
0: 嗯，我这种老朋友真的是
1: 老朋友，
0: 跟着学习一下。
1: 来吧啊，梅子黄时日日晴，各位大小朋友们可以拿起手机来接龙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播珍妮。
1: 哎，欢迎珍妮，欢迎。风飞扬说到了这个，他看到谢寒已经开始坐船了，
0: 哎呀，
1: 马上就能见到大闸蟹了。
0: 寒姐你坐船头，
1: 螃蟹在后面游，
0: 看到哪一个比较肥你就去捞
1: 啥。螃蟹是反向游的，你看这船过来了赶紧往回游，
0: 赶紧跑啊，
1: 跑啊。
0: 而且你跟你说啊，你看到这个谢寒坐在船上，大家就要赶快下单。你知道为什么吗？刚才不是宪哥说了吗？随手一捞都是4两，随手一捞都是3两母蟹。
1: 对，
0: 到时候咱们这个蟹卡再被他捞完了，捞的差不多了都快
1: 不够，不够换了。
0: 他是真的好能吃蟹呀。
1: 哎，还有那个看看啊，在哪儿了啊，玉树说到了，说跟我什么跟珍妮打个招呼啊。
0: 嗯，你好玉树没有令风，
1: 跟真爱你打个招呼。
0: 还有谁？
1: 书生
0: 想象。
1: 书生说到，宪哥珍妮早上好啊，说今天早上听到有女生，还以为韩姐回来了呢，结果一看是珍妮啊，说这是准备常驻早班了吗？
0: 那你这是朋友们，你们得这个助助力，
1: 得加钱。
0: 你们得助助力，这呼声得高点。
1: 还有，陶小陶啊，就说到了说，昨天说的治疗过敏性鼻炎啊，说朋友们提供的那个地方在哪里？龙海路那个地方在哪里？
0: 哦，
1: 我记得好像是在龙海路华山路附近啊。
0: 嗯，
1: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个地址，我转发给这个叫陶小陶的朋友。
0: 好的，
1: 因为昨天。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些关于鼻炎呐，小孩还有谢寒说到孩子流鼻血的问题，大家给了很多的帮忙和建议。
0: 嗯
1: 啊，有一些是推荐去这儿看看那儿看看，都挺不错的。
0: 所以说韩姐是不是有个宝妈群
1: 啊？那不知道。
0: 感觉非常的对口。
1: 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线上直接问大家的，所以我们特别感动一点是很多朋友说，哎呀，就是在你们这儿感觉大家都很热情。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提出一个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一个问题，大家都能帮助解答和回答。
0: 其实你
1: 说是的，就是如果我们能直接回答大家的，那不用说了，直接就告诉你了。
0: 嗯，
1: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一些领域，咱有好多朋友们都是相关行业的人呢。
0: 嗯，
1: 五湖四海，天南海北，各行各业，有老师、医生、同学，还有各种这个单位的行政事业单位的，还有各这个私企的，有太多了，大家都能帮助你去解答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这就是朋友多了路好走。
1: 是的啊，咱这太多路了，
0: 太多条了，天天走哪一条？
1: 对，多路听天下。
0: 来，
1: 然后ZYC 啊，就说就听完之后，他说感觉宪哥有点放不开啊。
0: 哎，不能那么说，不是宪哥放不开，宪哥还是依旧延续了他的这个风格，只不过是珍妮太放得开了。
1: 他说感觉有一点被压制了，说这本来不是你的东道主了，我

0: 我是不敢放太开，朋友们。
1: 不是咋了？为什么不敢放太开？
0: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1: 哦，对，我还能蹦跶两年，朋友们。
0: 这个还有吗？有人说了，说今天过得真快啊。啊，这位叫双木星的朋友很有意思，
1: 他说刚起床就能听到珍妮的节目，咋就中午了呢？
0: 一睁眼就中午了，
1: 完了，
0: 睡过了，
1: 真是请假吧，要不然。
0: 有时候我去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上白天班的时候，或者上晚班的时候，朋友们一听也是懵了，说听到之后感觉第一是不是在假期，第二，我这会儿我得去哪儿啊？
1: 就是其实我们的声音它也是有这个时间标准的，是吧？
0: 没错，就大家可能听习惯了，就是啊，听习惯了。还有，好多朋友都在鼓励啊，都在向我们发来祝福，谢谢兔子李，谢谢踏雪寻梅，谢谢小兰州，谢谢蚂蚁，谢谢乐妈，还有等等，好多位朋友们都在发。好，刚刚我们的十四接龙，大家还记不记得呀？跟各位小朋友们来说的《梅子黄时日日晴》，有没有小朋友参与呢？来刷新一下平台看一看。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有一些新的朋友不知道如何关注的话啊，赶快来搜索一下这六个字。
0: 哎，来看看今天第一位发来的 boat， 听听怎么说。
2: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的黄鹂四五声。
1: 哦哟，
0: 还溜不溜，
1: 这个奶声奶气的真是听着舒服呀，
0: 是吧？还有听听这一位刘先生家的孩子。
3: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0: 哎，还有吗？我看到好像有一位老师来了，听听六字怎么说。
4: 三衢道中送登基，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1: 应该也是老师家的孩子
0: 哦。
1: 听着也是孩子的声音。
0: 这个备注是之前的啊，是孩子，看孩子，
1: 是孩子，
0: 看差了。
1: 六字。
0: 还有吴辉。
5: 叔叔阿姨好。
1: 你好。
5: 三衢道中送登基，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0: 不错，很稳当啊，很稳当。还有吗？张军伟家的孩子。
6: 梅子黄时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1: 我去，这个这明显就太熟了。
0: 太熟了，就是背出来那种，就是小学生背诗的那种状态了。
1: 等一下，我以为你要去喂猪了呢，现在
0: 没有标点符号。
1: 那确实就太熟了。
0: 来，还有王志芬。
7: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
1: 这是个大朋友。
7: 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0: 好嘞。都有米。
8: 三衢道中送登基，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1: 好棒。
0: 好嘞，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位大朋友了，声音据说很洪亮。
1: 哎呦，
0: 何春丽。
9: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先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德黄鹂四五声。
0: 我以为是他配的呢，他原来给我们配过一段，就是那个广告啊什么的。
1: 是吗？
0: 很洪亮，很好听。
1: 听出来浑厚了。
0: 哎，
1: 感觉出来了。
0: 还有没有啊？我看看，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的大小朋友的接龙呢，就暂时放一段落了。
1: 对，
0: 这首诗其实是怎么说呢？描绘了一个场景，就是他在出去玩的时候，把一次寻常的出行写得生动又耐人寻味。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咱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用手机拍照啊、录像啊，能记录下来这个出行，但是在过去他没有这样啊。他也不能背个画板走哪儿画哪儿吧，所以就用诗来去记录下来当时的心情，
1: 没错，
0: 和景色，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看这些说的，一开始梅子黄时日日晴，就说了这个季节天气 很反常。日日晴呢，衬托的是江南梅雨时节很罕见的一种晴朗。哎，就说明我这次出去心情还不错呀，啊，日日晴。然后呢，小溪泛尽却山行，记住了，就是乘舟到这个溪流尽头处呢，转而到步行往山上走的这个感觉。
1: 这是去爬山了。
0: 然后呢，绿阴不减来时路啊，就是以一个回环的笔法，就是暗示诗人呢曾经走过这条路，然后呢再次来之后发现绿阴依旧。
1: 嗯，
0: 最后呢，天得黄鹂四五声，就是以鸟鸣点染这个点缀了一下山林的幽趣，呼应了一下当时一开头出去玩的这个心情，然后又把这次旅行呢做了一次升华。所以呢，全篇的语言很质朴啊，这样一首小诗就体现了当时出去玩的一种心境。
1: 嗯，
0: 流传下来之后成了一个名篇佳作。所以你看，现在咱们出去玩，可能连朋友圈都很少发了。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
1: 我发。
0: 还发？
1: 我还是保持初心的，因为我什么？我这个人啊，好像就是记性不是太好。有的时候有一些路你走过了一次，有可能你当下你会觉得记得很清楚，过个几天你就忘了它叫什么了。所以我会在我朋友圈里面会写明，比如说这是什么路，然后我在这里的感受，然后我吃了什么东西感受，然后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再去重温一下，哦，就记住了。
0: 明白了啊，就是当做是一个日记本。
1: 日记，对对对。
0: 对，回过头来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哎，去年前年或者是几年前，这个的夏天我在干嘛呀？
1: 对，所以
0: 帮助你回忆。
1: 每当有人给我的这个朋友圈点赞的时候，我都会要重新的再去欣赏一遍我的这一年的朋友圈。
0: 挺好的，我现在不怎么发了，所以感觉为什么时间过得很快？
1: 嗯，
0: 就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就时间在我这儿没有什么记录。
1: 哦，也是
0: 没有留存下来。
1: 你是不是那种一打开朋友圈然后一年就一条的人？
0: 可能现在更少了，
1: 一眼放过去可能就能看到三四年前。
0: 对，都是推送，都是是吧？所以哎，这倒提醒大家了，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把朋友圈当作是自己的一个日记本。而且我看前两天有新闻说，这个微信好像推出这个更新，朋友圈可以仅自己可见呢，还是说私密朋友圈
1: 有吗？
0: 好像可以，
1: 我知道
0: 他
1: 能发私密的，
0: 对，
1: 嗯，
0: 那就是仅自己可见嘛，
1: 对，
0: 啊，就当做是自己的一个日记本了，啊，给自己记录一下时光，
1: 嗯，
0: 挺好的。
1: 哦，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也说，我也特别需要过敏性鼻炎的那个地址，拜托拜托。
0: 一会儿等有人发过来的吧，有人发过来之后，我依次转发给大家，
1: 哎，
0: 啊。
1: 想要的还真不少。
0: 大概是在陇海西路，然后陇海西路华山路附近吧，
1: 嗯，
0: 好像是以前有人发过啊，华山路附近。是采取针灸加膏药的那个方法。
1: 古路侠客说的，霞姐，这韩姐这出差吃个大闸蟹天塌了，回来发现家被珍妮偷了。
0: 哎，这谢
1: 韩，这话说呢？
0: 这谢韩安排的啊，谢韩安排的。
1: 对呀，啊，我跟你说，他要是不拿这个五六七八只大闸蟹来给我安排这事儿，你觉得我能来吗？过来跟人换老伴儿，
0: 对他给你带过来了啊，给你带回来。哎，回来的时候，谢涵就手里面提一根绳，
1: 哦，
0: 绳下面拴了五六只，就叮叮叮叮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来看，
0: 还有没有这个叫，红领巾说的，珍妮说的真棒，以后每天早上宪哥要增加一个喂猪环节，
1: 喂猪环节，
0: 啰啰啰啰啰啰啰啰，
1: 这你真的很像啊。咱们还是有生活常识的。
0: 对，珊珊说了，我跟我老公上班路上听交通广播已经十年了。
1: 哎，
0: 今天。生哥生日，
1: 生哥就是她老公吧？
0: 老公生哥生日啊，想点一首生日歌送给他，祝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行十年，我们的老朋友了，未曾谋面的网友吧，啊，未曾谋面，我们最熟悉的好朋友了。那今天也祝咱哥生日快乐，然后呢，送上生日祝福一点问题没有，
1: 没有。
0: 想听什么歌？
1: 嗯，
0: 你是想单独送他一首对于你们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的歌呢，还是？不说的话，我们就传统好汉歌就送你了。
1: 那我是真的认为啊，就是可能大家想听好汉歌，但是我有一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听到宪哥要给大家送好汉歌，
0: 啊，
1: 我还以为他要自己唱，
0: 嗯，
1: 没成想只是放出来，
0: 都是放出来的。
1: 你怎么着，你跟着唱两句呗。
0: 所以有人听完之后说这是你录的不是？啊，声音，
1: 对呀，啊，好像，啊，
0: 有点像啊。来，给一点时间让珊珊选择一下，是自己点一首歌呢，还是我们就送出传统曲目？
1: 叶舟说呢，梅子黄时日日晴，蟹黄七分熟就行，
0: 七分熟就行，
1: 一点都不挑是吧？
0: 喜欢吃点稀的是吧？那个蟹
1: 拌
0: 对，现在的蟹黄呢就是偏
1: 稀，对，现在是的。
0: 在

0: 给他半个月一个月时间去长，长大了之后我跟你说，那个谢谢呀，他就长得更好了
1: 啊。而且呢提醒大家，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到了正式的通知了，这个阳澄湖官方发的通知，今年的阳澄湖开湖是在9月28号，
0: 确定了。
1: 之前说的是9月26号以后，不知道具体哪一天，现在确定了在28号，所以说28号以后大家就可以预约提蟹了。
0: 对，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啊，等一等再去提，不着急，因为它会持续到11月份啊，甚至到了天冷的时候也能吃，
1: 让它的肉长得更瓷实一点。
0: 对，而且今年整个蟹农给我们来讲，这个长势还算不错，挺好的，有那种个头大的，所以这次呢，我们这个推出了蟹卡，就是最近在卖的主力卖的啊，就是大个头的大只的螃蟹，公蟹4两，母�蟹3两，到手呢一共是8只，4公4母啊，到手8只螃蟹。这个卡呢原价是358块钱，今天呢在我们这儿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3张起购的话啊，我们给你做到3张到手716，
1: 也就是说买2送1，第3张不要钱。
0: 对，相当于算起来一张卡是230多，一只蟹是30多，划算吧？你自己算一算，去超市看一看就明白了。而且呢，特别适合就是马上到中秋国庆，想给客户赠送的，想给咱们公司同事员工啊、去送福利的，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有这个团购需求的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客服、啊、
1: 是。
0: 而且呢每一单我们都会赠送这个吃蟹的礼包，包括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还有吃蟹3件套，
1: 没错，
0: 都含在里边了。
1: 大家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是的，回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其他朋友发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啊、刷新一下。
1: 愣先生问说：“这是谁篡位了？”愣先生，
0: 你看谁在挑事呢？这是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说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我们是对吧？广电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是啊，说明这业务能力强，哪儿都行，哪儿都能适应啊。再早起头也不蒙，睡得多晚那也能熬住。
1: 不。昨天8点就睡了，
0: 到中午头，你看这大中午正这个春困秋乏这个秋乏下的下打盹的时候，还能顶得住，不睡觉不困，厉害，珍妮真的很厉害。兔朱迪说，有一次呢，珍妮和张弛中午还说可佩服这个我和谢涵上早班。
1: 对呀、
0: 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实现了。
1: 那你看嘛，我跟你说，人呀就是想啥得来啥，我跟你说，要不然你内心永远要有梦想。
0: 现实报这么快。不能背着别人说坏话，我跟你
1: 没有，你真是。
0: 韩科也说了，铜球治鼻炎的地方。
1: 好多朋友需要哎。
0: 对。华英俊呢，感谢华英俊已经把这个地址发过来了啊。大概在陇海西路昆仑路附近。一会儿
1: 他说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挺有名的，就
0: 是
1: 排队排的特别长。
0: 按本地话说，你能看懂这词吗？
1: 我能
0: 看懂啊。排队排的呆样，太呆样了，
1: 类似于晒脸。
0: 就是对，差不多吧。他估计得排3个小时左右。
1: 哎呦，
0: 好，一会儿我把这个信息也是发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好多年前可能就有人推荐这个地方了，但我一听说是针灸，我一直不敢去，怕扎针。
1: 你自己有是吗？
0: 我自己过敏性鼻炎。
1: 哦，是这个
0: 过敏性鼻炎。原来一到春秋的，就春秋两季，春夏和秋冬的时候，这两季就开始鼻炎就犯了。但最近这个还好啊，还好一些。后来去查了查，我这个里面是有2块增生
1: 哦，
0: 就是鼻子里面有2块那个增生，多长了2块肉，所以导致现在声音出来是就是囔囔的那种。
1: 怪不得大家代替不了这个李主任的位置呢。就光这个都天赋异禀。
0: 这没事儿，咱就自己给自己长2块肉。
1: 对呀。
0: 这你们能做到吗？这是能改变这个容貌。好，谢谢大家，好多人都在问啊。行吧，一块儿发给大家。
1: 哎，看看珊珊，珊珊他说要听什么了没有？
0: 想听啊，他说就点咱们经典专属的好汉歌吧。行啊，
1: 哎，加个码呗，让宪哥给你唱一段。
0: 来，
1: 一起。
2: 祝你生日，祝呀天天生日都快乐呀，
0: 好极。 酒。

0: 快乐呀，祝你生日快乐。我混进去一点违和感没有，
1: 真没有，我也可以。客官喝酒，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的，再来三碗。
1: 来看一下啊，
0: 祝福珊珊的老公生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干了这盘牛肉，
0: 吃酒吃酒
1: 吃酒吃酒
0: 吃酒。
1: 好
0: 啊，雪玉说道，珍妮今天有点矜持了呀，是不是放不开了，紧张了？
1: 我今天还矜持啊，
0: 是是，早上珍妮可能其实起床之后有一些不适应，就是早间的状态，过一会儿吧就可能就好了，找回点状态。
1: 我一般怎么去消解我的起床气呢？
0: 怎么呢？
1: 就是把气撒出来。
0: 撒出来。您是习惯说是用棍棒的还是用拳头的？
1: 斧钺钩叉随便来吧。
0: 喂、好了，这个我
1: 天哪，这是要这个地址的人太多了。
0: 一说鼻炎，可能现在身边你都没有几个鼻炎的患者的朋友。
1: 那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说你有朋友。
0: 身边的多少得有几个。我确确实实发现了，就是你看小的时候感觉没有说很多人天天擤鼻子、流鼻涕、打喷嚏或者是鼻炎，个别大人会有，但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多了呢？现在
1: 体质问题吧，
0: 体质问题，
1: 对，还有环境等等的一些因素。
0: 所以呢，昨天呢，有一位朋友说，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鼻炎给治好呢？我说除了去医院看病啊、治疗啊之外，建议大家呢把抵抗力给提升上去
1: 啊。当然，
0: 抵抗力给做好了之后呢，那它会就会帮你抵御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身体的你的防御机制呢。就是抵抗力弱的情况下呢，需要你的防御机制频繁的启动启动启动启动，一直来去对抗啊外部来的这个炎症也好，或者是他没见过这个东西也好，所以就会导致有点鼻炎反复发作，就像我这样
1: 感受出来了。
0: 哎，然后但是也有朋友说了，就是这个他觉得效果因人而异，
1: 是
0: 说在那儿扎过两次，贴了几天的膏药，贴膏药三天呢，确实不打喷嚏了，但是过了三天之后呢，又跟原来一样了。
1: 这个确实，大家不要迷信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神医，或者说这一招先吃遍天，真的没有。因为你们要知道，人体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而且很神奇的，它是千人千面的。
0: 对
1: 啊，它对你有用不一定对我有用。它对你有长期的作用，可能对我有短期的作用。
0: 对对对 对
1: 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还是归根到底呢，还是锻炼锻炼身体，把自己的抵抗力给提上去啊，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质啊，鱼蛋奶肉那些，多吃一吃，
1: 声标
0: 多运动。
1: 声标说要不然咱建一个鼻炎群吧，鼻炎患者群，
0: 大家在里边干嘛？天天就是听到那个发语音擤鼻涕。就这样，
1: 别
0: 交流那个经验是吧？越说越烦。
1: 不过咱们早高峰应该有社群的入群方式吧？
0: 早鸟
1: 啊、回复早鸟是你们呀？
0: 啊，是我们呀。
1: 哎呦，我说天天有人在我们群里面发早鸟
0: ，
1: 我说是想要啥早鸟价呀？那螃蟹都已经这么便宜了，还要啥早鸟价呀？
0: 对，咱们是早起的虫儿被早鸟吃。还有蓝东坡说了，仙哥，韩姐出差没给他准备个随身 WiFi 啥的吗？说卡的又画面模糊。哦，一开播了是吧？
1: 早就开播了，刚才就说开播了。
0: 开播了，画面卡的有点模糊。
1: 哦，
0: 可能是那儿信号不太好吗？
1: 或者是他挡住了？
0: 大胆。对，虽然我也经常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大家多多担待一下啊，那个卡的话没问题，咱不看，直接下单就行。
1: 没问题，咱也不受他那气，你知道吧？看他吃，咱也眼馋，这是。
0: 对，直接下单就行了，这样也能让他少吃一些，少含一含，少含一含啊。好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相关信息或者互动聊天或者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会儿我们接着回来。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FM 104.1河南。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省内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3: 你好，李现。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内邓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转二广高速往南阳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山西的道路抢修施工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博爱北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施工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9月30号恢复。在郑州市区，北三环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在进隧道内100米的位置，在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目前的路段排队超过了1公里，各位请注意，小心向两侧车道避让慢行。李先，
2: 好的，感谢李雷。看到董勇这位朋友也发了一个信息，说龙海路华山路向西300米左右路南，然后没有了，想问问这是有什么事故还是有什么情况呢？啊，麻烦再补充一下，龙海路华山路向西300米左右路南啊，看到了什么情况？我们也结合交通领航再来看一看，目前整个市区来说的话呢，相对于昨天来讲啊，今天的早高峰还不错。目前就是北三环现在有两段不好走，一个呢是都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北三环西向东一处呢是东边隧道的入口处啊，这儿排队排到了中州大道，还有一段呢是从花园路断断续续到锁陵路西向东，现在是通行缓慢，其他地方目前跑起来还可以，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来和我们补充相关的路况提醒。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大家放假吧，我是正在上班珍妮。
2: 放假，快放假了。确实现在都伴着这个盼着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咱也说到了，中秋呢是不调休的，三天就是三天。
3: 对，
2: 但是国庆假期是调休，所以呢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本周日啊，本周日是正常工作日。就是调休的11期间的一天的假期。
3: 9月20号还有10月10号也是调休啊。
2: 对，就是9月20号嘛，本周日就是9月20号。调休，那么本周日呢也是正常工作日的同时呢也要限行了啊，因为是正常工作日，那么就会对应的有限行，限行尾号2和7的车，本周日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好，也提醒大家到那个到那一天的时候，记得把表给调一调。有好多朋友闹钟设置的都是工作日响啊，或者是一周可能到周六响，周日不响了。
3: 这样的话，要是迟到了、早退了，不是缺勤了，还是很冤的。
2: 很冤，你不能说老板你扣我手机的吧？
3: 我手机送你得了，老板不要你手机，是不是？需要你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干活。就像是我们这个到了中秋节的时候，你该休息你就休息嘛，
2: 劳逸结合。
3: 对，中秋加国庆，马上超长假期就这么来了。双节同庆，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所考量、有所考虑？说这个这么长的时间的假。

0: 期不回老家也不合适，不走走亲戚也不合适。
1: 那是中秋就是团圆的日子嘛。
0: 对，那你说这个时候咱手里面不能空着手过去，拿点啥过去送人呢？
1: 拿点啥呢？
0: 送一套高级感满满的护肤品，你觉得怎么样？尤其是对女性。
1: 对女生来说是吧？
0: 对，
1: 比如回家看看这个妈妈呀，看看姑姑啊，
0: 姐姐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贵人呢 啊等等都是可以的。我跟你说，如果有的时候你那个价值感太低了的话呢，人你又觉得拿不出手；你要是价值感就是中不溜的吧，你也觉得可能表示不了自己的心意，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给大家整个到顶呢，好不好？在这个护肤品当中，基本上你一听，赫莲娜黑白绷带，
1: 哎呦，
0: 嚯！到顶了吧？
1: 哎呦，坐不住了都。
0: 哎，
1: 赫莲娜，
0: 赶紧去趟天花板看一看。
1: 是是是，这个我知道，赫莲娜知道这天花板，价格也比较天花板
0: 啊。你这话说对了 啊，就一瓶的价格基本上小几千，两瓶加一起大几千，虽然没上万，但是也大几千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爆款商城带来的这个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价格比较惊喜，包邮送到家。首先，咱们为什么要把两个加到一起用？白天咱们用白绷带日间防护的同时，它是抵抗外界刺激的，而且呢质地很清透，吸收快，你用完它之后继续后续去上妆它也是很服帖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黑绷带晚上它就接力守护你，深层滋养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它的五步绷带这个技术，淡化纹路啊，紧实轮廓呀，润而不油啊，真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哎，肌肤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而且更加的紧致了。那么黑白搭配效果翻倍，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的，24小时它无缝闭环呀，全天候的绷带级的守护。所以刚才咱说了，它的这个价格确实也是天花板，加到一起大几千，不便宜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品牌方定制的，从昨天到今天一共就这么两天，今天最后一天了，一共留了100套的组合，现在肯定也就几十套了。那么给到大家的专属优惠价格999元一套啊，一套就是黑加白两瓶正装啊，两瓶正装。那么这样的价格，真的你能达到的机会不太多。回复大牌两个字，那么过了今天咱们这个活动直接回复原价啊。如果您是咱们的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会员的话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看看。
1: 回复大牌两个字。好啊，还有好多朋友在催呢，说 SYSYH 说宪哥也帮我发一下，谢谢啊。还有这个 W 晚说鼻炎地址呢哥在质问我啊，一会儿让老陆这个帮忙给大家发一发。但是我在这儿先说明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个给大家算是个人推荐的啊，个人推荐的一个地方，效果呢也是可能会因人而异，所以他大家不能说到了这儿之后就是他必须得好啊，治不好怎么办啊。他可能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就对于他个人来说的话，当时治疗的时候还行，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呢，可能又恢复了。
0: 是的
1: 啊，所以就像有的时候减肥一样，可能同样一个方法，有些人他就瘦起来了，有些人呢瘦起来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反弹回去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发这个地址，但是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判断一下啊。还有人唐国峰说啊，真你，
0: 怎么了？我欠你钱了还是咋的？
1: 发了一堆啊，真你，
0: 总算是又逮着我了。
1: 还有 Captain 说了，怎么感觉是托马斯·珍妮在替班呢？
0: 托马斯·珍妮是什么？
1: 你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0: 啊、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是
0: 你们背后就这么说我呢，
1: 我以为是你们节目里的你的名字呢。
0: 啊
1: 托马斯珍妮，不知道，
0: 这是大家对我自己的爱称吧。
1: 高飞说这才几天没听了，宪哥换搭档了。是啊，也就两，
0: 那你
1: 昨天还是那个谢涵呢，
0: 那说明高飞他听的非常是时候。
1: 刚好就卡着那个点了，
0: 真是。
1: 谢涵呢现在也在，但是呢他在视频端给大家做直播，而且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现在在湖上，
0: 对，
1: 坐在小船里，然后伸手一捞，湖里捞，捞出来一个是4两公3两母，哎，咋这么会捞呢？谢涵呢带着大家去看那个阳澄湖大闸蟹，
0: 是
1: 看看长势如何。
0: 哎，我突然间就议论过来了，为什么宪哥你刚才说你们直接下单让他少吃点？我心想这下单跟他少吃有什么关系？突然间明白了，如果大家下单多的需求量多的话，他就不能吃那么多，要不然他吃的就不够了，
1: 不够了，
0: 给大家寄的，
1: 他是有数的。
0: 是的是的。
1: 小丽说有个疑问，
0: 袁小丽啊，
1: 说你们说韩姐坐在小船上边吃边吃边播， 那么一天下来小船会下降多少？
0: 哎，
1: 那个小船吃水能力到底行不行？
0: 不是，
1: 大胆大胆确确实，大家现在可以看看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视频号的直播间，谢涵呢和我们的主持人小唐正在进行直播，
0: 嗯，
1: 看看到底这船吃不吃水，看看这蟹到底有没有拳头大小，
0: 嗯，
1: 咱们天天说的，现在主卖的卡型公四两，母三两，这公四两拳头一般大小的这个个头，母三两呢，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啊，
0: 嗯
1: 啊，但是对于母蟹来说已经是大个了。这款之所以特别受欢迎，就是无论是自己吃还是去送礼，它都有面儿。就大家提到手的那一刻啊，你去兑换完之后拿到手的一刻，又给这螃蟹看上去个头真不赖啊。
0: 嗯，
1: 你去超市里面看一看，因为大闸蟹呢普遍来说个头是偏小一点的，它不是吃肉的，它是吃那个黄和膏的，所以呢这个个头对于正常人来说的话啊，普通人来说的话已经是到顶了，
0: 是的，
1: 就是，特别个大肥美，嗯，好吃。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也做到了承诺，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
0: 嗯，
1: 价格呢也是没得说，就公四两母三两，到手八只，一张卡原价358，现在呢三张到手716，
0: 嗯，
1: 三张到手716，也就是划下来一张是230多块钱，
0: 没错，
1: 可以吧，你这公司这个中秋送福利送客户，
0: 嗯
1: 啊，送身边的朋友都可以，
0: 是的，
1: 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珍妮
1: 啊。这位小生飘不动，你看人家多会聊天，人家这话说宪哥，宪哥现在都这么抢手了吗？都
0: 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叫会聊天，
0: 真是宪哥再抢手也没有咱大闸蟹抢手啊。
1: 对，首先我也不抢手，这都是谢涵走的时候给我安排的，安排的一个老伴儿。
0: 我顶多算是个护工，
1: 护工，那护工，我跟你说，我这个屋子里有监控啊，
0: 你少来，
1: 你得注意点，我跟你说，你不能打我啊。今天和明天嘛，两天的时间，
0: 对，大家且听且珍惜吧。
1: 啊，嗯，对， 对， 对，
0: 我这个护工也你这个怎么说呢，挺难请的，是，
1: 对对对，不，我也不好伺候，主要是。事儿多，
0: 你在说什么？
1: 为什么呢？对，说一千道一万啊！咱的这个，在家里面还是最舒服的。
0: 当然了，
1: 哎，坐在家里面，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出去玩，有些朋友就喜欢在家里面享受一个独自的感觉和状态。
0: 我跟你说，我作为喜欢出去玩的朋友，
1: 嗯，
0: 我觉得回到家也那一刻也是更舒服的。
1: 当然了，你只有出去玩，你才知道在家有多爽。就是没有对比都没有伤害，
0: 没错，
1: 尤其是赶上可能大假人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很多朋友在家舒舒服服的，但前提是装修的得进进的，
0: 没错，
1: 哎，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不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了吗？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现在呢活动促销多啊，优惠多，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呢都有优惠，都有特价，
0: 没错。
1: 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的官方家装节还给大家权益保驾护航，我们有除了补贴机制之外呢还有三项的硬核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0: 嗯，
1: 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问题了直接沟通。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